0: 玩又要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1: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0: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55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看到一个标题一下子吸引我了啊，说有一个人居然从这个颈动脉取出来了一根鸡爪子。哎呦，我看到之后我觉得特别震惊啊！点进去之后发现这是带引号的啊，因为它取出来的是一个特别大的斑块，这个斑块啊足足有10厘米长，最细的地儿是 0.8 厘米，最宽的地儿 1.4 厘米，这个下边还有分叉，看起来和这个鸡爪的形状特别像。我真没想到啊，说咱们人类这个颈动脉能取出这么大的这个血栓斑块。还有一个事儿我比较惊讶，就是这位患者他的斑块增长速度非常快。半年前去检查，颈动脉斑块还只是 4.5-0.8， 血脂一直在正常范围内。他一直以为啊，哎，自己这斑块没事儿了，没想到半年时间居然长这么大这么快。
3: 你看到这个新闻啊，可能是感觉非常震惊。
2: 嗯，
3: 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在临床上并不是少见的。
2: 哦。
3: 之前呢有一个北京的患者，平时生活习惯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3: 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
2: 嗯，
3: 6岁体检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之后按时服用了运输发卡丁，
2: 嗯嗯，
3: 低密度脂蛋白一直稳定在 1.6，
2: 控制的不错呀。
3: 但1年之后啊再次检查，发现斑块厚度啊有 1.2 毫米，
2: 嗯，
3: 增厚到 2.3 毫米。
2: 这就和刚才那位朋友很像了啊，也都是在服药之后发现斑块增大了。
3: 对，
2: 嗯，
3: 你像这个患者呀，印象是很深的，年龄不大，才40岁，120送来的，剧烈心绞痛，检查冠状动脉堵塞呀是70%。
2: 哎呦，
3: 查房的时候啊，他自己就在那哭，
2: 嗯，
3: 拿着半年前的检查单呢给我们看。半年前才堵了40%左右，
2: 哦哦，
3: 一点症状都没有。他和我们说，他这一年呢一直在吃他丁，
2: 嗯，
3: 平时也不抽烟不喝酒，饮食也很注意，谁能想到突然间呢就心绞痛了，
2: 嗯，
3: 而且一看呢堵得还算挺严重的。
2: 那孙主任，为什么啊这么多朋友血脂控制的其实挺好的，但还会有斑块变大、症状突发这样一个情况呢？
3: 根源呢就是我们身体中的过氧化物，
2: 嗯，
3: 这种过氧化物对我们人的血管呢损伤是非常大的。
2: 怎么讲？
3: 哎，咱可以说就像一把小刀子，
2: 嗯，
3: 它不是一下呀割一道大口子， 而从细胞层面划开我们

0: 起泡沫。
1: 嗯，
0: 如果是外伤划个口子，痛不痛？
1: 那当然疼了。
0: 那这种细胞层面的伤口，我们能感受到吗？
1: 我估计应该是感觉不到，这细胞很小啊。
0: 对，
1: 嗯，
0: 我们感受不到痛，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1: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很灵敏，一旦发现细胞有破损，会立刻拉警报，
1: 嗯，
0: 大批释放炎症因子过来修补这些小伤口。
1: 嗯，
0: 所以说过氧化物啊越多，慢性低度炎症也就越多。
1: 嗯嗯，
0: 它就像一张看不见的细砂纸，24小时不停地打磨你全身的器官组织。
1: 嗯，
0: 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血管壁。
1: 您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了，斑块一直长的这个关键点好像就在这个小口子上啊。
0: 对，
1: 嗯，
0: 只要这个口子一直在，血管壁啊就相当于多了张开的嘴，这时候只要血有一点血脂，都会随着血流随着压力进入到这些啊小口子里边。
1: 嗯嗯，
0: 这些血脂在血管壁的口子里边越积越多，就是逐渐长大的斑块。
1: 明白了，血脂正常不代表你血液里边的一点脂类物质都没有，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种堆积啊。
0: 对，这也是我们血管里边会硬会有斑块的原因。只要慢性低度炎症产生，它就会每分每秒的磨损我们血管内皮。
1: 嗯嗯，
0: 这种情况下不管我们多大年纪，造成的损伤啊都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像之前我们看到一篇啊发表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建立的免疫生物医学文件全文数据库上的病例。
1: 嗯，
0: 这个患者非常年轻，
1: 嗯
0: ,32 岁，就已经有四年的白塞病了。
1: 这里边又出现一个新名词啊，孙主任，什么是这个白塞病呢？
0: 白塞病啊也叫做系统性血管炎。
1: 嗯，
0: 它也是慢性炎症的一种。临床表现呢就是皮肤和黏膜的溃疡。
1: 哦，
0: 像这个患者他就是长期有反复口腔溃疡和外阴溃疡的问题。
1: 嗯嗯，
0: 但是他比较年轻，就一直没当回事儿。后来突然呢有了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当地医院啊入院溶栓治疗，
1: 已经能感受到慢性炎症给身体造成的损伤了。但我们印象当中啊都是说老年人才有说这种深静脉血栓这样的情况啊。
0: 当时医生啊也以为是啊个别情况。
1: 嗯，
0: 但溶栓治疗20天之后他又出问题了。
1: 怎么了？
0: 右侧腹股沟突然呢剧烈疼痛，去院检查发现了右髂总动脉和左髂内动脉假性动脉瘤破裂。
1: 动脉瘤啊，我之前是

0: 下内动脉，假性动脉瘤破裂。
1: 动脉瘤啊，我之前是有所了解，它是血管封存，好像是鼓包了，死亡率低。
0: 身体里的慢性炎症指标非常高，砂纸一样的慢性炎症不断的呀挪损啃噬全身细胞。
1: 哦，
0: 在血管上是慢性炎症直接啃噬动脉中膜，内皮细胞失去了修复能力，局部啊膨出就形成了甲流。甲流壁啊三层的血管结构就剩两层了。没有完整三层结构，血管呢没有完整的支撑器，
1: 撑不住了，
0: 稍微有一点外力直接就破损，一破呀血就喷出来的，因为这是动脉。
1: 哇，这个血流量大家可想而知了啊。那说年轻人都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更别说是老年群体了。如果说换在老年人身体，这个损伤我觉得应该是更大的啊。那孙主任，他这种情况能治疗吗？
0: 现在的医学发展呢是完全可以的。这个患者是连续放了两次支架。第一次放的时候炎症没控制住，甲流还在慢慢长大。最后再进行抗炎和血管修补后啊，第二次再放支架，患者的风险呢才控制住了。
1: 这个孙主任，我的理解就是支架只是把出血这个洞给堵上了，但是慢性低度炎症其实它还在磨这个血管。
0: 对，而且支架这种介入性治疗本身对血管也是一种损伤。
1: 是的，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准备做支架的时候，医生啊也得评估血管状态。如果血管状态太差，大家就想支架都不行。
1: 也就是说有了慢性低度炎症，最常用的救命手段可能大家都用不了了。
0: 而且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它有个特质，慢性低度炎症啊会产生新的过氧化物，而新的过氧化物又会导致新的慢性炎症。
1: 这就好像是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数量越来越多，这个循环咱好像看不到头了。
0: 这种恶性循环呢是很难被打破的，这就导致我们的斑块不断的生长，血管越来越堵，
1: 越来越差了。
0: 在国际上很多专家也确认慢性低度炎
1: 怎么它好端端的会有这种动脉瘤的情况呢？
0: 本质是因为它常年和它呀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现在很多老慢病的治疗方向都是要考虑看慢性低度炎症的角度来治疗。像二型糖尿病可以通过消除胰腺炎症的方向增加胰岛素释放，阿尔茨海默症可以通过降低脑神经慢性炎症来恢复神经元链接。
1: 都和它有关。
0: 包括2017年的一项重磅临床研究证实，直接针对炎性进行靶向治疗，能显著降低心肌梗死和中风的风险。这被称为心脏疾病防治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在心脏内主要依靠支架来治疗，但支架这种介入方式也会损伤血管，造成血管出现新的慢性低度炎症，增加了二发的风险。
1: 所以咱能看得出来，其实全世界呀，各个国家顶尖的专家都在研究它，研究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了。
0: 对，要想彻底解决过氧化物，目前呢还是很困难的。但是临床上啊，在使用阿司匹林的时候，意外发现呢，对血管炎症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1: 这个阿司匹林大家都熟啊，好多朋友都在吃。吃它能够抗凝，防止血栓和斑块的发生。
0: 这个呢，提醒大家哈，阿司匹林呢不抗凝的。抗凝药啊是利伐沙班，是华靶林。是甘素。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这个？抗凝药是治静脉血栓的，是治房颤的，而我们所说的冠心病、中风是动脉系统的疾病。
1: 不是一个系统。
0: 对，而动脉系统才是用阿司匹林玻璃维的，一定要啊把这个概念弄清楚。阿司匹林绝对不是抗凝药，阿司匹林啊五岁以上的人、六岁以上的人、40年前、50年前都知道。那个年代它是抗炎药。
1: 我想起来之前看过这个影视剧当中有相关的桥段。
0: 我们在50年前什么时候用阿司匹林呢？发烧的时候。
1: 对，
0: 用阿司匹林，感冒是不是炎症？
1: 是，
0: 上呼吸道。

0: 外伤，哎，这个伤口啊，红肿热痛的时候，
1: 化脓的，
0: 哎，用阿司匹林止疼消肿。为什么红肿热痛啊？发炎了，
1: 因为有炎症啊，
0: 对不对？
1: 嗯，
0: 类风湿用谁？用阿司匹林
1: 啊，
0: 因为类风湿是一种典型的炎症，所以说阿司匹林呢、啊、是过去最常用的一种抗炎药。
1: 嗯，
0: 而后来呀、啊，我们有了普罗喜痛，有了布洛芬的出现之后，因为普罗喜痛退烧效果更好。布洛芬对胃的刺激性期止痛抗炎效果退烧效果也更比阿司匹林强。
1: 嗯，更新迭代了。
0: 哎，所以说大家也都开始吃啊普罗喜痛布洛芬了。
1: 嗯，
0: 就把阿司匹林啊给忘掉了。
1: 啊嗯。
0: 大家想我说的是40年前的事儿。30年前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啊，
1: 嗯，
0: 心脏病的开始多了，脑中风的开始多了。
1: 一点点出现。
0: 哎，那顿时呢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40年前呢得类风湿的人，经常头痛吃阿司匹林的人，
1: 嗯，
0: 哎，他有个特点，他得心肌梗死的风险呢就会低很多。
1: 嗯，
0: 几十万人最后总结数据，长期吃阿司匹林的人比不吃阿司匹林的人，在同样的血压血脂血糖的条件下，
1: 嗯，
0: 他得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 6%。当时科学家呀还不明白，为什么吃阿司匹林可以让这些人呐、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
1: 嗯，
0: 但是呢，证据已经找到了，怎么办？就推荐大家呀，小剂量服用阿司匹林，
1: 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0: 对，你退烧用600毫克，
1: 嗯，
0: 你想预防心梗用100毫克，对胃的刺激性啊也很小，
1: 对，
0: 哎，也不用担心，
1: 相对安全，
0: 肝肾损伤，
1: 嗯，
0: 同时心梗的风险。可以降低 6%。
1: 明白了。
0: 哎，这是当时啊，也就是在90年代开始提出这个建议的。
1: 嗯，
0: 但是呢更多的科学家呀，这些年也一直在研究为什么阿司匹林有这个作用。那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啊，原来在心梗的发展过程中，中风的发展过程中，炎症处在这么重要的地位。
1: 您说这个阿司匹林也说明了我们血管内炎症减少的时候，大家这个心脑血管的发病率也会跟着直线下降的。
0: 对，
1: 嗯，
0: 临床有句话叫无炎不硬化，中老年人绝大多数的血管硬化进展背后都是啊慢性低度炎症在持续推动。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慢性低度炎症是动脉硬化以及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了。
0: 对，
1: 嗯，
0: 我们正常人的血管内膜光滑平整，弹性纤维蛋白完整，像婴儿的皮肤一样光滑富有弹性，血液在里边流，阻力很小，
1: 很顺畅。
0: 但这样娇嫩的血管如果用砂纸磨损几十年会变成什么样？
1: 那肯定是磨得更毛糙了，甚至说会有磨破的这种可能性。
0: 对，我们身体内有慢性低度炎症的时候，就是伤害血管内膜表面的砂纸，在给血管内膜造成伤口后，这时候免疫系统就会派出炎症细胞去修复这些伤口，去吞食损伤的细胞，吞食进入到伤口里边的脂类垃圾物质。
1: 嗯，
0: 这本来是很简单的自我修复，但慢性炎症因子是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损伤打磨血管壁，
1: 对，它不停啊，
0: 就导致免疫细胞啊吃撑了，变成了泡沫细胞，泡沫细胞堆积在一起就形成了动脉硬化最早的标志性指纹。
1: 嗯，
0: 这个指啊是脂肪的指，说的就是泡沫细胞啊里边蕴含了非常多的脂类物质。
1: 那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怎么觉得这有点说是好心办坏事的这个意思呢？
0: 对，就相当于在本来就粗糙的血管表面又糊了一层凸凹不平的水泥。
1: 嗯，
0: 血管壁不仅要承受打磨，还要承受糊垢，
1: 双重打击。
0: 这时候血管为了自救还会分泌胶原蛋白来打补丁。
1: 您提到这个又是指纹啊，又是糊垢啊，还有胶原蛋白，这不就是这个胶水拌水泥的状态吗？一层厚厚的糊在血管里边，相当于血管里面又长出来一层硬血管的感觉。
0: 没错。
1: 嗯，
0: 解剖发现了有长期慢性低度炎症人，他的血管动脉硬化程度比正常人要高出 50%。
1: 嗯，
0: 血管壁里边弹性纤维大量断裂，内侧里边都是各类炎症因子，所以在医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直指玻璃样变性。
1: 我听到玻璃这俩字了啊，就硬的厉害。

0: 同时它又很脆弱。
1: 没错。
0: 嗯，
1: 慢性低度炎症持续破坏血管内膜，血液里面的脂质、血浆蛋白不断的渗进血管壁里边，慢慢沉淀，
0: 嗯，
1: 慢慢的变成了像玻璃一样的硬，没有弹性的物质，
0: 哎，
1: 把血管的平滑肌慢慢代替掉。这样的血管最怕什么？
0: 那肯定怕出血了呀。
1: 对，硬化后的血管里边多一层斑块一样的硬壳，血管收缩舒张，调节能力丧失。
0: 嗯，
1: 跟健康有弹性的血管比，它的抗压能力非常差。
0: 嗯，
1: 稍微有一点问题，血管就破了。
0: 是，就想到很多打电话求助的一些脑出血朋友啊，也都说自己通过用药血压一直很稳定，甚至很多朋友压根没有高血压，但结果啊，比如说上个卫生间一使劲儿，走路摔一下，甚至说打个喷嚏，直接就出现了脑出血这样的后果了。
1: 对，
0: 嗯，
1: 就像前一段时间呢，北京西河收了一位啊50岁的患者，有慢性肠炎的问题，
0: 嗯，
1: 身体内啊炎症因子就比较高。
0: 哦，
1: 有天早上呢，爱人叫他起床，发现嘴歪了，
0: 哎呦，中风了吗？
1: 120啊送来之后 ，CT 一看，出血肿块已经压迫脑干了。
0: 哇，
1: 紧急安排手术，切开脑膜呀，就找到了出血点。
0: 嗯。
1: 电凝一下呀，或者夹闭一下，血正常啊就应该止住了。但这个患者血管呢，就像烧焦的面条一样，
0: 嗯，
1: 一碰就碎，碎了又漏，
0: 哎呦，
1: 漏了再烧。手术啊，持续做了几个小时，
0: 嗯，
1: 几个专家呀轮流上场，
0: 太有难度了。
1: 哎，但是因为啊脑水肿太重，加上继发性的脑缺血，病人呢还是没有醒过来，
0: 很遗憾啊。但孙主任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同样是脑出血，但大家手术这个结果却不一样啊，差距其实就是在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上面了。
1: 而且炎症啊是身体创伤愈合的最大障碍，
0: 嗯，
1: 还会加重脑出血之后导致的各类问题，拉高致残致死二犯的风险。
0: 是的，
1: 就算呢抢救过来，对术后恢复也是非常大的考验。
0: 确实啊，像我们正常这个伤口的缝合也会面临有血肿这样的情况，还会有这个渗血的情况。
1: 对，大家记住，脑出血术后啊有没有后遗症，后遗症重不重，取决于血肿吸收的速度。
0: 嗯，
1: 吸收的越快，对大脑压迫的时间越短，炎性刺激越短，脑细胞损伤越小，后遗症就越少。
0: 嗯，
1: 血肿拖得越久，损伤越重，后遗症越严重。
0: 那我猜一下孙主任，这个关键是不是也在慢性低度炎症上？
1: 没错，因为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
0: 嗯，
1: 有些人呢术后可能啊血肿量非常小。
0: 嗯，
1: 有的人呢这个脸和脑袋啊都肿起来，基本一周内就能消除。
0: 嗯，
1: 但是颅内的血肿肿块吸收的要慢一些。
0: 嗯，
1: 有的时候要一个月左右才能吸收干净。
0: 嗯，
1: 当有慢性低度炎症的患者，2个月甚至半年都吸收不完。
0: 哇，这么长时间。
1: 因为大脑想吸收血肿，靠的是大脑里边的吞噬细胞把漏出的血液啊给慢慢清理掉。但是有慢性低度炎症一直在，
0: 嗯，
1: 脑细胞啊一直处在慢性炎症的状态。这个时候吞噬细胞主要是要把病灶啊围起来，防止炎症蔓延。这样的吞噬细胞又要去吞噬里边呢已经漏出的血液，又要控制炎症，
0: 嗯，
1: 根本呢就
0: 忙不过来了。嗯，
1: 这个时候又陷入一个循环，血肿压迫周围脑组织造成新的炎症，吞噬细胞吞噬炎症无法吸收的血块，
0: 嗯，
1: 血肿持续增加，压迫炎症增大。
0: 并且因为咱们有的时候睡觉，比如说胳膊压麻了也会麻木动不了啊，更别说大脑里边一直压着一块血肿的情况了。
1: 所以说很多患者手术做得很完美，但是术后恢复也很差，血肿长期压迫肌底解，人的运动神经受损，
0: 嗯，
1: 这个时候就会瘫痪，手脚无力，抬手抓物都费劲，
0: 嗯，
1: 哪怕坚持多年康复训练也无法恢复正常状态。
0: 嗯，
1: 压在额叶损伤认知记忆功能，人会变得反应迟钝，健忘糊涂，情绪暴躁。
0: 嗯，
1: 压在颞叶会说话含糊，甚至失语，
0: 这个影响非常大，这也是所有朋友最害怕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了。
1: 这还是比较好的结果，因为很多人压根呢等不到后遗症出现。
0: 嗯，
1: 因为本人

0: 身开颅手术就是有伤口的。
1: 对。
0: 而大脑啊平时又是跟外界环境啊完全不通的。
1: 嗯。
0: 手术的刀口啊直接等于又开了一条道，让大脑啊直接跟外界环境沟通。
1: 嗯。
0: 就非常容易引起细菌感染。
1: 是。
0: 所以说呀，脑出血的病人在术后又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感染的风险。除了感染风险呢，脑中风最危险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啊脑水肿。因为脑水肿啊会直接引起脑疝。脑水肿集中发作的时间就是发病之后的24到一周之内。
1: 嗯，
0: 72小时是最严重的时间。术后血肿啊是渗血。但水肿啊是什么？是脑细胞的慢性炎症。
1: 嗯，
0: 是脑细胞缺氧引起的各种损伤表现。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在受到急性刺激的时候都会出现肿胀。
1: 嗯，
0: 感冒的时候鼻子会肿，所以说你会鼻塞。
1: 啊，
0: 哎，扁桃体会肿，所以说扁桃体会肿大。就算皮肤拉个小口，刀口旁边呢、啊、
1: 也会红肿，
0: 也会出现红肿。
1: 嗯，
0: 但是这些地方啊我们为什么不用担心呢？
1: 嗯，
0: 因为它有地方肿，但是脑袋里边就是这么大地方，
1: 空间有限，
0: 大脑啊余出的多余的空间呢是一点都没有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地方有血肿了，又有细胞水肿了，它就会抢占正常细胞的位置。
1: 明白了。
0: 最后啊会把正常细胞从脑腔中压出来。
1: 嗯，
0: 这个我们叫脑疝。
1: 啊，
0: 哎，脑疝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瞳孔散大。所以说我们先说，我们大家知道脑疝意味着什么。人有慢性低度炎症，一旦发生脑出血，哪怕抢救及时也呀、啊、风险非常大。
1: 是的。
0: 术后一道道鬼门关呢我们都要挺过去。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人老了一定要解决慢性低度炎症，打破过氧化物，慢性低度炎症不断损伤身体的死循环。
1: 是的。
0: 这也是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核心。而我们寿命很大程度上和我们血管状态挂钩的。
1: 嗯，有句话叫血管长寿人长寿啊。
0: 对。像日本冲绳的研究所就研究过数千个百岁老人。
1: 嗯，
0: 发现他们的心脑血管发病率比美国低 82%。
1: 嗯，
0: 脑血管事件少，动脉周边呢不积钙化硬块，很多90岁还能独立生活。
1: 哇，
0: 研究发现这些老人的慢性炎症因子水平非常低的。
1: 嗯，
0: 这就相当于身体里那张啊砂纸几十年没怎么用过。
1: 也就是说同样岁数血管生理年龄是年轻了一大截啊。那当然像脑出血啊包括脂血男这些问题不会找上门来了。
0: 对。
1: 嗯，
0: 如果没有慢性炎症，我们可以负责任说绝大多数人在有生之年不会得动脉硬化。
1: 嗯嗯，
0: 不会有脑出血，甚至很多病变，老年痴呆、糖尿病并发症都会大幅推迟。
1: 所以有一个好的血管，彻底规避心脑血管疾病，就一定不能有慢性低度炎症来出现。没有慢性低度炎症，咱们就能避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我们的健康也能够自己做主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慢性低度炎症呢也被称为无声的杀手。
1: 嗯，
0: 也是因为啊它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血管出现非常严重的损伤，导致我们出现各类心脑血管疾病。
1: 今天啊孙主任真的是彻底打破了大家伙的固有认知，原来咱们一直是走错方向了。以前大家都盯着血脂这些化验单指标，以为说指标正常按时吃药，哎，那就是绝对安全了，但忽略了慢性低度炎症导致的问题。所以要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来分享，让大家了解到慢性低度炎症它的重要性。有这方面问题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来咨询，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0: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我是铁岭的。今天我让孙主任给我老二看看病。
3: 啊，他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4: 我老二今年69岁。
3: 嗯。
4: 他主要有糖尿病。
3: 嗯。
4: 还有脑梗死，病史重的。
3: 嗯。
4: 糖尿病吧，30多年了。有并发症。他主要，我说主要的吧，他心衰。心率慢，一般都在45到55是这样。
3: 这不算慢，还可以啊。
4: 时常吧，还有40-23次，那时候还很少，很少，就是说在床上躺着不动情况也有。他不能怎么，不能动，就是卧床。
3: 这是不是在吃抑郁心率的药呢？
4: 没用啥药，就是吃点那管那个。他丁呢，和是那个沙班，吃点这个药，别的也没用。
3: 吃沙班他有房颤吗？
4: 住院的时候吧，房颤过一回，完了大夫给开的，反正也没常吃。
3: 你怎么随便的改医生的医嘱呢？
4: 他平常时候在家他没房过颤，就是
3: 你平时在家你知道他没房颤吗？
4: 反正咱也不太明白，有时候大夫看见了，
3: 你怎么敢停药啊？不能下班不能停的，你脑梗是房颤来的。
4: 他这个脑梗吧，怎么我跟你说一下，孙总是怎么得的脑梗啊？今年有3年半了，他是得的脑梗吧，是在县医院的，住院时候是白肺，白肺吧，就是在县院住院期间得的。他是高烧完了，这一高烧，房颤了，就是在医院。
3: 对呀、你脑梗是房颤引起的。
4: 对，
3: 一刺激就会房颤，你怎么敢把房颤的药停了呢？
4: 是啊，以后得注意了，
3: 对不对？而且房颤呢，它没有用贝塔克洛克啦、美托尔或者是安美酮这类药吗？
4: 没有，他平常的时候血压不高。
3: 不是血压高，控制心率的药没有吗？
4: 那个大夫没给开。
3: 那还可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血糖控制怎么样？
4: 血糖还可以，一般平均也不敢太低，有时候个别低时候他有时候低血糖，反正很少，一般在餐后11-12个，餐前好5-6个这样都有。
3: 你现在说他心衰，说他卧床，他卧床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心衰还是因为脑梗啊？还是其他问题啊？
4: 就是脑梗，他不得那个，在医院得那个白肺得脑梗，心源性的。心脏的斑块掉了嘛，完了把脑梗的脑袋的中动脉给堵了。
3: 心脏的斑块掉了，房颤引起的血块掉了，跟斑块是两个东西，被火了。
4: 对，就是房颤那个引起的。
3: 脑梗不是卧床休息啊，脑梗是半身不遂啊。
4: 他现在就半身不遂啊，他现在
3: 怎么能不能下地呢？
4: 下不了，就是刚得的时候很重，就是说半个身子不能动，还没有知觉。
3: 半身子可以下床吗？
4: 现在他不行啊，动弹不了。但是我
3: 他动弹不了，是因为脑梗原因吗？还是有其他问题啊？
4: 就是脑梗。
3: 他胳膊能不能动？
4: 不能动，一点不能动。
3: 两个胳膊一个胳膊。
4: 一次。
3: 腿呢？
4: 腿也是一次。
3: 那不还有一次好胳膊好腿的吗？
4: 啊，对，有一次好的。
3: 现在他这些年卧床，现在想要康复也不行了，来不及了，机会已经没了。现在的话心衰是到什么程度啊？
4: 他心衰反正就心率慢，反正来了都不算怎么难受，还可以。
3: 心率慢不是心衰
4: 啊，
3: 我问的心衰是到什么程度，那心率慢不用治，那不是病
4: 啊。 啊，那我知道了。那现在他的症状吧，还不算太难受，一般的情况，就像那个急救药了，一般都不用在家。
3: 那就是没有心衰。找我是找咨询什么问题呀、啊？
4: 我就寻思他这种卧床是不是有什么好点的方法啊？完了让他恢复能快一点。
3: 你都三年了，好机会你早已经错过去了。
4: 当时咱也不明白，在医院他也让咱们就那些看护的，
3: 你没做看护啊？你一听你这看护干脆你没做呀？内侧胳膊腿还能动，那你就让他想办法锻炼着，让他单侧下床，哪怕就坐个轮椅也行啊。你得让他动啊。
4: 坐轮椅是天天坐，下床坐轮椅
3: 慢慢坐吧，没有太好的办法，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太好办法
4: 啊。
3: 因为恢复黄金期早过了，我只是提醒你，并没啥事自己停药。
4: 哎，那好，记住。我也用过你们药，孙主任，就是他吧，卧床不也便秘嘛？便秘完了用你们那个，就是益生菌的 AKK， 吃的效果真好，改善不少了。哎，以前都靠开塞露啊，能排便，现在咱吃了两个月，基本上有时候自动就能排便。
3: 那你
4: 解
3: 决很大问题，但是
4: 太好了，这个药太好了 ，AKK 的。
3: 你还是要想办法呀，先能坐轮椅，坐完轮椅呀、啊，扶着他也站起来走路，得自己去锻炼。药是没有这个作用的，明白吗？
4: 是我每天吧都让他下床，我扶着他下床坐累，每天都下床扶着他能站个三五分钟。
3: 你越扶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长的，慢慢的就能迈腿了啊。
4: 谢谢孙老师。
3: 不客气啊。
4: 谢谢，再见。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5: 哎，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啊。
6: 哎，孙主任呐、我想麻烦你呀、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我到底该怎么办
5: 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6: 我这是啥呢？就这个胃病呀。我感觉可能应该是遗传吧，因为我父亲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胃病走的嘛。反正我现在也是，我这个差不多有个三四年了，药也没少吃，那个什么奥美拉唑呀，还有那个七支胃痛颗粒，

0: 运气，我就啥心思都没有啊，一天就是心烦呐。
1: 主要胃病什么症状啊？
0: 我就是这个胃里面就是总是那种隐隐作痛。
1: 嗯。
0: 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一阵阵的，就是那个绞痛，就疼得厉害了。
1: 嗯。
0: 稍微我吃上点凉的啦、硬的啦，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饭菜，稍微说是油腻一点儿。哎呦，我这个胃马上就有反应，立马就不舒服。
1: 嗯。
0: 吃饭特别受影响吧？你说想吃呢，不敢多吃；稍微吃多一点呢，还胀得难受。
1: 嗯。
0: 完了，有的时候吧，也有没有食欲的时候。看见啥也不香，饭量呀就感觉越来越小了。
1: 嗯，
0: 你说明明到点了该吃饭了，看见那饭菜就一点胃口也没有，就是不想吃。
1: 嗯，
0: 我就感觉我一顿我都吃不好，整天这个胃吧，要不就是闷闷的疼，要不就是胀得乎的，这个胃不舒服，整个人心情就没有好的时候，懒言少语的，也不想理人。完了，我父亲，
1: 嗯，
0: 他当年就是这个食道病变嘛，他走的。也是总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所以哎呀，我现在我就可担心了，我说的我这么下去的话，我再接走他那条老路，我现在就是面黄肌瘦的，完了身上也觉得乏呀，见人也不爱说话，好像懒得不行，心思也不好，我这么下去我感觉我都要抑郁了。
1: 不是你感觉到抑郁了，这个是你已经抑郁了。啊，胃病的顺序也是先得抑郁后得胃病，100个慢性胃病中啊，98个都是跟心理问题有关的。焦虑抑郁基本上这是所有胃病的病因。焦虑的人啊，你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更焦虑了，天天的怕自己跟老父亲走相同的路。那实际跟着大家说呀，胃病病变遗传的很少，真正遗传的是什么呢？是遗传的是另外的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焦虑抑郁的体质，这个遗传性特别强。我们都知道精神家族史的，有焦虑症的、抑郁症的，他的遗传率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人是非常容易得慢性胃病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遗传的是什么呢？遗传的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你父亲得的是食管，那食管的话跟胃它本身致病因素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在医院中这是两类完全不同。

0: 喝热水、喝热茶、喝热汤，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的食管病变的。这样的生活习惯，你想想，你父亲、你母亲吃饭都是趁热吃，那你从小跟他们在一起吃饭，肯定也相同习惯。你比如说食物中啊有一些啊比较刺激胃的东西，比如发霉的食物了、饮酒了什么的，或者过于咸了、盐放多了，这些跟你父母肯定习惯也是一样的，所以说饮食习惯的问题，包括吃饭不定时，这也是。那你家里头都是一起吃饭，如果父母吃饭不定时，你吃饭也不定时。再有一个呢，遗传的原因呢，这里边就很关键了，就是身体中啊这个慢性炎症的清除能力。因为胃病的原因呢，我们大家都会看到，胃病的起始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跟精神压力有直接关系。但是呢，得胃病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精神压力释放不出去，哎，也就是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比较好强、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争强好胜的人，这些人是非常容易得胃病的。那这些人在这个时候的话，他就非常容易造成身体的慢性炎症。这个实际很好理解，人一紧张、一焦虑啊，人就会处在一个应激状态。我们简单说啊，你的整个身体啊就进入一个战斗状态了，准备去干活，准备去熬夜，准备去想事情，准备去吵架。你想进入战备状态，你身体的部队能不动了吗？对不对？哎，那这种就会引起长期持续一个低度的慢性炎症，来对身体中的异常细胞进行清理更新。这种情况下，在整个身体所有的细胞都会有慢性炎症的累积的。这里边有一些细胞更新速度很快，它的炎症呢就会更重，比如胃，比如气管，比如说血管。慢性炎症的特点是它最终的结果呀就是增生，严重刺激细胞稍微有一点问题都给淘汰掉了，马上换新细胞，细胞更换的频率就高。那细胞更换频率高，在更换的过程中出错的频率就高，对不对？你身上一个细胞一辈子换了10个和一辈子换了10万个，那它出错的几率那要差1万倍的。哎，所以说的话，那最后形成病变的几率就要比正常人状态下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慢性炎症有个特点，它把这些啊细胞破坏之后会形成大量的氧自由基，而氧自由基在血里存着呢，它又可以产生新的慢性炎症，而新的慢性炎症呢又可以产生更多的氧自由基，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慢性胃病人呢，实际治疗重点呢就三件事一定要做到。第一件事，饮食规律，改变不良饮食习惯。比如说你家里有食管病变的人，那记住不要啊喝热水、喝热茶、喝热汤，什么东西都趁热吃。哎，你不要我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一定要定时定量，细嚼慢咽，这是饮食习惯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我刚才说心理问题是最主要的，心态能放松是最好的，但是大部分放松不了怎么办？可以用一些中医安神养血或者西医抗焦虑的治疗，对胃病效果更好。第三个就是清除掉你的氧自由基，阻断呢这个慢性炎症的恶性循环。我这个给你推荐的呢，世界上最好的就是德国产的呀 SOD
1: 啊，
0: 超氧化物歧化酶。哎，把氧自由基清除掉，把慢性炎症这个恶性循环给它切掉，保护好血管别越来越增生增厚，变成动脉硬化，气管就变成肺纤维增粗、慢性气管炎，胃变增生溃疡、形成恶变，就是做这三件事儿。
1: SOD 叫是吧
0: ？SOD 记住叫超氧化物歧化酶，这是最好的清除自由基、全身自由基的一个产品啊。
1: 嗯，行，那个我听你的，因为啥呢？我家老头吧，他用过你们产品。用过2-3种呢，都挺好感觉，所以我就找到你了嘛，我说让你帮帮我。
0: 记住我说这三件事，
1: 就你前面说的什么注意情绪啊，或者是汤药，哎呀，我觉得我都特别注意，但是就是不好嘛。
0: 因为你慢性炎症的还没有阻断呢。
1: 啊，行行行，那就用上 SOD、
0: 哎、那好的，那
1: 谢谢孙主任。
0: 哎，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慢性低度炎症啊，像一张砂纸，24小时在体内打磨。那么第一步，氧化垃圾先上手，像细砂纸一样把血管壁、关节缝，包括胃黏膜全都磨出看不见的一些小划痕。第二步，也是最致命的啊，

0: 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炎性因子。那这些炎性因子呢，在填补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上，形成斑块。到了第三步，炎症反过来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形成更多炎症。结果就是血管更硬了，斑块大了，神经也麻了。2025到2026年，学界共识很明确，控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节目的咨询热线是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夫人你好。
1: 哎，
2: 我这么就捧场电话了，真的是非常开心。我呀，这您的忠实听众，天天听您的节目。
1: 嗯。
2: 哎，您推荐的这些产品吧，

0: 不太好，有过两回眼睛里出血了，已经是，老觉着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的，看个东西吧模模糊糊的，老是这眼睛流眼屎啊，没事就得经常得擦一擦，要不然黏糊糊的特别难受。之前也用过其他的什么眼贴呀、眼膏啊、眼药水什么的，其他的叶黄素也用过，但是都没什么效果，我觉着是。后来听您的节目，听您说这个中国香港的是最干净的眼黄素，我想啊，这眼睛啊肯定得用干净的呀，本来眼睛这个脏东西啊就挺多的，要用不干净的，那不是越用越难受，越用越坏嘛，是吧？那么着就定了他那个眼黄素了。现在呀，看这个电视啊，看报纸啊，刷手机啊，都没有那种干巴巴刺疼的那种感觉了，眼睛啊觉得清凉凉的，挺舒服的。不用经常擦那个眼睛擦眼水了，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晰多了，效果确实是不错。
1: 对，岁数大了的人都有个习惯哈，就是花钱呢是很计较的，咱就要花钱更重要的就是性价比。就你说这款叶黄素本身呢，它就是最干净的叶黄素，没有任何杂质，更关键是价格不贵，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是品质最高的叶黄素，真正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这你也是有明确的亲身感受了。
0: 对，我给您打电话呢，还有一个事儿，你看我今年16、16了，我这高血压嘛也10多年的老毛病了，也是血压这段时间挺难控制，吃这降压药吧，高压还150多，低压还90呢，要是有一阵忘了吃药的话呀，一下就掉到170了，就低压都弄到100多，而且换药特别快呀，基本上就是3、4个月就得换药，要不就得加量配一种别的药啊，搭配着用。可是这个血压吧也不稳定，还是忽高忽低的，稍微一着急啊或者干点家务活啊，这血压一下就冲上去了，就经常的脑袋迷糊头晕呐、头胀，后脑勺这块老觉得发紧，时不时的就感觉到头疼头晕的，晚上睡觉吧也睡不踏实，老觉得这个脑袋这块吧崩的慌，感觉到是大夫说我这个小血管吧已经有硬化的这个改变情况了，跟身体里面的慢性炎症什么的可能有关系。我现在心里就是，哎呀，这可是压着这块石头老觉得提心吊胆的，就怕哪一天这情绪一激动，血压一冲，来个脑出血什么的，不就麻烦了吗？这就好多事啊，现在我都不敢操心，碰上事吧也不敢生气，也不敢着急的，就怕哪一天这血管被爆了。
1: 年龄大了，血管硬化程度啊会越来越高的，这种状态下呀，血管一硬，血压值就越高，因为血管收缩和舒张能力啊下降了，导致血管硬化，这个就是低度炎症，里面的炎症因子24小时啊磨我们血管细胞，血管壁细胞啊被磨得逐渐增厚硬化，那我们的血压也会越难控制。那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0: 现在是用的氨氯地平加上那个酰沙坦两种。
1: 降压药我最忌讳的就是来回换，两种降压药的组合呀也是不错的一个组合，坚持用一段时间，如果3、4个月血压达标稳定了，就不要再换了，以后血压再出现波动的时候，我们需要啊是在这个基础上啊加药或者是减药，千万不要啊随意的换药，而且每次加药的时候啊一定要有经验的医生啊来帮你来制定这个方案。现在呀，我就建议你把 SOD 用上，切断这个血管内膜的慢性炎症，因为慢性炎症啊它是个恶性循环，炎症会引起啊大量的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引起慢性炎症，慢性炎症调过来再会引起氧自由基，所以说范围越来越大，硬化持续，我们用上 SOD 啊把超氧化物清理掉，这样的话呢慢性炎症引发因素就没有了，血管硬化不会发展，再配合降压药，血压才会也真正稳定的。
0: 哦，那陈主任呢，这个 SOD 上哪去买着这东西啊？
1: 我推荐的就是中国香港这款，因为它是德国进口的，其他地方啊我们还没有这款 SOD。
0: 哦，哎，那陈主任呢，你可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呀。
1: 这个我为大家努力的，如果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
0: 好好好，那谢谢您吧，陈主任，等您了。

0: 好，谢谢。
1: 啊，好的，不客气。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0: 好的，再见，叔叔。
1: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长的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关节僵、胃不舒服，查来查去总断不了根儿？其实都是慢性炎症在作怪，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年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黏膜和神经纤维。国际顶尖研究已经证实，即便血脂血压都达标，只要体内慢性炎症没压住，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困在这个越修越坏的循环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喂，你好，是林吗？
1: 哎，是我啊。
3: 是我，你几岁？我现在是这样子的，我腰不好。就是腰吧，一盘腰就酸，就是排那个什么那啥，就是说腰间盘突出啥的。但是我现在主要在我的后腰，后背往下的腰就是有点不到肩膀了。我要好好的，现在就这种的严重。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那个胯骨点，就是腿两侧跟那个半根下面那种，走两步道就酸，我得捶一会儿。他那个解释关节那个胯那个小韧积液。
1: 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3: 我身高是1.58米，现在体重是135。
1: 1.58米，135。啊，年轻点是这么胖吗？
3: 最近2年胖了，以前是120多斤。
1: 啊，你现在吃东西饭量怎么样？
3: 我吃的多。
1: 啊，吃的多会好一点。其他的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3: 我前两天查的就是肝功能、肾功能啥都正常，完事那个血脂高，胆固醇高的，血脂高的、
1: 那问题不大。现在的身高跟年轻的身高差多吗？
3: 那个身高一直都是1.58米，但是胖，以前那是110、120，这个是最胖的。
1: 怕冷不怕冷？
3: 我怕热。
1: 你这样的，给你两个建议哈，你这好解决。你这典型女性到这个年龄啊，这开始出现骨质老化了。
3: 对，我做那个尺寸证，它显示自己认病变。
1: 对，你现在这个体重是个大问题，有时间呢去查个参考血糖，最好是测一个糖尿病是最准的。
3: 我那天验血，他那个就是查那个血清的血糖啊。
1: 餐后。
3: 餐后的。
1: 对，查餐后的，最好是做糖尿病实验看一下。如果餐后血糖高或者糖尿病异常的，我建议你用针剂来减肥。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儿啊，健心胶囊你一定要用上，要不然你的骨头啊，现在是刚刚开始，还没到我病情加重的时候呢。
3: 那个时候我记不住了。
1: 前骨髓，接着往下，记忆力减退，憋不尿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了。
3: 你说那叫什么？查什么血糖那个？
1: 餐后血糖或者叫糖尿病实验。
3: 餐后就是餐后血糖就行呗。
1: 我要公布告诉你，糖尿病实验是最好的。
3: 你待会儿告诉我。
1: 对，我让他告诉你怎么做。这项如果异常了，你就打减龄针，就是一定要把体重降下来，要不然会得糖尿病的。完了，再有一个就是把健心胶囊用上，你衰老速度太快了。
3: 我现在就是上心脏病看病，那就是我50多岁，现在60多岁，身体
1: 慢
3: 一点。
1: 对对，这健心胶囊是最好的。
3: 我现在其实主要就是我走不了道，就是一走两步道的，就是后腰就僵硬了，就走不了，就缓解一会儿。
1: 骨头撑不住你的身体了，所以说为什么我让您健心胶囊？中医讲啊，就是肾经已经。

0: 一个？
1: 我还有一个主任，就是我漏尿，但是我白天还行，就晚年我也生纸尿。
0: 这个也用渐进症了，我刚才说了，主要是三件事儿，肾精不足的时候，一个是漏尿，管漏尿，一个是骨头骨髓空，骨头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脑子记忆力减退，就人就彻底衰老的三步了。
1: 我现在有记忆力减退就是。
0: 对，所以说抓紧时间把健身胶囊用上。
1: 漏尿这个赶紧用腰炎，用腰犯尿红，漏尿就严重，白天就能控制住。
0: 你先把金匮肾气丸加上。啊。
1: 金匮肾气丸呢？
0: 对，完了等到有健身胶囊来把它换起来。
1: 颗粒也行是吗？
0: 都可以。金匮肾气丸缺点的话，你现在用有可能要上火，但是没办法。等健身胶囊用上就没事了啊！
1: 我觉得号脉什么都是我这，其实我下边是凉，但我这上边爱夜，就老爱冒汗。
0: 肾气不足。
1: 那主任，我还问你个问题，就是我家小孩这中症肌无力眼睛型的，那他这个用什么药或者怎么的啥呢？
0: 中症肌无力现在最好的办法是靶向治疗。
1: 靶向治疗，他就是他属于那个不属于那样就有病，他就是就关眼睛，眼睛型。
0: 眼睛影响不影响他看东西呢？
1: 也能看，不影响，但眼睛抬不大。
0: 如果不影响的话，就是别去刺激他就行。如果要影响练习，还是靶向治疗，就没有靶点也可以用，不一定非得有靶点用。
1: 那怎么治疗啊？在哪呀？
0: 可以肌肉注射、根部注射，包括肉毒根部注射，完了再有一个上靶向药都可以的。你单凭眼睛没必要全身用药啊。
1: 靶向治疗，他上次他想用，他就有一种除痿药，可能用药就可以治疗，但他属于不属于那啥？
0: 我说了嘛，就是你如果不适合那个靶向，化验没验出来也可以用，只不过它的有效率没有有靶向那个高，但是也可以试一下的，一般也能30%-40%以上的成功的啊，那是最好的方法。
1: 靶向治疗，那咱们沈阳跟当地上哪是能在医院吗？是哪呀？
0: 你去神经科看，你去。医大的神经科去看啊，这个是看神经科。
1: 我看了，在人家医大看了，他没有，就像那个激素啥的，我一直没用。
0: 你这个可以不用激素，因为你现在的话症状不是对生活影响很大呀。
1: 嗯，就是说咱要求用靶向治疗呗，是怎么治疗？
0: 对，靶向药费很高嘛。试一下，如果有效就坚持用，没有效的话，那就还是先就不管它了。它不一定发展的。
1: 觉得关眼睛
0: 严重，
1: 现在已经10年了。
0: 对呀，你都10多年了，如果影响不大，你先别那么积极治疗，明白吗？这个发展很慢很慢的，现在不发展的啊。
1: 啊。
0: 嗯。
1: 我这个因为那个。
0: 我要姑娘告诉你啊。
1: 我吃的药。
0: 哎。
1: 嗯，其他的我就不用管了，那就是。
0: 对对。嗯。
1: 腰椎有点老歪，走到一个腿长一腿短，那都不用管。
0: 那不都是骨头的事吗？健身给你解决三件事。骨头的问题，你排尿的问题和你记忆力减退的问题，
1: 就吃那一种药就可以。
0: 对对啊。
1: 嗯，那好，那就谢谢。
0: 哎，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 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皖秀信氏爱心无限，经济参与。
4: 人生就是一段旅程，只有爱才会让这段旅程更加精彩。我是大麦，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9点，天天爱购，我们不见不散。
5: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蛀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蛀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3: 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去发现。健康视力。

0: 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真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
1: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104.5 AM792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2: 我想要的购物体验是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送货上门，价格最低，还要最靠谱的售后服务。
3: 没问题，以上要求天天爱购通通满足。很优质的商品，更实惠的价格，更贴心的售后。
2: 天天爱购给您全新的购物体验，用爱传递，让爱传承，
4: 实现您最美好的购物体验。

0: 上午好，各位听友，天天爱购节目开始直播了，欢迎您收听，我是苏阳。您现在锁定的频率是 FM104.5 沈阳之声。我们天天爱购节目每天都有好物给大家推荐啊。节目播出的时间，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和周六周日都有播出，只是时间呢略有区别和不同。周一到周五天天爱购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9点半，周六周日的播出时间不变，还是从9点开始，但是时间更加充分，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更多。周六周日的播出时间是9点开始到10点半结束。在我们天天爱购节目箱中的准备下单的好东西啊，就是通过咱们的电话订购的方式来进行下单。400-609-1516 400-609-1516，这是我们周一到周五啊这个日常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大家以这个电话为主。400-609-1516，所有的听友在我们天天爱购节目订购的商品全部都是包邮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让您承担任何购物风险。最真的魔力，在节目当中啊，苏阳常说我们天天爱购节目怎么抢能够准时准点的按照最大的这个优惠机制能够抢到咱们的爱心商品。其实也很简单啊，不需要大家抢着这三秒五秒一分钟之内使劲打电话，还挺着急上火的，有的时候为了抢点东西心脏都直突突哈，咱也犯不上。但是大伙呢也别太把这个订购商品的时间撑得过长。正常来说呢，你看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播出时间这个是半个小时，周六周日呢是一个半小时。虽然说这个感觉节目时长周六周日能多一些，但是其实啊推荐的爱心商品更多，平均下来每一件商品的团购时间其实都差不太多。所以说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你一边听节目，哎，一边来下单订购商品，基本上哎，稳稳当当的能够保证咱们拿到这款商品的最大的优惠机制，最大力度你能够囤回你想要的东西，这个机会非常高，几率非常高。咱说最不济啊，你怎么着也得上午之中午之前打电话吧。再你要是实在说，哎，我还得问问我的家里人啊，是不是决定要买呀、啊？或者是我想多买几件，多买几件，我现在买到几件，我现在还定不下来，需要再商量一下呢。我们尊重大家的选择和决定，但是提示大家，你怎么着也得在我们货品当天节目播出的当日打电话来订购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能够赶早就别赶晚。为啥？有的时候你看我们折扣力度一直都是很大的，我们天天爱购给大家推荐的商品，但是有的时候呢折上折或者是额外给大家赠送的，可能由于订购的太火爆啊，您没有抢到有限的这个优惠的名额，那么正常折扣价您可能是享受得到了，但是额外多送给您的礼品呢赠品呢你没有得到，是不是不划算呢？总而言之啊，打电话订购商品别太晚，400-609-1516，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说到这儿呢，就要和大家说一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哪两款好物啊。来，一款是宝珍堂家的山楂六物丸滋补组，另外一款呢是华北制药益生菌冻干粉。哎，我们今天这两款商品大家都囤啊，完美搭配，绝配组合，来干嘛？调理我们的这个肠道肠胃，同时呢还提升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外界细菌，包括外界不好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侵袭。
1: 没发现我在失眠，说我快，
0: 你像有总胀气的啊，不爱吃饭的，总有饱腹感的，肚子总是这种胀气儿，消化不良的，导致你吃不下去饭，食欲还可以，吃一点就饱，一天哎，不管大人小孩对饭就是不亲。咱们山楂六物丸里面有山楂，有鸡内金，都是非常优质的食材，一会儿给大家详细介绍啊。另外一个，有的时候像我们肠道菌群失调啊，肠道不健康啊，新陈代谢 不顺畅啊，不正常啊，那你说你能好好吃饭吗？你整个的身体能舒服通透吗？怎么办呢？而且还经常肠胃感冒啊，身体抵抗力也不行，免疫也不行，身体到了年龄稍微越来越大的时候了，哎，免疫的一些不好的症状啊，疾病都找上门来了，咋整？提升免疫力，肠道健康一定要提升起来，把咱们的益生菌冻干粉补充进来。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商品推荐，来详细的给大家推荐今天天天爱购的两款爱心商品。

料啊，绝对不是小作坊啊，这可是咱们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型综合制药老牌龙头企业，做药几十年了，品质这块咱们完全可以放心的。我们常说呀，肠胃是人体的根本，这话真一点都不假。人体七成的免疫力全都是靠肠道撑着，护好肠道，稳住肠道里的菌群环境，比吃多少补品那都实在。咱们肠道里头的细菌数量啊，比咱们全身细胞总数还要多出十倍，足足有600万亿个。听着是不是吓一跳，有这么多。但是大家别听见细菌这俩字就犯怵啊，细菌分好坏，双歧杆菌、乳酸菌等等，这类对身体是有益的好菌啊，统一叫做益生菌，专门是帮咱们养护身子的。要是平时有三餐不规律的啊，重油重辣的，平时吃东西肠道里有益菌就越来越少了，这个好坏菌群失衡，各种不舒服就会立马找上门。这个时候你补点益生菌呢，把咱们肠道调理顺了，整个人精气神才能提上来。我们这款益生菌冻干粉用处特别多，调理肠胃，帮助身体代谢排毒，还能提升营养吸收能力，实打实的养护肠道。很多朋友也知道益生菌好，那平时天天喝酸奶吧，是吧？其实我跟大伙儿交代一个实话，就是酸奶里确实有益生菌啊，这个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它里面的菌株种类是非常少的，储存要求还很苛刻，稍微啊你温度高点，它这活菌它就没效果了啊。我们这款华北制药益生菌可不一样，自带六大专属技术，原料用的都是进口益生菌的配料，足足43种专利菌群菌株，67株活性益生菌，不用费心讲究存放环境，出厂的时候咱每盒活菌的添加量高达20000亿单位，活性这块直接给大伙拉满啊，效果自然没得说。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一定得分清哈，市面上绝大多数益生菌它都属于固体饮料，对不对？你可能也经常见到，说白了主打一好喝，不少的还添加了很多的香精，只能简单的日常润润咱们肠道，能达到这个目的还算不错了。那相关的监管标准呢也是比较宽松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天天爱购啊，给大家带来的

这款特殊的膳食食品可不是普通的饮品，想要拿到特殊食品生产资质，审核监管是特别严格的，配方配比较精准，菌株活性也要稳定，一分价钱一分货，品质差距一目了然。现在不管是中年人还是年轻人哈，肠胃多多少少都有点毛病，包括小孩子啊，而且我们成年人呢，很多都是重油重辣，什么烧烤、火锅不离嘴儿啊，逢聚餐必喝酒，上班族天天熬夜加班，作息颠倒啊。现在这两天的世界杯又上演了，是吧？虽说有很多比赛是上午进行的啊，还算是没太让我们身体遭罪，但是毕竟也是从零点一点。开始踢，然后两点三点一场，五点六点一场，上午九点十点一场，你说这看下来是不是也挺伤身体啊？还有就是逢年过节的大吃大喝，肠道负担堆得满满当当，菌群不乱套才怪了呢。这类人群啊等等都特别适合坚持去补充益生菌，吃法呢也是简单省事儿，一天你就一袋啊，两袋也可以，温水冲开搅匀了就能喝，里头不含蔗糖，血糖偏高的叔叔阿姨们也可以放心喝，糖友们就不用有思想压力了。我们这款华北制药益生菌呢，市面的单盒标价是149块钱，今天我们爱购专属福利，买两盒直接送给大家四盒，您没听错啊，不是买二送二，是买两盒送给您四盒，这样到手了你数一下就是六盒不太差的啊，够你连续吃120天，全套下来只要298块钱，你这样的话按照原价算折合下来 3.3 折，是不是划算到家了？298块钱啊，到手六盒，是买两盒送四盒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机制。他说你确定不是买四盒送两盒？我确定啊，买两盒送给您四盒。要是想踏踏实实的长期养护肠道，还有一个全年的套餐更合适，买五盒你猜我送你多少盒？送给大家十盒啊，买五盒送给大家十盒，整整300天的用量，是不是差不多一整年你都不用再买了？益生菌这块给大家都给大家备好了，备齐了，你只要负责一天吃一袋或两袋啊，然后维护好我们的整个新陈代谢的循环，肠道的健康的环境就好。原价整套的话啊，按这个数量得745元，今天我们直接立减200元，545就给大家伙定了。怎么样，性价比是不是直接拉满？就像这首歌《热情的沙漠》似的啊，热情拉满，性价比也拉满，545元直接拿下，多

热情拉满，性价比也拉满，545元直接拿下，多少盒？十盒。这十盒咋来的？买五送五，不是买五盒送十盒。我刚才说多少盒？买五盒送十盒，到手是十五盒啊！各位，来。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咱们华北制药益生菌冻干粉的优惠价格啊，咱们是分为大套优惠和小套优惠。这个小套组的优惠是这样的，好好捋一捋哈、啊，刚才素养口误了。市场价149元一盒，我们今天是给大家翻倍赠送的，对吗？买两盒，我们送给您四盒，到手是六盒，能吃120天，只要298元。哎呀，这个相当于33折啊。想要长期调整肠胃的，咱们选一个大套组，就是买五盒送十盒，到手数好了啊，一共是15盒，这300天的量啊，差不多一年了，正常得700多，我们今天呢直接到手价就是545元。大品牌老字号，调整体力，解决你的肠道问题，保持身材的朋友也千万别错过。今天咱们的华北制药益生菌冻干粉真的是优惠特惠开大了。抢购电话 400-609-1516 400-609-1516 400-609-1516。来，小套组合298元到手6盒，大套优惠组合545元到手15盒。小套组合供你120天的量，大套组合供你300天的量，肯定是买大套组合适啊。400-609-1516 400-609-1516，赶紧订起来。咱们这里边盒的包装啊，里面是小袋的一小条，独立包装，随身携带，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那这个吃法呢，怎么吃都行。像一般情况下呢，我都是习惯直接倒嘴里，然后我就温开水，一饮而尽，这就下去了啊。我就是懒得省着去拿这个温开水，还得把这个袋的这个益生菌冻干粉放这个温开水里边给它搅匀了再喝。你搅匀了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有的时候咱着急啥的，你直接送嘴里，但是注意啊，它这个面的你别呛着就行，直接放在舌头上面。然后稍微抿一抿，别着急使劲往里边吞咽，也别拿着这个粉末的益生菌呢往咱们喉咙里边倒啊，直接倒到你的舌头上面，用一口温开水送下去就行了。注意不能是特别热的水啊，特别热的水咱们也烫嘴啊。如果说或者酸奶、豆浆、牛奶，包括粥啊，温度不那么高的汤，把益生菌拌进去搅匀了送进肚里也都没有问题啊，咱们的吃法服用都是多样的。今天呢，华北制药益生菌冻干粉的组合小套优惠组合是298元到手6盒，能吃120天。大套组合是545元到手15盒，哎，能吃300天。400-609-1516 400-609-1516，这个大套组合把你全家的量全家一起吃起来都没问题。

好，接下来苏阳给大家介绍下一款团品啊，我们的保真堂山楂六物丸滋补组。这个山楂六物丸，大家伙知道苏阳在家平时都干嘛使吗？我就是平时当个零食啊，我一般吃饭之后啊，有的时候我家的那个山楂六物丸啊，就摆在餐桌旁边的那个酒柜上，随手我吃完了，然后呢没下桌，和我父母啊和家人咱们聊聊天啥的，看看电视哈，谈天说地的，讲究讲究人啥的，哈哈哈，开玩笑哈，然后顺手。

就把这个山楂溜丸拿下了，哎，顺嘴的就放上两颗，然后我自己的老爸老妈也非常的爱这款山楂溜物丸。我老妈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平时吃饭啥的哈，整个的身体状况啊，胃口啊，饭量啊都没有问题啊，也70岁的人了都没有问题，但是就有一个毛病，你说不定他吃啥，其实不是说他吃了脏东西或者是如何啊，说这个东西在外边买的不干净不卫生了，然后吃着拉肚了或者是肠胃不舒服了，不是，就是在家正常哪怕吃碗面条，哎，或者是吃个馒头，喝点汤啥的，他要是上了那个不得劲儿的时候，他的这个胃就开始胀气，也没像别人说上吐下泻的那么难受，或者是急性的肠炎需要看医生，但是他就这个胀气的这种状态一下子能让他胀好几天，甚至是持续四五天的时间。那你说人这个胃总是鼓鼓的，有气儿还排不出来，你要说是放几个屁吧它也行，但是没有，就是堵得慌，就是胀气儿，怎么揉怎么热敷都不好使，疼吧没多疼，吐吐不出来，拉也不拉。其实就是老人啊消化不行，本身我老妈呢这个整个的消化肠道就稍微差一点，但她并不是特别的那种常拉肚子的那种状态。自从我给我爸老妈整了这个咱们的山楂六物丸啊，就是作为我们家平时日常的吃食，没事我们一天大概从早到晚的话，每个人能吃上个三四粒左右，想起来了，一天一顿饭你要是吃一粒的话，那一天你就吃三粒，是不是？而且平时当零食你可以随身携带，包括你家里来朋友了带起儿了，咱们在餐桌前或者是在茶几旁聊天的时候喝茶水的时候，也可以来两颗山楂六物丸。肠胃肠道这个东西就是在日常的保养，大概有个将近一年的时间了，我妈就吃这个山楂六物丸，整个的这个肠胃经常爱胀气爱爆满，其实她食量并没有太多，你说70岁的人她再能吃再好吃她嘴再馋她能一顿吃多少饭，哎，我妈就是她不怎么吃饭都爱胀气饱胀而且满胃全是气儿的这种胀满的感觉，难受的感觉会经常有，但是大概能有个将近一年的时间吃咱们这个山楂六物丸，我老妈的这个胀气的状况整个变得非常的平稳，而且不常犯了，就整个非常的舒服。那么她的日常饮食啊，包括她的饭量啊，吃饭的顿数啊，和以前都没有变化，说明什么？山楂六物丸，你就听我们这个东西的名字，它就是保养我们肠胃的啊，有消化不良的，脾胃虚弱的，没有食欲吃不下去饭的，还有小孩子们对饭就是不亲啊，他也饿他也能吃零食吃啥都行，他就是不爱吃一天三顿饭，来给孩子们吃起来咱们今天的山楂六物丸。

0: 你就看看咱们这个配料啊，山楂六物丸来自宝珍堂这个大品牌，也是和我们爱购合作很久的一个老合作伙伴、老搭档了。山楂、鸡内金、陈皮、麦芽、茯苓、山药、冰糖、蜂蜜，你看有其他的原料或添加剂吗？没有。除了天然食材啊，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哎，有些人呢身体虚劳，咳嗽，吃不下东西，小便频繁，拉肚子，可以吃山药。《本草纲目》里说，山药呢对于脾胃、脾虚、肺虚啊，还有这种喘咳、便溏，都是有一定益处的。鸡内金，这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呀，有人体所需的蛋白、氨基酸，还富含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等。鸡内金入脾胃，健脾消食，对血脂、血压、固精、止遗非常有帮助。消化不良、呕吐、泻痢，鸡内金还可以促消化，调整脾胃。老人们也都知道这个老方法，是吧？鸡内金与山楂、麦芽、陈皮搭配起来，真的是很好的促进运化的组合。鸡内金制作工艺也是挺复杂的，所以它很珍贵。除了鸡内金，山楂六物丸里还有茯苓。茯苓是一种食用菌类，利水渗湿，健脾宁心。有些人容易烦躁上火，吃不下饭，睡觉差，容易惊醒，或者是半夜起夜睡不着觉的，有很烦心的事儿，可以试试咱们的山楂六物丸啊。宝珍堂选用的河北产地的茯苓，确保营养成分高，还用陈皮、山楂、麦芽、蜂蜜和冰糖。陈皮呢可以一年四季都享用，是吧？因为陈皮能理气健脾，温补和中，平时总是腹胀没食欲哈，吃点就积食的可以吃。陈皮味苦，能下火降气，缓解咳嗽痰多的问题。山楂是主要成分，在整个配料里占比不小于 45%， 可以行气散瘀，降血脂，增强心肌功能，健脾开胃。山楂内含有黄酮类化合物，如果常打嗝的话，小孩子消化不良的，大人消化不良的，山楂六物丸可以帮助到我们。而且这里面还添加了麦芽，平时你要是情绪波动大呀，肝气郁结呀，前胸胀痛啊，哎，补上咱们的山楂六物丸啊，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的开胃。还有滋阴润燥的蜂蜜啊，也不是那么酸。有的人是一提起山楂说，哎呀，我不行，我山楂是好东西，但是我碰上那酸的不行。哎，咱们不是添加了蜂蜜吗？好东西都融合到咱们这款山楂六物丸里了。看看我们今天的价格，里面一个小丸啊，山楂六物丸一颗小丸，一个粒儿就是一个小包装，里面呢是108克，里边有20多粒儿。原价呢40块钱，10盒多少钱？将近400了，是吧？399。今天我们爱购价25折，只要99元，到手10盒。99元十盒，一盒是108克，宝珍堂家的山楂六物丸。而且今天我们有一个福利加码，就是前30位听友订购成功的，我们背后30组嘛，给大家多送给你两盒，99元，到手12盒宝珍堂山楂六物丸，里边独立包装。400-609-1516 400-609-1516 400-609-1516。另外多说一句，咱们的这个另外一款爱心商品，刚才给大家第一个推荐出来的华北制药益生菌冻干粉啊，小套优惠组合，折后价298元，能吃120天，到手6盒。大套组合到手价545元，能吃300天，一共是15盒，都是400-609-1516。如果各位啊，你像苏阳，甲状腺不是特别好，而且呢身体有点稍微敏感，爱起荨麻疹啥的，都是免疫类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大家服用起来益生菌冻干粉非常不错。好了，我们今天爱购节目就到这儿，明天9点再会。
1: 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 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脂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脂蜂堂。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泰兴光协众院集市。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耐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天气随身听，104.5气象站。

0: 阵雨或雷阵雨，上午局部有轻雾，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稍后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百事通。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非凡百事通。

0: 非凡，
1: 非凡，
2: 非常的叶凡。
3: 你好，我是叶凡。
0: 叶凡，
2: 非凡的生活帮手，找非凡的叶凡，听非凡的百事通。
4: 非凡百事通为你打开生活问号，最实用的帮助，最贴心的服务，凡事有非凡莫属。非凡百事通，助力非凡生活。
3: 本栏目由知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知蜂堂，服务电话2252-6600 2252-6633。

0: 是能提醒大家，黑木耳里边富含有膳食纤维，所以呢，咱们收音机前容易腹泻、消化功能比较差等脾胃虚寒的人一定要少吃，否则呢，可能会引起胃肠胀气、腹泻等不适症状。
1: 还你一片阴，世界不会辜负认真。
0: 想了解更多有用实用的生活知识，欢迎收听今天的非凡百事通。大家好，我是叶凡。非凡百事通是服务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要是您关心的，就是我们所要服务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已经为您开通。另外，随节目为大家开通了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好了，今天在导播间里为大家服务的是我们节目组的微东，稍后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百事通为生活引进阳光。
0: 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088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叶凡。
0: 嗯，你好，你是？
3: 我想问你两件事啊。第一件事吧，脚凉，晚上穿袜子好不好？
0: 穿袜子睡觉是不是？
3: 对啊，
0: 可以的。如果你觉得脚凉，然后马上也要降温了，屋里边又比较这个凉的话，可以穿袜子睡觉。对，但是呢，一定要穿那种保暖性比较好、宽松的、舒适的袜子，这样它才能够加强皮肤的保暖。如果你穿太紧的袜子，那不行，它会影响局部的经络运行。你经络运行不畅的话，就会使脚冷的感觉更加严重。所以呢，穿宽松的、保暖的没有问题的。
3: 好，
0: 就是你身体暖和了之后，才有助于你的睡眠。还想说什么？
3: 那个就是冬天屋里头要是热的话，地热热的话，屋里头那温度保持在多少度比较合适？
0: 屋里的温度啊？
3: 大约多少度比较对人体比较合适？
0: 建议大家，其实22-23度是最好的，这个温度。就保持这个温度是最适合的。
3: 太热了开开窗户就行是吧？
0: 对，太热的话，你像有的家里边地暖特别热的，都将近30度、27-28度，那个太热了。因为冬天本身空气就干燥，然后你再热的话，你的体感并不好。你就23度左右，这样是最科学的。 好吗？说到这儿，
3: 谢谢，
0: 就这样，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0913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叶凡，你好。
0: 你好。
4: 我想问你，就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虾皮儿吃前到底洗不洗？
0: 虾皮儿吃之前得洗呀。
4: 得洗呀。
0: 对，你要不洗的话，它上面有这个灰尘细菌的，而且你洗一洗的话，可以控制一下它的盐分。对，你要是不洗直接吃，容易导致胃肠炎，还有盐分过高，对身体不好。而且我提醒大家，这个虾皮儿做的话，最好给它加热，别直接吃。给它加热了之后再吃啊。好，说到这儿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6843的这位听友，你好。
5: 你好，叶凡老师。
0: 哎，你好，您说。
5: 我想问一下，那个白萝卜不能跟什么搭配啊？
0: 白萝卜不能跟什么搭配这个问题啊，大家都来认真听一下，因为以前也有听友在问过这个问题。白萝卜究竟不能跟什么搭配？它不能跟橘子一起吃，容易导致甲状腺肿大，这个大家要记住了。对，然后白萝卜白萝卜不要跟胡萝卜一起吃，它会破坏白萝卜当中的维 C， 知道吗？白萝卜不要跟胡萝卜一起搭配。还有就是现在也正好是吃这个柿子的季节，白萝卜不要跟柿子一起吃，记住这个。还有就是你吃

0: 白萝卜，你不要喝人参水，你别吃人参，一个是补气的，一个是破气的。
1: 哦，
0: 他们之间是相克的。还有就是以前经常有听友问过的，白萝卜能不能跟木耳一起吃？白萝卜不能跟木耳一起吃，容易得皮炎。
1: 啊、
0: 对，不能。就是我在
1: 吃过这个，
0: 你吃过？那你是偶尔吃，而且你皮肤免疫力还行。我告诉大家，胡萝卜可以跟木耳一起吃，但是白萝卜不要跟木耳一起吃。
1: 哦，
0: 一定记住了这几样。嗯，以后再吃的时候要记住、
1: 啊、
0: 好吗？
1: 啊，以后是真的注意了。
0: 嗯，注意些还是比不注意强的。
1: 嗯、
0: 好了，
1: 那好了，
0: 在这儿
1: 谢谢叶芒老师。
0: 哎，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607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叶芒。
0: 嗯，你好，您说。
2: 问一下，那个青罐啊，喝水需要注意什么？
0: 你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清楚。
2: 青光眼喝水需要注意什么？
0: 啊、青光眼。青光眼喝水呢，你就是不可以多喝，尤其是我知道你听我说，我再给你解答呢，就是一次别喝太多，不能多喝水，因为你喝水太多的话会导致你眼压升高，知道吗？它就会压迫你的视神经，造成这个视神经的萎缩还有视野的缺损，就一定记住了，喝水一定要适量，包括咱们收音机前心脏不好的人，喝水一定要适量喝，好吧？
2: 好，谢谢。
0: 说在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大家参与节目的时候一定要把身边的收音机关掉，听话筒里边的声音。我们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6972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叶凡老师好。魏松老师好。
0: 嗯，
3: 叶凡老师，脖子上长小肉揪怎么回事啊？
0: 总爱长小肉揪吗？
3: 对啊。
0: 哦，说明你身体里边湿气太重了。大家可以自己摸一摸这个脖子上有没有小肉揪，其实就是那个扁平疣，说明体内湿气太重了，一定要给身体除湿。对，湿气重，它有的刚开始表现在皮肤上，皮肤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你就是起小肉揪，刚才我同事上一档的节目主持人他就爱起荨麻疹，有的人起湿疹，有的人是皮炎，它就是最开始表现在皮肤上，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注意除湿的话，它这个湿气就会再往你身体里边走，再往身体里边走，到达哪里？到达你的肌肉，到达你的肌肉之后，人就容易出现，哎呀，睡多少觉都是困的，都是乏的，都是累的，就是肌肉总是酸的状态，这是到达肌肉，如果再不除湿的话，它还会再往身体里边走，再往身体里边走，到达哪里？就到达我们的骨骼了。就像现在有好多人，为什么一变天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关节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夏天你空调吹得太狠，凉东西吃得太多，你体内湿气太重了。你看现在肩周炎的、颈椎病的、滑膜炎的、这个腰托的等等，大家自己对照一下，因为它再往里边走，走到骨骼，你这个关节就容易出现问题，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关节疾病。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除湿的话，它湿气是很难缠的，它还会再往你身体里边走，再往身体里边走，到达你的脏腑，那很多人就容易出现妇科疾病，好多人就容易出现脾胃疾病。现在得脾胃疾病的人太多了，那你的湿气已经在你的脏腑，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重视的话，它还会再往身体里边走，最后到达哪里？到达细胞，那就容易形成肿瘤。所以啊，我真的提醒大家一定要给身体除湿，给身体除湿不仅仅局限于伏天，不仅仅局限于夏天，像现在每一天每一个季节都要给身体除湿。如果你现在这个季节再不注重给身体除湿的话，那到这个天气再冷的时候，很多心脑血管疾病就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而且这个湿气每个人身体里边都有。有的人说，那我空调吹得少，我告诉你，不仅是吹空调受凉，不仅是你吃凉东西，有的人爱吃大鱼大肉的，有的人爱熬夜的，有的人久坐不动的，有的人不注意保暖的等等，它都会在体内形成湿气。所以除湿是每个人都要做的，那你现在有明显的表现症状，要给身体除湿。我们今天有这个赤小豆薏仁茯苓膏的福利，你可以关注一下好不好？因为最近好多听友都在关注着这个赤小豆薏仁茯苓膏的活动啊，我们这次终于给大家申请到了，一会儿叶凡来跟大家说，大家认真收听。

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有听友说，经过这个夏天，自己现在就是腰也酸腿也酸，是不是也是体内湿气太重了？对，没错，已经到达肌肉和骨骼了。只要你不放弃。倾听八周年，我们今天呢特意给大家安排了赤小豆薏仁茯苓膏还有鱼油软胶囊的福利，大家认真来关注一下。每个人体内湿气啊都会特别重，但是每个人的表现症状可能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舌苔重有齿痕，有的人是排便黏腻，有的人肚子大，有的人睡觉流口水，有的人呢是头晕浑身乏力，有的人皮肤有湿疹，有的人呢是关节出现问题，有的人呢总是头晕脑胀的。那出现这些症状都说明你体内的湿气太重，脾太虚了，如果不及时调理的话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疾病。那什么食材能够更好的健脾除湿呢？我们今天啊第一款产品就是来自南京同仁堂的赤小豆薏仁茯苓膏，这里边有赤小豆、薏仁、茯苓、山药、芡实、葛根、橘皮等十几种药食同源的原材料，都是平常节目当中叶凡给大家推荐的好食材。其实呢选材这一步非常的重要，比如说赤小豆，它和我们平常吃的红豆不一样，只有赤小豆才能真正起到除湿的效果。另外呢像这个薏仁本身它是寒凉的，平常大家都是用它来熬粥或者煮水，但是因为没有经过烘焙炒熟，所以很多人喝完之后反倒觉得脾胃更加虚寒，湿气更重了。而这款南京同仁堂的赤小豆薏仁茯苓膏，这里边的薏仁采用的是低温红炒精细研磨的加工方法，不用再担心它的寒凉之气，完全可以长期来吃。为什么要给大家选择南京同仁堂的？因为这是大品牌，值得信赖。说一下这个价格，原价呢是99块钱一盒，那这次叶凡听友福利价只需要69块钱一盒，而且您现在买十盒，我们送给您十盒。买过的听友都知道，以前我们是买20盒才送给大家十盒，这次我们是买十盒直接就送您十盒。而且原来一盒是120克，现在呢一盒是200克，加量了，但是并没有加价，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所以呢想要订购的听友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 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有听友说用了赤小豆薏仁茯苓膏2年多了，原来关节总响，现在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就好多了，因为身体里边的湿气越来越少了。好了，不管是赤小豆薏仁茯苓膏还有接下来叶凡要说的鱼油软胶囊，大家想要订购的话统一拨打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客服电话瞬间就处在全线的爆满状态了啊！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就多打几遍。那今天的第二款产品呢，是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鱼油软胶囊。有不少听友对鱼油非常了解，也正在服用鱼油。其实呢，不用我过多的介绍，它有对抗血栓形成、保护心脏、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三高、提高记忆力等作用。同时呢，还能减少因为脑缺血所导致的脑梗死面积和神经损伤，保护心脑健康。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北京同仁堂的？因为这也

0: 和大脑的健康。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北京同仁堂的鱼油软胶囊，原价呢是13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只需要49块钱一瓶。有听友说这也太划算了，没错，这是我们听友的专属福利价，而且现在您买10瓶，我们还送您2瓶，再送羊奶钙片一盒；买20瓶，送给大家6瓶，再送羊奶钙片一盒，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鹿牌大豆蛋白被一床。送给大家的礼物也是非常的丰厚和实用啊！记好了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有听友在问说，鱼油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告诉大家，北京同仁堂的鱼油软胶囊适用人群像血脂异常的人、胆固醇高的人、动脉硬化的人、心脑供血不足的人、经常乏力犯困、体力精力不足的人群，还有想预防三高的人群。那现在订购的听友非常多，有不少听友说想买鱼油，但是呢这个之前啊没有找到大品牌，而且呢自己去北京同仁堂的门店又没有优惠。现在呢听到是北京同仁堂的大品牌，而且优惠力度这么大，而且呢秋冬季节就应该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所以呢就毫不犹豫的打电话订购了。好了，我们的客服电话现在一直处在全线爆满的状态，不管是我们这款鱼油软胶囊还是赤小豆薏仁茯苓膏，大家呢统一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
1: 该来的都会来临，今天种下的种子，明天会还你一片阴。
0: 外地的听友同样都可以订购啊，我们都是可以给大家邮寄的。
1: 今天总会好运在等你。风雨都
0: 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5238的听友，你好。
2: 哎，
0: 嗯，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
2: 哎，叶凡你好。
0: 嗯，你好，
2: 我是你的老用户了。
0: 啊，老用户了，那你用什么产品了？
2: 哎呀，我鱼油，
0: 嗯，
2: 吃了，还有那个氨糖也吃了。
0: 嗯，
2: 今天我的话还说一说这个赤小豆薏米薏仁
0: 茯苓膏，这个你也用了？
2: 哎，哎呀，我都用2年了，吃的可好呢。
0: 嗯，怎么个好法？
2: 就是我浑身有劲儿了，原来腿吧嘎嘎响，
0: 嗯，
2: 完现在不响了，而且吧哈，一点一点的都没有啥累呀、那种情况。
0: 嗯
2: 嗯，
0: 就是体内湿气小了，你关节也不响了。嗯，
2: 对，我原来大便吧哈沾那个大便池，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0: 嗯，
2: 哎呀，真挺好。完事儿吧哈，我吃好了以后，俺家老头原来不吃，后来吧哈，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我体质多好啊，你也吃吧。完今年他也开始吃了。
0: 嗯，今年他也开始吃了。
2: 那、
0: 就是你现在一定感觉到身体比原来轻松了，是不是？
2: 轻松了，而且吧哈，就是不累了，
0: 不累了。对，就是你原来累，你身体就沉，你身体沉你就觉得累。我们经常说健康一身轻。你得保证你身体轻盈，就是你看有的人啊，就是他偏胖，但是他不觉得他沉，就是他是轻盈的状态，那就说明他体内湿气不重。有的人挺瘦的，但是他总觉得身体发沉，那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你真正身体里边没有那么多湿气的时候，你身体是轻松的状态，
2: 轻松，
0: 包括你头脑都是轻松的状态，清醒的状态。
2: 我一起每天6点半哈准时醒。完事儿吧哈，就上卫生间。哎呀，排便特别痛快，
0: 是吧？
2: 2-3分钟就完事儿
0: 啊，这个太重要了
2: 啊，这个挺好。
0: 对，
2: 完事儿吧哈，俺家老头说：“哎呀，你太快了，说
0: 吧。”这个赤小豆薏仁茯苓膏，大家坚持吃、
2: 啊，
0: 因为这个是我每天都吃的，每天吃上几块。
2: 啊、
0: 对、
2: 啊，
0: 每天吃上几块，它不光给你除湿，还给你健脾、
2: 嗯。
0: 人的这个脾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0: 而且。它吃起来也方便啊，拿起来就直接吃就行了，
2: 啊、
0: 又好吃又方便。
2: 哎、是，你说方便吧哈，我这搁兜装着，我走到哪吧哈，我总爱去旅游，我就背着它，我就背着它。
0: 对。

0: 啊，他们总分、
1: 嗯、
0: 啊，他们总分吃啥呢？我说给你两碗，哎，他们也跟着吃。
1: 啊、嗯，好的东西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嗯
0: 啊、
1: 而且也特别感谢你的分享，让收音机前体内湿气重的人，咱们都给身体除湿。
0: 对。
1: 它就是健康的小零食，你可以随时随身携带。
0: 嗯、对呀、啊，
1: 嗯，
0: 你看我吧哈，都我原来体重哈140，
1: 嗯，
0: 完现在吧哈就135、132那样，
1: 体内湿气比原来小了。
0: 嗯、哎，对，小了。
1: 嗯、
0: 另外哈、啊，走路吧哈，哎呀，他说你走路那么快呢，
1: 嗯
0: 嗯，慢点不行啊？我说不行，
1: 就是
0: 就
1: 你减下去的这几斤都是原来的水标、
0: 嗯、
1: 都是体内的湿气、哎、知道吗？
0: 对对对，
1: 而且你这个瘦了几斤之后、
0: 嗯、
1: 你会觉得身体紧实了，
0: 嗯，
1: 就身体紧实了、嗯、
0: 哎呀，我都76岁了，我没有那个赘肉，我全是食肉
1: 啊。那你这个声音状态真的不像76岁。我刚开始以为你就60多岁呢、
0: 嗯、
1: 真的。
0: 哎呀，
1: 嗯，
0: 我现在76岁
1: 了，这状态真好，
0: 马上就要77了，马上就要70。
1: 嗯，
0: 肯定，我这个吧，我就一直吃下去。
1: 对，好，
0: 哎，
1: 湿气小了，身体是真的，
0: 对呀、
1: 啊，对，是整体的状态都不一样，你也活
0: 了、
1: 好了，不多说了啊，希望你跟你老伴越来越
0: 好, 好,
1: 好，就这样，
0: 好好好，
1: 我们再会。有听友说，这个吃小豆薏仁茯苓糕，每天早上跟粥搭配在一起，可香了。这也可以啊，没问题。我们的听友都特别会吃。总之吧，记住一定要给身体除湿。你看，你看中医啊，中医都会给你健脾除湿，因为每个人体内都有湿气，而且呢，除湿不分季节，尤其是这个夏天特别热，这个吹空调吹得多，凉东西吃得多，更要给身体除湿。好了，好多听友说这个订购电话打不通，是现在订购鱼油软胶囊，还有我们这个健脾除湿的赤小豆薏仁茯苓膏的听友212240065522122400655221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一定多打几遍，因为现在订购的人太多了，别怕麻烦，外地的听友都可以订购。400655212，400655212，40065521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外地的听友我们都可以给您邮递到家的。400655212 400655212。
2: 紧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生活中你是否被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困扰，时常心烦气躁、焦虑压抑、情绪低落，还有肠胃问题、头晕胸闷，或是风湿骨病、腰腿关节疼痛？别硬扛，国医堂中医院专业调理失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专攻心脑血管慢病、胃肠疾病及风湿骨病等各类慢性顽疾。医院采用中医古法调理，明老中医亲诊，通过精准脉诊结合院内特色专科制剂，为您辨证施治，量身定制专属调理方案，重拾健康活力。失眠、焦虑、心脑血管及风湿骨病请勿拖延，国医堂中医院专业医疗机构，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咨询热线8383-1666 8383-1666。
2: 谁说好

0: 烦扰，那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技能就业帮，帮你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用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3125-1045。
1: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激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2-1045，024-3152-1045。
0: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鲜，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啊，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是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0: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大麦，不要调台哦。接下来的节目同样精彩。
5: 文奇堂冻干三七全新升级为有机冻干三七，品质升级不加价，有机冻干生三七，有机熟三七，全面呵护您的健康。咨询电话23371045，25371045。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1045沈阳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非凡百事通。大家好，我是叶凡。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
1: 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良。
0: 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6325的听友，你好。
2: 喂。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有机紫菜，它的食用方法，另外是不是能经常吃？
0: 你是说紫菜吗？
2: 对，紫菜。
0: 啊，紫菜它食用方法跟这个普通的紫菜是一样的。
2: 啊。
0: 你做汤就行。
2: 就做汤。
0: 嗯，紫菜你做汤。
2: 啊。
0: 都可以。
2: 能经常吃不？
0: 能经常吃，没问题的。
2: 它对身体有好处不？
0: 紫菜对身体有好处的。
2: 啊，就可以做汤。
0: 嗯，
2: 它可以炒着吃吗？
0: 紫菜炒着吃也行，但是一般很少有炒着吃的。
2: 啊，
0: 紫菜包饭、
2: 就是、
0: 对，做汤。
2: 啊，包饭、
0: 嗯。包饭你不会做，我这个顺口一说，很多年轻人喜欢吃这个紫菜包饭。你不会做的话，
2: 啊、
0: 你就做汤就行了。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啊，它做什么汤能搁它呀？
0: 紫菜蛋花汤。
2: 啊、
0: 哦、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手机尾号是858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叶凡你好。
0: 哎，你好。
3: 那个我就是白核桃打成粉，黑芝麻打成粉，我、
0: 嗯、
3: 一早就是拌大米稀饭里吃，我再吃个鸡蛋，完了再搞点那个就是蜂蜜，你说行不行这么吃？
0: 行倒是行，你打成粉之后为什么不单独喝这个粉呢？最好别掺在大米饭里，那多难吃啊！如果你能接受的话，你就这么吃没问题。
3: 啊
0: 啊，
3: 完了就吃个鸡蛋，掺点蜂蜜也行。
0: 可以，那没问题的。
3: 啊、
0: 嗯，
3: 没有什么妨害这些。
0: 没有没有，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我们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2433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叶凡你好。
0: 哎，你好，您说。
4: 我那个糖尿病的人。喝绵麦粉加芝麻粉一起喝行不？
0: 糖尿病人可以，但这个绵羊奶粉你控制这个量，你别喝那么多。
4: 我就喝一袋。
0: 啊，喝一袋没问题的。
4: 啊。
0: 嗯。
4: 啊，加那个芝麻粉行啊。
0: 对，就是奶粉里边加这个芝麻粉是可以的。
4: 啊。
0: 嗯。
4: 还有那个蜂蜜加那个芝麻粉行不？
0: 蜂蜜加芝麻粉也可以。可以在一起搭配啊
4: 好,、
0: 嗯、好了、
4: 嗯、
0: 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
1: 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4143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叶凡。
0: 哎，你好，您说。
5: 我想那个问一下、
0: 嗯、
5: 这个圆葱是生吃啊好啊，还是熟吃有营养呢？
0: 圆葱啊，圆葱你要是生吃的话、它肯定是营养更丰富，生吃肯定是效果更好的，但是有的人他受不了生吃的辛辣，所以他熟吃啊、嗯，都可以，然后生吃效果更好，明白了吗？
5: 啊，明白了。
0: 嗯，
5: 再一还有吧，感谢你们推荐的这个鱼油
0: 啊，鱼油
5: 我也已经吃了两年多了。
0: 嗯
5: 我觉得身体挺好，就像变了个人似的。
0: 那你是觉得
5: 心脏
0: 没变好？
5: 心脏也那个变好了，也不犯困了。
0: 啊、那你原来是心脏不好、血脂肯定高。你血脂高的人，人容易犯困的。现在有去查过
5: 血
0: 脂吗？
5: 血脂高。
0: 嗯，现在呢、
5: 嗯？
0: 现在比原来能抢了这个血脂，是不是？
5: 嗯
0: 嗯，那好。
5: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现在比以前
0: 好多了。今年多大年龄？
5: 今年80了
0: 啊！今年80了， 那这个声音还真不像。咱们收音机前血脂高的啊，胆固醇高的，动脉硬化的，心脑供血不足的，对，经常乏力犯困，就是血液粘稠度高的，体力精力不足的人群都可以用这个鱼油软胶囊。我们今天的优惠价只需要49块钱一瓶，而且还有赠送，还有礼物送给大家。所以秋冬季节一定要关注自己这方面的问题，有需要的现在就赶紧订。你这个鱼油软胶囊这两年多就没白用啊，挺好的，可以一直用下去，好吗？
5: 好，
0: 哎，
5: 我想趁着这次活动吧，我再订他20瓶。
0: 啊，
5: 我想把这个就是这些疾病啊彻底治好的。
0: 嗯，这个平常好好养。
5: 哎哎，
0: 对，然后呢趁着这个机会想定就赶紧定，因为下次再有优惠不一定在什么时候了。这次呢
5: 是
0: 属于倾听八周年，
5: 是
0: 是，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鱼油软胶囊还有赤小豆薏仁茯苓膏的福利，都是特别适合大家的产品，想定现在赶紧定，因为这一会儿订购量太大了，我们这个库存已经越来越少。订购电话还记得吗？
5: 那个
0: 400-655-2122，
5: 我记得是不是这个电话哈？
0: 对，是这个电话，400-655-2122，打这个电话来订就行啊。好，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我们的订购电话一直处在全线爆满的状态，不管是鱼油软胶囊还是我们健脾除湿的赤小豆薏仁茯苓膏，现在大家订购的热情都是非常的高。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外地的听友现在订购的热情也是非常高啊，外地的听友特别羡慕我们沈阳的听友，说有活动能参加，但我们这个有产品福利的时候，外地的听友都是一样的，大家都可以订购，都会给您邮寄到家。
1: 青春年少，
0: 有听友说现在手不麻了，跟吃这个赤小豆薏仁茯苓膏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啊，如果你体内湿气重的话，它就会阻碍你的气血运行，你把湿气除了，气血运行畅通了，麻的情况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得到改善。
1: 我在年年的城，
0: 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鱼油软胶囊还有赤小豆薏仁茯苓膏的订购电话。
1: 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
0: 有听友想在微信上订购啊，说这个订购电话打不通，微信上不接受大家的订购，统一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
1: 就是一阵烟，
0: 一个是对自己的心脑血管有帮助的，一个是帮助大家健脾除湿的。别小瞧这个健脾除湿，它对你身体的影响是特别有帮助的。手机尾号是6449的这位听友，你好。
6: 哎，叶凡你好。
0: 嗯，你好，您说。
6: 我想问一下啊，那个好几年前疫情的时候买的那种一次性口罩，现在还能用不？
0: 哎呀，太多年了，不能用了，已经过期了。
6: 是吧？
0: 口罩是有保质期的。
6: 啊啊啊！我那买那时候买了不少，现在还想用。
0: 好多听友那个时候都囤了很多，但是口罩过期的话，对你的呼吸道整个都会有影响的，而且它也会滋生细菌。
6: 啊、
0: 嗯，别用了。
6: 嗯，对，行，那就新买一批吧。
0: 嗯。
6: 然后我还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啊，那个我今年才40多岁，我的血脂啊、血压和胆固醇都高，人也胖，肚子还大。
0: 嗯，
6: 而整天没精神头，总迷糊糊的不爱动。
0: 嗯，
6: 我这个情况呢，吃鱼油好还是吃那个茯苓膏好？
0: 啊，你这个两种情况都有。如果你条件行的话，你可以把赤小豆薏仁茯苓膏还有鱼油软胶囊都用上。
6: 都用上
0: 啊。一个是对管你的心脑血管，一个是给你健脾除湿，你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
6: 啊
0: 嗯，
6: 是吧？
0: 对，如果你选择一样的话呢，那你先首选这个赤小豆薏仁茯苓膏，你先健脾除湿。
6: 啊，先健脾除湿。
0: 对、
6: 啊，
0: 但是 我建议你啊，就是最好是两样都用，尤其在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身体方方面面的问题。
6: 是，这最近那温度忽高忽低的，我这就难受的不行了就。
0: 就感觉到难受了是吧？包括有的听友说，哎，原来没觉得心脏难受，这一换季明显感觉心脏也不舒服，都是换季导致的，就是夏天到秋天的这个过渡，然后过一段时间呢，就是秋天到冬天的这个过渡，就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你看你自己的情况来订购，我们这个订购电话你知道吗？
6: 知道，以前都买过东西，400-655-2222是吧？
0: 对，就打这个电话订购就行啊。现在订购的人很多，电话打不通你就多打几遍。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库存也已经越来越少了，想订的就别犹豫，因为下次再有优惠真不一定在什么时候了。这次我们是倾听八周年，所以集中给大家释放一波这个福利，大家一定要珍惜。对，好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

0: 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2691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叶凡。
0: 哎，你好，您
1: 说。
0: 你好。嗯。
1: 那叶凡，就是那个，我想问你一下，就刚才那同志问的，我也问一下。就那个，我因为我是盲人，我看不见呐。
0: 嗯。
1: 就这个紫菜那玩意儿长不长啊？吃之前用洗不？
0: 紫菜吃之前你可以用水给它冲一下。
1: 啊啊啊！
0: 嗯，冲一下就可以了。
1: 啊，啊那好。
0: 嗯。
1: 那个，就这个鱼油软胶囊啊，我听你刚才介绍吧。对我还真挺对症，
0: 嗯，
1: 就你说那是几种情况啊，有什么动脉硬化呀，血脂高啊啥，就很多情况真很
0: 都适合，是不是
1: 啊？啊是完我寻思我白天也是总犯困啥的，完我回去啥呢，我睡眠不好，我如果要是用了这鱼油软胶囊能影响我睡眠不？
0: 那你原来睡眠不好，你用完这个之后肯定会促进你的睡眠的
1: 啊，是的啊，哎呀，那太好了。
0: 因为当你血脂的问题解决了，血液粘稠度高的问题解决了，当你这个很多啊，像动脉硬化呀各种问题比原来有缓解的时候，你身体舒服了，你自然就会比原来睡眠好。很多人睡不好觉，是因为他身体有问题，知道吗？
1: 哎呀，太好了！你介绍这几种产品哈，我都哎呀，真都挺好啊！我用了几种都不错呀，
0: 都不错是吧、
1: 啊？都不错，都有效果、啊。
0: 嗯，好，那都没白用。
1: 啊、什么抚慰 Q 十、氨糖、软骨素钙片呐、什么羊奶粉呐、还有什么冰岛红金针，我都用过了。哎呀，真都不错，都挺好啊。
0: 你看，我就发现啊、我们听友真的现在想明白了，就是舍得为自己的健康投资。你想，人活到最后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不得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吗？对吧？你有健康了，你才有快乐。你有了这两样，你就是人生的赢家。所以，就是你自己在产品上花的钱，真的都是小钱。咱们就是努力做到不往医院折腾，少往医院折腾，这样你省下的就是大钱，你还省心，儿女也省心，也不遭罪。
1: 我听你的节目真受益啊，叶凡呐、你说我什么都能等，就健康不能等。
0: 对，
1: 哎呀，真对呀、太对了，要我真遭罪呀、我这呀，我这哪都是病啊。
0: 嗯，你看，你就把我的话记在心里了，什么都能等，健康不能等，知道吗？
1: 是啊、
0: 健康不能拖，不能等。嗯，
1: 是。
0: 好、
1: 哎、呀。
0: 这个没白用，钱也不白花、也希望你越来越好，好不好？
1: 哎呀，谢谢你啊，叶凡、谢谢、
0: 好的，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换、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182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叶凡。
0: 哎，你好，您说。
2: 对，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前段时间买了很多土豆没吃了，然后它发芽了，我要把那芽去掉的话。

0: 就会有毒素什么的吗？是吗？
1: 对对，它里边会产生毒素。就土豆发芽，其实不建议大家吃，尤其是芽多的话，就更不能吃了。
0: 啊，那因为买多了上回。
1: 它会有一种龙葵素，对身体危害很大的。你看有的人啊，吃完土豆他就是嘴发麻，他就会出现不舒服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吃土豆一定要特别注意。
0: 以前就是买的少就吃了了，就十一买的多然后就没吃了。然后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刚才我听一个大姐说她那个总犯困，你介绍鱼油，我跟她正好相反，我是睡眠不好。然后吧，我就是一到下午呢，就是没腿没劲儿，还有点浮肿，然后吃东西也差。你说我就是、
1: 啊、你腿有浮肿啊？那你体内湿气太重了。
0: 我就不知道我是吃这个茯苓膏行不行，因为之前我吃那个辅酶 Q 十来着，然后现在能吃这个茯苓膏吗？
1: 你当然能吃茯苓膏，茯苓膏它就是健康的食品，健康的小零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人都能吃的，包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已经有浮肿的情况了，说明你现在体内湿气太重了，而且你关注你心脏的问题，包括我们有的听友眼袋特别大的，眼皮爱肿的，都是体内湿气太重了。
0: 啊、对，我的眼皮前面就是十一出去玩的时候就肿了，对，我还以为是过敏了呢。
1: 体内湿气太重了，你赶紧给身体除湿，否则的话你衰老的会很快。
0: 那我就吃这个茯苓膏就行，是不？
1: 对，就是茯苓膏。
0: 因为那鱼油我吃着呢，然后我就合计他俩就是也可以，因为刚才男同志说能同时吃，
1: 对，能同时吃，不影响的。
0: 那我就买这
1: 茯苓膏。是属于什么呢？赤小豆薏仁茯苓膏是属于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友都应该吃的一种健康食品，知道吗？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吃，都必须吃。那这个鱼油呢，就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如果你有血脂异常的，你有胆固醇高的，有动脉硬化的，心脑供血不足的，血液粘稠度高的，你可以选择鱼油。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赤小豆薏仁茯苓膏每个人都应该吃。
0: 这个要是长期服用，比如说我想吃一年啥的，这个都行是不？
1: 对呀、啊，都行啊。赤小豆薏仁茯苓膏从我给大家选购这款产品开始，我就一直在吃啊，就每天吃上几块、
0: 啊、那我就可以多买一些，我怕它到时候就是服用一段时间，比如说三个月两个月的，就买多了就没有用。如果要是长期吃的话，就可以多买一些。
1: 对啊，你长期吃啊，你长期吃，因为除湿是长期需要的过程，你湿气是随时都会产生的。你今天受凉了，体内就会有湿，明天你熬夜了，你体内也会有湿，后天你大鱼大肉吃多了，你体内也会生湿。所以我们说除湿是每天都应该做的。然后有的听友在家里边熬这个赤小豆啊薏仁粥，我告诉大家，你自己在家熬那个效果不好，因为你那个薏仁你没有经过烘焙炒熟，你在家里边你怎么能够经过专业的烘焙炒熟，对吧？而且你家里边可能就有赤小豆，就有这个薏仁，你有我们这么多的食材吗？你能经过我们这个科学配伍吗？对不对？你是做不到的。所以呢，你在家里边熬粥还麻烦，你莫不如就买我们这个赤小豆薏仁茯苓膏，多方便啊，拿起来就能吃，然后呢它真正给你起到健脾除湿的效果。你吃一段时间之后，你脸上的气色都会不一样，因为一个人脾好了，他的皮肤也会更好。
0: 这个就是不分季节，冬天啥的也可以吃。
1: 不分季节，冬天寒冷它也容易在体内形成湿气
0: 啊，那就行了，那我就多买点。那您把那电话再告诉我一下行吗？
1: 好了，现在想要订购的人很多啊，就是这些一些常识性的东西大家一定要了解。订购电话呢是400-655-2122。
0: 400-655-2122，好，我记下。
1: 400-655-2122，打这个电话来订购，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哎，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不管是赤小豆薏仁茯苓膏还是我们的鱼油软胶囊，现在订购的听友都非常多，而且有好多听友都是两款产品同时订购的。我们的订购电话还有听友在问啊，400-655-2122，400-655-2122。

二四零零六五五二幺二二。有听友说涪陵糕是买十盒送十盒对吗？对，我们这次是买十盒直接就送您十盒，因为以前我们是买二十盒才送给大家十盒，我们现在是买十盒直接就送您十盒，而且原来一盒是120克，我们现在一盒是200克，加量了，但是并没有加价，那以后可能就没有这个福利了。这次呢也是倾听8周年，所以我们给大家推出的特殊福利，400655212，400655212。

0: 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叶白老师。
0: 嗯，你好。
1: 哎，我想问一下，就那个预防骨质疏松吃什么好啊？
0: 预防骨质疏松啊？你这样啊，如果你要是骨质疏松特别严重的话，那你该补钙你得补钙呀、
1: 啊。
0: 你到那儿去做一个检测、
1: 啊、
0: 对，检测完之后医生会根据你的情况然后告诉你这个用不用服用钙剂，然后这个钙你应该用多少的量、
1: 啊、
0: 这个更专业。然后至于平常的饮食补钙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这个绵羊奶粉、
1: 啊、
0: 比如说你可以经常吃一些虾皮儿啊等等绿色蔬菜，它都有补钙的作用、
1: 啊、
0: 还得晒太阳。
1: 啊，那我知道了。我想跟你说一下叶凡老师，就你推荐那个鱼油，那个太好使了、
0: 嗯、
1: 就是我吃了一年多吧，检查身体那个胆固醇就不高了、
0: 嗯、
1: 然后那个黑眼球转圈那个白圈也没有了、
0: 嗯、
1: 就手脚都不麻。嗯
0: 嗯，那在你
1: 身上我也不太知道那啥，但是检查就没有了。
0: 对，这个起作用起得很明显。
1: 嗯，
0: 嗯，挺好的。
1: 然后手脚也不麻了，就是我可高兴了、
0: 嗯、可高兴。
1: 然后我听今天那个有活动，然后我再订一个20瓶的，因为他说我听你说他送背，正好那个、
0: 啊
1: 天气凉了，我合计换个背。
0: 这个雅露牌大豆蛋白背大家用一下、特别轻便特别保暖。就好多听友说、家里边那个被子也挺好，但是收到我们这个被子之后就特别喜欢盖我们这个被子了。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订20瓶鱼油软胶囊的话，都可以得到我们这个雅露牌的大豆蛋白被啊，真的特别舒服、盖上。
1: 行，那我订这个20瓶的。
0: 嗯，
1: 然后电话是不是还是那个400-655-2122？
0: 对，400-655-2122，打这个电话就行。
1: 好
0: 了，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

有听友说用这个赤小豆薏仁茯苓膏3年多，现在结节都变小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湿气比原来小了，你的气血运行比以前畅通了，运行畅通了之后，堵在那儿的结节就变小了。小朋友也可以吃我们这款赤小豆薏仁茯苓膏啊，因为它有健脾除湿的作用，小朋友不爱吃饭的就是脾太虚了，而且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啊，这凉东西也不少吃，体内也有湿气，也应该除除湿。遥远的库存现在已经越来越少，要断货了，想要订购的就别犹豫，我们现在就按照大家订购的先后顺序先订先得，不管是赤小豆薏仁茯苓膏还是鱼油软胶囊，大家呢都统一拨打400655212224。

有一位听友问一下皇家骨科的电话，提醒大家皇家骨科的电话是88505777，8850一个五后边是三个七，88505777，88501一个五后边是三个七，这是皇家骨科的电话。不管您是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足跟痛，包括肩周炎、腱鞘炎等等，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用皇家骨科的问题。

皇姑、省和大东都是有门诊的啊。如果您到门诊不方便的话，皇家骨科的外用药也可以直接给您邮寄到家。8850-5777，8850，一个五后边是三个七。

有听友在问，这个维 C 能够常年吃吗？维 C 是没有必要常年吃的，只要你平常不挑食的话，饮食当中可以满足你维 C 的需求。

我们导播间不接受大家的订购啊，因为订购的人太多了。再次提醒大家，赤小豆薏仁茯苓膏还有鱼油软胶囊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统一拨打这部电话来订购。

次再有优惠也不一定在什么时候了。而且呢，就像我们那位听友说的，健康是不能等的。今天的非凡百事通就到这儿，中午11:30，非凡倾听，我们再相会。

0: 夏杏林仙载，本草一脉相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济度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腐，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济度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手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老朋友三普合一诊。

0: 丰富的一线经验。
1: 王老师，上一期啊，咱们聊到血管养护，核心就是通养同步。
2: 对，
1: 血管要通更要养。节目播出之后啊，留言还真是不少。
2: 嗯、
1: 有人说啊，原来光通不养不行；也有人说呢，我血压正常，体检正常，血管还能有啥问题呢？能看得出来啊，大家伙对于这个血管这块啊，心里的困惑还是真不少的。
2: 嗯、
1: 那么最近呢，后台就收到一位听众的留言，这位朋友说，邻居李大爷刚做完体检，报告单上各项指标看着都挺好的。血压也测出来正常，回家心里特别高兴，打算晚上炖排骨豆角庆祝。可是李大牙自己身上总有一些小难受，早上起来啊，经常头昏，手呢还时不时发麻，身边的朋友提醒他多多上心。李大牙自己却觉得啊，这个老了啊，难免的有点小毛病，既然体检没事儿，也就没把头晕手麻这个事儿当回事儿了，转头就回家忙活做晚饭去了。哎，王老师，那您看啊，像这个李大爷这种情况呢，体检单上都正常，血压也没毛病，可是头昏呐、手麻这些小信号还在，这到底能不能代表血管是安全的？他的血管还会有隐患吗？
2: 嗯，说实话啊，就很多人啊、都是李大爷啊这种想法啊，认为这个血管稳当了肯定是没事了啊。首先咱认这种判断啊，但是呢，你的血压正常啊，那个血管就安全了吗？哎，首先肯定的跟大家说一句啊，是不一定的，因为加药管的是你的指标，是把这个血压这个数值给压下来。可是呢，血管本身啊，是血压长期偏高，天天冲击血管壁啊，对我们血管内皮就会有损伤，而且呢，我们血管内皮也会老化啊。药呢，只是把数值压下来了，可是已经受伤的这个内皮啊，它是没去保护的。啊，就像水管子，水压是调下来了，可是管壁之前被冲击出来的那些毛病啊，它还在，对不对？
1: 嗯，那其实放到人身上，是不是血压数字压下来了，身上照样会冒出各种小难受啊？
2: 哎，对的，对的，啊，很多这类不舒服啊，比如说像早上起来头昏昏沉沉的，一睁眼天是亮了，可脑袋像蒙了层布啊，不清爽啊，坐起来还得缓半天，或者呢？下午还容易没精神啊，中午吃完饭往沙发上一坐啊，眼皮就发沉啊，电视开着人已经迷糊了啊，或者是有的上三楼就开始喘，以前两步并一步，现在走到二楼半啊，就得扶着栏杆歇那么一口气啊，而且呢心口还咚咚跳，
1: 嗯
2: 啊，有的甚至会手脚尖也发麻，哎，像戴手套穿袜子摸东西，像隔着一层很厚厚的东西，有时候啊还觉得凉飕飕的。
1: 嗯，您说这些症状啊听着可熟悉了，我家里有老人就是这种情况，老说腿没劲儿，走两步就得歇，这是为什么呀？
2: 嗯，其实他这个道理啊其实不复杂啊，你想啊，这个血管供血跟不上了啊，我们大脑得不到充足的供血，就容易昏昏沉沉的啊，这个末梢血管血流不畅啊，我们这个手脚末梢供血跟不上啊，就会发麻发木。那么全身的血管血流状态不好的话啊，人就会容易疲乏没劲儿。
1: 嗯
2: 啊，它就像浇地啊，这个水渠呢好比咱们的血管，水渠堵了，那地头那一片的庄稼就蔫儿啊。所以呢，别光看血压计上的数字，指标是好的，但是血管很可能已经老了。
1: 嗯啊，听您这么一说啊，我就明白了，确实很多人呢就容易走入一个误区。只要是身上有点不舒服啊，都觉得是年纪大了，正常现象难免。
2: 这话也不完全错啊，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确实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啊，这咱得承认啊。但问题是，不能把所有的不舒服都往老了身上这么一推啊，这个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哎，有些感受啊，有可能就是身体给我们的这么一个提示，
1: 嗯
2: 啊。

0: 通过这些细血管，哎，就像细细的这个发丝儿啊，一旦全身这个血流不顺畅啊，这个供血跟不上啊，耳朵是最先有感觉的地方啊，根本不用等到出现严重的问题，就会发出轻微的这种预警。
1: 嗯，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哈。
0: 对，
1: 嗯，那记忆力变差，睡不好，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呢？
0: 啊，没错啊。我们拿记忆性减退来说啊，就是很多老人啊，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哎，本打算去房间拿一样东西，哎，走到门口了，

0: 家心里得有根弦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同时呢还有几样啊，您也不要忽略啊，就是您摸一摸后脖颈啊，就您的后脖子是不是经常发紧发沉，就跟脖子上扛了一袋面似的啊，扭头都不利索，有时候啊还连着这个肩膀的发酸啊，还有就是晚上睡觉打呼噜憋气，打着打着突然就没声了啊，过一会儿猛地喘一口气啊，自己感受不到啊，就是你身边睡觉的人反倒跟你捏一把汗啊，就是出现这种睡眠暂停综合症啊。再有呢就是量血压忽高忽低啊，今天测看着挺好，明天一量又上去了啊，这个血压像坐过山车一样啊，心里跟着七上八下的。像这几条啊，再加上前面我们说的那些啊，您要是中了三条以上啊，您真得留心了啊。能对照出自己中了几条的人啊，说明您对身体啊是敏感的，这是好事啊。最怕的就是那种一问三不知，啥也不往心里去的人啊，您能留心啊，就已经走在养护的前头了。
1: 所以啊，各位听众朋友，您刚才听的时候心里有数了没有？中了几条啊？哪一条是您最困扰最想弄明白的呢？别自己啊搁心里瞎研究了，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告诉我们您中了几条，王老师呢和健康专员会在线给您解答，或者哪条最让您不舒服想解决也打进来，打个电话心里就有数了，该咋养护该注意啥都能问清楚，别等小信号攒成大麻烦，咱们早问早踏实。
0: 嗯，对啊，当然了大家也不必过度的紧张啊，不是说一有点头晕手麻就意味着血管出了大麻烦啊，咱们既不自己吓自己，但也不能完全不当回事啊。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些呢，哎，是给大家提个醒，帮大家把这些身体信号放在心上啊，身体有异样了啊，该去检查就要去检查，哎，咱们不能靠猜，也不能光靠自己对照几条感受就妄下判断。
1: 嗯，是的，您说的对啊。那既然呢问题出在血管儿，那平时一直在吃降压药，还要不要继续吃呢？
0: 那吃啊，肯定一定要吃的。
1: 嗯，
0: 而且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吃啊，因为我并不是说啊降压药不起作用，只是光靠吃降压药还不够周全啊，降压药更多的是帮我们把指标稳住啊，而更想呵护血管本身靠的是什么呢？哎，就是要靠我们的通氧同步。哎，这个通呢就是帮助化解我们体内瘀滞，哎，让血流更顺。这个氧呢就是护住血管补足正气啊，这两方面都得兼顾到。
1: 嗯，可通和氧到底应该怎么配合呢？
0: 嗯，这里头啊有个关键的逻辑。我们中医讲气为血之帅啊，气行则血行。这个三七呢是活血的啊，但血靠什么推着走呢？哎，是靠气的。你光活血不补气啊，就像水管子通开了，但水泵没有力气，水还是流不动。黄芪呢就是补气的啊，气足了才能推着血走啊。这就是为什么三七要配黄芪，一通一补才叫通氧同步。
1: 嗯，您这么一打比方我就明白了，不是简单的一样通一样氧，而是说气推着血走，通和氧要拧成一股绳。
0: 哎，对的啊，尤其是这两类朋友啊，这第一类呢就是长期服药的啊，药要按时吃啊，这个血压啊看着平稳，可是头晕手脚发麻这些小毛病小问题总是断断续续的找上门。
1: 嗯，
0: 哎，就像前面留言里讲的这个李大爷那样啊。还有就是药越吃越多啊，今天加一种明天再加一种，可身体啊还是不得劲儿啊。那另一类呢，哎，就是慢性报警型的啊，你体检血脂偏高，偶尔耳鸣啊，记性不如从前，症状呢也不算重，但是一直是挥之不去，这个时候啊就别只盯着，哎，把指标压下去了，哎，指标是好了，可是你血管已经老了，如果忽略了血管本身的养护啊，就相当于只顾及了表象，没有兼顾根本。这里也要说明白啊，就是

0: 通养同步讲的是日常的辅助养护，不是说让您把药停了啊，是说在医生的指导用药的基础上，哎，日常再多一层养护。
1: 嗯，管控指标和养护血管这两件事儿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互相替代，一定要分得明明白白的。王老师，说到这儿啊，我有个疑问，就是血压计测出来的就是血压，可血管里头到底有没有斑块，血脂高不高，内皮有没有受伤，这些它测不出来吗？那您说咱们怎么才能早点知道呢？
0: 嗯，这些问题问得挺好啊，怎么才能更早的发现呢？哎，答案就是要靠我们体检报告。
1: 嗯，
0: 哈，前面说的那些报警信号啊，都是身体的感受，但是身体感受是一方面，客观的数据又是另一方面啊。我们想要更全面的了解我们血管的情况，就离不开我们手上的体检报告。
1: 嗯，
0: 啊，在这一块啊，血脂的相关数据往往更早的能给予我们启示。
1: 嗯，那看血脂报告重点要盯哪几个数字啊？好多人拿着报告啊，就看见箭头上上下下的，一长串的项目看得头都大了，也看不懂。
0: 对，其实也不是说大家看不懂，是没人用大白话给大家讲清楚。
1: 是
0: 啊，我告诉大家啊，您记住四个主要的就够了啊。哪四样呢？就是哎，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啊，把这四个指标记住就可以了。
1: 嗯，
0: 啊，这里面呢，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坏的胆固醇
1: 啊。
0: 如果数值低一些啊，它是会更好啊。像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呢，可以看作是好的胆固醇。
1: 嗯，
0: 啊，适当的高一点，它是更理想的。如果低密度脂蛋白高啊，高出了报告单上给出我们的这个参考范围上限，就该多上一份心了啊，得重视了啊。当然了，看到数值波动也不用自己慌慌张张的调药啊，具体该怎么处理一定要遵从医生的建议，不要自己随便的增加或者减少我们的药物。
1: 嗯，所以啊，抓准这几个关键数字，拿到报告就不至于两眼一抹黑。嗯，能拿着报告认真看，心里着急的朋友都是对自己健康有要求的人。如果您对于血脂报告单一头雾水，分不清哪些数值啊需要重点警惕，哪些只是轻微波动，不用过度焦虑，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 400-107-0506 400-107-0506。王老师和健

0: 能用大拇指指腹来按，力度呢先轻再慢慢加重啊，按到有酸胀发麻的感觉就刚刚好了啊，按住停留三秒再松开啊，循环反复三到五分钟啊，两只脚呢都要按到，早晚各做一次啊。特别要提醒大家一句啊，就是孕妇啊不适合按这个穴位，按的时候呢还有就是不要太用蛮力啊，以我们这个酸胀感为度。
1: 听着还是挺简单的啊，回家我就试试。其实呢，愿意回家试一试的各位听友朋友啊，说明您不光听还愿意自己动手养护自己的身体，这个非常难得。但是王老师，这个穴位是不是谁都能按？要是说那种动不动就累脸色发白的人能按吗？好，那咱们先稍作休息，精彩内容还在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除浮力失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欢迎继续回到本草心语，我是主持人小月。现在啊，请王老师给我们做一下刚刚问题的解答。
0: 好的啊，首先我必须说清楚啊，这个穴位啊，它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按的。我们这个太冲穴啊，它是偏泻的啊，适合肝阳上亢、肝气郁结的人啊，就是出现头晕、头胀、脾气急、血压高、舌红苔黄的这一类人。如果你是气血亏虚型的头晕啊、乏力、面色发白啊、动不动就累啊，你按太冲反而会耗损自身的气力啊，会越按身体越不舒服。正所谓穴位用对了是调养，用错了反倒带来负担。我们人体有360多个穴位啊，单单和血管养护相关的就有几十个啊，对应不一样的体质，不一样的身体感受啊，不能瞎摁，必须得辩证啊。我今天呢只教了一个太冲啊，其实呢还有很多很多啊，节目里啊说不明白啊，我手里呢也整理了不少啊这方面的配套的方法，但一两句也说不清楚，如果后面有机会的，我再和大家再详细的说。
1: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王老师说了，穴位不能瞎按的验证，太冲穴这个穴位啊，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如果您拿不准自身的体质，想搞清楚自己适合哪一类调养的方式，哪些方法需要避开，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打过来，王老师和健康专员会帮您分析您的体质，告诉你适合哪些调养方式，哪些要请慎避开，让你的心里有个数。一个电话问明白了，咱们按的也踏实。
0: 没错啊，尤其是调养这件事儿啊，最怕的就是照搬照抄别人的办法啊，大家要记住啊，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啊，我之前就碰到过一位退休的啊，姓赵的一位师傅啊，他在这个纺织厂啊一干就是30年，那个时候啊常年是三班倒啊，作息这个黑白颠倒，而且呢车间里啊机器轰隆隆的响啊，棉絮是满天飞啊，冬天又手动的啊裂口子，夏天一身汗，衣服啊都没法干啊，吃饭也简单啊，什么咸菜呀、馒头、白菜汤，偶尔菜里有点肉星子，都跟过年改善伙食似的。那个年代啊，普通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定期的体检的意识，什么血压、血脂啊，压根没有这个概念。干活的时候啊，头晕了，蹲一会儿，起来接着干啊，就觉得身体结实啊，扛得住。
1: 那辈人啊，其实都是这么过来的。然后后来呢，王老师？
0: 后来呢，赵师傅也退休了啊，去体检一查，高血压了。赵师傅这个人啊，他比较认真啊，每天呢都会按时的吃降压药啊，家里也备了血压计啊，没事呢就测一测。可是呢，最近这两年呢，不对劲儿的情况慢慢出来了哈、他总觉得头晕啊，后脖颈、后脑勺那块老是绷得发紧，手脚呢动不动就发麻，摸上去是凉凉的，出门走不远啊，腿就发沉，抬步都费劲儿。 啊，记性也大不如从前。

0: 哎，什么手机放哪儿了，转头就忘了啊。这些难受呢断断续续，哎，时轻时重，时好时坏。哎，赵师傅啊就心想，这估计啊就是人年纪上来的正常现象啊，也就没往心里去。
1: 哎呦，您说的这个情况我感觉跟咱们之前说到的那个李大爷情况真的是挺相似的。其实现在很多的长辈啊经历的状况也都是差不多哈。
0: 哎，对的啊。你看，直到有一回这个赵师傅啊在家弯腰蹲下来系鞋带的时候，哎，系完呢猛的一下子站起来，啊，眼前刷的一下就发黑了，啊，控制不住直接一屁股坐到地上了，啊，家里人当时啊吓坏了，赶紧送医院呢。最后呢查出来存在脑供血不足的现象啊，同时呢还查出了他颈动脉已经长出了斑块。这正好啊印证了咱们前面说的那句，指标是好了，血管很可能已经老了。
1: 嗯，
0: 他很听话呀，每次都按时服用加药。哎，这血压看着没问题，但是血管的损伤啊却是实实在在的啊，已经形成了。
1: 那赵师傅后来怎么样了？他肯定是挺着急的吧？
0: 啊，当然着急了。这个赵师傅啊，他也四处打听啊各种调养的路子啊，听身边熟人说什么东西活血效果不错。啊，他就跟着买来尝试啊，听人说三七好，哎，就买三七粉喝啊，又说丹参管用，丹参也泡上了啊，可以说凡是说对血管好的他都去试。
1: 嗯，
0: 可他忽略了啊，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底子啊其实并不一样，调养啊最怕就是照搬照抄别人的方法。
1: 嗯，
0: 哎，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啊。
1: 嗯，
0: 他后来呢也是经过多方打听啊才找到了我啊。我先是慢慢跟他聊，哎，要把他的日常的身体的感受，哎，吃饭睡觉的这个状态，还有平时吃药的这个情况全都得细细的梳理一遍啊，问他这个血压平时多少，头晕是早上重还是下午重啊，哎，这个手脚麻不麻呀，晚上睡得好不好呀，吃饭这个口味重不重啊，还有这个大便干不干，哎，脾气急不急啊，又把他带来的啊所有的检查单啊一张张看了啊。聊下来之后呢发现呢，之前呢他试的这些法子几乎啊全都偏向着通的这一块，啊，却把这个养这一环给丢掉了。
1: 哦，那也就是说赵师傅啊把劲儿都使在通上了，养这块没跟上，所以就走偏了。
0: 哎，对，
1: 嗯，
0: 你想想啊，你光去疏通，哎，不去呵护血管本身，哎，还是那句话。

0: 话就像血管子光通不修，用不了。所以说呢啊，血管要通，哎，更要养，要通养同步啊，才是完整的思路啊。我们这个三七啊可以通，哎，黄芪可以养，两味搭配，一通一养，同步来啊，不能只顾一头丢一头。
1: 嗯，王老师说的太好了。您刚才提到三七啊，我听说三七这味药啊故事还挺多的哈。
0: 嗯，对，三七这味药呢它很有意思啊。
1: 嗯
0: 啊，它名字的来历呢，哎，说法也不少哈。有一种说法呢是它播种之后呢要长三年啊，七年才能采摘啊，所以叫三七。还有说它呢每株长三枝七叶啊，故而得名哈。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也提到过啊，说它味微甘而苦，颇似人参之味。
1: 嗯
0: 啊，我们民间呢管它叫金不换，意思呢就是拿金子都不换啊，可见老百姓是多么看重它。这个三七呢，这位本草啊，民间还流传过一段小故事啊，就是在古时候啊，山里有个猎户上山打猎呢，难免磕碰摔伤啊，皮肉青紫肿胀啊，他就会挖来三七的根部来捣烂外敷。
1: 嗯
0: 啊，慢慢的大家发现呢啊，它不光可以外用，内服呢对于我们体内瘀滞也很有帮助。
1: 嗯
0: 啊，用于活血化瘀、消肿病痛，哎，管的呢就是通这条路。
1: 难怪这么多人看中三七哈，它在疏通这方面确实是有它的长处啊。
0: 哎，对，
1: 嗯，
0: 但是呢再好的一味本草也不能只单独的拿来用。
1: 嗯，
0: 啊，您看赵师傅啊，他也用了三七啊，为什么没管用呢啊，因为他只靠三七侧重疏通了，而缺少了黄芪帮忙补气固本，固护正气。这个时间久了就容易出现这个耗伤身体的情况。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通养同步，血管要通，哎，更要养。这个配伍搭配的讲究它也就在这里。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点，同样是三七，如果是产地不一样，品质也会存在差别，到底与否也会实实在在的影响实际的效果。关于道地药材这里面的门道啊，后面有机会啊再跟大家细细的展开来说。
1: 好，明白了。那赵师傅后来调理的怎么样了？
0: 嗯，好啊。嗯，说那赵师傅呢，哎，他后来把这个通和养兼顾起来了，然后把三七黄芪搭配在一起来做日常的调养啊，自己也注意饮食作息，也不再瞎跟风了啊。除此之外呢，他还配合了咱们每日养生里教的太冲穴啊，因为他之前的脾气急啊，头胀血压偏高啊，他本身就属于肝阳上亢的那一类，按太冲啊能够疏肝理气，平肝潜阳，辅助降压啊。他每天早晚各做一次啊，两只脚都在按，每天三五分钟啊，而且呢他的按的力度也是很好的啊，慢慢的他的头晕呢，后脑勺发紧的这个情况发作的也少了。
1: 嗯，
0: 而且呢手脚发凉发麻的感受也有所缓解，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比之前舒服了不少。
1: 嗯
0: 啊，当然了这是他个人身体感受到的变化啊，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而且呢穴位也要看体质适合不适合啊，当然了这就是要我们中医看病要具体，还得要看每个人的体质。
1: 嗯，听您这么一说哈，真是学到不少，搭配品质方方面面啊都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的调养的效果。很多人呢听完赵师傅的经历啊，心里可能也会有触动，您要是也想和赵师傅一样把通和养兼顾起来，或者啊您拿不准自己适不适合三七和黄芪的搭配，适合通多一点还是养多一点，不要自己搁家瞎琢磨，您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107-0506，400107-0506，王老师和健康专员在线帮您看看您的情况，给您说说日常调养该往哪个方向走，哪些方法适合您，哪些别乱试。哪怕您只是想问问自己体质偏哪头，通阳怎么把握，都可以打进来，一个电话问明白了，就不用自己盲目跟风试各种法子，少走调养的弯路。 王老师啊，刚刚啊，听完您讲的这个赵师傅的事情啊，真心觉得这个。

0: 三七黄旗的配伍思路确实挺好的，可是我们这些普通人啊就会犯难了，上哪才能找到让人放心的三七和黄旗呢？市面上那么多，真假难辨。您上一期啊就说会帮咱们把把关啊，现在这边有消息了吗？
1: 我确实已经开始帮大家筛选把关了啊。说实话呢，市面上很多三七啊我不敢推荐。你自己在药店买的三七粉呢是真是假你根本不知道啊。有人拿地瓜粉去冒充三七粉，有人用染色剂把次品染成好品相啊，还有硫磺熏的啊，看着白净，实际上啊对身体没好处啊，吃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伤肝肾啊。你自己在家吃了半年三七粉感觉没效果，还以为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其实你吃的那个粉啊可能根本就不是三七。还有一些呢就是名字叫三七可产地不对啊标准不够，有效成分啊也差不少。另外呢光有标准还不行，还得看有没有服务啊，有没有人帮你辩证啊，帮你搭配，帮你跟踪。有标准的没服务，有服务的没标准，这两条腿啊都得有才配叫做好产品。关于这里面的种种门道啊，今天时间有限啊，我们留到明天下期节目啊，我再好好的跟大家细说。
0: 好，那咱们各位听众朋友记得一定要锁定明天的节目。
2: 四诊合参，三普互证，一人一方，精准辩证，本草心语，寻法度，助安康。
0: 好，接下来时间差不多了，看看今天的热线平台都有哪些问题。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主持人好，王老师您好。
1: 你好啊，有什么能帮助到您的？
3: 王老师啊，是这样的，我今年55岁了，但是呢我的这个高血压啊已经有整十年了。我这个病根呢也就是说还是年轻的时候落下的，因为我以前啊就是做那个在建材市场嘛跑业务，然后就因为工作的关系嘛，应该是也就是说应酬啊饭局啊啥的就特别多了，而且呢就像你看市场上这个地方啊，虽然说老板呢他就那么几个，但是呢他是鱼龙混杂的，啥人都有。我呢也就是说没办法吧，就得天天的陪着，天天啊就是大鱼大肉啊白酒啊啤酒啊轮番的上，经常性的就是吃喝到大半夜吧，然后40多岁的时候体检啊就查出来我有就血压就高了，就血压高。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说人感觉啊年轻吧，我自己觉得啊就不太上心，因为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身边啊这样的例子吧，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呢也不老少，然后到了40多岁了也就出现了这高那高的。我当时呢也就说，但是那个时候也还是想着吧我自己身体呢体身体好壮实，我觉得哦应该能扛得住，所以呢就没有拿他当回事儿，也就是说没放在心上。这还就是酒啊造火烟造愁，吃饭啥的呢也不忌口。然后等到50出头那会儿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压不住了，没办法就开始吃降压药。这药一吃啊就吃到了现在了。
1: 对，您看啊，您这个情况啊就很有代表性啊。因为我发现啊好多高血压患者啊都有一个通病啊，就是开始的时候啊他不当回事儿啊，只要体感没啥变化呢就一切照旧哈。那您现在的感觉怎么样啊，给我详细讲讲来。
3: 哎呀，我现在我的酒啊基本上是彻底的戒了
1: 啊，那是对的。
3: 还有一个就是油腻的东西呢我现在也是尽量的少吃。降压药呢每天就是雷打不动啊，就是开始吃，大多时候啊就是去测血压呀数值啊还算是平稳
1: 啊，
3: 就是也就是说头晕这个毛病啊还是反反复复的
1: 啊，
3: 好端端的再来坐着呢，然后就会冷不丁的啊就脑袋啊它就会出现那个发懵发沉，就是那种整的我啊现在这个心里吧就特别的犯愁。你说我这药一点它也没有落下，血压呢看着呢也还行，就不知道怎么它就是总是会出现头晕呢。有时候呢我就在琢磨啊，我就在想是不是这个药的剂量不对，我是不是这个药啊应该这个剂量和啥的应该来调一调了。我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害怕瞎改药量又整出

0: 就火起来，想来想去吧，就所以就打个电话来问问你。
1: 对啊，首先说您这个后续的这个调理的方法啊，就是按时吃降压药啊，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很对的啊。再说您这个吃降压药管不管用呢？哎，肯定是很管用的，但是呢，它管的只是我们这个血压这个数值啊。你早年啊，长期这种高血压，它对血管已经造成了影响了啊。它不是靠吃降压药啊就能全部修复的啊。虽然说您这个吃降压药，这个血压数值啊很平稳啊，但是这个血管啊它没有得到修复啊。头晕来了啊，这第一件大事就是一定要先去查清楚这个根源啊，千万不要凭着你这个头晕的感觉啊自己随便的增加或者减少药量啊。我跟您说啊，这个可不是吓唬您啊，多亏您这个打个电话啊，您这个风险啊可是很大的啊。再说您头晕的症状啊，因为这个引发头晕的原因有很多啊，不单单只是这个血压升高啊，您像这个血压波动、供血的好坏，还有这个体质的虚实啊，这些呢都会造成我们人头晕啊。
0: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说实话哈，我就是拿捏不准才不敢乱动这个药的。刚才这部听节目听这个节目里面啊，讲到这个太冲穴
1: 啊，对，
0: 说这个对这个高血压吧有帮助。我就想请问一下啊，你看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得跟着按按呀？
1: 这里我就要着重啊先跟你说一下，这个太冲穴啊，它不是所有高血压的人都适合按的啊。因为这个穴位啊，它作用偏泻啊，就是三点水啊写个血字那个泻

0: 啊，心啊，它呢更适合肝阳上亢的人啊，就爱发火的这一类人。可要是本身这个你这个气血亏虚的体质的话，平时干点活就乏力气短的啊，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的，频繁去按太冲啊，反而会越按越虚啊，这个头晕反倒会加重的啊。这个穴位啊，用对了是调养，用错了反而给自己添毛病啊，你明白这个吧？
1: 嗯嗯，老师你看这么给我耐心细致的讲解，我明白了，你说的啊，
0: 嗯，
1: 还真有道理。这还真不是自己，也就是说行吧，整啊就能整明白的事儿。
0: 嗯，
1: 那你说啊，我呢有时候遇事啊，就是心里窝火，也容易上火，然后呢就是干一点活啊啥的，又会浑身没劲儿，又容易出现累，就是这种情况，这就给我整混一下了，我自己也分不清楚我究竟是属于哪一类子的。
0: 哎，对啊，咱们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啊，自己在家是确实是很难分辨虚实的。啊，拿不准自己到底是哪一类啊？这你这样吧，这个您可以拨打这个栏目的热线，联系我们的这个健康专员啊，把你的这个舌象情况啊跟我们健康专员说清楚啊，有照片呢可以发给我们健康专员啊，我会呢根据你的情况到时候看啊，看你的情况给出你一些建议啊。那最后呢就是嘱咐你两句啊，就是您先把这个基础养护做好。啊，就是说你吃饭一定要严格少盐啊，遇事千万别总的憋着火啊，晚上呢尽量也别熬夜啊，因为这些生活方式啊，对你辅助这个慢病的调理是很关键的啊。加药呢一定要遵从线下这个医嘱啊，还有就是症状比较严重的该复查一定要按时去复查，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去做。哎呀，那我就先谢谢你了，给你添麻烦了，王老师。
0: 嗯，别客气啊，一会儿您挂断电话啊，把你的情况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说清楚啊，好不好？
1: 嗯，好嘞，好嘞，好嘞，谢谢王老师啊，那我这就去。王老师再见。
0: 嗯，好嘞，好嘞，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2: 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电话。你好。
3: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您好。
0: 啊，您好。听您的声音很年轻啊，那是您是替父母咨询的吗？
3: 嗯，不是王老师，我是替我自己咨询的啊。
0: 啊，
3: 我今年是34岁嘛。
0: 啊，
3: 是稍微年轻点哈，但是我这个职业吧比较特殊啊，我是一名铅球运动员。
0: 哦，你好你好，还是一名体育健儿啊。您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3: 嗯，老师是这样的啊。
0: 嗯，
3: 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吧，就是挺吃身体素质的啊。
0: 嗯，
3: 平时训练呢强度特别大，
0: 哦，
3: 所以呢对你的那个配餐营养给的就特别足。
0: 嗯，
3: 都是高蛋白呀高脂肪的那个配餐嘛。吃的伙食其实是真挺好的啊。结果呢我这次队内体检查出来我有轻度的高血脂。
0: 嗯，
3: 您说我也到这个年龄了啊，说实话还有几年呢我就要退役了，我就特别想安安稳稳的把剩下的比赛呢给打完。
0: 嗯，
3: 给自己的运动生涯怎么说呢，就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0: 啊，好的啊。首先理解您的心情啊，因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嘛，啊，可能也是从小啊就接受训练了啊，还是希望你有一个好的结果啊。
3: 是是啊，我就是这个想法啊。那我们运动员呢，管控是特别严格的，药检呢是重中之重哈。
0: 对对对，
3: 我呢也不敢随便吃降脂的那个西药，就怕里面呢有成分，就是踩线呢哈。
0: 啊，对。
3: 啊，影响后续的参赛嘛，我就拿着报告去找医生，医生说我这个只是轻度升高，还没有就是必须吃药的那个程度啊。
0: 嗯
3: 嗯，可以先观察。可是哎呦我那个心里啊就是放不下，就这么干等着啊，怕那个血脂日积月累的伤了血管。
0: 嗯，这个担心是对的
3: 嘛。啊，
0: 对，
3: 就网上也看到各种各样的那个食疗的方子嘛，我呢又不敢随便乱试，所以呢这不就打电话过来想问问您呢，就是有没有安全一点的那个中医调养的方法。
0: 嗯，好啊，首先啊能理解你的这份顾虑啊。啊，因为运动员的特殊身份啊，用药上面确实处处要需要谨慎啊，这点确实不容易啊。啊，刚才听你说完呢，其实我得给你竖个大拇指啊。

0: 因为搞体育的的确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对健康方面还是很敏感的啊。你像很多人，我们医生说暂时不用吃药啊，可能就觉得啥事儿没有了啊，干脆就放任不管了啊。其实咱们要搞清楚、搞明白啊，不用吃药啊，它不等于就可以置之不理。这个指标啊，它没有用药标准，哎，恰恰就是做血管通氧调理最好的这个窗口期。啊，你这个西药暂时不用上啊，但是这个饮食、运动、作息这些生活层面的调养啊，就要落实到位了。
1: 嗯，是啊，王老师，我呢对于健康这方面确实就是挺敏感的啊。那像我这种情况，就是平时生活上要多注意哪些方面呢？
0: 因为像你这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在饮食上了啊，你这个丰盛的对餐啊就要有所取舍了。啊，明白吗？像一些油脂厚重的食物一定要适当的控制了。
1: 好的。
0: 啊，本身日常训练量已经很大了啊，不用额外再加大运动量。啊，训练之余啊要做到啊别熬夜。因为熬夜也会干扰这个血脂代谢。像平时呢可以尝试一道药食同源的啊简易的代茶饮。啊，我把这个小方子给你啊，你记一下。好吧，
1: 好的，王老师，我记一下。那您说吧，您说。
0: 啊，首先呢，就是取山楂六克啊，然后搭配陈皮三克。
1: 陈皮三克。
0: 对，用开水冲泡，哎，就作为日常的饮用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山楂呀，可以消脂活血啊，陈皮理气健脾，作为你日常的这个辅助调养就可以啊。
1: 那这个茶饮可以就是放心长期喝吗？别介意哈，老师，我是这个职业比较特殊哈。
0: 你这个可以喝啊，当然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啊。它仅仅只是养生辅助的手段啊，不能代替药物啊。如果平时胃酸偏多的啊，容易反酸烧心啊，脾胃本身偏弱的，就不适合喝了啊。但是你放心啊，这个肯定不会影响你参赛。啊，但也得提醒大家，咱们每个人的体质情况不一样啊，不要看别人用着不错，自己就照搬啊，拿不准自己适不适合的，想找到适配自己的调养方式的，可以打电话过来咨询我，好吧？
1: 好的，明白的老师，我都记住了，谢谢你。
0: 这个小方子你先喝一段，好吧？啊，多观察身体的变化，有任何问题呢，咱们再随时的电话联系沟通。
1: 好的，谢谢你哈，王老师。哎呦，今天听您讲完了，我心里就是踏实不少。
0: 好的，没事啊，别客气，祝您啊比赛多出好成绩啊。那时间原因啊，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1: 哎，好嘞，王老师，那先聊到这儿，谢谢你哈，再见。
0: 再见。
2: 非常的感谢这位运动员朋友的来电哈。很多人拿到体检报告啊，看到医生写定期观察，就以为不用管了。通过这通电话，我们要记住，医生说观察不是让咱们干等着，是给咱们一个养护的窗口期。即便是轻度指标异常，生活上的调养也不能松懈。同时，食疗代茶饮也不是人人通用的，千万不要看见别人用着好，就直接照搬。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主持人好，王老师您好。
0: 啊，您好，您说说您的基本情况。
3: 我今年呢66岁，皮质血压控制的还算平稳啊，一直在正一组吃降压的药，体检呢看血脂报告啊，那个低密度脂蛋白稍微高出一点点，医生说不用吃降脂的药，让定期复查，可我身上啊，总有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难受。晚上睡觉啊，耳朵嗡嗡响，安静的时候啊，响声格外的明显，夜里啊是翻来覆去睡不成，梦特别多，还有记性呢也是越来越差，经常东西放下啊转头就忘，那个后颈脖啦总感觉发沉发紧，肩膀也发酸。我身边的老姐妹啊都说人上了年纪啊都这样子，不用当回事。当天的节目啊，我心里就犯嘀咕，这些是不是血管给我的报警信号啊？还有啊，我在家学的就是按太冲穴，按完之后吧，头胀啊好像稍微好一点，但是按完呢总觉得浑身发软没力气，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0: 好的啊，我听明白了。

0: 您说这情况，首先有高血压，血脂也高啊，耳鸣，还有睡眠不太好。
1: 哎，
0: 先来说说您这个血压数值啊，你这个血压数值看着平稳，但是这个耳鸣啊，睡眠差，记忆力减退，后脖颈发沉，这些正是咱们节目里啊提到这个血管供血不足的这个预警表现啊，我们不能简单的全部归为这个年纪大了啊。第一点，你看啊，你个低密度脂蛋白偏高啊，这也是需要我们多留意的这个客观的指标啊。啊，虽然说暂时不用服药啊，但是你这个日常这个血管养护肯定是不能松懈的啊。你平时的饮食啊，要低油低脂啊，这要注意的啊。
1: 哦。
0: 啊，我们再说说您这个按太冲穴之后浑身发软的这件事儿。
1: 嗯。
0: 为什么发软呢？就是说我们太冲穴啊。它是偏泻的一种穴啊，在我们中医里边，穴位它有补有泻啊，因为太冲穴按多了会导致我们这个泄气的那种情况出现
1: 哦。
0: 因为太冲穴呢，它适合的病症啊，是适合肝阳上亢脾气急躁的人，像您这种情况呢，很可能本身啊除了有这个肝阳的一面啊，同时还存在气血不足，如果说一味的去做泻法的按摩，就会耗伤你自身的正气啊，所以你才会按完这个疲乏无力啊。所以说呢，对于您来说啊，它不适合长期去天天按
1: 哦，
0: 因为我们穴位调养也要讲究辨证啊，不是别人能用啊，我们自己就能照着搬啊，照着用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对，
1: 那我这种体质啊，就完全不能碰这个穴位了吗？还有我这个耳鸣睡不好啊，能不能喝点什么代茶饮调你啊？
0: 哦，首先说这个啊，这个穴位啊，不是说绝对不能碰啊，就是建议您啊，日常长期频繁的去摁啊，凡事都要讲究一个度嘛。啊、
1: 哦，
0: 您自己分不清这个虚实的话，就不要自己随便的选穴位啊。还有听谁说一个食疗方子好，就随便去找着吃啊，一定要根据自己情况。啊，你看再看你这个耳鸣失眠，它根源有很多啊，不光是这个血瘀，还有这个气血亏虚，同样也会造成我们的失眠耳鸣。如果不对症的代茶饮喝了反而会伤身啊。这里呢我给您两个居家基础的建议吧，好吧，你听一下。
1: 好的
0: 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加药要照常的按医生的医嘱去吃去服用。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血脂要定期的去复查啊，我们叫体检叫追检，你要定期的去追检，三个月或者半年去定期追检。第二呢，就是平时可以做咱们节目提到的啊，晨起三通养生操，还有那个搓手搓脸搓耳啊，这样动作轻柔，而且呢也帮助舒展我们周身的气血，这个普适性更强，更适合您当下去做。
1: 哦，
0: 如果拿不准自己的体质啊，不知道适合哪些调养方式，您挂断电话可以联系栏目热线啊，把您的身体感受舌象情况啊给到我们健康专员啊，我们也会帮您分析虚实，告诉你哪些方法适合您，哪些要避开啊，千万不要听别人说好啊就跟风去尝试，听明白了吗？
1: 哦，听明白了。哎呀，这下我心里痛量多了呀，之前呢还一直在纠结了，还好打了这个电话，很谢谢你王老师啊。
0: 好，不客气啊。就是一定要记住啊，身体细微信号啊，要多上心，但也不必过度焦虑啊，早识别早调养啊，祝您身体舒朗健康，好吧？
1: 哎，好了好了，啊，谢谢哈，再见。
0: 嗯，再见。
2: 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主持人您好，王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是来跟您反馈的啊。
0: 哦啊，你好，这位朋友啊，你反馈哪方面的问题啊？
3: 不是有问题，
0: 哦、
3: 是有结果了。
0: 哦、什么结果啊？
3: 哎，我今年51岁了。
0: 啊、
3: 哦，之前吧，开车的时候听咱们节目了。
0: 啊、
3: 哦，学了那个晨起三通养生操。
0: 哦，
3: 就是搓手、搓脸、搓耳朵，搓36下那个。
0: 啊、
3: 哦，哎，我回家之后呢，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就照着做。
0: 哦、
3: 坚持了也有4-5天了。
0: 哦，
3: 嗯，那个实话实说啊，以前吧，我刚睡醒起来的时候，这脑袋吧 总是感觉昏昏沉沉的，半天呢都缓不过劲儿来。哎，这几天做完之后呢，哎，早上这个头昏的发懵的感觉确实轻了不少。哎，
0: 确实啊，这个小方法就它有大作用啊，有效果是好事啊。您一定要坚持做啊，因为通则不痛啊，坚持做慢慢就会有更好的效果。
3: 但反过来说，王老师啊，我没别的意思啊。
0: 啊，
3: 因为我是感觉这个玩意儿太神奇了。你说会不会只是我自己这个心理作用啊？这个方法肯定是管用，但我就怕，我觉得我现在这个感觉呢，是我自己心里想出来的这个效果。
0: 啊，首先老哥啊，有不少听众啊，做完之后都跟你有一样的疑惑啊，这个也正常啊。像晨起三通这套操呢。啊，搓手、搓脸、搓耳，其实原理啊特别简单，它主要作用呢就是疏通咱们身体末梢的这个气血，帮助咱们把这个一晚上沉寂的这个阳气给提振起来。啊，很多人早上头晕啊，他就是刚睡醒，周身气血还没有很好的舒展开来。做完这整套的动作呢，哎，它能帮助我们末梢循环打开，啊，人自然会清爽一些，哈，也不是说什么心理作用啊。它确实是
3: 对
0: 帮助咱们的气血的运行。
3: 你说的是有道理。您别介意啊。不是我心里作用就行了啊。那我就坚持着做啊。
0: 哎，对，没事啊，你可以日常一定要坚持啊，但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啊。哎，它说到底啊，只是我们居家养生的一个辅助调养手段啊，它不是治病的方法。啊，如果您出现持续的这种头晕头胀，还有血压忽高忽低的啊，像您该去医院检查就一定要去医院了啊，千万不能光靠这个做操，哎，就不去看病复查了，明白吗？
3: 啊，这些我明白啊，该看病肯定还得看病。
0: 嗯，
3: 那做这个操，还有啥需要留意的讲究没有了？
0: 需要留意的就是在做之前呢，哎，这个双手啊尽量搓热，再开始。整套的这个动作，而且呢，就是做的时候力道要柔和一些啊，不用使劲的去揉搓。如果早上起来本身就头晕难受啊，就不要勉强立刻去做了，先在床上多歇一会儿，等这个状态缓和下来再去做，好吧？
3: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我都记住了。等我再有变化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啊。谢谢您了，王老师。
0: 别客气，也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持续关注咱们的节目，哎，咱们一起把这个健康留在身边。
3: 好嘞，好嘞，那就谢谢王老师您了。那就先不打扰您了。再见啊。
0: 哎、好，哎，再见，再见。
3: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热心听友的真实反馈啊，愿意把自己实操的感受分享给大家。这对于关注健康的朋友们啊，也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热线啊，就先接到这里。好，咱们细心留意身体的听众朋友，刚才这三通电话是不是也说到您心里去了？如果您也有类似的困惑，拿不准自己该怎么养护血管，欢迎拨打栏目。

0: 线400-107-0506，400银行专员在线为您解答，帮您辨别问题轻重，给到贴合您自身情况的居家养护建议。一个电话，让您心里有数，早问早踏实。那今天啊，能听到最后的听众朋友，我要给您点个赞了。您愿意花时间了解血管养护，愿意分辨身体信号，这就是对于自己和家人最大的负责。今天王老师和大家聊了这么多，我帮大家来捋一捋啊。第一，血压正常不代表血管就安全，降压药管的就是数字啊，血管本身还是得靠养护。第二，身体那些不起眼的小信号，像头晕、手麻、记性差、睡不踏实，别都往老了身上推，中了几条啊，就得多留心。第三，血管养护的核心思路就是通养同步，血管要通更要养，光通不养不行，光养不通也不行。
1: 嗯，对的啊，通养同步这个思路啊，大家一定要记牢了啊。但具体到每个人身上啊，还得看体质啊，别人合适的不一定适合自己啊。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适合自己的才最重要啊。就像今天讲的这个太冲穴，也不是人人都能按啊，只有对应体质的朋友，对应症状病症的朋友才适合拿来日常辅助。
0: 嗯，是的。那王老师，咱们下期节目是不是还有新的内容和居家小方法要带给大家呢？
1: 嗯，是的啊，明天我们要来聊一个很值得警惕的话题啊，心梗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啊，很多时候是血管一点一点慢慢的被拖垮的。啊，明天的每日养生啊，教给大家叩齿吞金的这个动作，可以固肾生津，对于记忆力减退有康复需求的朋友啊，很有帮助啊。这点呢，和今天的太冲穴呢是不一样的。太冲穴啊，还要分辨体质，而这套动作呢，普适性很强，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练习，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啊，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来接着聊。
0: 嗯。很多朋友听完今天讲的血管预警信号，心里不免开始担心了，害怕血管悄悄出问题，也担心心梗这类危险情况找上门，却不知道自己该提前做哪些防范。如果您也担心自己的血管状态，想提前了解心梗相关的早期蛛丝马迹，或是想问问叩齿吞金适不适合自己练习，欢迎您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王老师和健康专员在线为您答疑解惑。一个电话，先把风险问清楚，把养护方向定下来，明天的节目您也能听得更加明白。好的，那今天这一期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1: 嗯，下期再见。
2: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虚名正真美，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上午10:30至11: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双双，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3: 下肢血管病患者福音来了，即日起到月底，北京著名血管外科专家王少军教授带领团队联合沈阳复旦医院，采用雷射纳米激光加上微创介入技术，专治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仅需20分钟，无痛无疤，无需住院，术后即刻行走。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24666，活动期间同时享3重福利：一、原价530块钱的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检测全额减免；二、专家会诊费仅需20块钱；三、治疗费最高减免1000块钱。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来预约：下肢青筋凸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皮肤发黑溃烂等。早治防截止，请提前锁定名额。专家热线024-8662-4666，866-24666。
2: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盘。

0: 声学步，
1: 宝贝加油，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我妈先吃吧，别等我了，
4: 我今晚上加班，我正开会。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天气随身听，1045气象站。

0: 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7度。预计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稍后是由叶凡带给大家的非凡倾听。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非凡倾听。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本书，每一页都有岁月的馈赠，都有生活的感悟，故事呼之欲出，生活真情流露。
2: 倾听你，走进你，
1: 非凡倾听，非凡的叶凡，非凡的倾听，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

0: 我记得苏格拉底说过，快乐的秘密不在于寻求更多，而在于培养享受更少的能力。要想保持长期快乐，其实很简单，一个字儿，就是少。少胡思乱想，别总是把小事儿放大，别让一句话琢磨一整天，没发生的事儿提前焦虑，想不通的事儿先放一放。少过度期待，别对任何人抱太高的期望。另一半忘了纪念日，不要太在意。朋友没有及时回复信息也没关系，付出是我自愿的，回报随缘。期待低了，处处都是惊喜。少盲目攀比，别拿自己的日子跟别人比。朋友圈的光鲜只是片段，你羡慕别人，别人其实也在羡慕你。多看一看自己拥有的，健康、家人、一顿热饭，这都是福气，知足才能长乐。少过度完美，别什么事儿都要求100分，允许自己犯错，允许生活有瑕疵，做不好没关系，尽力了就行。少纠结过去，别反复嚼那些旧事儿，说错的话，做错的选择，错过的人都要放下，向前看，日子才有光。少一点杂念，多一点清醒，少一点计较，多一点自在，少一点强求，多一点随缘。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是获得更多，而是需要更少。大家好，我是叶凡，欢迎收听今天的非凡倾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30到12:30，播出频率呢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倾听你的过往，倾听你的现在，倾听你的未来，欢迎把你的故事，把你的酸甜苦辣，把你的困惑焦虑讲给我听。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已经为您开通。我在电波的这一端倾听你，今天的导播是卫东，他在导播间里倾听你。这里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你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你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
1: 没有最美好的生活，我愿这样陪你到永久。
0: 大家在生活当中，在情感方面有什么困惑，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现在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来参与我们今天的非凡倾听。

0: 先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779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叶凡。
0: 嗯，你好。
1: 是这样的，那个就是我妈我爸爸他在农村，然后那个年纪都比较大了。完事儿那个十一的时候，我和我姐就回去了，就是他完我妈我爸爸就让我和我姐帮他那个包苞米。
0: 嗯。
1: 主要是吧，就是都好几年了，我和我姐都给他钱，就是说就不想那个包苞米，本身天天上班就挺累的，完事然后那个腰疼腿疼的，完事然后我们就说那个先把钱给他俩转过去，让他俩找人，就是找人帮他吧，完事就是实在不行这地就包出去，不让他俩种了。
0: 嗯，
1: 完他俩每回都答应，完事然后十一我们一回去他俩就干不动了。

0: 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
1: 嗯，
0: 完让他们找人，他们也不干，就得我们那个自己家人干。
1: 嗯，
0: 就是舍不得那个钱，然后我们就跟他说，说的那个不行就是包出去呗，他们就不同意，说的我们做不了他的主。
1: 嗯，
0: 完你说他们那个
1: 想问我什么呀？
0: 那你说咋整啊？完我一跟他说这事儿吧，他就跟我们那个生气吵架。
1: 他们现在多大年龄？
0: 他们都快70了呗。
1: 嗯，我跟你说，你跟老人说这些没有用的。
0: 那我怎么办呢？
1: 改变不了他，改变不了他，你就顺着他，或者你跟你家里人能做多少，你就帮做多少。你现在指望他花钱找人来做这些事儿，他一定是舍不得花这个钱。如果他舍得花这个钱的话，他早就那么去做了。他现在快70了还这样做，他就是为了多攒一点钱，多省一点钱。所以
0: 他俩条件挺好的，我们也给他钱，他不差这个钱。
1: 我跟你说，这个跟条件，这个好不好没关系，他们多年来骨子里边养成的一种习惯，一种观念，知道吗？这个跟那个没关系。
0: 主要那苞米那老陈他们也拿不动搬不动啊，而且他们现在身体也都不好。
1: 是，有的老人就是这样的，你怎么跟他说没有用的？
0: 你说看病花这点钱都不够他种地挣那点钱呢。
1: 你说的太对了，
0: 这个，
1: 你说的太对了，但是你跟他说没有用还给你气够呛，你是不是每一次都掏心掏肺的说，然后呢也改变不了他们？
0: 对呀，但是他年龄越来越大了，你说这咋整啊？完我们要是给他包出去了，他又得向人家要回来，他不同意。
1: 嗯，所以你说你让我给你出主意，那你现在就只能是你们能帮多少帮多少，然后顺着他就完事儿了。
0: 主要我们要干两天活，我们回来上班都上不了，老难受了。
1: 确实，那没办法。
0: 我们，哎呀，我的天，天天你说过节本来回去就是挺高高兴兴，和陪陪他带孩子回去放松放松，这天天搁地里干活，完事儿那个做饭、吃饭也吃不上，做啥好的他们也不吃，
1: 嗯，
0: 就忙忙叨叨的，完生一肚子气，这回来再上班。
1: 就是有的老人他真的没活明白，你说都快70岁的人了，你还干嘛让自己那么累，是不是？
0: 完没事儿，没事儿还得他带他去医院看病，完医生都说了，就是不干活你就搁家就挺好的。
1: 嗯。
0: 你说这心脑血管也不好，完事儿那个腿脚也不利索，你说再磕了碰了，
1: 嗯，
0: 你说我们还能上班吗？
1: 嗯，
0: 谁伺候他俩呀？
1: 但是都跟他说完这些了，他有变化吗？他没有变化呀，
0: 他就觉得他身体还凑合。
1: 嗯，所以你现在跟他说什么没有用，就有的人只有撞上南墙了，他才知道，哎，我得注意点了，我得休息了，我这个身体已经亮红灯了，我年龄确实大了，我得面对我现在的这个实际情况了。就是有的老人，
0: 哎，我们离得也远，怎么说也不行，
1: 有的老人啊，就是我真的想说，你好好活，你活明白一点，你真的能活明白一点，把这些事儿，把这些琐事都放下的话，儿女真的跟你省心。其实儿女真的不差那点钱，但他图的是心安，就让你在家里边你就好好享受生活就行了。但有的老人他就是多大年龄他也没明白这一点，他就是如果他自己看不明白的话，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0: 哎，我实在我也是整不了他们了，我们也是，哎，不想跟他生这气，也不想让他生气，你说这咋整，
1: 嗯，现在家里人就是你们两个，嗯，在农村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0: 没有，
1: 没有。
0: 对，
1: 嗯，
0: 他们都干不动了，他身体不好。完事儿，然后那个整那个白菜土豆子，他拔一坐都一拔白的，自己都得坐地下的那种。你说你干啥呀？
1: 嗯，就是家里边亲戚能不能你偷偷摸摸给拿点钱让亲戚帮忙干，然后告诉你父母说这个就是他们帮忙干的，这个能吗？
0: 这倒能。我有个舅舅在那附近，那能帮他干活也是帮他干点活，但是我就说这不解决根本问题，他们年龄也都不小了。
1: 对，那你舅舅不行，你舅舅年龄也不小了，你得说是晚辈，晚辈就是你给点钱然后呢让他们帮忙干一下，或者是你觉得你爸妈特别好的邻居朋友就是能帮忙干的，还觉得哎我帮你干我也挺快乐的，然后你偷摸给点钱，就不让你爸妈觉得你是花钱了。
0: 哎呀，其实现在吧是包出去特别省事儿，你就
1: 是
0: 包出去的话也不比你自己种那个，
1: 但就是老两口他接受不了，知道吗？他就接受不了，他骨子里边的这种观念你是改变不了的。我真的想跟你说， 改变不了一个人，你真的改变不了。要不然我们说交朋友也好，找对象也好，真的只筛选不教育。就是你要是筛选好了之后，跟你同频可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选择筛选很重要。一旦不同频，你想就是说服他，你想改变他，你别指望，给你累的消耗那么多的气血没有用。
0: 唉，
1: 知道吗？
0: 简直没整啊。
1: 嗯，有的时候面对父母，这个或者是你自己想点办法，或者就是你就顺着他就完事儿了。
0: 哎，主要我也心疼他俩。
1: 对呀，那你说能不心疼吗？那个年龄了，然后还不包出去，还要自己亲力亲为，就是很气人，真的很气人。嗯，
0: 哎呀，
1: 我能说的也只能是这些了，好吗？
0: 是你都劝劝这他们老年人吧，听点话吧，这。
1: 是，就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就是我就发现啊，如果老人省心的话，这个父母省心的话，真的就是儿女的福气。如果这个父母不省心，真的儿女操多少心你都操不完，没办法。
0: 是，我就希望他们健健康康的，对不？多活几年。
1: 嗯，哎呀，行啊，你就做你能做的吧。好了，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哎，就这样。

家呢一直在盼着我们这个吃小豆一人茯苓糕的福利啊。今天上午呢，我们有这个福利就要被大家抢购一空了，包括我们这个鱼油软胶囊。所以呢，现在想要订购赤小豆薏仁茯苓糕还有鱼油软胶囊的听友，我们抓住这最后的订购机会，因为下次再有优惠就不一定在什么时候了。订购电话呢是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为什么这两款产品这么受喜欢？经历了这个夏天之后，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体内湿气太重了，空调吹得很，凉东西吃得多。每个人的表现可能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舌苔重有齿痕，有的人排便黏腻，有的人睡觉流口水，有的人呢是头晕浑身乏力，有的人皮肤有湿疹，有的人呢是这个头发和脸爱出油，有的人是关节疼痛等等。那出现这些症状都说明你体内的湿气太重，脾太虚了，如果不及时调理的话，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疾病。那什么食材能够更好的健脾除湿呢？我们今天的第一款产品就是来自南京同仁堂的赤小豆薏仁茯苓糕，这里边有赤小豆、薏仁、茯苓、山药、芡实、葛根、橘皮等十几种药食同源的原材料，都是平常节目当中叶凡给大家推荐的好食材。其实呢，选材这一步非常重要。比如说赤小豆，它和我们平常吃的红豆不一样，只有赤小豆才能真正起到除湿的效果。另外呢，像这个薏仁本身它是寒凉的，平常呢大家都是用它来熬粥或者煮水，但是因为没有经过烘焙炒熟，所以呢很多人喝完之后反倒觉得脾胃更加虚寒，湿气更重了。而我们这款南京同仁堂的赤小豆薏仁茯苓糕，这里边的薏仁采用的是低温烘炒、精细研磨的加工方法，不用再担心它的寒凉之气，完全可以长期来吃。为什么要给大家选择南京同仁堂的？因为这是大品牌，值得信赖。说一下这个价格，原价呢是99块钱一盒，叶凡听友福利价只需要69块钱一盒，而且这次我们是买十盒直接送您十盒。买过的听友都知道，以前我们是买20盒才送给大家十盒，这次呢我们是买十盒直接就送给大家十盒。而且原来一盒是120克，我们现在一盒是200克，加量了，但是并没有加价，以后呢可能就没有这个福利了。想要订购的听友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0: 2-400-655-2122 不管是订购赤小豆薏仁茯苓膏，还是接下来叶凡要说的鱼油软胶囊，大家呢都统一拨打400-655-2122。那今天的第二款产品呢，就是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鱼油软胶囊。有不少听友对鱼油非常了解，也正在服用鱼油。其实呢，不用我过多的介绍，它有对抗血栓形成、保护心脏、降低血液粘稠度、降三高、提高记忆力等作用。同时呢，还能减少因为脑缺血所导致的脑梗死面积和神经损伤，保护心脑健康。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北京同仁堂的？因为这是大品牌，值得信赖。而且呢，跟其他鱼油产品相比，北京同仁堂的鱼油软胶囊采用的是先进的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从纯净深海的鱼油当中提炼出高纯度、高浓度的 DHA 和 EPA， 确保产品当中的有效成分更高，更好地满足人体的需求。而且呢，独特的小分子结构使得营养成分能够快速地被人体吸收，发挥它的作用。DHA 和 EPA 被誉为脑黄金和血管的清道夫，既能够清理血液当中的垃圾，又能够保持心脏和大脑的健康。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北京同仁堂的鱼油软胶囊，原价呢是13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只需要49块钱一瓶，而且您现在买10瓶，我们直接送您2瓶，再送羊奶钙片一盒；买20瓶，我们直接送给大家6瓶，再送羊奶钙片一盒，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鹿牌大豆蛋白被一床。订购电话400-655-2122 400-655-2122 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有听友也在问说鱼油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我们这款鱼油软胶囊适用的人群非常的广泛，比如说血脂异常的人、胆固醇高的人、动脉硬化的人、心脑供血不足的人、经常乏力犯困、体力精力不足的人群，还有想预防三高的人群。好了，今天上午订购的听友很多啊，有不少听友想买鱼油，现在听到是北京同仁堂的大品牌，而且优惠力度这么大，毫不犹豫的都在打电话订购。那我们的客服电话呢，一直是非常的忙碌，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不管是赤小豆薏仁茯苓膏健脾除湿的，还是我们的鱼油软胶囊，大家呢都统一拨打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因为这两款产品都要断货了，特别是我们这个赤小豆薏仁茯苓膏啊，今天订购的听友非常多，大家现在已经意识到健脾除湿的重要性了，所以现在想要订购的我们先订先得，因为库存已经没有多少了。400-655-2122
1: 告诉月亮我好想你。
0: 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编号是1385的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叶凡老师。
0: 哎，你好，
2: 我是忠实听众。
0: 嗯，
2: 我呢吃了你很多的那个，就是你介绍的产品，就叶黄素了、蜂胶了、侧石了，那我就不用说了。
0: 嗯，
2: 我今天主要想那个说一下赤小豆就是吃的感受。
0: 赤小豆薏仁茯苓膏，
2: 我先说一下那个秋天吃什么好？问你这个吃什么？
0: 你这跳跃性思维。秋天吃白色食物入肺经，
2: 哦，
0: 梨。
2: 完了那个糖尿病人，咱家我老伴是糖尿病，完了那个吃什么水果还不升糖还能吃？问这个、
0: 哦、不升糖还能吃青苹果，
2: 啊
0: 柚子，
2: 啊
0: 苹果柚子这个比较适合他，
2: 啊
0: 嗯，
2: 啊行，那我就跟说一下赤小豆那个，
0: 对，你用完之后怎么样？
2: 我那个吃这赤小豆的话，就是我觉得。在我身上发挥作用是什么呢？健脾除湿了。
0: 嗯，
2: 大便吧不成形，原先现在大便可好了。
0: 嗯，
2: 一天1遍到2遍。
0: 嗯，
2: 完了呢也不烧心了，完吃饭也爱吃。

0: 吃了。
1: 啊，健脾了，所以吃饭爱吃了。
0: 啊，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0: 几乎就差不多就那啥，但是我也溜了点吃了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真好。
1: 你吃了多长时间啊？吃小豆一边。
0: 我吃了一年，现在有一年多了。
1: 一年多了，坚持吃。
0: 啊、
1: 每天都
0: 吃
1: 几块。我们这个吃小豆薏仁茯苓糕没买过的听友可能不了解啊，它吃起来特别方便、
0: 啊、
1: 您每天吃上几块拿来就吃。对
0: 对，这还挺好吃的，
1: 还挺好吃的。对、
0: 啊、
1: 非常好吃，就是适合所有的人，包括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都可以吃这块。
0: 啊，我
1: 孙子
0: 来
1: 他
0: 家吃的。
1: 对，小朋友也需要厨师，也需要健脾、
0: 嗯、
1: 你看那些没有胃口的不爱吃饭的小朋友都是脾太虚了。
0: 对对、
1: 嗯，
0: 啊，我看这个，我就说一下这个，让大伙儿那个知道一下，我吃的这个好，
1: 让大家都能收获健康。
0: 啊、
1: 就是大家一定要注重给身体除湿，
0: 身体真主要。
1: 你身体对身体当然主要了，你身体一旦湿气重的话，你身体湿气重，它就会阻碍你的气血运行，
0: 对，
1: 你的气血运行就不会那么畅通了。
0: 对、啊、
1: 气血运行不畅通，淤堵在哪里？
0: 脸还好看呢，说我有红丝斑的，别人都说。
1: 因为你皮比以前好了，所以你脸色好看
0: 了。

0: 还好看的，说我有红丝板的，别人都说。
1: 你皮比以前好了，所以你
0: 脸色好看。我吃老多了，那蜂胶吃就挺好。
1: 对，我把这个说完啊，我把湿气太重，湿气重，气血运行不畅通，那你就容易出现堵的情况。堵的情况一出现，有的人可能就形成结 节了，有的人就形成肿瘤了，然后有的人气血运行不畅通，麻的感觉经常有，比如说手麻脚麻的，那就是因为你气血运行不畅。
0: 那叶凡老师，我的头发不像以前那么白，是石化吃的。
1: 哦，那这个
0: 有点白的，现在我都75了哈，75了，头发就这点儿，就是一点有一点儿，别人都说那我没染，不染。
1: 那还是你气血运行畅通了，气血畅了，所以你这个头发也比原来好了。
0: 对，原来脸苍白，现在有血色。
1: 嗯，这个你真不白吃，告诉大家，吃小肉薏仁茯苓膏，每天吃上几块，你坚持吃，你一定会有变化的。
0: 没有，
1: 你要是看中医的话，中医他都会给你健脾的，都会给你补血的。
0: 嗯，
1: 好，希望你越来越
0: 好，
1: 啊， 好啊，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有听友说不除湿的话会得什么病，那不除湿这个危害太多了，先表现在皮肤上，气血运行畅通了，你就不容易出现结 节呀肿瘤的情况，那就是体内湿气太重了，如果你还不除的话，它就会到达你的肌肉里，你浑身啊发酸累乏，你睡多少觉都会觉得困，那你这个时候再不除湿的话，它还会再往你身体里边走，到达骨骼，就像很多听友出现的这种骨关节疾病，各种骨关节疾病，什么滑膜炎、腰托、颈椎病啊、肩周炎等等，这个时候它就在骨骼了，如果你还不除湿的话，它还会再往你身体里边走，就会到达你的脏腑，到达脏腑就容易出现各种妇科疾病，包括脾胃疾病，那你这个时候还不重视，还不除湿的话，最后这个湿气会进到你的细胞里，进到你的细胞里就特别容易形成肿瘤，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给身体除湿，而且每个人身体里边都有湿气，这个除湿呢不是说光在夏天，像在这样的季节，因为你夏天积累了一定的湿气，你这个季节也应该健脾除湿，你吃大鱼大肉也容易形成湿气，你久坐不动也容易形成湿气，包括有很多年轻人熬夜的也容易形成湿气，那就更不用说吹空调喝冷饮不注意保暖的了，所以呢湿气每个人身体里边都有，大家一定要重视。好了，我们这个客服电话听友说打不通，是现在订购的听友太多了，不管是健脾除湿的赤小豆薏仁茯苓膏还是我们的鱼油软胶囊，现在想订购的话抓住这最后的订购机会，因为下一次再有优惠，不一定在什么时候，400-655-2122

0: 552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电话打不通的话大家多打几遍。
1: 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福利限时发放，错过不再有。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3: 现在是12:12，我是大麦。中午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倾听自己，倾听生活烟火。
4: 省钱住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植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
0: 健康是人生第一财富，没有什么比健康更让人快乐的了。蜂胶《中华本草》记载了它的8大作用，证明了它对身体的综合调理能力。脂蜂堂蜂胶提纯有专利，用着更放心。脂蜂堂广审准字2021D000252号，适宜血脂血糖偏高人群、中老年人以及免疫力低下者。好生活，好身体，脂蜂堂为你撑腰。服务电话2252-6600，2252-6633。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8850-5777。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104.5沈阳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非凡倾听。大家好，我是叶凡。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拨打。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组的两部便民热线，如果您的问题是跟法律有关的话，您就拨打156-4042-8866156-4042-8866。另外一部呢，就是我们的家电维修和清洗热线，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13842051045 13842051045，这是我们的家电热线。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5985的听友，你好。
1: 你好，叶凡。
0: 嗯，你好，你说。
1: 首先祝你节目越办越好
0: 啊，
1: 越来越好。
0: 谢谢，感谢。
1: 我有两个问题啊，我想，我是胃溃疡。

0: 那也能不能吃萝卜呀？
1: 胃溃疡的人吃萝卜可以吃，
0: 啊，可以吃
1: 这个不影响，你
0: 的
1: 适当的吃没有问题的。
0: 啊。哦，那这感谢你推荐的这个鱼油啊，我这个有点血脂高，这也挺多年了，吃了你介绍的鱼油有2年了。然后上个月去化验一下子呢，哎，血脂正常了，这回，
1: 血脂
0: 哎，
1: 正
0: 挺
1: 常了。
0: 好
1: 对，咱们收音机前血脂不稳的人啊，可以选择这个鱼油。另外呢，我提醒大家，血脂这个高的人，血脂异常的人，不要总吃这个降脂药，它这个是大寒之品啊，而且呢，会伤你身体的元气。你可以用鱼油来保健，这个都没
0: 而且
1: 问题。
0: 我吃了时间不长呢，犯困的毛病也轻了。现在感觉呢也年轻了，走路也有劲了，不像以前了。
1: 原来你血粘稠度太高了，血粘，所以
0: 记忆力也好了，
1: 记忆力也来强了，
0: 对呀，
1: 这个都是跟你心脑相关的。
0: 是这次活动我想订20瓶，再继续再吃一次，
1: 那你要是想订的话，就抓紧订。我们现在又断货了，这20瓶也没有多少钱。我们听友的福利价只需要49块钱一瓶，而且你买20瓶还送给你6瓶。你想订的话就赶紧订。这个订购电话你知道吗？
0: 这个，
1: 知道。
0: 400655-2122。
1: 对。
0: 我儿子呀，也40多了，也挺胖。我寻思给他也吃点也行啊，
1: 可以。40多岁
0: 也
1: 这个
0: 可
1: 年
0: 以。
1: 龄，这个心脑啊都应该保养好。而且这个年龄段一般都会有这个血脂异常啊，血液粘稠度高啊，就开始出现这些问题了。你可以让他用，一点问题都没有。
0: 我可以吃哈。
1: 那你
0: 哎，
1: 就
0: 那
1: 买二
0: 好。
1: 十瓶，正好你跟你儿
0: 哎，
1: 子
0: 那好。
1: 一起吃。
0: 哎，好
1: 好，
0: 嘞。
1: 哎，说到这
0: 好。
1: 儿就这样，我们再会。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

0: 这一会儿订购的听友太多了，有听友说电话还是打不通，是客服一直在忙碌。不管是这个赤小豆薏仁茯苓膏还是鱼油软胶囊，而且提醒大家啊，这个季节更替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的健康。大家呢都统一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来订购，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导播间都不接受大家的订购，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
1: 海棠花开又一季，情话只说给你听。
0: 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5862的听友，你好。
2: 叶凡您好。
0: 嗯，你好女士。
2: 您给我评评理，说我儿媳妇一年多没来我家了，也不让我看孙子。去年夏天呢，我儿媳妇生孩子，她那个要去月子中心生，我儿子和我说他是想让我拿费用。说实话，我们普通家庭的月子中心的费用都好几万，负担挺重。
0: 嗯，
2: 后来没办法，我和他爸研究研究之后就同意了，就给他挑了一个价格适中的，一个月36000元。
0: 嗯，
2: 出月子你说回到家，现在呀包括过年过节都没来我家。
0: 嗯，
2: 你说他挑我坐月子什么也不管，叶凡你说月子中心什么都管了，你说吃住啥的是不是？
0: 而且36000的这个价钱还可以的，是可以的。
2: 嗯，你说完了，你说他生孩子的时候吧，我这滑膜炎还犯了，走路都费劲。你说我就去月子中心去2次，你说他就不高兴了。你说月凡，你说这个事儿是我的问题吗？你说他至于这样吗？你说
0: 我告诉你，他爱高兴不高兴，不高兴拉倒。
2: 嗯，
0: 你当婆婆的该尽的你都尽到了，那如果这样他还不满意的话，那没有办法，那怎么才能让他高兴呢？你把所有的钱都给他拿出来，他才高兴吗？所以，
2: 对，
0: 你现在满足不了他，你就顺其自然就好，就不要太在意这段关系，你太在意的话你就痛苦。

0: 而且就是老人家，我告诉你，你真的已经做到了，你就问心无愧了，知道吗？不是说你又没管，你要是压根儿没管，这个月子中心的钱你也没拿，那你心里边是你这个当婆婆的，这个你该尽到的你没尽到，但现在你都尽到了，他还不满意，他还挑剔的话，那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呢，
2: 心里不得劲儿。
0: 你心里不得劲儿，你得面对这个事儿，你得接受，而且你跟你儿媳就保持这个适当的距离就可以了，你不要指望你跟你儿媳走得那么近，这个不可能，因为现在看你儿子跟你儿媳的这种表现，你觉得你能跟他们走太近吗？就是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你跟这个人，对，就是到底能处到什么程度，你跟他之间的关系能止步于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你自己要心里有一个数，当你这些都能想明白，那你自己就能自然而然地放下了，你也不觉得心里难受了。就是家人之间也是一样，有的事儿你已经尽力了，那接下来的事儿就是顺其自然。
2: 反正我也做到了，
0: 你确实做到了，
2: 嗯，
0: 你确实做到了。他如果还挑剔的话，那不是你的问题了，所以你不要心里边有愧疚，你不要心里边觉得哎呀，是不是我哪个地方还没做得好，是不是还做得不够，那还得怎么去做呢？对吧？是他们不知足，是他们过于苛刻和挑剔，是他们心里边总觉得哎呀，这个父母应该给我更多。那父母都是正常的，这个挣这个退休金的，当年也是正常挣这个工资的，哪有那么多的钱满足他们这个更高的这个需求呢？他们不换位思考，不去想父母的问题，不去想这个婆婆的难处，那就没有办法。所以你想开一点，就很多事儿你想开了，你想明白了，你就能放下了，你就不痛苦了。这是我特别想告诉你的。
2: 叶凡，还有个事儿就麻烦你，就是我吃你借的那个氨糖半年多了，那滑膜炎呢没有再犯过，就现在我总犯困，没有精神头，好几年前就查出来血脂高，动脉硬化。是不是要配点你那个鱼油吃啊？
0: 那你可以配点鱼油啊，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鱼油都适合，
2: 都适合哈。
0: 对，什么血脂高啊，动脉硬化呀，胆固醇高，犯困，犯困就是你睡眠啊，这个睡眠这个问题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包括这个心脑供血不足，尤其在季节转换的时候用一点鱼油有好处，而且我们这个鱼油今天优惠价只需要49块钱一瓶，你买10瓶还送你2瓶，买20瓶还送你6瓶，而且还有礼物送给大家。对，这个活动就现在，而且我们现在这个活动也马上要断货了，今天订购的人多，你要想订现在就赶紧订，下次再有优惠，不一定在什么时候。
2: 嗯，好嘞，
0: 订购电话你知道吗？
2: 400655212122，400655212。
0: 对，400655212，打这个电话来订购，好吧？
2: 好嘞，谢谢您，
0: 好的，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0: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小服务员了我的期许。
0: 有听友说用过一段时间的赤小豆薏仁茯苓膏，现在手不麻了，然后呢结节也变小了，特别开心。对，因为湿气除了嘛，除湿是非常重要的。
1: 给前世苦苦追寻，今生又怎么相遇。
0: 有一位听友说，一凡，我平常吃鱼油，今天听到有北京同仁堂这个品牌，而且优惠力度这么大，我果断订购了20瓶，说优惠完只需要49块钱，还有赠送，这也太划算了。提醒大家想订购的赶紧订啊，因为下次再有优惠不一定在什么时候了。而且呢，就像我们今天上午有一位听友说的，健康不能等。你说人到最后拼的不就是健康吗？

0: 天。
1: 有一位听友问到说，身体特别沉，是不是体内湿气太重了？对，没错，你一定要除湿，你身体是
0: 守护着你，陪你看春来冬去。
1: 还有一位听友说，女�儿痛经，刚刚订购了十盒的赤小豆薏仁茯苓膏给她吃。痛经的都是体内湿气太重了啊，寒湿太重了。我们现在没有几单了，想要订购的就赶紧订，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400-655-2122，400-655-2122。不管是赤小豆薏仁茯苓膏还是鱼油软胶囊，都统一拨打400-655-2122。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2148的听友，你好。
2: 嗯，叶凡你好。
1: 嗯，你好，您说。
2: 嗯，就是我女儿吧，去年大学毕业，然后就参加工作了，然后每个月工资能5000多，就比较稳定。
1: 嗯，
2: 但他吧一直就是在家里住嘛，也没有什么开销。
1: 嗯，
2: 但是钱几乎每个月他都花光，然后我就说怕他钱都花没了，我就说那意思让他攒点儿。然后因为那个就是我就说你每个月固定攒点儿，不是说那个就是不让你花了啥的。
1: 嗯，
2: 然后他就是不仅嫌我磨叽，然后还跟我说那个我朋友那个同学啥的人还都跟家里要钱呢，我都没跟家里要钱就不错了那意思。
1: 嗯，
2: 然后我就说，我朋友就说，那你就给我出个招，就说让我管他一个月要1000块钱生活费。然后我就那意思，我也并不是真想要这个钱，我就想让他放我这儿，可是他不理解。
1: 嗯，
2: 然后就说那意思，就是说那意思他不给我要钱就不错了。我现在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让他攒点钱。
1: 嗯，你跟他说了，就是跟他要1000块钱生活费这个事儿了，是吗？
2: 啊，对。
1: 嗯，嗯，他自己都不够花的话，你想，你通过各种方式想让他攒钱，拿出来这1000，不可能的。嗯，
2: 就是他就是说吧，他不在家里吃住嘛。
1: 嗯。
2: 然后那意思，他说他那个我那个我这手里拿钱，就是说那个
1: 是就没跟你要钱。
2: 对，就不错了，还让他攒啥钱呢？
1: 嗯。嗯，他今年多大？
2: 他今年26。
1: 嗯，那他这个钱他都是花在什么方面比较多？

0: 就是穿的用的啥的比较多。
1: 嗯，穿的用的。现在处对象了吗？
0: 他说没处。
1: 嗯，现在孩子大了，你想管他，你想让他攒钱，他自己没有这个意识也没有用，因为他现在还没感觉到生活的压力，有父母在，而且他在家里边吃喝，
0: 嗯，
1: 对，他就不觉得有压力，他觉得那我挣这个钱我就花吧。
0: 嗯
1: 嗯，你就是
0: 我怎么整能让他攒点钱呢？
1: 嗯，我觉得很难。你就是现在你跟他说没有用的，就是当家长的一定要知道他现在啊，就是一种生活习惯他已经成自然了，你逼着他攒钱也没有用，等到有一天他觉得哎，我应该攒点钱了，他可能就有这个意识了，他就攒钱了。而且你可以跟他说，你说爸妈将来管不了你，因为我们能管得了自己就已经不错了，
0: 嗯，
1: 就不给你添负担，我们挣的钱我们自己够养老的就已经不错了，所以别指望将来我们能给你钱，就这个底儿你要交给他，知道吗？
0: 嗯，
1: 他别以为哎呀反正我有父母有靠山在，我这个吃喝我也都在家，然后如果有一天我要缺钱花了，父母也能给我。你跟他交这个底儿，父母是不会给你钱的，你自己心里有数，
0: 嗯，
1: 如果有一天你急需用钱的话，你没有积蓄能行吗？你把这些告诉给他，是不是？你有一天你
0: 就是这个
1: 去，你能不能行？你能不能拿得出来？对吧？你把这些告诉给他，
0: 嗯，
1: 他就觉得，哎呀，那我应该给自己攒点钱了，为将来做铺垫。但你现在如果始终都是跟他磨叽说，
0: 嗯，
1: 哎呀，你攒点钱吧，你攒点钱吧，没有用的。你得说到他心里去才行，
0: 嗯，
1: 明白吗？把我刚才说的，
0: 嗯，
1: 你就告诉给他。
0: 嗯，
1: 父母你不要指望，再有就是你将来肯定是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对不对？那你不能说这个参加工作了，
0: 嗯，
1: 挣钱了一分钱不攒，那将来你怎么办呢？谁给你拿这个钱呢？你就急需用钱，谁给你拿这个钱呢？你说我跟你爸是拿不出来，让他有这种忧患意识的话，他就能多少攒一点。你说你每个月不用攒多，你先从攒500、800、1000开始，对不对？你就这个1000块钱、800块钱，你每个月你怎么都能攒下，你想攒的话是一定能攒下的，你这么跟他说。嗯，好吗？
0: 嗯，
1: 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
2: 你总有我，
1: 我们收音机前呢，就是现在好多老人跟年轻人正好是一个极端，好多老人是不舍得花钱，然后最后怎么样，不舍得为自己的健康投资，最后到医院花的钱更多，然后好多年轻人呢是有多少就花多少，不为将来做打算，这样都是不合理不科学的。

0: 继续来接听我们听友的电话，手机尾号是3987的听友，你好。
1: 你好，月凡。
0: 嗯，你好，您说。
1: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隔夜菜能吃吗？
0: 隔夜菜别吃了。对，
1: 就是肉啥的也不能吃。
0: 肉还好一点，这个青菜真的不能吃，尤其韭菜、白菜。对，隔夜菜我是不建议大家吃。肉的话，你第二天吃得彻底加热。
1: 行，知道了。然后那个，我现在就是一吃完饭，然后就胃胀，然后大便还粘厕所了，然后头发就是还天天出油，就一天不洗就出油。然后就感觉很累了，就老想躺着。
0: 湿气太重了，体内湿气太重了。
1: 那就听你节目说茯苓膏祛湿，我这样属于湿气重是吧？
0: 对，你这样属于湿气重。还有看自己的毛孔，有的人毛孔特别粗大的，那个也是体内湿气重。包括有的人说眼袋大的，这个有浮肿的，都是体内湿气太重了。
1: 你
0: 这个可以吃。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啊，都可以吃这个赤小豆薏仁茯苓膏，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都可以吃的，健脾除湿，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中医啊，这个中医肯定有一项是给你健脾除湿，这是保养身体的基础，特别重要。你要想。

0: 的话现在赶紧订，而且我不确定现在我们这个赤小豆玉仁茯苓膏还能不能订到了，今天订的人太多了，我们买十盒直接就送给大家十盒，以前我们都是买二十盒才送十盒的。订购电话你知道吗？你问一下现在还能不能订。
1: 行好，
0: 400-655-2122，
1: 400-655-2122，
0: 对，400-655-2122，打这个电话来订，好吧？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
2: 会有你生命。
0: 今天订购赤小豆玉仁茯苓膏的听友特别多啊！
2: 你走向我，我走向你。
0: 现在我不确定这个赤小豆玉仁茯苓膏还有鱼油软胶囊还能不能订到。大家呢打我们的客服电话来问，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订购电话，打我们这个客服电话来问，如果能订到的话，现在赶紧。下一次再有优惠不一定在什么时候，而且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如果你体内湿气重的话，你整个人身体都是胖的状态，它不是紧湿的状态，所以一定要给身体除湿。400-655-2122，400-655-2122。再来看一下手机尾号是2807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叶峰，你好。
0: 嗯，你好。
3: 我那个不爱喝那个白水，天天都喝茶水，还有花茶呀、绿茶呀、红茶、红茶都喝。
0: 嗯，
3: 我其实喜欢喝那种浓茶，啊，对身体好不好啊？
0: 那肯定不好啊！就是我告诉你，浓茶肯定是不好，不要喝浓茶。你可以喝稍微淡淡的茶，这个是可以的。淡淡的茶，但是这个茶水也代替不了白开水，白开水你也得喝。
3: 啊，是这样的。
0: 对，是这样的，好吗？
3: 啊，那我特别爱吃你那个推荐那个茯苓膏，软软糯糯的。
0: 啊，茯苓膏特别好吃，确实软软糯糯的，每天我也在吃，每天吃上几块啊就可以，拿来就吃，特别的方便，还给你健脾除湿。你吃了多长时间了？
3: 吃了有2年多了。
0: 两年多了啊，一直都在坚持是吧？
3: 对，还有那黑
0: 芝麻
3: 那香味
0: 儿
3: 的那个，
0: 嗯，一直都在坚持吃，挺好的。你吃完之后有什么变化吗？感觉
3: 我这个头发不油了，不出油，
0: 头发不出油了，
3: 腿也疼了啊，
0: 腿不疼了是吗？
3: 腿不沉了
0: 啊，腿不沉了
3: 啊，
0: 腿轻松了，轻松了就说明你体内湿气少，健康一身轻嘛，好啊，
3: 是啊，
0: 坚持吃可以一直吃下去的，都没有问题啊。
3: 啊，行，那个这次活动我还得订十盒，
0: 还要订啊，还要订的话，你现在赶紧联系我们的客服，我都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订到了，因为今天订的人太多了。那你现在联系我们的客服问一下，能订到就赶紧订，400-655-2122，打这个电话，好吧？
3: 好了，
0: 说到这儿就这样，我们再会。外地的听友都可以订购啊，400-655-2122，400-655-2122，400-655-2122，这是我们的客服电话。然后呢，再来说一下这个。冬季啊，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如果大家有这个下肢血管病的话，可以呢打我们这个预约电话024-8662-4666 866-4666。本次活动呢是10号到本月30号，原价200块钱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只需要10块钱。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旦医院特别开启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的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咱们沈阳本地，让家乡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这个北京的大专家。记好了，有下肢血管病的听友可以打这个电话来预约，024-8662-4666 866-4666。好了，今天的非凡倾听就到这儿，明天上午9点半非凡百事通再相会。糖辅酶 Q 十胶囊含量高，每100克含量高达98克，目前是市场上含量比较高的。

0: 说一下价格，南京同仁堂辅酶 Q10 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日常生活中出现以下心脏问题要重视：一、胸痛胸闷、心慌气短；二、下肢水肿；三、头晕目眩；四、偏头痛；五、疲乏无力，浑身没劲儿；六、嘴唇指端有青紫色；七、咳嗽；八、夜间不能平卧。南京同仁堂辅酶 Q10 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南京同仁堂辅酶 Q10 胶囊原价119块钱一瓶，叶凡听友福利价49块钱一瓶，而且买10瓶送2瓶，买20瓶送6瓶。除此之外，还有额外礼物送给大家，买10瓶送给大家植物调和油一瓶，买20瓶送植物调和油一瓶，送非凡专享的收音机一台，再送雅露牌夏凉被一床。礼物是非常的丰厚又非常的实用，抢购电话 400-655-2122 400-655-2122 400-655-2122。
1: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知方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知方糖。
2: 小宝，那是不要的刀片，小心划伤了手。
3: 哇，买榴莲了，
4: 小心划伤了手。
5: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7: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10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8: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7: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8: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

0: 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结合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1: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0: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 400-6189-216。
2: 首先让我们请出咱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纯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觉得每期节目跟毕老师啊，除了探讨协和的一些好药啊，包括一些好的技能啊，扭转我们的健康的知识啊，健康的认知，更多的也学了很多这个做人的啊方法啊，我们怎么面对生活，哎呀，就学的特别多啊。然后毕老师，我今天就又得给你吐点苦水了。
4: 你说、
2: 你说这个独生子女啊，像我们这代人挺难的，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重担一身条。你看昨天我就有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就说他最近的这点事儿啊，差点就聊哭了。哎呀，听得我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儿。
4: 有共鸣了是吧？

0: 老太太是60多了，隔三差五就给我这朋友打电话。哎呀，闺女啊，你回来一趟吧，你看我这胸闷气短，心脏也不舒服。你看过两天又打电话，姑娘，你看我这血糖又高了，吃药也不管用啊。然后姑娘啊，你看我这血压也控制不住了，头疼啊，是不是脑梗啊？
1: 哎呦，这隔三差五这么折腾，这当姑娘肯定坐不住啊。
0: 对呀，那何止坐不住啊，每次听着电话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哎呀，我这朋友接完电话就想哭，就开始乱合计，那脑子里啊全是他妈妈一个人啊，躺床上没人管那画面。
1: 嗯
0: 啊，越想越害怕。你说这老太太天天呢姑娘姑娘的咋整啊？二话不说赶紧请假回家买票就回去了。
1: 嗯，
0: 到家这一看，哎呀，这老太太躺床上哼哼唧唧的，捂个肚子在那说难受啊。那闺女赶紧着急了，就背起来老太太就往医院跑。
1: 嗯，
0: 赶紧检查做呗 ,CT, 抽血，那一套检查下来心脑血管啥都没啥大事儿啊，就是三高指标有点高，然后又给调调药。
1: 嗯，临床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很多。
0: 嗯
1: 嗯，
0: 那姑娘回去没两天上班啊，这电话又来了，这回更严重了。哎，什么胸闷啊，哎呀心慌头晕天旋地转。
1: 哦，
0: 那咋整啊，那我这朋友又请假，但你也不能总请假是不，领导不批了。哎，就说你看你上个月刚请完年假，这两天还要请假，那我这朋友没办法呀，就跟领导干了一仗。
1: 哎呦，
0: 吵了一架，最后呢咋整的，旷工处理，扣了当月奖金，那还是飞回去了。那毕竟老娘在那难受啊，也不能敢挺着。结果啊又去带老人上医院查了一圈，还是没大事儿。
1: 嗯，其实你这朋友真是挺

0: 他弯的呀，就想孩子了，完拿这个为借口啊。
1: 嗯，
0: 哎，我也这么想。最后吧，我这朋友没辙了哈，因为他老是这样也不行，这就带他直接就去协和了。
1: 嗯
0: 嗯，因为他也知道这协和那不一样啊，那全国那疑难杂症那都能治得很好，所以他就试试呗。然后前前后后检查单子看了一遍，也没让老人再做什么多余的检查。哎，就问了一个不相干的话，就把这问题找着了。
1: 是不是问睡眠呢？
0: 表示你太神了。一猜就中，确实就问这个。
1: 对，
0: 嗯，
1: 因为什么呢，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患者。
0: 嗯
1: 嗯，自然我肯定是要问这个问题的。嗯，
0: 对，当时老人还想啊，你看我身体不舒服，你问我睡眠好不好有啥用啊。啊，但是吧，你说大夫问了，我就答呗，出于礼貌啊。
1: 嗯嗯，
0: 还是说了啊，这个确实好几年呐，睡不着觉了。然后这一躺下啊，那脑子像过电影似的，翻来覆去啊，凌晨三四点准醒，醒了你再想睡睡不着了。
1: 嗯，
0: 啊，当时协和大夫就说了哈，就是这些不舒服的症状根就在觉上。哎，就是长期失眠，然后你这个内分泌紊乱呢，三高也不稳了，什么骨密度也流失了，哎，他就产生了那种叫躯体化症状。
1: 嗯，是这样
0: 啊。然后就给他开叫协和的褪黑素。
1: 嗯，
0: 啊，说吃了这段时间，哎，睡眠好了，然后这个三高也降下来了，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啊，也会逐步的减轻消失。
1: 确实，
0: 嗯，
1: 这不就是找到对症治疗的方法了吗？
0: 嗯，
1: 对吧？不管怎么样，他姑娘是没白折腾。
0: 对，
1: 其实咱们身边有这样问题的人很多很多的。
0: 嗯，
1: 今儿头疼了，明儿心脏难受了，后天胃又胀了，又不舒服了啊，哪口饭吃的又不对劲儿了，对吧？就成天有事儿，哪儿哪儿都不舒服，
0: 嗯，
1: 然后孩子抛家舍业的陪着上医院，还查不出毛病来。
0: 嗯。
1: 对吧，孩子不能理解，你没毛病啊，你怎么老说难受呢？
0: 对呀，折腾我干啥呀。
1: 啊，难受又是个很主观的东西。
0: 对。
1: 其实老人委屈吗？委屈。他本身不是装病，因为那个难受啊，就是你讲那个躯体化的症状。
0: 嗯。
1: 就在他身体里表现出来的。
0: 实实在在的。
1: 是实在的。
0: 嗯。
1: 疼他是真疼。啊，慌他是真慌，心崩崩的他是真难受。这一类情况其实特别多，都是因为什么？失眠，就导致他内分泌失调造成。
0: 哦，
1: 啊，整个内分泌的调整出现乱套的现象了。
0: 嗯，
1: 你们身体还能好啊？
0: 嗯，
1: 对吧？而且他最大特点是啥？就症状非常真实。
2: 嗯，
1: 但是根儿不在你难受的地方。
2: 嗯，
1: 在哪儿？在睡眠上。
0: 嗯，
1: 长期睡不好觉，大脑得不到休息啊。他那个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都是乱套的，然后身体干啥？到处拉警报，报警。最先出现的就是血压、血脂、血糖，
0: 嗯，
1: 这些指标开始不正常。
0: 嗯，所以很多老年人觉得失眠，他不就是睡不好觉吗？但没想到能影响到三高的指标哈。
1: 哎呀，睡不好觉，那影响可大去了。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你比如说原来吃一片降糖药就管用好使。
0: 嗯，
1: 啊，可是有段时间睡不好觉以后，你发现怎么了？药得吃两片，要不然顶不住。
0: 嗯，
1: 对吧？说到这个血压，医院急诊科有一个就是夜班的时候有个保留节目是啥呢？
0: 嗯，
1: 尤其是凌晨12点到3点之间，你经常能看到那个家属啊，就搀着老人或者是中年人，就自个儿捂着这个胸口进来啊，心慌的难受啊，脑袋胀的厉害呀，血压一量，好嘛，高压189，有的能飙到200多。
0: 哦，就这个也能跟那个睡不好有关。
1: 有，这个深度睡眠的时候，身体的应激激素就是皮质醇，它会降到最低，然后胰岛素怎么开始高效工作，把这个血中的糖分送到细胞里面。那你想，人一旦失眠的时候，这皮质醇怎么了？
0: 嗯，
1: 它一直在对外界有反应啊。
0: 嗯，
1: 这皮质醇降不下来，它就高呗。那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就下降了，然后就产生胰岛素抵抗。
0: 嗯，
1: 啊，这个时候交感神经兴奋。
0: 哦，
1: 啊，你这个肝脏又开始释放大量的血糖。
0: 啊，哦，那这种情况血。

0: 场不高才怪呢。
1: 对，血压也是，人在睡着觉的时候，尤其深度睡眠，你整个身体是交给副交感神经来接管的。
0: 嗯，
1: 副交感就是比较悠闲的，就像家里老二似的，不用扛生活的重担，过着悠闲富足的日子。
0: 嗯，
1: 所以人家心跳也不快，心率减慢啊，血管也舒张了，血压就降下来。所以夜间的血压比白天一般都低个 10% 到 20%， 这叫什么叫勺型血压。
0: 哦，
1: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心血管系统一个夜间维修的时间？
0: 嗯，
1: 一切都很平稳，你该干点啥干点啥都可以。
0: 对，
1: 但这是安稳的睡眠状态，深度睡眠。
0: 嗯，
1: 那如果失眠呢，你就不是副交感神经掌管了，它还是交感神经，交感神经就老大似的，很紧张很焦虑，知道，哎，它就一直处于一种应激状态。
0: 哎，
1: 他们俩就没法交班，白班夜班不交班，血管持续收缩，你说血压怎么样？它就不降反升啊。
0: 嗯
1: 啊，然后血压那么高，心脏呢就得跟着加班，咣当咣当往上蹦血。
0: 嗯，
1: 时间长了，心脏大脑的血管都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啊。
0: 嗯，
1: 都容易出问题啊。
0: 哦，但你看这个睡眠影响到血糖，影响到这个血压，那怎么影响到血脂的呢？
1: 人在入睡以后，身体会分泌一系列的激素，
0: 嗯，
1: 指挥脂肪细胞啊，把储存的那个油啊释放出来。然后如果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它那个油会送到哪儿？送到肌肉里面燃烧掉。
0: 哦，
1: 这叫脂质氧化。说白了，很多人讲你睡好觉你就能减肥，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
0: 哦，啊，一直不知道它的这个道理是啥啊？
1: 对，它会把你那个油在身体里面烧掉，就产生减肥的效果。可是，一旦失眠就不一样了。失眠是交感神经一直兴奋，
0: 嗯，
1: 然后身体还以为自个儿是在白天的那个状态呢，处于那种所谓应激状态，
0: 对，
1: 然后大量的这个皮质醇分泌，啊，然后脂肪就开始分解，分解它不是用来燃烧的，作为这个燃料提供热量，它去肝脏合成，但是实际上你身体是该睡觉你不睡，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应激状态。
0: 嗯，
1: 所以它合成出来的东西也不是好东西，所谓低密度脂蛋白，就这种坏的胆固醇，就这种状态下合成的。
0: 哦，
1: 嗯，然后血脂是不是也紊乱了？
0: 对，
1: 哎，睡不好觉的人想减肥特别困难，
0: 嗯，
1: 甚至于有人还越来越胖，就这个原因。
0: 哎，所以真不能小看失眠这事儿哈，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有三高的朋友哈，晚上更得好好睡觉了。
1: 嗯，对，去内分泌科看过病的人就知道啊，我相信门诊的医生都会叮嘱两句什么呢？
0: 嗯，
1: 回去按时吃药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0: 对，这不医生说的客套话吗？
1: 哎呦，那真不是客气啊。
0: 嗯，
1: 我跟大家讲，那是正儿八经的医嘱啊，让你一定要好好睡觉，背后告诉你啥呀？睡好觉你才能稳定住指标。你一旦睡不好觉了，就哪怕你吃着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呢，那指标也很难稳定。你像之前啊，我们老年病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68岁，
0: 嗯，
1: 糖尿病已经12年了，然后高血压8年，啊，严格遵医嘱用药，这个血糖啊、血压呀，始终就是控制不住，就是不稳，他自个儿都想不明白。我听大夫话了，遵医嘱了，
0: 嗯，
1: 药也吃了，饭也忌口了，我怎么他就指标控制不住就下不来呢？
0: 对，该做都做了，那指标咋就下不来呢？
1: 对呀，后来再去门诊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问呢，吃饭怎么样啊，运动怎么样啊，最后问睡眠怎么样啊，然后他才说，他说这两年每天晚上就是入睡困难，好不容易睡着了吧，凌晨三四点钟就醒了，
0: 嗯，
1: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然后白天一点精神头没有啊，人就是萎靡不振的那个状态。所以医生在给他调了加药降糖药的同时，就解决他睡眠的问题，一定要做干预了，
0: 嗯，
1: 因为自己调调不过来，都两年了，
0: 嗯，
1: 对不对？包括他的作息调整啊，做这个非药物疗法的辅助，结合精准的褪黑素调节，
0: 嗯，
1: 啊，三个月以后，不光睡眠的时长延到六个小时，空腹血糖降了 1.8， 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对。
1: 啊，血压稳定在高压130，低压80，这是黄金血压，对于老年人来讲，
0: 嗯，
1: 对不对？从三种降压药减到一种，
0: 哎，
1: 就调了一个睡眠。
0: 你看哈，这真的是换一个思路哈。以前老年人血压、血糖控制不住啊，哎呀，到处找药啊，哪个药好啊，哪个能降下来呀？
1: 对，
0: 从来就没往这个咱们最正常的、每天必须要做的睡眠上去想。
1: 其实说白了啊，就是你想要药好使，
0: 嗯，
1: 你吃喝拉撒这点事儿，你也得把它整明白。
0: 对，
1: 你说是不是？
0: 那是人的基本的生存的指标。
1: 对，基础，
0: 嗯
1: 啊，你这个基础指标你都弄不好，你想吃药好使，那个就很难。
0: 对，
1: 一样的道理。
0: 嗯，
1: 所以好。

0: 指导基层医生给人看病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协和医院的老年医学科的专家也参与了他的起草和编写。所以这个指南明确的就把睡眠管理列入到三高患者生活方式干预的核心条目。
1: 嗯，那也就说明毕老师啊，权威部门实际已经认可了失眠对于三高影响这个事儿了，是吧？而且还特别重视。
0: 对，所以说以后哈，基层的医生给大家看病的时候，尤其面对三高的患者，你不光要问你吃的咸不咸呀、有没有做运动啊，你一定还要问一句睡得好不好，睡眠什么样，这个也是判断病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不光国内，像美国它的糖尿病协会在2023年发布了一个糖尿病诊疗标准，
1: 嗯，
0: 其中专门针对睡眠健康做了独立的推荐章节。
1: 哦，
0: 也就是说世界上最权威的糖尿病诊疗指南也正式把睡个好觉当成是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说失眠影响三高不是胡说八道的，它是绝对有科学依据的，因为它已经正式写进国内外各种医学指南，这是医学全世界的共识。
1: 嗯，就现在要一个人睡觉哈，能够被闹钟叫醒那是多幸福的事儿。
0: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
1: 毕老师，其实既然咱病根在睡觉上哈，你大家伙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吃褪黑素。
0: 嗯，
1: 啊，你说我朋友也给家里边老人买过哈，买的花好几百的，买进口的，这些都有，而且还是高含量的，说什么十毫克里边。
0: 嗯，
1: 老人就说吃了还行，后来就越吃越不好使，吃完了眼睛该睁还睁，晚上一直瞪眼睛瞪到天亮。
0: 嗯，我跟你说不是褪黑素本身不好使，而是什么呢，它这个剂量不对。
1: 哦，那这十毫克还不行吗？它特意选的你看还是高含量的呢，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不是含量越高效果越好啊，来买的时候就专门挑那个高含量的买。
0: 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啊，很多人认为啥剂量越高效果越好，这绝对在褪黑素是大错特错的。
1: 嗯，
0: 我们要知道褪黑素是什么，是人体分泌的激素，褪黑素的浓度达到 0.1 到 0.3 毫克那就已经达到峰值了
1: 啊。 0.1 到 0.3
0: 对
1: 啊，因为我们买那个10毫克那相当于30倍到100倍了，
0: 就是的嘛，你不相当于高出人体正常需求量好几十倍甚至于上百倍，
1: 嗯，
0: 那身体能处理得了能承受得了吗？
1: 哎呦，那么相当于发洪水直接给淹了。
0: 我本来就需要一条小河灌溉，你直接把地都给我淹了。
1: 哦，
0: 这不就这么个区别，
1: 是
0: 对吧？我们之前老年科接诊过一个患者，才58岁，女同志，她是长期失眠啊，然后听这个亲朋好友给她推荐褪黑素，她就买了嘛，就用了，一开始好像还有效果，但很快就不灵了，
1: 对，
0: 就不好使了。他就加大剂量，然后不就陷入到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的这个怪圈里了吗？
1: 嗯，
0: 更严重的是啥，不光失眠没解决，后来情绪都低落了，整个人疲惫不堪的，然后心慌啊难受啊，就这种焦虑症躯体化症状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躯体化症状？焦虑本身是心理的问题，
1: 对
0: 不对？但他身体都有感觉了，就是你心理的问题已经转化成躯体发出的信号，叫躯体化症状，
1: 哪都不得劲儿了，热腾热腾的，
0: 对
1: 啊，你看这吃褪黑素吃的哈，这个没改善睡眠，反而让问题更严重了，
0: 就是
1: 为什么会这样呢？毕老师，
0: 其实权威的临床指南研究就发现啊，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褪黑素的有效剂量就是1到3毫克左右。这也是国家药监局推荐褪黑素安全剂量的一个依据。你超过5毫克，通常它不会增加助睡眠的这个效果，反而会增加什么呢？副作用，增加身体负担。但是很多做褪黑素产品的人，为了怎么样吸眼球啊，为了卖高价就开始标榜自己的高含量，就是利用大家认知的误区，就认为越高的剂量效果越好， 就把这个褪黑素的剂量从5毫克推

0: 哦，10毫克，甚至于是20毫克的都有。
1: 对，就怎么像家里囤土豆似的，家买土豆越多越好似的，咱们都是这样啊。
0: 是这样。
1: 那你看1毫克到3毫克，这个是药监部门的这样一个安全剂量。
0: 对。
1: 然后后来，往往这个很多厂家产品是5毫克甚至20毫克，这个比药监局推荐的安全剂量就高太多了。
0: 对呀、啊，你剂量一超标，就会造成一种现象，叫什么呢？叫受体脱敏。
1: 受体脱敏
0: 就是我不敏感了，老喝甜的，我就不知道什么叫甜了。
1: 哦，
0: 是一个道理啊。

0: 上一个人天天给你喝糖水，
1: 嗯，
0: 就没有味儿了。
1: 像你做节目也是戴耳机啊，天天那么大声，后来你就发现听力好像都有点影响。
0: 对，
1: 嗯，
0: 你不大声说话他听不见了。
1: 对，
0: 这是一个道理的。
1: 嗯
0: 啊，褪黑素也是，你天天那么大剂量往身体里灌，我们大脑接受褪黑素的这个受体就迟钝了，
1: 嗯，
0: 就不敏感了。你以后再有正常剂量，你像我们身体自己分泌它肯定是正常剂量，你对脑细胞还好用吗？它就不好使了。
1: 嗯，
0: 所以你就只能依赖啊，你只能越吃越多，越吃越没用。
1: 哎，那这也就是刘女士遇到的这个情况，就是越吃越多，越吃越不管用。
0: 对对。

0: 用的话，它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风险。
1: 像那个车辆超载似的哈。
0: 对。
1: 嗯。
0: 你越跑得远，毛病越容易出现，风险就越大。
1: 嗯。
0: 对吧 ?2025 年的时候，美国心脏协会年会就公布了一项针对13万失明患者的大型研究。五年内新发心力衰竭的风险几乎是翻倍的。因为心衰

0: 临床验证出来的，也就什么呢，这是最佳的一个含量。
1: 嗯，
0: 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松果体啊分泌褪黑素的能力是逐年下降的，这个是导致睡眠问题的一个核心原因。但是这个叫什么，叫生理性的原因啊，它不是因为病带来的。所以我们协和用精准的两毫克的褪黑素，就把它缺的那个部分你给它补回来就行了。
1: 嗯，
0: 你重新去校正它的生物钟。
1: 哦，但是刚才毕老师您说到我们这个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啊，你看这两毫克它实际也比正常分泌的褪黑素多好多倍呢啊，这能行吗？
0: 我们讲人体正常的 0.1 到 0.3 毫克，那个是什么，是血液里的浓度。
1: 嗯，
0: 它是始终保持这个水平的啊。那我们这两毫克不是进到身体里面刷一下就放出去，
1: 嗯，
0: 它是要保持一个稳定的血药浓度，是持续八个小时一点点释放出去的。
1: 哦，
0: 覆盖整个夜间睡眠的时间。所以这两毫克的剂量保持这个血药浓度，既能平稳交感神经，哎，让你一到点儿，你那交感副交感神经就交班了，然后你不用辗转反侧的，心跳也慢了，血压也降下来了，人也迷糊了，你该睡就睡了，
1: 嗯，
0: 对吧？同时你也不用担心那半夜会不会突然间醒过来，就哪怕你上个厕所回来你照样可以睡，
1: 嗯，
0: 啊，绝对不会早醒，然后还能辅助的什么稳定血压，还不会抑制自身褪黑素的分泌，
1: 哦，
0: 它还会维护你自己分泌褪黑素的功能，对吧？也不会产生耐药性，也不会产生依赖性，就这个对人体健康都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剂量。
1: 嗯，
0: 同时你有这个浓度的褪黑素维持，它就帮你重新校正你的生物钟，一段时间以后哪怕你不用褪黑素，你身体自己分泌的褪黑素你还是很敏感的，
1: 嗯，
0: 你该到点困你还困，该睡你还睡，还能睡得很安稳，然后该醒的时候你也会醒，人也倍儿有精神，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你整个身体已经恢复调节睡眠的能力，以后你不用依赖借助这些助眠的产品，一样可以睡好觉。
1: 哎，
0: 它就像个中间的搭桥人似的，你过桥了，你可以顺利走了，我这桥也就撤了，就没事儿了，
1: 嗯，对。所以说这个褪黑素剂量它精准的话它是药，它要是失控的话那就是毒。
0: 哎，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啊，我们短期内补充一定剂量的褪黑素，一是让你睡好觉，二是什么呢，是让你的脑垂体得到一定的休息，你让它缓缓，你等它缓过这个劲儿了，我就不用借助外力了，它自己又能重新正常干活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像协和我们老年病科曾经接诊过一个患者，他原来是啥呀，就是乱吃高含量的褪黑素，结果那个身体真的越来越差，越来越睡不着觉啊，嗯，你知道最后到什么程度，
1: 到什么程度，
0: 报假警
1: 啊，
0: 差点没让人抓起来。他报假警的目的是啥，大半夜的，
1: 嗯，
0: 他想让警察陪他聊会儿天，
1: 嗯，
0: 结果最后被处罚了。
1: 对，这个警力资源是不能随便的啊，来那什么的，啊，诶，那听着这事儿还是有点乱，你跟我们详细说说咋回事。
0: 他是我们医院的患者啊，72岁，
1: 嗯，
0: 长期失眠，然后那血压血糖指标就一直不稳呢，啊，后来听说褪黑素能睡好觉，他上市场一挑，挑啥
1: 高含量的
0: 啊，对呀，嗯，这个就是人的惯性思维，但是在褪黑素这儿不好使，
1: 而且他会比较哈，啊，你看这高含量的，哎，这个价是不性价比高点哈，
0: 啊？那对呀对呀，关键是高含量也就罢了，他还加倍吃，就是完全不了解褪黑素，
1: 哦，
0: 嗯，结果失眠越来越严重，三高指标越来越高，晚上就睡不着了，睡不着怎么办呢，
1: 嗯，
0: 你说一个人在那熬夜，
1: 嗯，
0: 怎么个熬法，熬不住就给孩子们打电话，孩子加班他也打，孩子睡觉他也打，根本就完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
1: 哎呀，这折腾人呢，这怎么整，你说
0: 对。他那个孩子啊，就是因为他半夜总打电话，后来血压高住院了。
1: 孩子都高血压住院了。
0: 对，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女儿，因为总打电话，差点工作都丢了。
1: 嗯，
0: 气的呀，后来气得心蹦蹦跳，上医院。

0: 最后这儿子女儿都没有办法，晚上怎么办呢？直接关机。
1: 嗯，
0: 你说是被迫关机。
1: 对。
0: 然后老爷子就觉得，你看儿女电话打不通怎么办？他就报假警，
1: 给警察打。嗯，
0: 对，为啥？因为之前哈，他有一回腿摔了，
1: 哦，
0: 摔骨折了。
1: 嗯，
0: 那个时候给孩子打电话，孩子也不及时，他给警察打的电话，警察很快过来，然后帮他打120，给他送到医院。啊，然后他就觉得警察特别管事儿，
1: 嗯，
0: 他很感谢警察，所以在晚上实在是没有办法熬下去的时候，他又给警察打电话。
1: 哎，
0: 但是他打电话的时候跟人说的是，我又摔倒了，你们来帮帮我。
1: 哎，
0: 是不是报假警？
1: 对呀，
0: 他实际上就是希望警察能陪他过来聊聊天，就这个意思。
1: 哎呦，那他这浪费警力报假警，这不得罚他？
0: 肯定得罚他。
1: 嗯，
0: 但警察首先做的还是把这个事儿通知到他家人。儿女一看这种情况怎么办？那是没招没招的了，
1: 嗯，
0: 找不着我们找警察，谁受得了啊？
1: 嗯，
0: 后来就干脆吧，给他找个权威的地方，好好给他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然后直接把老爷子就给带到协和老年病科了。
1: 嗯，
0: 我们协和专家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完全是长期失眠引起的指标异常。然后加上你说他有没有焦虑症，他有的，睡不着觉他真焦虑啊，有躯体化症状。其实这些问题你倒到那个根儿，是不是还在睡眠上？
1: 对，嗯，那协和肯定有办法。
0: 对，我们就是老年病科，他的理念是什么呢？叫睡稳了，
1: 嗯，
0: 慢病才稳啊，所以给他制定了一个叫综合的治疗方案。你别看这事儿不大，但是你真想调好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所以什么叫全方位的综合治疗方案呢？就包括他几点太阳底下做操啊，泡澡，然后调整作息，最主要的是啥？就是协和精准的2毫克褪黑素，重新给他校正生物钟。
1: 嗯，
0: 就等于他吃喝拉撒运动方方面面都给他照顾到了。
1: 嗯，
0: 给他制定了一个作息表，你什么时候该干啥你就照着这个去做。
1: 嗯，
0: 结果3个月以后老人睡眠改善得很好。
1: 哎，
0: 啊，情绪也很稳定，随之而来的三高指标就逐渐稳了，再也不用半夜打电话找儿子找女儿了。
1: 嗯，要不说还协和呢哈，要换别的医院啊，那得给你大把大把还得给你开药。
0: 对，是这样，
1: 就打靶子打到靶心才对。
0: 对，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协和是把患者当成一个整体的人来看。
1: 是。
0: 嗯。
1: 你看生活习惯也管。
0: 也管啊，不然你影响治疗效果。
1: 嗯。
0: 因为协和的目的是什么？它是让患者能够真正治好病。
1: 对。
0: 对不对？它追求的是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
1: 嗯。
0: 而不是我卖多少药我挣多少钱。
1: 是。
0: 这完全是两件事儿。
1: 嗯。
0: 嗯。
1: 所以你看刚才您说的这个患者他睡得好了，那就一家人都解脱了。
0: 确实是这样。
1: 嗯，
0: 你说老人报假警求关注这个事儿，听着是不是挺离谱？一般人干不出来。
1: 离谱。嗯，
0: 对吧？但实际上他真反映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很多老年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心里边是更害怕的。为啥呀？他怕自己突然间倒到家里边都臭了都没有人知道。怕不怕？
1: 怕。
0: 怕。
1: 嗯。
0: 而且他也怕连累儿女。越严重连累的越严重。对不对？这样的恐惧心理他不会挂在嘴边上到处跟人讲。但是他的身体都表达出来了。不然他不会焦虑，不会有所谓躯体化症状。然后就一遍一遍的跑医院啊，一遍一遍的折腾儿女啊，一遍一遍的花钱啊，都是在干什么？掩盖他的焦虑。
1: 对。
0: 嗯。儿女跑了几趟发现你这啥病没有啊，老折腾我们干啥，是不是你矫情我不耐烦。
1: 嗯。
0: 啊，花姨说中了，一来二去的母慈子孝就变啥了，鸡飞狗跳了。
1: 是。真是这样啊，老人总是觉得儿女不孝，然后儿女觉得老人矫情。
0: 对啊。
1: 啊。
0: 但是你就没想为啥老人原来挺好挺好现在这么作呢？我跟你讲，睡不着啊。啊，这个只有睡不好觉的人才能够体会。
1: 对，
0: 长期睡不好，情绪能稳定吗？那种痛苦，心理的煎熬，没。

0: 人能够真正体会，说也说不明白，只有你经历过你才知道。白天人昏沉沉的，心里边就莫名其妙就烦躁啊，
1: 嗯，
0: 看谁看啥都不顺眼啊，所以儿女就觉得这怎么越老脾气越大呢，
1: 嗯，
0: 老了不都应该温和了吗？没有啊，脾气越来越大，其实是啥，长期缺觉，他那个情绪调节的功能都出问题了。但是你不理解啊，很多家庭矛盾不就表现出来了吗？表面上看是老人特别矫情事儿多，其实根儿是啥，睡不好觉，精神崩溃，然后躯体化症状就是身体替他喊疼啊，
1: 嗯，
0: 我难受啊，你帮帮我呀。
1: 哎呀，真是今天咱们说了这些哈，鲜活的案例给我们都提个醒哈。你看家里老人指标不稳啊，身体特别不舒服难受的时候，咱做儿女的也别一味的指责，也别不耐烦，咱就想想自己光顾忙了，多久没给老人打过电话呀，没关心过老人啊。你现在想想好像我们父母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哎，你吃的怎么样啊，最近啊，睡得咋样啊，倒真的是一字千钧啊。
0: 老人关心儿女这样的话多，儿女很少跟老人讲这样的话，
1: 哎呀，可不，
0: 但其实需要关心的恰恰是老人。
1: 嗯，
0: 关心老人是啥，就吃喝拉撒睡这点事儿，你帮他整明白了，他就很舒服的度过晚年啊。
1: 是，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我父母都是的，哎呀，过几点几点你别给我打电话了啊，我手机可能关机了啊。他真是，他觉得睡眠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哈。
0: 嗯，
1: 所以咱们做儿女的啊，平时也问问父母睡得怎么样哈。如果说睡眠不好的话，很可能就会造成内分泌紊乱啊。
0: 确实
1: 一定要重视。
0: 嗯，老人自己呢，你出了身体浑身不舒服这样症状，三高指标控制不住啊啊等等，你别着急，对吧？我们初期都是可以通过纠正生活方式，正确用药，它是可以调整过来的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劝大家一定要早，要积极，早预防早治疗，你别拖嘛，原因就在这儿啊。儿女们也有他们的生活，日常沟通没啥问题，但别无休无止啊，不能过度打扰。为啥？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生命它其实都是独立的，
1: 对，
0: 他也有日常的工作要忙，像你讲话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啊，自己独生子女照顾两个孩子，
1: 嗯，
0: 甚至于现在有的家庭都三个孩子，
1: 对，
0: 他是很沉重的负担的啊。所以现在年轻人和老人之间真得相互体谅，相互理解。
1: 嗯，
0: 你看我们协和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就因为睡眠障碍引起身体各种问题的人，通过专业医生指导，用什么精准2毫克的褪黑素，然后配一些非药物性的治疗。

0: 帮他制定一个整体的调理方案。
1: 嗯嗯。
0: 啊，各项指标都稳定了，你这个虽然有点三高，但是它不影响正常生活。啊，能够每天心情愉悦的跟孩子也保持一个很好的沟通，你有生存的质量比什么都好，
1: 哎，
0: 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信心。
1: 嗯，所以你看我们每期节目哈，我总结一句话，就是咱们节目当中啊，不仅给大家传递健康理念，还要教大家活得明白。
0: 嗯，
1: 我们不能稀里糊涂的哈，就睡眠不好还不当回事儿。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给大家总结啊，敲黑板，一定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第一点，你看失眠可绝对不光是睡不着的事儿，直接会拉高三高的指标，包括增加心脑血管风险啊，这可不是胡说。你看我们今天举了那么多的案例哈，而且毕老师说了，它是写进国内外指南的医学共识。
0: 对对，
1: 哎，第二呢，褪黑素它不是越高越好。你像我们说什么十毫克、二十毫克那种啊，很多时候是越吃越没用，还有风险。
0: 对，是的。
1: 嗯，这点大家得记住哈。而且这个剂量多少呢？两毫克是卫健委的一个合规剂量，精准补充，不依赖，不伤身。
0: 对对对。
1: 嗯，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啊，那些所谓的矫情啊、瞎折腾这个表象啊，大家一定要看清它的本质，这根上很可能就是没睡好觉。
0: 嗯，
1: 你这个觉睡好了，指标才能稳，家里才能太平，是吧，毕老师？
0: 对。
1: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暂时告一段落啊，我们稍事休息，
2: 记得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日用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任运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不用找黄牛，不用排长队，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医院给患者开什么，我们就给您发什么。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毕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6: 咱们节目里提到那个褪黑素，是不是协和医院院里正用的那款呢？
0: 啊，这个您放心，协和院内用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什么，一模一样的，丝毫不差，这点您完全可以放心。
6: 哎呦，那太好了，那什么时候发放一波啊？我想多订几盒。之前我二姐在协和开过这个褪黑素，送了一盒给我拿过来了。啊，我吃了以后不光那个睡觉好了，感觉头脑都清楚多了，就连我血压也稳当了。
0: 是吧？那挺好。您之前是

0: 情况跟我说说。
1: 哦，之前就是感觉自己那个觉太少了，每次要睡觉躺到床上哈，就脑子里根本就停不下来了，什么陈芝麻烂谷子的事那脑子里都想起来了。
0: 嗯，
1: 谁上学欺负过我呀？退休金怎么又没涨啊？而你上次打电话态度怎么不对呀？这脑子跟过电影似的。你说睡着了吧，好像他还记着点事儿；你说没睡着吧，好像也迷惑了一会儿就那种。
0: 嗯嗯，
1: 每天加起来也就能睡个三个底儿的觉吧。
0: 哎呦，
1: 睡醒以后脑袋昏昏沉沉的，身上也不松快，特别难受。
0: 嗯。所以您这个是啥呀？都要睡觉要睡觉了，那思想还放飞自我呢，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哎，怎么收收不回来？我跟您讲，这就是典型的缺少褪黑素这个睡眠启动的信号了啊！所以您那个大脑啊，就没法从清醒的模式快速切换到睡眠模式，所以你睡不着。说白了啥呀？就生物钟失灵了呗。对吧，该睡觉的时候这大脑就关不上机呀、啊。
1: 嗯嗯，对对，就是这样。再一个吧，我就感觉我记性也越来越差了，整天丢三落四的。那手机都丢了三十个，上次出门把水龙头忘关了，
0: 嗯，
1: 把楼下邻居的家都给淹了。
0: 哎呦。
1: 啊，直到去年吧，那女儿带我去体检，嗯，查出来什么脑白质变性。还有什么淀粉样沉积？
0: 嗯，
1: 那个医生说这属于老年痴呆前期，一把我吓得我更睡不着觉了，哭了好几天。
0: 嗯嗯，我跟您说哈，大夫说的是对的啊，所以他也在提示您什么呀？千万别小看失眠这个事儿。我们协和老年病科做过相应的临床调查，80%的老年痴呆患者在发病。

0: 的前几年障碍，因为你大脑白天工作就会产生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个对脑细胞来讲是一种毒性蛋白呀。你只有晚上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的类淋巴系统才会启动，把这个毒性蛋白给它清理出去。那你要不睡觉呢？长期失眠，毒素根本清理不出去，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脑细胞啊，就会造成认知的衰退，就会出现什么老年痴呆的问题。
1: 哎呦，我可不能老年痴呆呀！你看我在单位一直当领导，这工作也体体面面的，那要真是痴呆了，就像新闻里那些老人大好便都不知道，动不动就走丢找不着了，我都没脸活了我。哎呀，我一想到这我就着急上火的，更睡不着觉了，血压动不动就上167，我吃药都控制不住了。
0: 嗯，您这个也是啥，血压的波动它也跟睡眠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失眠可以造成内分泌失调，你一味的用这个降压药压制它，这个效果未必好，对吧？您不管怎么样还得从根上做起，把睡眠调好了，晚上啊让副交感神经去接交感神经的班儿啊，因为交感神经让你兴奋，副交感神经让你安静下来，你这个安静下来了，血管不会紧张收缩，你这血压自然就稳了。
1: 嗯，还真像你说的这样，毕老师，你看我二姐之前在协和开过褪黑素嘛，
0: 嗯，
1: 她就没吃了，就还剩一盒就给我拿过来了，他就怕我一直不睡觉，就磨磨蹭蹭的再出现什么问题。吃完这盒褪黑素，我不光能睡着了，就睡得还踏实了，就感觉第二天醒来神清气爽的，血压也没额外加药，就稳定下来了。
0: 嗯，其实褪黑素对您来说不光是起到一个稳压的作用啊，对您已经出现的老年痴呆的前兆，脑白质变性，贝塔淀粉样蛋白沉积，它也是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
1: 这对老年痴呆还有好处呀的。
0: 哎呦，那个好处可大了啊，我跟您说一定得重视这个事儿。我们协和神经内科专家呀曾经编写过一个行业指南，叫阿尔茨海默病合并睡眠障碍诊疗规范，就可以说是全国各大医院诊疗老年痴呆病都要用到这本教科书。在这个书里面特别强调说，这类患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睡眠问题，因为深度睡眠就是大脑清理代谢毒素的唯一窗口，你觉睡不好，大脑里的垃圾清不掉，你吃什么药做什么治疗，那效果都大打折扣，你知道啊？我们协和改善睡眠首用的非药物手段就是褪黑素。
1: 这我还误打误撞的用对药了，这还。
0: 对呀、啊，要不然您怎么会打电话来找我？您自个儿都知道用上以后有效，对吧？身体舒服。协和的褪黑素呢，它是两毫克的精准剂量，血药浓度始终维持在 0.2 毫克，持续释放8小时再发挥作用。什么意思？就你吃完以后能覆盖你整晚睡眠的时间，让你不会出现瞪着眼睛睡。

0: 力减退、头晕头疼这些已经出现的症状。你想啊，你要是睡好觉了，这几十年哪怕咱们就给它控制住，不往严重的发展，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维持一个很好的生活状态啊？
1: 对对，是啊，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那维持现状不往严重发展我就很满足了，这个退休术太适合我了，那什么时候能发呀？我想多买点就存着。
0: 哎，我发现啥呢，最近打听褪黑素的听众特别多 啊，我估摸着呀受失眠困扰的人也是特别多的。
1: 嗯，
0: 我这边也在跟厂家研究这个事儿啊，你也先别着急，每天关注节目，一旦有确定消息的时候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嗯，好好好，太谢谢你了毕老师。
0: 哎，客气了，应该的。好，那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1: 嗯，好，谢谢您，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这个说产品管用，那个说配方好，买一堆该病还病，因为不专业不权威。今天国家队正式下场，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泰斗院士研发，科室主任把关，这才是真靠谱，告别假冒伪劣，告别无效花费。栏目热线 400-6189-216 400-6189-216 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嗯，我有这么事儿我想问问你。
0: 嗯，您这样不着急也别紧张啊，您跟我说说多大年龄？
3: 我73。
0: 嗯。
3: 我在66那年突然间早晨上厕所鲜血便所全是，我就谁也没告诉我就走了，连走3天，后来被一拉我雇了一个小孩给了200块钱。
0: 嗯，
3: 完事一检查就是肠镜直肠离肛门4厘米，完有一个3厘米嘎去以后呢，完事这个肛门那我这么想是狭窄，就上便所就费劲，这个肚子整个眼儿，
0: 嗯，
3: 完半年以后又截回去的。刚结回去的时候那肚子不好，总是往外流，完后来好了以后就是干燥，你就得使劲，有时候买点那个对肛门那个隔里头完了往外流。后来现在是咋事呢，你要比如今天要是有这一天老上便所肛门就疼，
0: 嗯，
3: 不使劲你就便你就出不来，那肛门就费劲。头2个月做一个那个肠镜和胃镜，他没啥，他就是整个肠都有点红，他说是没洗净，完了肛门呢反正哪也没长啥。
0: 嗯，
3: 就我在45、6岁之前，就白菜萝卜土豆我都没吃过，一天一天不吃饭都饿，我丈夫不搁家，我带孩子，孩子爱吃正好我就炒一点，爱吃啥我自己连个鸡蛋也没吃过那几年。完等这50多岁也破了，那0.2的没破，完事就鲜血嘛。后来我住了10天后了，现在行，什么都吃。从66往正了，胖了36斤，现在112了。
0: 哦，你那原来也太瘦了。
3: 70斤，我原来不吃东西，就一个苹果都没吃过。
0: 那就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啊，您知道啊。
3: 我下乡回来，完参加工作以后，那伙食倒好，我咽不下去，一直都不吃东西。
0: 嗯。
3: 那前儿就海参、大虾、大鱼，有老师我咽不下去。
0: 你是没有食欲对不？
3: 对对对，我就瞅你们谁都吃我就尝都不尝。
0: 明白，就一点欲望都没有
3: 对
0: 吧？对，
3: 没有，一天不知道不知道饿。
0: 嗯，所以您今天的这个就是肠道的问题啊，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您这个饮食也有关系，还有就是跟您这个心理的压抑有很大的关系。
3: 对
0: 啊，
3: 就一个人100天就上班，自己整个孩子，
0: 可不是呗？你这种压力啊啊，然后这种有的时候人都需要个肩膀靠一靠，对不对？有一句两句温暖暖心的话，但如果这个咱们都没有的话，其实心里面是很压抑的。人体的肠道蠕动不蠕动，胃肠消化功能跟什么有关系啊？它是受植物神经控制的。不受我们意识控制，没有人说哎，你胃疼一下然后它就疼一下，它不听话的对吧，但是它受情绪调控。
3: 那时候的人哈，他没有那些想法，就是一样丈夫工作好好干， 沈阳市蓝膜连续四年，完了当然分个大房子，就别的没想过，给他整的干干净净的，自己让孩子十五六岁都没买过一件衣服。
0: 你看，其实你觉得好像，我没有太多的想法，但是你的身体有没有反应？潜意识里面是有的，要不然为啥一点食欲都没有啊？
3: 是。
0: 我们之前有大山楂丸，你用没用？
3: 那个同志说今天能到。
0: 啊，哎呦。
3: 啊，
0: 那我知道了，您那个什么啊，放心，大山楂丸拿到手以后一定好好用。
3: 怎么吃？
0: 您这样啊，早中晚从一粒儿，然后逐渐加到各两粒儿就行，一天六丸就可以。
3: 吃完饭多长时间吃？
0: 你这个饭前饭后都没关系的
3: 啊，
0: 您可得坚持用一段时间了。
3: 啊，行。
0: 啊，它解决的就是你这个脾胃运化的问题。你脾胃运化好了，吃的东西多一点，肠道自然往下排。
3: 啊，
0: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没事啊，在家练提肛运动啊。
3: 啊，
0: 哎，这个对您是很关键的一个。
3: 完事，你说我还用像肛肠一样看看肛门不？
0: 你现在就是排便的时候说那种疼是怎么个疼法啊？
3: 老上便所他就疼，后来我是喷的啥，就啥喷嗓子那个，
0: 嗯，
3: 你喷上了，后来我就买了两管那玩意儿，天天喷，天天喷肛门呢，完这几天不疼了。
0: 那个就是啥呀？排便多了，刺激那个黏膜了，黏膜有损伤，有点炎症。
3: 对，
0: 这个倒问题不大，但是你如果不放心呢，你就上那个肛肠医院做个直诊。
3: 啊。
0: 就是让大夫给稍微检查一下就行，也不用做什么劲儿 啊这个那个的，那，
3: 啊，
0: 几十块钱就下来了
3: 啊。
0: 你要不放心就去做一下
3: 啊，
0: 啊，你要是喷上点那个药就缓解，那就说明完全是黏膜的那个炎症损伤，就排便排的太多了。
3: 我天天就疼一下，我晚上半夜喷，别人喷，完这两天不疼了。
0: 嗯，对，这有点像啥呀？像那个卧床的人，那汗呕的。啊，皮肤有点那个，就是我们过去讲小孩皮肤打了就那个感觉
3: 啊。
0: 嗯，
3: 谢谢你啊。
0: 哎，别客气 啊，再有啥问题的时候咱们就随时联系，好不好？
3: 啊，行。
0: 哎，
3: 谢谢啊，
0: 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3: 哎，好。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
4: 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5: 本节目由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沈阳脑科医院特约播出。沈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一所以神经内外科为龙头，多科系协调发展的大型公立三级综合医院，在心脑血管疾病治疗及康复、微创外科、介入手术治疗等领域具有较高知名度。地址：大同区清泉路67号，电话3195-6485。
6: 省钱住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式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7: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展呼吁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8: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钟爱地，抗美援朝出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9: 辽宁欢迎您。
10: 第一次放声啼哭，
4: 第一次蹒跚学步，
9: 宝贝加油，
10: 爸妈我录取啦，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1: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12: 我今晚加班，
13: 我正开会。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4: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15: 民生新闻直通现场，
16: 热度话题，观点交锋，
15: 护心帮忙，助力解忧。
16: 这里是 AM 792FM 104.5沈阳之声，民生热线。

0: 倾听民生，直击民生，民生深一度，服务有温度。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5民生热线，我是温纯。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1点半到2点，我们一起聚焦民生热点，解读惠民政策。1045民生热线，有事儿您说话。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7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号码是3100-1045 3100-1045。各位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难心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帮忙维权，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3100-1045 3100-1045。此刻呢，编辑导播小白正在导播间接听各位的电话。稍后的1045民生热线，您将收听到的是苏家屯区孔雀城剑桥郡的业主封先生反映，金山热电打压试水时，邻居家的地下室突然漏水，检测发现漏点有可能在封先生家，供暖公司要求他维修，封先生不理解，邻居家漏水为何要他来担责，供暖管线责任究竟如何划分。掏400多万买二手房，住进去之后才发现地铁的噪音吵得人休息不好，买家一气之下把原房主告上法庭，要求赔40万，能否获得法院支持？告诉各位，买房子有些事儿啊，您就得提前注意好。沈阳的大街小巷，二轮三轮电动车是不少人家出门的代步，拉点小件货的首选，尤其是很多老年朋友就爱骑这个啊，省事儿呢还灵活。可本来方便的代步车，如今也会成为马路隐形杀手。沈阳公安交警发布安全提示。好，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正在开通。您在节目当中反映的问题呢，将会在第二期的节目当中，也就是第二天啊，收听到我们的民生监督报道。如果是周四反映的，将会在周一的节目当中收听到监督报道。好了，我们的微信号码是小写字母 S， 小写字母 S 加上3遍1045，也就是 S1045-1045-1045。大家加入添加好友之后呢，回复温纯两个字，回复主持人的名字温纯，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和我们随时互动聊天。
1: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民生问题我们来帮忙。
0: 还是先来说一条好消息啊，中老年朋友您要注意了，您是不是遇到了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浑身酸疼乏力、时常反复发作，另外吃了药也只能缓解一时，严重影响正常生活，这样的一些现象呢？其实这些表现啊，都是身体出现了健康问题发出的危险信号。那刺痛呢是瘀，胀痛呢是气，那剧痛呢是寒，酸痛是湿，疼痛呢在中老年人的人群当中是高发常见的问题。话说呢，十老九痛说的就是它。那么从现在开始呢，中老年朋友可以不用担心了，沈阳复大医院疼痛病诊疗中心为广大听友带来福音。即日起，沈阳复大医院疼痛病诊疗中心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活动，近1000元的检查费全免。都说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那这一次呢，还聘请了东三省疼痛专家高艳梅教授亲临公益惠民普查会的现场。那么会诊现场呢，也是为广大的患友一对一亲诊。高教授呢，凭借着丰富从事中医疼痛临床20多年的经验，已经帮助了上万名的患者摆脱各类疼痛问题，回归生活。

0: 话是024-8877-8899 8877-8899。另外，院内还引进射频纳米波治疗系统，结合 PRP 疗法，为您轻松摆脱疼痛烦恼，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肩周炎、带状疱疹、后遗症、三叉神经痛、滑膜炎、腰脱、风湿、类风湿、脑中风、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呢，都是可以参加的。每天名额有限，大家得提前预约。电话是024-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开通，3100-1045 3100-1045，您有民生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随时来拨打。
1: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民生问题我们来帮忙。
0: 现在呢，供暖单位正在陆续打压试水啊，那么家里边一定要留好人啊，以免出现漏点了、漏水这种情况呢，就可能挺麻烦。苏家屯区孔雀城剑桥郡的听众封先生呢，向我们节目反映啊，说金山热电打压测试的时候呢，邻居家的地下室出现漏水了。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啊，本来是邻居家的事儿，却和自己家有关。供暖单位呢，要求他来进行维修。封先生不太理解啊，说邻居家漏水了，怎么他自己来负责呢？到底这个供暖管线责任如何划分呢？咱们先听一下封先生怎么说。
2: 苏家屯区金山供暖，他是打压的时候发现我家的分支管线到阀门这个地下埋的这个轱辘有漏的地方。
3: 室内吗？
2: 不在室内，在室外嘛。室外部分，他给我的回复是，他们是按照管井算，管井的控制阀门算，到我家这段距离都属于我家维修。
3: 是怎么发现有漏点的呢？
2: 试水发现邻居家有漏水的，然后他说查漏，说是到我家这根管跑的水。但我家还不漏。
3: 你家是一楼啊？
2: 一楼啊、嗯，孔雀城剑桥郡1.170904门。
3: 现在查出来明确的位置了？
2: 他没查出来明确位置，他就说把我家这个把我家供暖掐了，别人家就不漏。
3: 但是你也不知道具体在哪儿？
2: 我也不知道，其实他也不知道啊、嗯。他就说就是从管井到我家地下这个部分，地下管网这部分有漏点，现在就是关停状态。他让我自行承担维修费用，我问他多少钱，他说得个2-3万块钱，因为需要把别人家院也得刨开，然后找到这个人管，然后再那个进行维修。说这个费用供暖公司不承担，不是我埋的管，也不是我下的管，这个我承担，我就想问问这事儿归不归我承担。
0: 修一个供暖管线的漏点需要2-3万啊！大家伙会有疑问哈、啊，说咱普通居民家修个漏点哪需要这么多钱呢？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啊，这封先生家住的是独栋的别墅啊，那这个别墅管线出现漏点了，会和邻居家牵涉到一起吗？比如说旁边漏了，然后需要刨开自己家的这个管线来一并进行查找和维修。于是记者也找到了苏家屯区供热办相关负责人，经过调查之后呢，给记者打来电话，做出了如下的回复。
4: 他跟金山沟通这个事儿，首先我们供暖办不清楚他住宅区域使用的性质，要是别墅区、别墅有自己管网，他们的这个接定线不一样，管井以内、管井以外，找不到他这个。另外，洋房这一块它属于集中，集中的话它住一楼，一楼的话如果是集中供暖的话，这个也有一定界定，比如说到底是地下室啊，还是这个楼道外呀、还是楼道里呀、还是这个入户阀、入户管啊，等等等等啊，一系列，这个他可能也没表述清楚。第三个就是他跟金山区域核实这事儿的时候，他得到不精准的反馈，所以说金山也没有给他明确这是他的问题导向。我建议啥呢？他如果说金山的话，这是我们房产局供暖办电话，从来我也没接过这方面的信息和诉求，他应该先给我们来个消息，我们好精准问一下企业他家到底咋回事。如果是企业自己负责的，或者开发商应该负责的，或者应该物业委托负责的，咱们把明确责任主体要确认。
5: 我可以现在给他打个电话，您别撂，用座机打。
6: 您家这个住宅呀、是别墅啊、洋房啊，还普通的那种住宅一楼啊？
7: 他那属于连一排是六户。
4: 按照你们那个和金山的约定，你俩有没有用热协议？
7: 我这边没跟这边签过什么活物啊。
4: 如果别墅区的，据我了解，个别点位的时候有协议，如果没有协议的话，肯定他跟你会说管井以外、管井以内有责任主体的划分，对吧？ 他会说入户井到井之前。

0: 你还回心肝？
1: 名义我不清楚，管井以内，管井我家也没有管井啊。
0: 你们每个别墅它都有个，都有一个入口。
1: 我家没有管井。
0: 真的，我给你，我帮你核实吧。
2: 嗯。因为是这个别墅的住宅哈，那么到底它这个供暖管线和我们普通住宅有没有什么区别？包括独栋别墅啊、联排别墅啊，就一栋楼好几户，是几户用一条供暖管线吗？还是说是每个都分户了？这个我们苏家屯区供热办的相关人员也具体做了一个介绍，针对别墅这个供暖管线是如何进行权责划分的呢？
0: 住宅分多层，比如说一到六楼。走廊里都有一个锁皮阀，这井就是出水入水有一个阀门井似的，入户我们叫这个锁皮阀。锁皮阀的井呢以外由供热企业负责，包括到里头井往里走由住户负责，这个城里边有这个相关文字职称。他家是联排别墅，联排别墅呢每栋别墅都有一个井，比如说这个井覆盖着一家、二家、三家，那么这个井从外面进去是一根管，二十网或者三十网这个主管，那么从这井往入户走，可能给一家、二家、三家分别有独立的入户管，锁皮阀以外的公共管网供热单位管理承担更换费用。锁皮阀也是阀门井之后，院内的及室内公共设施由别墅业主承担维护。
3: 条例里边他也没有写别墅、洋房或者普通住宅呀，你看房产证，人家说的是住宅呀。
0: 辽宁省供热条例就是以住宅为准，负责商建和公建，他家住宅就是民用，非住宅可能公建和商建，我们不能给予精准的表述实际情况。那么他房证就证明他是民用，民用就符合省供热条例里的相关规定。那么他家的情况就结合于第29条，刚才我为啥给你解读说锁皮阀这个事儿，楼道叫锁皮阀，入户和进户。那么别墅，比如说独栋别墅，独栋别墅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井，外网进到井里头，井里给独栋别墅供热，这个情况就是外网由热力控制负责，管井往里走由住户应该负责。
3: 它深埋在地下的东西，你让用热户怎么去自行维护维修？
0: 就是这种情况下怎么界定它？像他这种问题又应该精准的确认，如果是那家院里，在他家地下室，那这个管如果发现了走向明管看出来了，或者是这个管能确定从入楼来讲进到他家了，给他提供供热，从管井往院里走的，这个是必然的有走向，无非他可能不清楚这管是从这个院区内哪个方向走的，但是给他家供热的管网必然会有，要不他的热从哪来。那么像他说我不清楚我们家地下室这个管走向在哪，怎么确认这管是我家的，他就可以要求企业，你确定我们家这个纸线，就要明确他管网走向。
2: 这个事儿呢目前还在确认当中啊，苏家屯区供热办也表示了将会和入户继续保持联系，另外将会联系金山热电啊供暖单位，看看呢怎么来确定这个权责啊，首先要确定漏点的位置在哪儿，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对这事儿呢我们也会持续的保持关注。那么说两句哈，首先呢到底谁担责，刚才我们听了一大堆啊，包括什么条例啊等等，那么它有两个原则问题哈。首先呢就是分户供暖的房子保修期过了之后，户内自家的暖气管道暖气片肯定是归用户自己来维护了，那楼道啊楼外的公共管线肯定是供暖单位，也就是这里边的金山热电或者其他供暖单位来管护了，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前提呢是什么？这是普通住宅，我们分户供暖能够在明管上看得出来哈，比如说确实在哪儿分开了，然后有的是进户了，有的是走廊公共，这个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啊。但是像联排别墅，刚才供暖办的人也说了，他在这个分户的时候啊，他先集中了一段然后再进行分户，那么分户呢他可能也有管线的一个走向的问题，所以邻居家漏点漏水了，到底这个点在哪儿，这个是一个核心问题。如果经过专业的检测确认，漏水的管子或者漏点就在封建的房屋里边，或者由它自为部分的供暖管线范围之内，那么这个显然就是由封建来负责了。但是前提还有啊，就是不是因为 供热公司打压操作不当造成的。所以这里边要排除什么呢？它打压不当的问题。如果是打压不当的问题的话，那恐怕供暖单位还要承担责任。如果不是这个问题，然后在自维的部分找到漏点了，那就是由产权人来负责。这个我们说清楚了。那如果漏点是在公共立管或者楼外的公共管网，哪怕水渗到了邻居家地下室，这个就属于供暖公司的管护范围了。那么这个维修和赔偿就是归热电公司啊，归供暖单位，跟风险人或者跟这个住户就没关系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管道本身质量是挺好的，但是由于打压压力超标，操作不当，管线打漏了，这个就算是管线在入户家的自维部分内部的话，责任也是供暖单位的，也不用风险人或者热户来掏钱。所以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说这个漏点到底在哪儿？另外，这个管线的权责范围之内哈，漏点在哪个权责范围之内？因为这个联排别墅它的要有一个总的一个阀，然后分给不同的用户，和我们普通住宅还不太一样，所以这一点哈，确定漏点的位置极其关键哈。另外，我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是不是有图纸？因为像类似这种联排别墅啊，它的建设工程图纸咱们是不是能看到啊？那到底它这管线怎么走向的？如果是暗管呢，明眼看不出来呢？我们显然就得通过图纸啊、物业、开发建设单位等等来相互配合，佐证一下这个管线

0: 的公证办来进行复核。那么后期如果因为责任认定产生了纠纷，也可以找这个社区啊街道来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话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总之一句话呢，就是看漏点的位置，再看漏点的漏水原因，来凭正规检测定责任，不能靠猜测直接让业主来担责。那么要有后续对检测结果的异议，可以拨打供热主管部门的电话进行申诉。
1: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民生问题我们来帮忙。
0: 直播热线3100-1045，3100-1045正在开通，欢迎大家拨打电话，反映您所正在遇到的民生问题、难心事儿、闹心事儿。买二手房啊，可是咱普通人这辈子最大的一笔消费了。说掏400多万买房，住进去之后发现呢，地铁噪音吵得休息不好。买家一气之下呢，就把卖家告上法庭的，要求赔40万。这事儿呢，给所有打算买二手房的朋友好好上了一课。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下这个案例哈。那么发生在北京，2024年呢，周先生通过中介花400多万买的二手房，住了一年多啊，麻烦来了。说这房子啊，紧挨着地铁线，列车经过的时候啊，那个噪音的大呀，严重影响日常休息。周先生就觉得呀，这个噪音问题呢，属于买房时候必须知道的大事儿，直接决定买房子买不买，另外房子卖多少钱。所以呢，他认为卖房子的胡先生还有中介，压根儿呢就没跟他说实话，把这个重大居住缺陷给瞒下来了。于是呢，周先生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原房主赔40万。咱们听听被告咋说啊？被告胡先生说了啊，买房之前呢，周先生过来实地看了好多次了，房子旁边就是地铁线，理应该能看到、能察觉到。而且呢，这房子卖的价钱本身就比小区里边别的房子便宜，这个差价就是因为挨着地铁有噪音才降的价，合同里边写的违约情况也没有包含噪音这件事儿。那中介也说了哈，签约之前多次带周先生看房了啊，也给他看过区位图，周边的交通也介绍过，不存在故意隐瞒。那么法院最后咋判的呢？法院是专门啊到房子现场实地看了一下，两个卧室窗外地铁线路一眼就能看见，离房子距离很近。法院认为啊，二手房交易的时候呢，像旁边有没有地铁呀、马路啊这类的外部环境，属于只要现场看房肉眼就能看到的公开信息。那周先生之前多次看房，中介也介绍了情况，他应该是能够了解的。另外买房属于大额消费，周先生作为成年人有责任仔细查看房子现状和周边环境，现在说完全不知道地铁的噪音不符合常理。最后法院是驳回了周先生全部的诉讼请求。说到这儿呢，很多听友肯定会问啊，那二手房卖家到底什么情况是必须得说实话呢？什么问题卖家不用特别提醒呢？打算买二手房的朋友，接下来呢咱们1045民生热线法律顾问给大家做的解读，大伙儿可要仔细听一下。
2: 首先，卖房的人呢确实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像屋里墙体隐蔽漏水、地下管线坏了、产权有纠纷这类藏在房子里头您看房的时候啊根本就发现不了的隐蔽的毛病，卖家呢必须主动说。那么故意瞒着不说，后续出现问题呢就得承担法律责任了。但是呢，像临近地铁啊、临街这类外部的环境，到现场就能看见，属于公开的环境信息。卖家呢，不是非得一条一条的单独提醒，就像这个案子，房价本身就是综合条件定出来的。那么这套房因为挨着地铁，售价本身就低，买家呢，以低价入手，相当于呢，接受了房子附带的这个居住的短板。事后呢再以此为由索要赔偿，这显然是不符合诚信原则的。那么反过来呢，咱们买房的人呢，买房子这种大事呢自己也得上点心，尽到审慎查验的义务。要是您特别呢在意这种噪音啊、采光、通风，看房别光着白天瞅一次就完事儿了，那可以呢挑早晚高峰啊、夜间这种不同的时段来多看几次，主动问一问周边有没有轨道交通啊、主干道啊，提前来预判一下居住的影响。
1: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民生问题我们来帮忙。
0: 1045民生热线正在直播，我们的热线号码是3100-1045。

0: 1045，大家有民生问题可以随时拨通热线，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1:30到2点准时为大伙直播。那沈阳公安交警呢，今天发布了安全提示啊，说现在呢，好多人呢为了图方便啊，骑这个二轮、三轮电动车，不少人呢是出门代步拉点小件货品啊，都是首选了。尤其老年朋友啊，就爱骑这个，省事还灵活。但是不少骑车的朋友呢，把骑着省心变成了骑车随便，违法拉人、超载拉货、不上牌子、不戴头盔、逆行闯红灯，还有私自改车的这些习惯呢，却成为了隐形的马路杀手。那沈阳公安交警呢，也提示各位啊，首先呢，第一点是车子不能带病上路，出门之前呢，要看刹车、轮胎、车灯好不好使，别私自改装电机，别私自的加什么遮阳棚啊、加宽车身啊、改装车等一些隐患是特别大的。另外呢，千万不要起步猛加油门，要慢慢起步，别一下子窜出去啊，很容易失衡摔倒。另外呢，不要马虎的观察啊，三轮车发动机噪音大，容易听不见周围的动静，路过路口啊、弯道啊、村口一定减速，多看看，不抢行。另外呢，不要车速太快，另外不要跟车太近，同时呢也不要急转弯。同时呢，无牌上路、不戴头盔、违法载人、闯红灯、超载，这些行为都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交警查到是要依法处罚的。好了，今天的1045民生热线就到这儿，我是温纯，明天下午1:30我们再会。
1: 一过50岁，说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4: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6: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7: 宝贝加油，
8: 爸妈我录取啦，
6: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9: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我今晚上加班，
10: 我正开会。
6: 爱父母请不要。
1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1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
12: 只要是代购

0: 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是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2: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孙鹏

0: 百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我昨天看到一个标题一下子吸引我了啊，说有一个人居然从这个颈动脉取出来了一根鸡爪子。哎呦，我看到这儿我觉得特别的震惊啊，点进去之后发现这是带引号的啊，因为它取出来的是一个特别大的斑块，这个斑块啊足足有10厘米长，最细的地儿是 0.8 厘米，最宽的地儿 1.4 厘米，这个下边还有分叉，看起来和这个鸡爪的形状特别像。我真没想到哈，说咱们人类这个颈动脉能取出这么大的这个血栓斑块。还有一个事儿我比较惊讶，就是这位患者他的斑块增长速度非常快，半年前去检查颈动脉斑块还只是 4.5 到 0.8， 血脂一直在正常范围内，他一直以为他说自己这斑块没事了，没想到半年时间居然长这么大这么快。
1: 你看到这个新闻呢，可能是感觉非常震惊。
2: 嗯，
1: 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啊，在临床上并不是少见的。
2: 哦，
1: 之前呢有一个北京的患者，平时生活习惯呢也是非常不错的。
2: 嗯，
1: 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
2: 嗯，
1: 60岁体检发现颈动脉有斑块，之后按时服用了瑞舒巴他汀。
2: 嗯嗯，
1: 低密度脂蛋白一直稳定在 1.6，
2: 控制的不错呀。
1: 但一年之后啊，再次检查发现斑块厚度啊由 1.2 毫米增厚到 2.3 毫米。
2: 这就和刚才那位朋友很像了啊，

0: 给我们看，半年前才堵了 40% 左右，
1: 哦哦，
0: 一点症状都没有。他和我们说他这一年呢一直在吃他丁，
1: 嗯，
0: 平时也不抽烟不喝酒，饮食也很注意，谁能想到突然间呢就心绞痛了，
1: 嗯，
0: 而且一看呢堵得还算挺严重的。
1: 那孙主任，为什么啊这么多朋友血脂控制的其实挺好的，但还会有斑块变大症状突发这样的情况呢？
0: 根源呢就是我们身体中的过氧化物，
1: 嗯，
0: 这种过氧化物对我们人的血管呢损伤是非常大的。
1: 怎么讲？
0: 哎，咱可以说就像一把小刀子，
1: 嗯，
0: 它不是一下呀割一道大口子，而是从细胞层面划开我们细胞膜，
1: 嗯，
0: 如果是外伤划个口子痛不痛？
1: 那当然疼了。
0: 那这种细胞层面的伤口我们能感受到吗？
1: 我估计应该是感觉不到，这细胞很小啊。
0: 对，
1: 嗯，
0: 我们感受不到痛，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1: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很灵敏，一旦发现细胞有破损会立刻拉警报，
1: 嗯，
0: 大批释放炎症因子过来修补这些小伤口，
1: 嗯，
0: 所以说过氧化物啊越多慢性低度炎症也就越多，
1: 嗯嗯，
0: 它就像一张看不见的细砂纸，24小时不停地打磨你全身的器官组织，
1: 嗯，
0: 其中就包括我们的血管壁。
1: 您这么一说我好像明白了，斑块一直长的这个关键点好像就在这个小口子上啊。
0: 对，
1: 嗯，
0: 只要这个口子一直在，血管壁就相当于多了张开的嘴，这时候只要血液有一点血脂都会随着血流随着压力进入到这些啊小口子里边，
1: 嗯嗯，
0: 这些血脂在血管壁的口子里边越积越多，就是逐渐长大的斑块。
1: 明白了，血脂正常不代表你血液里边的一点脂类物质都没有，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种堆积啊。
0: 对，这也是我们血管里边会硬会有斑块的原因。只要慢性低度炎症产生，它就会每分每秒的磨损我们血管内皮，
1: 嗯嗯，
0: 这种情况下不管我们多大年纪造成的损伤啊都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0: 像之前我们看到一篇啊发表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建立的免疫生物医学文献全文数据库上的病例，
1: 嗯，
0: 这个患者非常年轻，
1: 嗯，
0: 32岁就已经有四年的白塞病了。
1: 这里边又出现一个新名词啊，孙主任，什么是这个白塞病呢？
0: 白塞病啊也叫做系统性血管炎，
1: 嗯，
0: 它也是慢性炎症的一种，临床表现呢就是皮肤和黏膜的溃疡。
1: 哦，
0: 像这个患者他就是长期有反复口腔溃疡和外阴溃疡的问题，
1: 嗯嗯，
0: 但是他比较年轻就一直没当回事儿，后来突然呢有了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当地医院呢入院溶栓治疗，
1: 已经能感受到慢性炎症给身体造成的损伤了。但我们印象当中啊都是说老年人才有说这种深静脉血栓这样

0: 身体里的慢性炎症指标非常高，砂纸一样的慢性炎症不断的呀磨损啃噬全身细胞
1: 啊，
0: 在血管上是慢性炎症直接啃噬动脉中膜，内皮细胞失去修复能力，局部啊膨出就形成了甲流，甲流壁啊三层的血管结构就剩两层了
1: 啊，
0: 没有完整三层结构，血管呢没有完整的支撑器，
1: 撑不住了，
0: 稍微有一点外力直接就破损，一破呀血就喷出来的，因为这是动脉。
1: 哇，这个血流量大家可想而知了啊，那说年轻人都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更别说是老年群体了，如果说换在老年人身体，这个损伤我觉得应该是更大的啊。那孙主任，他这种情况能治疗吗？
0: 现在的医学发展呢是完全可以的。这个患者是连续放了两次支架。第一次放了之后炎症没控制住，甲流还在慢慢长大。最后在进行抗炎和血管修补后啊，第二次再放支架，患者的风险呢才控制住了。
1: 这个孙主任，我的理解就是支架只是把出血这个洞给堵上了，但是慢性低度炎症其实它还在磨这个血管。
0: 对，而且支架这种介入性治疗本身对血管也是一种损伤。
1: 是的，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准备做支架的时候，
1: 炎症最常用的救命手段可能大家都用不了了。
0: 而且这个慢性低度炎症啊它有个特质，慢性低度炎症啊会产生新的过氧化物，而新的过氧化物又会导致新的慢性炎症。
1: 这就好像是鸡生蛋蛋生鸡，
0: 血管状态太差，大家就是想支架都不行。
1: 哎呀，数量越来越多，这个循环咱好像看不到头了。
0: 这种恶性循环呢是很难被打破的，这就导致我们的斑块不断的生长，血管越来越堵，
1: 越来越差了。
0: 哎，在国际上很多专家也确认，慢性低度炎症就是啊心脑血管和各类老慢病的基础。超过十大类和它呀都有直接关系。所以说现在很多老慢病的治疗方向都是要考虑抗慢性低度炎症的角度来治疗。像二型糖尿病可以通过消除胰腺炎症的方向增加胰岛素释放，阿尔茨海默症可以通过降低脑神经慢性炎症来恢复神经元链接，
1: 都和它有关。
0: 包括2017年的一项重磅临床研究证实，直接针对炎性进行靶向治疗，能显著降低心肌梗死和中风的风险。这被称为心脏疾病防治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在心脏内主要依靠支架来治疗，但支架这种介入方式也会损伤血管，造成血管出现新的慢性低度炎症，增加了二犯的风险。
1: 所以咱能看得出来，其实全世界呀，各个国家顶尖的专家都在研究它，研究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了。
0: 对，要想彻底解决过氧化物，目前呢还是很困难的。但是临床上啊，在使用阿司匹林的时候，意外发现呢，对血管炎症的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1: 这个阿司匹林大家都熟啊，好多朋友都在吃，吃它能够抗凝，防止血栓和斑块的发生。
0: 这个呢，提醒大家啊，阿司匹林呢不抗凝的。
1: 哦，
0: 抗凝药啊是利伐沙班，是华靶林，是甘素。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抗凝药是治静脉血栓的。是治房颤的，而我们所说的冠心病中风是动脉系统的疾病。
1: 哦，不是一个系统。
0: 对，而动脉系统才是用阿司匹林玻璃维的，一定要啊把这个概念弄清楚。阿司匹林绝对不是抗凝药，阿司匹林啊5岁以上的人6岁以上的人40年前50年前都知道，那个年代它是抗炎药。
1: 哎呦，我想起来之前看过这个影视剧当中有相关的桥段。
0: 哎，我们在50年前什么时候用阿司匹林啊？发烧的时候。
1: 对。
0: 哎，用阿司匹林。感冒是不是炎症？
1: 是。
0: 上呼吸道感染嘛。外伤，哎，这个伤口啊红肿热痛的时候。
1: 化脓的。
0: 哎，用阿司匹林止疼消肿。为什么红肿热痛了？发炎了，
1: 因为有炎症啊，
0: 对不对？类风湿

0: 用谁？用阿司匹林。
1: 哦哦，
0: 因为类风湿是一种典型的炎症，所以说阿司匹林呢是过去最常用的一种抗炎药。
1: 嗯，
0: 而后来呀，我们有了普热西痛，有了布洛芬的出现之后，因为普热西痛退烧效果更好。
1: 嗯，
0: 布洛芬对胃的刺激性期止痛抗炎效果退烧效果也更比阿司匹林强。
1: 嗯，更新迭代了。
0: 哎，所以说大家也都开始吃啊普热西痛布洛芬了。
1: 嗯，
0: 就把阿司匹林呢给忘掉了。
1: 嗯、哦、嗯。
0: 大家想，我说的是40年前的事儿。30年前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啊？
1: 嗯。

0: 40年前的事儿。30年前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啊？心脏病了，
1: 一点点出现。
0: 哎，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发现一个问题，就是40年前呢得类风湿的人，经常头痛吃阿司匹林的人，哎，他有个特点，他得心肌梗死的风险呢就会低很多。几十万人最后总结数据，长期吃阿司匹林的人比不吃阿司匹林的人，在同样的血压、血脂、血糖的条件下，他得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 6%。 当时科学家呀还不明白，为什么吃阿司匹林可以让这些人呢心肌梗死的风险降低。但是呢证据已经找到了，怎么办？就推荐大家呀小剂量服用阿司匹林
1: 啊，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
0: 对，你退烧用600毫克，你想预防心梗用100毫克，对胃的刺激性啊也很小，
1: 对，
0: 哎，也不用担心，
1: 相对安全，
0: 肝肾损伤，同时心梗的风险又可以降低 6%。
1: 明白了。
0: 哎，这是当时啊，也就是在90年代开始提出这个建议的。
1: 嗯，
0: 但是呢更多的科学家呀这些年也一直在研究为什么阿司匹林有这个作用。那这个时候就发现了啊，原来在心梗的发展过程中，中风的发展过程中，炎症处在这么重要的地位。
1: 您说这个阿司匹林也说明了我们血管内炎症减少的时候，大家这个心脑血管的发病率也会跟着直线下降的。
0: 对，临床有句话叫无炎不硬化，中老年人绝大多数的血管硬化进展背后都是啊慢性低度炎症在持续推动。
1: 也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慢性低度炎症是动脉硬化以及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基础了。
0: 对，
1: 哎，
0: 我们正常人的血管内膜光滑平整，弹性纤维蛋白完整，像婴儿的皮肤一样光滑富有弹性，血液在里边流，阻力很小，
1: 很顺畅。
0: 但这样娇嫩的血管如果用砂纸磨损几十年会变成什么样？
1: 那肯定是磨得更毛糙啦，甚至说会有磨破的这种可能性。
0: 对，我们身体内有慢性低度炎症的时候，就是伤害血管内膜表面的砂纸，在给血管内膜造成伤口后，这时候免疫系统就会派出炎症细胞去修复这些伤口，去吞食损伤的细胞，吞食进入到伤口里边的脂类垃圾物质。这本来是很简单的自我修复，但慢性炎症因子是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损伤打磨血管壁，
1: 对，它不停啊，
0: 就导致免疫细胞吃撑了，变成了泡沫细胞，泡沫细胞堆积在一起就形成了动脉硬化最早的标志性指纹。这个指啊是脂肪的指，说的就是泡沫细胞啊里边蕴含了非常多的脂类物质。
1: 那说到这儿，孙主任，我怎么觉得这有点说是好心办坏事的这个意思呢？
0: 对，就相当于在本来就粗糙的血管表面又糊了一层凸凹不平的水泥。血管壁不仅要承受打磨，还要承受糊垢，
1: 双重打击。
0: 这时候血管为了自救还会分泌胶原蛋白来打补丁。
1: 您提到这个又是指纹啊，又是糊垢啊，还有胶原蛋白，这不就是这个胶水拌水泥的状态吗？一层厚厚的糊在血管里边，相当于血管里面又长出来一层硬血管的感觉。
0: 没错。解剖发现呢，有长期慢性低度炎症的人，他的血管动脉硬化程度比正常人要高出 50%。血管壁里边弹性纤维大量断裂。内侧里边都是各类炎症因子。所以在医学上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直指玻璃样变性。
1: 我听到玻璃这俩字了啊。就是硬的厉害，同时它又很脆弱。
0: 没错。慢性低度炎症持续破坏血管内膜，血里边的脂质、血浆蛋白不断的渗进血管壁里边，慢慢沉淀。慢慢的变成啊像玻璃一样的硬，没有弹性的物质。把血管的平滑肌慢慢代替掉。这样的血管最怕什么？
1: 那肯定怕出血了呀。
0: 对，硬化后的血管里边多一层斑块一样的硬壳。血管收缩舒张，调节能力丧失。跟健康有弹性的血管比，它的抗压能力非常差。稍微有一点问题，血管就破了。
1: 是，就想到很多打电话求助的一些脑出血朋友啊，也都说自己通过用药血压一直很稳定，甚至很多朋友压根没有高血压， 但结果啊

0: 比如说上个卫生间一使劲儿，走路摔一下，甚至说打个喷嚏，直接就出现了脑出血这样的后果了。
1: 对，
0: 嗯，
1: 就像前一段时间呢，北京西河收了一位啊56岁的患者，有慢性肠炎的问题，
0: 嗯，
1: 身体内啊炎症因子就比较高
0: 啊、哦。
1: 有天早上呢，爱人叫他起床，发现嘴歪了，
0: 哎呦，中风了吗？
1: 120啊，送来之后 CT 一看。出血肿块已经压迫脑干了，
0: 哇！
1: 紧急安排手术，切开脑膜呀，就找到了出血点。
0: 嗯，
1: 电凝一下呀，或者夹闭一下，血正常啊，就应该止住了。但这个患者血管呢，就像烧焦的面条一样，
0: 嗯，
1: 一碰就碎，碎了又漏，
0: 哎呦，
1: 漏了再烧。手术啊，持续做了几个小时，
0: 嗯，
1: 几个专家呀轮流上场，
0: 太有难度了。
1: 哎，但是因为啊脑水肿太重，加上继发性的脑缺血。病人呢还是没有醒过来，
0: 很遗憾啊。但孙主任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为什么同样是脑出血，但大家手术这个结果就不一样啊，差距其实就是在这个慢性低度炎症上面了。
1: 而且炎症啊是身体创伤愈合的最大障碍，
0: 嗯，
1: 还会加重脑出血之后导致的各类问题，拉高致残致死二犯的风险。
0: 是的，
1: 就算呢抢救过来，对术后恢复也是非常大的考验。
0: 确实啊，像我们正常这个伤口的缝合也会面临有血肿这样一个情况，还会有这个渗血的情况。
1: 对，大家记住，脑出血术后啊有没有后遗症，后遗症重不重取决于血肿吸收的速度，
0: 嗯，
1: 吸收的越快，对大脑压迫的时间越短，炎性刺激越短，脑细胞损伤越小，后遗症就越少。
0: 嗯，
1: 血肿拖得越久，损伤越重，后遗症越严重。
0: 那我猜一下孙主任，这个关键是不是也在慢性低度炎症上？
1: 没错，因为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
0: 嗯，
1: 有些人呢术后可能啊血肿量非常小，
0: 嗯，
1: 有的人呢这个脸和脑袋啊都肿起来，基本一周内啊就能消除，
0: 嗯，
1: 但是颅内的血肿肿块吸收的要慢一些，
0: 哦，
1: 有的时候要一个月左右
0: 更
1: 吸收干净，
0: 嗯，
1: 但有慢性低度炎症的患者2个月甚至半年都吸收不完。
0: 哇，这么长时间。
1: 因为大脑想吸收血肿靠的是大脑里边的吞噬细胞把漏出的血液啊给慢慢清理掉，但是有慢性低度炎症一直在，
0: 嗯，
1: 脑细胞啊一直处在慢性炎症的状态，这个时候吞噬细胞主要是要把病灶管围起来，防止炎症蔓延。这样呢，吞噬细胞又要去吞噬里边呢已经漏出的血液，又要控制炎症。
0: 嗯，
1: 根本呢就
0: 忙
1: 不
0: 过来了。嗯，
1: 哎，这个时候又陷入一个循环，血肿压迫周围脑组织，造成新的炎症。吞噬细胞吞噬炎症无法吸收的血块，
0: 嗯，
1: 血肿持续增加，压迫炎症增大。
0: 并且因为咱们有的时候睡觉比如说胳膊压麻了也会麻木动不了啊，更别说大脑里边一直压着一块血肿的情况了。
1: 所以说很多患者手术做得很完美，但是术后恢复也很差，血肿长期压迫基底节，人的运动神经受损，
0: 嗯，
1: 这个时候就会瘫痪，手脚无力，抬手抓物都费劲，
0: 嗯，
1: 哪怕坚持多年康复训练也无法恢复正常状态，
0: 嗯，
1: 压在额叶损伤认知记忆功能，人会变得反应迟钝健忘糊涂情绪暴躁，
0: 嗯，
1: 压在颞叶会说话含糊甚至失语，
0: 这个影响非常大，这也是所有朋友最害怕的这个后遗症的问题了。
1: 这还是比较好的结果，因为很多人压根呢等不到后遗症出现，
0: 嗯，
1: 因为本身开颅手术就是有伤口的，
0: 对，
1: 而大脑啊平时又是跟外界环境啊完全不通的，
0: 嗯，
1: 手术的刀口啊直接等于又开了一条道，让大脑啊直接跟外界环境沟通，
0: 嗯，
1: 就非常容易引起细菌感染。
0: 是，
1: 所以说呀，脑出血的病人在术后又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感染的风险。除了感染风险呢，脑中风最危险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啊脑水肿。因为脑水肿啊会直接引起脑疝，脑水肿集中发作的时间就是发病之后的24到一周之内，
0: 嗯，
1: 72小时是最严重的时间。术后血肿啊是渗血，但水肿啊是什么，

0: 是脑细胞的慢性炎症，是脑细胞缺氧引起的各种损伤表现。我们身体所有的细胞在受到急性刺激的时候都会出现肿胀，感冒的时候鼻子会肿，所以说你会鼻塞
1: 啊，
0: 扁桃体会肿，所以说扁桃体会肿大，就算皮肤拉个小口，刀口旁边呢
1: 也会红肿，
0: 也会出现红肿。
1: 嗯，
0: 但是这些地方啊，我们为什么不用担心呢？因为它有地方肿，但是脑袋里边就是这么大地方，
1: 空间有限。
0: 大脑啊，余除的多余的空间呢，是一点都没有的。所以说你这个地方有，它就会抢占正常细胞的位置。
1: 明白了。
0: 最后啊，会把正常细胞从脑腔中压出来。这个我们叫脑疝。
1: 哦，
0: 脑疝最典型的表现就是瞳孔散大，所以说我不用深说，我们大家知道脑疝意味着什么。人有慢性低度炎症，一旦发生脑出血，哪怕抢救及时，也呀风险非常大。
1: 是的，
0: 术后一道道鬼门关呢，我们都要挺过去。所以说我们人老了，一定要解决慢性低度炎症，打破过氧化物，慢性低度炎症不断损伤身体的死循环。
1: 是的，
0: 这也是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核心，而我们的寿命很大程度上和我们血管状态挂钩的。
1: 有句话叫血管长寿人长寿啊。
0: 对，像日本冲绳的研究所就研究过数千个百岁老人，发现他们的心脑血管发病率比美国低 82%。 脑血管事件少，动脉周边呢不积钙化硬块，很多九岁还能独立生活。
1: 哇！
0: 研究发现这些老人的慢性炎症因子水平非常低的。这就相当于身体里那张啊砂纸，几十年没怎么用过。
1: 也就是说，同样岁数，血管生理年龄是年轻了一大截啊。那当然，像脑出血呀，包括脂血栓这些问题，不会找上门来了。
0: 对，如果没有慢性炎症，我们可以负责任说，绝大多数人在有生之年不会得动脉硬化，不会有脑出血，甚至很多病变，老年痴呆、糖尿病并发症都会大幅推迟。
1: 所以有一个好的血管，彻底规避心脑血管疾病，就一定不能有慢性低度炎症来出现。没有慢性低度炎症，咱们就能避免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我们的健康也能够自己做主了。
0: 对，所以慢性低度炎症啊，也被称为无声的杀手。也是因为啊，它在不知不觉中让我们血管出现非常严重的损伤，导致我们出现各类心脑血管疾病。
1: 今天啊，孙主任真的是彻底打破了大家伙的固有认知，原来咱们一直是走错方向了。以前大家都盯着血脂这些化验单指标，以为说指标正常，按时吃药，那就是绝对安全了，但忽略了慢性低度炎症导致的问题。所以要非常感谢孙主任把这么重要的内容和大家来分享，让大家了解到慢性低度炎症它的重要性。有这方面问题困扰的朋友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来咨询，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1: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2: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1: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2: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

0: 遥不可及的梦想，
1: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则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你好，孙主任。
3: 哎，是我啊。
4: 我是铁岭的。
3: 嗯。
4: 今天我让孙主任给我老二看看病。
3: 啊，他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4: 我老二今年69岁。
3: 嗯。
4: 他主要有糖尿病。
3: 嗯。
4: 还有脑梗死，病挺重的。
3: 嗯。
4: 糖尿病吧，30多年了。有。

0: 很少啊，很少，就是说在床上躺着不动情况也有。他不能怎么，不能动，就是卧床。
1: 这是不是在吃抑制心率的药呢？
0: 没用啥药，就是吃点那管那个他汀了，和是那个沙班，吃点这个药，别的也没用。
1: 吃沙班它有房颤吗？
0: 住院的时候吧，房颤过一回，完了大夫给开的，反正也没常吃。
1: 你怎么随便的改医生的医嘱呢？
0: 他平常时候在家他没房过颤，就是
1: 你平时在家你知道他没房颤吗？
0: 反正咱也不太明白，有时候大夫看
1: 见了，那不明白你怎么敢停药啊？
0: 有时候
1: 不能沙班不能停的，你脑梗是房颤来的。
0: 他这个脑梗吧，怎么我跟你说呀，孙总是怎么得的脑梗啊？今年有三年半了，他是得的脑梗吧，是在县医院呢，住院时候是白肺。白肺吧，就是在现在住院期间得的，他是高烧，完了这么一高烧房颤了，就是在医院房颤。
1: 对呀，你脑梗是房颤引起的，
0: 对，
1: 一刺激就会房颤，你怎么敢把房颤的药停了呢？
0: 是啊，以后得注意了，
1: 对不对？而且房颤呢，他没有用贝塔克勒克啦、美托洛尔或者是安典酮这类药吗？
0: 没有，他平常时候血压不高。
1: 不是血压高，控制心率的药没有吗？
0: 啊，那个大夫没给开。
1: 那还可以。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别的问题？血糖控制怎么样？
0: 血糖还可以，一般平均也不敢太低，有时候个别低时候他有时候低血糖，反正很少，一般在餐后十一二个，餐前还五六个，这样都有。
1: 你现在说他心衰，说他卧床，他卧床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心衰啊、
0: 就
1: 是、还
0: 是
1: 因为脑梗啊，还是其他问题啊？
0: 就是脑梗，他不得那个在医院得那个白肺得脑梗，心源性的心脏的斑块掉了嘛，完了把脑梗的脑袋的中动脉给堵了。
1: 心脏的斑块掉了，房颤引起的血块掉了，跟斑块是两个东西，别混。
0: 啊，对，就是房颤那个引起的。
1: 脑梗不会卧床休息啊，脑梗是半身不遂啊。
0: 他现在就半身不遂啊，他现在
1: 他怎么能不能下地呢？
0: 下不了，就是刚得的时候很重，就是说半个身子不能动，还没有知觉。
1: 半个身子可以下床吗？
0: 现在是不行啊，动弹不了。但是我
1: 他动弹不了是因为脑梗原因吗？还是有其他问题啊？
0: 就是脑梗。
1: 他胳膊能不能动？
0: 不能动，一点不能动。
1: 两个胳膊一个胳膊。
0: 一侧，
1: 腿呢？
0: 腿也是一侧。
1: 那不还有一次好胳膊好腿的吗？
0: 啊，对，有一侧好的。
1: 现在都这些年卧床了，那现在想要康复也不行了，来不及了，机会已经没了。现在的话，心衰是到什么程度啊？
0: 他心衰，反正就心率慢，反正来着做不算怎么难受，还可以。
1: 心率慢不是心衰
0: 啊？
1: 我问他心衰是到什么程度？那心率慢不用治，那不是病。
0: 啊，那我知道了。那心衰他这症状吧，还不算太难受，一般情况就像那个急救药了，一般都不用在家。
1: 那就是没有心衰。找我是找咨询什么问题呀、
0: 啊？我就寻思他这种卧床是不是有什么好点的方法啊？完了让他恢复能快一点。
1: 你都三年了，好机会你早已经错过去了。
0: 当时咱也不明白，在医院他也让咱们就那么些康复的，
1: 你没做康复啊？你一听你这是康复，干脆你没做呀？内侧胳膊腿还能动，那你就让他想办法锻炼着，让他单侧下床，哪怕就坐个轮椅也行啊！你得让他动
0: 啊！坐轮椅是天天坐，下床坐轮椅
1: 对慢慢坐吧，没有太好的办法，我这里也没有什么太好办法
0: 啊，
1: 因为恢复黄金期早过了，我只是提醒你，别没啥事自己停药。
0: 哎，那好，记住。我也用过你们家孙主任，就是他吧，卧床不也便秘嘛？便秘完了用你那个就是益生菌的 AKK， 吃的效果真好，改善不少了。哎，以前都靠开塞露啊，能排便，现在咱吃了两个月，基本上有时候自动就能排了。
1: 你解决很大问题，
0: 哎，这太好了，这个药太好了 ，AKK 的。
1: 你还是啊，想办法呀，先能坐轮椅，坐完轮椅啊，扶着他也要站起来走路，得自己去锻炼。药是没有这个作用的，明白吗？
0: 是我每天吧都让他下床，我扶着他下床坐累，每天都下床扶着他能站个三五分钟。
1: 你越扶的时间他会越来越长的，慢慢的就能迈腿了啊。

0: 说能来。
1: 不客气，嗯。
0: 哎哎，谢谢，再见。
1: 嗯。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比如说啊，这个降压药不好用，血压居高不下，到底该换什么药？这个药量是否需要调整？又或者说血糖最近忽高忽低，胰岛素到底该不该加量？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院长级别的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3: 哎，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呐、啊，我想麻烦你呀、啊，你给我看看我这个病，我到底该怎么办？
3: 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这是啥呢？就这个胃病呀。哎呀、
3: 嗯，
4: 我感觉可能应该是遗传吧，因为我父亲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胃病走的嘛。
3: 嗯。
4: 反正我现在也是，我这个差不多有个三四年了，药也没少吃，那个什么奥美拉唑呀，还有那个七支胃痛颗粒都吃过，哎，还有一些到那个中药店开的呀，什么汤药也喝了，始终就是不行，就让这个胃病折磨的我哪也不愿意去，我就啥心思都没有啊，一天就是心烦呐。
3: 主要胃病什么症状啊？
4: 我就是这个胃里面就是。总是那种隐隐作痛，
3: 嗯，
4: 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一阵阵的，就是那个绞痛，就疼得厉害了，
3: 嗯，
4: 稍微我吃上点凉的啦、硬的啦，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饭菜，稍微说是油腻一点，哎呦，我这个胃马上就有反应，立马就不舒服，
3: 嗯，
4: 吃饭特别受影响吧？你说想吃呢，不敢多吃，稍微吃多一点呢，还胀得难受。完了，有的时候吧，也有没有食欲的时候，看见啥也不香，饭量呀就感觉越来越小了。
3: 嗯，
4: 你说明明到点了该吃饭了，看见那饭菜就一点胃口也没有，就是不想吃。
3: 嗯，
4: 我就感觉我一顿我都吃不好，整天这个胃吧，要不就是闷闷的疼，要不就是胀的乎的，这个胃不舒服，整的人心情就没有好的时候，懒言少语的，也不想理人。完了，我父亲他当年就是这个食道病变嘛，他走的也是总是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的，所以哎呀，我现在我就可担心了，我说的我这么下去的话，我再接走他那条老路，我现在就是面黄肌瘦的，完了身上也觉得乏呀，见人也不爱说话，好像懒得不行，心情也不好，我这么下去我感觉我都要抑郁了。
3: 不是你感觉到抑郁了，这个是你已经抑郁了，胃病的顺序也是先得抑郁后得胃病，100个慢性胃病中啊，98个都是跟心理问题有关的，焦虑抑郁基本上这是所有胃病的病因，焦虑的人呢，你出现这种情况他就更焦虑了，天天呢怕自己跟老父亲走相同的路，那实际跟你的大家说呀，胃病病变遗传的很少，真正遗传的是什么呢？遗传的是另外的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焦虑抑郁的体质，这个遗传性特别强。我们都知道精神家族史的，有焦虑症的，抑郁症的，它的遗传率是非常高的。这样的人是非常容易得慢性胃病的，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遗传的是什么呢？遗传的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你父亲得的是食管，那食管的话跟胃它本身致病因素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在医院中这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病变。食管跟什么有关系？食管最常见的就是愿吃热的东西，什么东西都趁热吃，喝热水、喝热茶、喝热汤，这种情况是非常容易的食管病变的。这样的生活习惯，你想想你父亲你母亲吃饭都是趁热吃，那你从小跟他们在一起吃饭肯定也相同习惯。你比如说食物中啊有一些啊比较刺激胃的东西，比如发霉的食物了、饮酒了什么的，或者过于咸了、盐放的多了，这些跟你父母肯定习惯也是一样的，所以说饮食习惯的问题，包括吃饭不定时，这也是。那你家里头都是一起吃饭，如果父母吃饭不定时，你吃饭也不定时。再有一个呢。

遗传的原因呢、啊、这里边就很关键了，就是身体中啊这个慢性炎症的清除能力。因为胃病的原因呢，我们大家都会看到胃病的起始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跟精神压力有直接关系、嗯、但是呢得胃病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精神压力释放不出去，哎，也就是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比较好强，对自己要求比较高，争强好胜的人，这些人是非常容易得胃病的。那这些人在这个时候的话，他就非常容易造成身体的慢性炎症。这个实际很好理解、嗯、人一紧张一焦虑啊，人就会处在一个应激状态，我们简单说啊，你的整个身体啊就要进入一个战斗状态了，准备去干活，准备去熬夜，准备去想事情，准备去吵架。你想进入战备状态，你身体的部队能不动换吗？对不对？哎，那这时候就会引起长期持续一个低度的慢性炎症，来对身体中的异常细胞啊进行清理更新。这种情况下，在整个身体所有的细胞都会有慢性炎症的累积的。这里边呢，有一些细胞啊更新速度很快，它的炎症呢就会更重，比如胃，比如气管，比如说血管，慢性炎症。

0: 稍微有一点问题都给淘汰掉了，马上换新细胞，细胞更换的频率就高。那细胞更换频率高，在更换的过程中出错的频率就高，对不对？
1: 嗯，
0: 你身上一个细胞一辈子换了十个，和一辈子换了十万个，那它出错的几率那要差一万倍的。哎，所以说的话，那最后形成病变的几率就要比正常人状态下要高很多很多。而且慢性炎症有个特点，它把这些呀、细胞破坏之后，会形成大量的氧自由基，而氧自由基在血里存着呢，它就可以产生新的慢性炎症，而新的慢性炎症呢，又可以产生更多的氧自由基，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慢性胃病的人呢，实际治疗重点呢就三件事一定要做到。第一件事，饮食规律，改变不良饮食习惯。比如说你家里有食管病变的人，那记住不要啊喝热水、喝热茶、喝热汤，什么东西都趁热吃。哎，你不要我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一定要定时定量，细嚼慢咽，这是饮食习惯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我刚才说心理问题是最主要的，心态能放松是最好的，但是大部分人放松不了怎么办？可以用一些中医安神养血或者西医抗焦虑的治疗，对胃病效果更好。第三个就是清除掉你的氧自由基，阻断呢这个慢性炎症的恶性循环。我这个给你推荐的呢，世界上最好的就是德国产的呀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哎，把氧自由基清除掉，把慢性炎症这个恶性循环给它切掉，保护好血管别越来越增厚变成动脉硬化，气管别变成肺纤维增粗、慢性气管炎，胃别增生溃疡、形成恶变，就是做这三件事儿。
2: SOD 叫是吧
0: ？SOD 记住叫超氧化物歧化酶，这是最好的清除自由基、全身自由基的一个产品啊。
2: 嗯，行，那个我听你的，因为啥呢？我家老头吧，他用过你们产品。有个两三种呢，都挺好感觉，所以我就找到你了嘛。我说让你帮帮我，
0: 记住我说这三件事儿，
2: 就你前面说的什么注意情绪呀、或者是汤药。哎呀，我觉得我都特别注意，但是就是不好嘛。
0: 因为你慢性炎症的还没有阻断呢。
2: 啊，行行行，那就用上 SOD、
0: 哎。那好的，那就这样，
2: 孙主任。
0: 哎，好，再见。
2: 哎，再见。
3: 好，再见，这位朋友。慢性低度炎症啊，像一张砂纸，24小时在体内打磨。那么第一步，氧化垃圾先上手，像细砂纸一样把血管壁、关节缝，包括胃黏膜全都磨出看不见的一些小划痕。第二步也是最致命的啊，身体发现细胞破了，马上分泌炎性因子。那这些炎性因子呢，在填补伤口的时候，把血脂、胆固醇全堆在伤口上，形成斑块。到了第三步，炎症反过来制造更多的过氧化物，形成更多炎症，结果就是血管更硬了，斑块大了，神经也麻了。2025到2026年学界共识很明确，控指标是中期干预，切断氧化炎症循环才是根源干预。节目的咨询热线是

0: 这么一通长电话来，真的是非常开心。我呀，这您的忠实听众，天天听您的节目。
1: 嗯。
0: 您推荐的这些产品吧，我也都用过了，确实感觉到效果呀挺好的，也不用出门，也不用对比，直接就用最好的中国香港的产品了，真的是给大家也谋了福利了。
1: 这个首先非常谢谢你啊，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哈。我们举办这个栏目就是为了打破呀我们大家平时用药上的一些局限，让大家呀有更多的选择，这样我们可以啊更好更快的康复疾病，这是我们的初衷。那您之前是我们产品自己有什么感觉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呢用的是叶黄素，因为我这有这个高慢性低度炎症，带着这个眼睛啊不太好，有过两回啊眼里出血了，已经是老觉得这个眼睛啊又干又涩的，看个东西吧模模糊糊的，老是这眼睛流眼屎啊，没事就得经常得擦一擦，要不然黏糊糊的特别难受。之前也用过其他的什么眼贴呀、眼膏啊、眼药水什么的，其他的叶黄素吧也用过，但是都没什么效果，我觉得是。后来听您的节目，听您说这个中国香港的是最干净的叶黄素，我想啊，这眼睛啊肯定得用干净的呀，本来眼睛这个脏东西啊就挺多的，要用不干净的，那不是越用越难受，越用越坏吗？是啊，这么着就定了它那个叶黄素了。现在呀，看这个电视啊、看报纸啊、刷手机啊，都没有那种干巴巴刺疼的那种感觉了，眼睛啊觉得清凉凉的，挺舒服的，不用经常擦这个眼睛擦眼屎了。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晰多了，效果确实是不错。
1: 对。岁数大了的人都有个习惯哈，就是花钱呢是很计较的。咱用药花钱更重要的就是性价比。像你说这款叶黄素本身呢，它就是最干净的叶黄素，没有任何杂质。更关键是价格不贵。一个月呀不到200块钱，是品质最高的叶黄素，真正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这你也是有明确的亲身感受了。
0: 对，我给您打电话呢。还有一个事儿，你看我今年16了，我这高血压吧也十多年的老毛病了，也是血压这段时间挺难控制，吃着降压药吧，高压还150多，低压还90呢，要是有一顿忘了吃药的话呀，一下就掉到170了，就低压都弄到100多，而且换药特别快呀，基本上就是3-4个月就得换药，要不就得加量配一种别的药啊搭配着用，可是这个血压吧也不稳定，还是忽高忽低的，稍微一着急啊或者干点家务活啊，这血压一下就冲上去了，就经常这脑袋迷糊头晕呢、头胀，后脑勺这块老觉得发紧，时不时的就感觉到头疼头晕的，晚上睡觉吧也睡不踏实，老觉得这个脑袋这块吧蹦的慌，感觉到是大夫说我这个小血管吧已经有硬化的这个改变情况了，跟身体里面的慢性炎症什么的可能有关系。我现在心里就是，哎呀，这可是压着这块石头老觉得提心吊胆的，就怕哪一天这情绪一激动，血压一冲，来个脑出血什么的，不就麻烦了吗？这就好多事啊，现在我都不敢操心，碰上事吧也不敢生气，也不敢着急的，就怕哪一天这血管再爆了。
1: 年龄大了，血管硬化程度啊。会越来越高的，这种状态下呀，血管越硬，血压值就越高，因为血管收缩和舒张能力呀下降了，导致动脉硬化，这个就是低度炎症，里面的炎症因子24小时啊磨我们的血管细胞，血管壁细胞啊被磨得逐渐增厚硬化，那我们的血压也会越难控制。那你现在在用什么药啊？
0: 现在是用的安瑞地平加上那个咸沙坦两种
1: 降压药，我最忌讳的就是来回换，两种降压药的组合呀也是不错的一个组合，坚持用一段时间，如果3-4个月血压达标稳定了就不要再换了，以后血压再出现波动的时候，我们需要啊是在这个基础上啊加药或者是减药，千万不要啊随意的换药，而且每次加药的时候啊一定要有经验的医生啊来帮你来制定这个方案。现在呀，我就建议你把 SOD 用上，切断这个血管内膜的慢性炎症，因为慢性炎症啊它是个恶性循环，

0: 因为它是德国进口的，其他地方啊我们还没有这款 SOD。
1: 哦，哎，那非洲人呢、啊、你可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呀。
0: 这个我为大家努力的，如果有消息我会在节目中告诉大家的。
1: 好好好，那谢谢您吧，孙主任，等您的好消息。
0: 啊，好的，不客气。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啊。
1: 好的，再见，孙主任。
0: 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您是不是也有血脂控制的好好的，斑块却还在长的情况？您是不是也有关节僵、胃不舒服，查来查去总断不了根儿？其实都是慢性炎症在作怪，它不红肿、不剧痛，却常年腐蚀血管、软骨、胰岛、胃黏膜和神经纤维。国际顶尖研究已经证实，即便血脂血压都达标，只要体内慢性炎症没压住，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依然是居高不下的。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也困在这个越修越坏的循环里，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
4: 喂，你好，是特别吗？
3: 哎，是我啊。
4: 今年57岁。
3: 嗯。
4: 我现在是这样式的，我腰不好。
3: 嗯。
4: 就是腰吧，一哈腰就酸，就是抬那个出站啥的，是说腰间盘突出啥的。
3: 嗯。
4: 但是我现在主要是我的后腰、后背往下的腰就是有点不到坚硬了，拐不好的，现在就这种了，就严重。还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那个髋关节，就腿两寸关那个半根下面的那种，这点不到就酸，我得捶一会儿。他那个解释关节那个胯那边有少量积液。
3: 嗯，你身高体重是多少？
4: 我身高是1.58米，现在体重是135。
3: 1.58米，135啊，年轻点就这么胖吗？
4: 最近2年胖了，以前是120多斤。
3: 嗯、啊，你现在吃东西饭量怎么样？
4: 我吃的多
3: 啊，吃的多还好一点。其他的血压血糖什么有问题吗？
4: 没有，我前两天查的就是肝功能、肾功能啥都正常，完事那个血脂高，胆固醇高的，血脂高的、
3: 那问题不大。现在的身高跟年轻的身高差多吗？
4: 因为身高一直都是1.58米，但是胖，以前那天是110、120，这个是最胖的。
3: 嗯，怕冷不怕冷？
4: 我怕热。
3: 你这样的，给你两个建议哈，你这好解决。你这典型女性到这个年龄啊，这开始出现骨质老化了啊。
4: 对，我做那个磁共振，它显示进行性病变。
3: 对，你现在这个体重是个大问题，有时间呢去查个餐后血糖，最好是测一个糖耐量是最准的。
4: 我那天验血，他那个就是查那个血清那个血糖啊。
3: 餐后。
4: 产后的呗，
3: 对，查餐后的最好是做糖耐量实验看一下，如果餐后血糖高或者糖耐量异常了，我建议你用针剂来减肥，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啊，健心胶囊你一定要用上，要不然你的骨头啊现在是刚刚开始，还没到我病情加重的时候呢。
4: 那个行，我记不住，
3: 就前骨髓接着往下记忆力减退，憋不住尿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的。
4: 你做那叫什么？查什么血糖那个？
3: 餐后血糖或者叫糖耐量实验。
4: 餐后就是餐后血糖就行呗。
3: 我要工作人告诉你，糖耐量实验是最好的。啊。
4: 啊，你待会儿就告诉我。
3: 嗯、对对，我让他告诉你怎么做。这项如果异常了，你就打减肥针，就是你一定要把体重降下来，要不然会得糖尿病的。完了，再有一个就是把健心胶囊用上，你衰老速度太快了。
4: 我现在就是上心脏病看病，那就是我50多岁，现在60多岁身体慢一点。
3: 对对，这个就健心胶囊是最好的。
4: 我现在就是主要就是我走不了道，就是一走两步道的，就是后腰就僵硬了，就走不了，就缓解一会儿。
3: 骨头撑不住你的身体了，所以说为什么我让你用健心胶囊？中医讲啊，就是肾精已经没了，你这都不足了，你这肾精都已经耗光了。
4: 我还有一个主要、就是我漏尿。但是我白天还行，就晚年我得从诊疗
3: 室。这个也用健心胶囊。我刚才说了，主要是3件事儿：肾精不足的时候，一个是漏尿，管不住尿；一个是骨髓空，骨头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脑子记忆力减退，就是人就彻底衰老的三步了。
4: 我现在记忆力减退就是说。
3: 对，所以说抓紧时间把健心胶囊用上。
4: 漏尿这个赶紧对腰严重，因为腰半边红，漏尿就严重，白天还能控制住。
3: 你先把金龟肾。

0: 碗夹上啊。
1: 冰冰碗吗？
0: 对，完了等到有结晶胶囊才把它换起来。
1: 颗粒也行是吗？
0: 都可以。结晶生硬丸缺点的话，你现在用有可能要上火，但是没办法，等结晶胶囊用上就没事了啊。
1: 我就是号外，他们都说我是，其实我下边是凉，但我在上边哎呀，就老爱冒汗。
0: 肾气不足。
1: 那主任，我还问你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我家小孩是中度肌无力眼睛型的，那他这个用什么药或者怎么了啥呢？
0: 中度肌无力现在最好的办法是靶向治疗。
1: 靶向治疗，他就是他属于那个不属于那项就有针，他就是就关眼睛，眼睛型。
0: 眼睛影响不影响他看东西啊？
1: 也能看，不影响，但眼睛抬不大。
0: 如果不影响的话，就是别去刺激他就行。如果要影响练后，还是靶向治疗。就没有靶点你可以用，不一定非得有靶点用。
1: 那怎么治疗啊？在哪儿啊？
0: 可以肌肉注射、根部注射，包括肉毒根部注射，完了再有一个上靶向药都可以的。你单纯眼睛没必要全身用药啊。
1: 靶向治疗，他上次他想用，他说有一种除霉药，他们用药就可以治疗，但他属于不属于那一靶？
0: 你不说了吗？就是你如果不适合那个靶向，化验没验出来也可以用，只不过它的有效率没有。有靶向那个高，但是也可以试一下的，一般也能百分之三四十以上的成功的啊，那是最好的方法。
1: 靶向治疗，那咱在沈阳，咱当地上哪治疗？那医院吗？是哪呀？
0: 你去神经科看，你去医大的神经科去看啊，这个是看神经科。
1: 这看了，在人家医大看了，这没有，就要用激素啥的，我一直没用。
0: 你这个可以不用激素，因为你现在的话症状不是对生活影响很大呀。
1: 嗯，就是说咱要求用靶向治疗呗，还是怎么治疗？
0: 对，靶向治疗费用高嘛，试一下，如果有效就坚持用，没有效的话那就还是先就不管它了。
1: 嗯，
0: 它不一定发展的。
1: 就这关眼睛，你说现在已经十多年了。
0: 对呀，你都十多年了，如果影响不大，你先别那么积极治疗，明白吗？这个发展很慢很慢的，甚至不发展的啊。嗯。嗯，
1: 我这个一会儿那个那啥，
0: 我让姑娘告诉你啊。
1: 那我是那样的。嗯，其他那我就不用管了呗，就是、这样。
0: 对
1: 对，嗯。腰椎就有点歪，走到一腿长一腿短，那都不用管了。
0: 那不都是骨头的事吗？建议您给你解决三件事：骨头的问题、你排尿的问题和你记忆力减退的问题。
1: 就吃那一种药就可以。
0: 对对啊。
1: 嗯，那好，那就没事。
0: 哎，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孙主任医术高超，近期有一些不法分子假冒孙鹏主任推销各种产品，在这里杨迪要特别提示大家，孙主任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广大听友和孙主任通话也都是由您专属的指导老师为大家安排，并且由导播帮您转接给孙主任，孙主任亲自指导，所以有任何问题请您一定要拨打400-6086-318 400-6086-318进行核实咨询。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4: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5点整，老友俱乐部恭候您的光临，让这个下午因您而精彩。
5: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惠及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庆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庆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一对一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 B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信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6: 年龄不毕业，幸福不换届，思想不松懈，才华不露怯，
7: 心中有芳草，容颜不易老，风采依旧在，生活多美好。
6: 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可以选择认真的老去。
7: 人生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岁岁年年
6: 一路生花。
8: 1045老友俱乐部。

朋友俱乐部，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三点钟和我们一起在沈阳之声的平台上，咱们大家一起来玩，通过我们的热线3100-1045来欢迎各位。你好，我是孙刚。哎，在每个下午的这个三点钟这个点儿，我们跟大家伙儿一起来欢乐啊。生活会有诸多的不顺，但是在我们这档节目里充满了各位的欢乐啊。快乐传四方，通过电波您可以自己来唱，也可以约朋友来唱，甚至也可以点播朋友一起来唱啊。不仅仅是通过歌曲戏曲啊，比方说朗诵快板各种曲艺啊，我们也欢迎大家伙啊。

0: 就是、
1: 不能，也许这个我们随时听通知啊，我没接到最后的通知，万一下礼拜还有我们呢，你不听了那就吃亏了，那、就是、听着我们节目、我们一定跟大伙讲我们在哪儿啊。
0: 啊，好嘞，行吧。挺想念
1: 生
0: 长啊，
1: 哎，
0: 也舍不得啊，
1: 我们
0: 舍不得呀、
1: 哎，这个第一，这个还会没接到最后通知，我们节目还在继续着呢啊，什么时候我们会听节目跟大伙儿来说，而且九龙姐啊、
0: 哎，
1: 我们在哪儿出现的时候，回头我喊你，
0: 哎，好嘞，
1: 哎，我跟可可在哪儿出现的时候，完、我喊你啊，
0: 今天给大家唱一遍咱的片花吧，开场吧，
1: 片花。
0: 用那个渴望的曲调给大家唱啊！
1: 行，你唱片花，我给你准备一个你以前唱的片花来。
0: 啊，等等啊，啊，年龄不比月，幸福不还节，学

老方才你就在生活多美好，来不及人的面前可以选择人的面前。

0: 老有俱乐部一两十五，老有俱乐部。好了，就唱这句吧。
1: 哎呀，
0: 时间交个大家吧，时间交个大家吧，时间紧张。
1: 好嘞，谢谢谢谢九零姐啊，我们也给您对应了一个您之前唱的一个版花啊，31秒，您听一下，看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想啊，我想啥？我想点甜甜姐姐的一首那个啊。天气预报那个什么
1: 嗯
0: 朗诵。
1: 好嘞，田姐一会儿在线上呢，让她回头再加一个啊。田姐听着
0: 呢，
1: 九零姐喊你呢啊。
0: 哎呀，我挺想念咱们这些老友了。
1: 嗯，节目还在继续，我们大家欢乐也在继续啊，不管在哪儿走到哪儿，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些老友跟着孙刚和可可咱们一起来玩啊。新的这个。
0: 能够做到。
1: 好嘞。你也健康着、
0: 啊、
1: 开心快乐着，有您在我跟着也健康，是不是？我可愿意听九零姐说了啊。好，
0: 我说啥呀，我呀这没心没肺啥都说，有时候说的你的说的
1: 你的可爱听。我现在回想起来那阵儿多幸福，就你看你每次来我的这个调门都高八度，
0: 可开心了，我一数了那个病都好了。
1: 对了，你不数了这玩意儿，你说万一哪天我再倒下来，所以你还得继续数着整。咱俩还得手拉手继续走，你说对不？
0: 那个还得夸我88，
1: 对呀，88已经夸过去了、啊，咱现在奔着99，我跟你说。
0: 对，
1: 不
0: 到
1: 90
0: 的时候谁也别撒手。
1: 对对对，咱就照这个目标走着啊。
0: 好了，
1: 好嘞，好，说到这儿啊，哎，
0: 好了，
1: 哎，开开心心、乐乐呵呵的啊，我们也欢迎大家伙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

0: 我今天演奏一首《燕南飞》啊。
1: 好，《燕南飞》。嗯。
0: 啊。
1: 来，咱们准备一下啊。

0: 好的，谢谢陈刚老师。
1: 谢谢谢谢刘大哥，多美啊，雁南飞啊。在这个下午听到您的这个作品，我觉得这是一种享受，一种偏得啊。好了，祝您开心快乐，也希望您多来玩吧。
0: 好
1: 的，
0: 好的，自己开心啊，
1: 哎，
0: 老师经常开心啊。
1: 好，
0: 吴老师啊，
1: 好嘞，
0: 好好好，
1: 来我们的直播热线啊，3100-1045，真的啊，有些时候能听到老友的这些表演啊，我觉得每一个听者其实都是一种偏得，一种享受。大伙儿把这个优美的这些作品旋律啊，哎，奉献给更多的人一起来欣赏，这就相当于把快乐也不住的向四外来传播。你想想，快乐是复制的啊，开心也是成倍来增长的。希望大家在这个下午都有一个愉快的收获啊！来，接下来1509，董大哥，
2: 四妹妹，下午时光快乐，
1: 快乐，来，董大哥。
2: 电话打的打不去呀、啊！
1: 哎呀，火哈！哎呀，一直就是火，你这咋整？你这
2: 都搁那干啥去了？休息。
1: 今天有活动，他今儿有活动啊，明儿就回来了。
2: 啊，我又想吹一段，自吹自唱来一个那，哎呀，
1: 啊，刘巧儿，
2: 刘巧儿吧，
1: 来，
2: 这时间够用不？
1: 来
2: 广告，
1: 来开始。
2: 嗯。

认识我在哪见他呀？我的爹在渠上已经把钱推呀。这一回我可要彻底到婆家呀。上一次老魔会上我爱上了一个呀，他的名字叫赵振华，都选他做模范，严严的把他夸呀。这年轻人我现在就放不下呀。奔驰上我就偷偷的爱上了他呀。这个男人的年轻人他也把我爱呀。过了门他劳动我生产，要是不方便话怎么学文化，他帮助我我帮助他，做一对模范夫妻里成家呀。我瞧下边我用目光看呐，河边的绿草配成大红花呀。这样的情况不是我不让你叫啊。树上的鸟儿它叽叽喳喳呀。我化妆小光儿妈爸。

小儿，我自小儿取在少家，我可不儿不。

0: 哎，
1: 哎呀，这个自娱自乐，你看一人干俩人活啊，钱都省了，
0: 哈，挺不得劲的。
1: 哎呀，挺忙的，挺忙的，但是挺欢乐的啊。这个痛并快乐着，这个生活在于折腾啊，是吧？
0: 做口音吧，来问那个粉串。
1: 哎，挺好，挺好。
0: 那杨大哥唱首《想家的时候》。
1: 嗯，杨大哥的作品啊。
0: 唱的还选那个甜甜姐的。小半年小梦、
1: 嗯、哎呦这时候给这甜甜点太多了，咱慢慢唱啊，这估计一天也唱不完啊。
0: 那不得多唱多算，
1: 好
0: 的，
1: 好嘞，那咱说到这儿啊，邓大哥。哎，
0: 效果行不
1: 行？没问题，挺好的。
0: 哎，
1: 好，咱继续着啊。哎，来我们的直播热线啊，3100-1045，接下来4763，来我们的王大姐。
2: 哎，王春哥。
1: 来，王姐。
2: 哎呀，今天上可可没来，太遗憾了。
1: 哎，没事儿，那明儿再想着这事儿，再接着活动。
2: 今天能打过来，这打个电话真费劲。我2:40才打的。
1: 哎呦，我的天！
2: 我咋
1: 提前了半个点儿了？我这都啊，太有喜欢我们这节目了，谢谢。
2: 太喜欢这节目了，真是感情深厚啊。
1: 那必须的，这看出来了，这都是老朋友了。
2: 今天光景了，但是我那有一阵子有病，没赶上雨涵退休那阶段。
1: 但是一直也都在听着，没参与也在听着。
2: 但你给我唱一段得了吧？
1: 啊，
2: 你给我选一段歌，你唱一段就行了。结束语，画句号，行吗？
1: 不等可可了，不跟他明儿。
2: 等啊，等可可整不过来，不一定能打过来。我你给我唱一个，我就留下个纪念就完事了吧。
1: 哎呦，这我得唱歌，好吧？
2: 唱个什么歌都行，你会的就行。
1: 要了亲命了啊！来，好，王姐。
2: 我给你赶好录音。
1: 哎呦，我的天哪！啊，行。我来几句，来几句，我这不准啊。
2: 你有老年俱乐部的卡上，谁的歌我都有。
1: 哎呀，你这找我的歌不好找，不会唱啊。来几句吧啊。
2: 来
1: 也算不上歌，来个小曲儿啊，管它是哪儿呢啊，来那么两句。
2: 行，小二姐，行，你也会。

0: 哎，原来是我的情歌来，情歌你走过来呀，情歌走过来，前门有人你要从后门来，两脚你要轻轻地踩。你到哪里去吃酒啊，哪里去发财，哪里贪恋没人的女红差，倒叫小奴挂在心怀。哎哎哎，来几句啊，王姐啊。
1: 太好了，
0: 对对，
1: 时间留给别人。
0: 好嘞，谢谢王姐啊，等哪天让可可再给你补一段啊。
1: 先再见。
0: 好嘞，哎呀，来，咱们继续啊，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田姐来。
2: 亲爱的孙刚，亲爱的导播绍兴，以及全国的老友们，下午好。
0: 好，欢迎田姐。
2: 首先呢，哎，我首先呢给今天演唱的上面的这个几位朋友点赞，尤其是九零姐姐演唱的，可以说就唱出了我们所有全国的老友对老友俱乐部这档节目的热爱和眷恋，唱得非常好，唱出了我们的心声，给九零姐姐点赞。还有董大哥刚才唱的这个刘巧儿，这个连伴奏的唱的刘巧儿哈也非常好，给董大哥点赞。还有刚才王大姐哈，还有那位朋友都点赞。那九零姐姐，我听见九零姐姐点我的天气预报了哈，山东话包天气预报。那么过两天我再打电话给九零姐姐来表演。那么同时呢，我还要感谢就是上周蓝大哥在节目当中为我表演的《智取威虎山》的第六场打进匪窟啊，给我送上了热情的点赞和鼓励，感谢蓝大哥。还有我要感谢李大哥，二胡李大哥，还有周大哥积极回应我的点播。李大哥演奏的二胡曲《花儿与少年》非常好听，给李大哥点赞。还有周大哥的模仿秀非常有生活的气息，很有才华，给周大哥点赞。那么上周呢，有一位外地的听友李大姐又点播了我这个唱的快板骑行车，非常感谢李大姐的给我的鼓励和点赞。那么今天我就来回应李大姐，再唱一回这个快板书骑行车。好的，开始我的表演。华云山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赤日炎炎如烈火，路上的行人烧心窝。可这突然间怒云翻滚，风雷吼啊，哗，是一阵暴雨赛过瓢泼。哎，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长虹瑞彩造山河，清风徐来吹人爽。哎，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这抬滑杆的是两个棒小伙，这个胸宽背后出胳膊，黑黝黝的面孔精神抖擞，这个短裤短褂这个利落，他们走起来两脚好像没沾地儿，那个摇轮快，他们经常比赛追汽车，太快了。这滑杆上边支着一个白布棚，棚下边端坐一位老太婆，这位老太太真叫阔，黄澄澄大赤金的首饰头上裹，身上穿肥大的裤褂是银灰色，这个材料本是那个九丝罗，手里边摇着凋零扇，这胳膊上戴着透明碧绿的翡翠镯，钻石的戒指放一彩，这个闪闪发蓝大眼朵，往脸上看慈眉善目，精神好，腰板不塌背不驼，不晕不喘不咳嗽，那个年纪就在60岁呀，看样子能活200多，这还是少说了呀。您要问他是哪一个，他就是我们华云山游击队武装纵队司令威震川北的双枪老太婆 率领着游击队员准备劫行车。好的，演到这儿，
0: 太厉害了这段啊！这个别看没拿着板啊，板眼心里面有数啊，
2: 心里有板，
0: 心里有板啊，有谱，有谱，这很厉害，
2: 心有，哎，有辙和韵，
0: 哎，你看这多美多好哈。就是这样，
2: 是的，
0: 大伙儿点播了很多你的这个作品，来有时间给大伙儿来唱一唱，说一说。
2: 好的，好的，一定会来的。
0: 好嘞，
2: 好的，
0: 好，谢谢田姐，咱说到这儿，
2: 哎，
0: 好嘞。那么在广告之前啊，这个咱接电话来不及了，怎么样？咱们跟各位说说广告吧啊。一个电话先锁定体验名额，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限时福利活动火热进行，原价66元的专业体质检测就可以免费享受，还可以呢领取个人专属的调养方案，更有前所未有的超值活动要你参与，针对不同体质调配的天然菌粉买三送二啊，还有免费的抽奖一次，买六送五抽奖两次，现在进店或者拨打预约热线400-788-7366就可以来参与活动。总觉得身体不得劲儿，心慌发沉没劲儿，跑医院检查呢指标还正常，医生也说不出什么原因，症状反反复复的啊，这是体质在预警，指标正常不代表身体真的没问题。那么虚质体质的人呢，能量不够啊，湿质体质的人代谢不畅，瘀质体质的人通道不通，体质长期偏颇不调，就会给人带来一些隐患。4月1号国家发布实施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以及大力推广营养科健康发展的规定，那么也说明了营养补充的重要性，先辨识自己是哪种体质，再用菌粉呢作为日常的膳食补充。菌粉呢富含人体所需的全部的这种营养，可以把身体的内环境慢慢调回到平衡的状态。这次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推出的惊喜活动，就是让大家啊零门槛来尝试，进店免费的体质检测，免费的试饮，买三送二抽奖一次，买六送五抽奖两次，合适再美，不合适不花钱啊！预约热线400-788-7366 400-788-7366。来，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玩啊！
3: 我们的歌曲。我们的情谊怎么能忘记？1045老友俱乐部真诚地欢迎你，老骥伏枥，多才多艺，快乐在一起。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省钱蛀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

0: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0: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3: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4: 哎呀妈，你这几个月的药怎么剩这么多？
5: 哎呀，赶紧跟我上医院检查去。
6: 为了您的健康，请您科学应对疾病。
7: 好了，各位朋友，这里是老友俱乐部，咱们抓紧时间继续来迎接各位的热线啊。安徽的许大姐您好，5396。
8: 啊，沈刚老师好。
7: 哎，来了啊，久等了啊。
8: 你叫我刚才唱了一段小曲，唱得好听吗？
7: 哎呦，我那人即兴点播，我哪会唱啊，荒腔走板的，我这。
8: 那好，听我给听听几句，说了平时紧张
7: 啊，
8: 还有训练几句，听听这位歌友，我不大知道名字，都给紧张啊。
7: 哎呀，主要听您唱，您唱的好听。
8: 啊，我今天就劝他，我们走个各听花香。
7: 好，来。
8: 啊，沈阳是个好地方嘞。沈阳这个在那年代，就是那这是，历史，反正我讲不好。反正沈阳是
7: 一朝发源地，两代帝王都，历史悠久。
8: 啊，对对对对。我听我家姑娘讲，我就问我姑娘，我姑娘。
7: 哎，有时间来玩，来玩。
8: 哎，好，
7: 好，来，
8: 好。啊，沈阳老师，我就劝他啊。
7: 好，开始。
8: 就像听你姐姐说了，平时我都文言的，我就把文言做下来的，我都搞文言保存的。
7: 嗯，来，
8: 在我们整个各地方下啊，在走过辽阔的大地上，动人的歌声

阿妞隔山飞出隔着人民的心眼窝，承满智慧，承满你那充满希望，在美在祖国美丽的大地上，鲜艳的花朵盛开落放，我们走到哪里，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浓郁的花香。斗裙彩边山野，荷花缀满水下，百年杂年的歌，茶花。

0: 你了，歌唱会做歌唱人，你信我，小人成功小人未来，小人你笑我。感谢沈正老师，还有高步老师，感谢高步张老师，所有的歌友们啊，
1: 好，
0: 四颗歌美好啊，
1: 也祝您开心快乐啊。
0: 好，沈正老师，谢谢你啊，
1: 好嘞，
0: 今晚这个会进脑袋的，再见
1: 啊。

0: 嘞，欢迎您再来玩，祝您也开心快乐啊。
1: 啊，好好好。
0: 好嘞，哎，咱说到这儿啊。哎，我们这许大姐啊，这个大伙儿有老朋友可能听许大姐这个说话呀，问题不大，基本上能辨识啊。有这个新朋友可能说许大姐要说的快点，大伙儿听的就是稍微差一点。安徽合肥的许大姐啊，这个特别喜欢我们这节目，在网上来收听，而且时不时的来唱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听不大懂。时间长了你就能听清了，特别热情的这么一个大姐啊，喜欢唱而且还很外向，好交朋友啊。也欢迎大家伙儿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啊 ,31001045 来参与节目。另外呢，大伙儿记得我们有一个微信啊，就是暖心的小可5个K1045 5个K1045。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各位啊更应该让您或者您的家人去添加一下这个微信啊，5个K1045。有一些通知啊，有一些变化啊，有些时候来不及我们跟各位讲的，我们会在这个微信上啊，我们会跟各位来说，比方说发在朋友圈里啊，或者是相对的这些群里啊，或者是大伙儿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来问，有后台的小助手给大家来解答。一些情况，一些通知，一些变化啊，您记得5个K1045 5个K1045，暖心的小可。我觉得各位好朋友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把这个微信让您或者您的家人加一下啊，5个K1045，暖心的小可，添加到通讯录好友啊，欢迎大家在这个节目上和节目之下仍然一直继续的支持松冈和可可的节目啊。好了各位啊，最后我们来听一段我们白玉中白大哥的作品啊，欢迎大家在明天下午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创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

0: 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的，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0: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0: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病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1: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展呼吁积极参与无偿献。
2: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3: 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补？
4: 多种维生素给你带来的仅仅是尿
5: 泡。以前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6: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7: 我是不是要吃生
8: 水？好多人都反感营养。
9: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10: Overfed but undernourished.
11: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2: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军队，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13: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1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4: 东方老师哈，你看上期咱们聊那个糖尿病足，
15: 嗯，
14: 节目播完之后，很多听众就在后台留言
15: 啊，是吗？
14: 说眼睛啊比脚更隐蔽，脚你说咱天天能看是不是？
15: 嗯，
14: 眼睛怎么办呢？那是得等到看不清了才能去查吗？还有人说我视力挺好的，是不是我眼底就没事儿？那其实呢，我在这方面哈，我困惑也挺多的，所以说呢，想请您好好给大家解答一下。
15: 确实是，
14: 嗯，
15: 很多糖友呢，对糖尿病眼病的认知误区呀，也特别多，不少人就是被这些错误的想法呢，给耽误了检查。
14: 这样哈，我整理了一下咱们大家伙的留言，找出了三条呢，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想请东方老师您当个判官，行吧？
15: 嗯，
14: 咱们大家伙呢，一起来辨辨真假。看看到底呢是谁对谁错，错在哪儿了。先说第一条哈，那第一条呢，我先问大家是真的还是假的。咱们大家呢在心里边选一个，我会数三个数，然后呢再请东方老师进行宣判，行吧？东方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15: 好的，可以来吧。
14: 嗯，那我先说第一条留言啊，有一位听众说自己呢看东西挺清楚的，我眼睛应该那就没事吧，还用查这个眼底吗？咱大家想一想，您觉得这句话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来，三、二、一，好，时间到，东方老师，您请宣判。
15: 这个是假的。
14: 嗯，
15: 我跟您说哈，好多人呢就栽在了这个上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视力正常呢不等于眼底健康。
14: 嗯，
15: 视网膜没有痛觉，眼病早期可以没有任何的不适感，不疼不痒。看东西呢也清清楚楚，身体不会给我们发出预警信号。
14: 嗯，
15: 这就像家里的墙纸背后的墙啊已经发霉了，但是你表面看着呢还挺好。
14: 嗯，
15: 等哪天突然模糊了，黑影飘了，飞蚊一下子多了，往往已经不是早期了。
14: 嗯，
15: 那可

0: 能已经是出血、水肿，甚至视网膜脱落。所以，只要确诊糖尿病，不管看不看得清楚，不管视力好不好，每年必须做眼底照相筛查，之后坚持复查。如果病程超过五年，血糖波动大，血压偏高的，还有孕期的糖友，更要缩短检查的间隔，一般建议3到6个月呢，检查一次。记住，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把失明的风险挡在门外。真等到看不见了再去检查呢，很多的损伤啊，就已经挽不回了。
1: 嗯，这条啊，真是特别特别容易让人中招哈。那接下来咱们看第二条啊，有一位听众就说，我呢，眼睛干涩，模糊，就是糖尿病眼病，我得赶紧买保健品吃。啊，大家想一想，这句话是真还是假？来，3、2、1，东方老师继续宣判啊。
0: 这个还是假的。眼睛模糊干涩呢，原因多了去了。
1: 哦，
0: 你比如说老花眼啊、干眼症、白内障，包括熬夜看手机，它都有可能。不一定就是糖网。别自己啊胡乱买一些眼保健品吃。先去眼科呢查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再谈怎么干预。
1: 对，咱们说哈，我们自己啊不能去当大夫去，是不是？咱别盲目的乱吃乱补。接下来咱们说第三条留言啊，有一位听众说我得了糖网，我少看手机，我少用眼，就能把这眼睛养好，这个是不是啊？大家来判断一下是真还是假。来，3、2、1，东方老师请宣判。
0: 这依然是假的。糖网呢不是您看手机看出来的，它是血糖长期没管好，把眼底那些小血管小神经给伤着了。少看手机顶多让眼睛啊没那么累。

0: 可眼底的毛病呢他治不了，您要是光靠好时机啊给耽误了。
1: 哎，那其实哈，东方老师，
0: 嗯，
1: 还有很多人说那护眼吃什么，那就吃叶黄素呗，是不是我吃了叶黄素这就算万事大吉了？
0: 哎，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
1: 最大的误区，
0: 叶黄素是什么呢？它就相当于咱们眼底黄斑那块的保护颜料，可以帮着过滤蓝光，保住这个黄斑，但是啊，它管不着眼底的微血管，也修复不了视网膜神经的细胞。糖网问题的根子呢，是高血糖把眼底微血管还有这个视网膜的神经啊给损伤了。那叶黄素呢，它只是一层保护颜料，不是用来修复血管修神经的。不少人常年吃叶黄素，最后眼底啊照样出血。道理呢很简单，光补上这层颜料，受损的血管和神经没去养护，问题还在那里。记住一句话，叶黄素呢是颜料，管不了微血管和神经。
1: 好，那这三条留言误区呢，东方老师已经全部给出了解答。那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第一，视力正常不等于眼底健康。第二呢，眼睛模糊干涩，先别自己去乱补，要先查清楚原因。第三，就是少看手机是养不好糖网的，咱们呢，别拿少用眼来代替筛查。那也为咱们愿意学习健康知识，对自己身体上心的家人们呢，咱提个醒，大家不妨对照着看一看，今天这三条误区，您或者您的家人当中中了哪一条？来，那咱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愿意主动排查眼部隐患，重视家人眼底健康的朋友，拨打咱们的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如果您或者家里人正是被糖尿病眼底病变问题所困扰，视力模糊啊，眼前有黑影啊，飞蚊突然变多呀，或者说拿不准该不该查眼底，咱们呢别自己在家呀瞎琢磨，也别拖着，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把您的情况呢给咱们说一说。那前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免费做眼底的风险评估，东方老师和我们的团队会及时的给您答疑解惑，帮您理清下一步应该怎么查怎么防，给您一个专业的建议以及下一步的行动思路。那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我们等着您。
0: 我说这些呀真不是吓唬你们，而是呢希望大家能提高警惕，千万别等到眼睛看不清视力受损了才想起重视眼底问题。咱们这代人呢，年轻的时候啊，总觉得糖尿病是富贵病，是老年人才得的。可是现在呢，20多岁得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生活好了，大鱼大肉，白米白面，身体还是按老习惯存糖，存着存着就出现问题了。说到这里呢，我想起之前在眼科会诊时遇到的一位患者小李，现在想起来呀，心里都沉沉的，小李今年才29岁，
1: 哎呦，
0: 特别年轻，长得也挺帅，我刚进诊室第一眼看着他呀，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1: 怎么？
0: 一只眼睛厚厚的蒙着这个纱布，另一只眼睛呢通红，整个人就特别蔫儿的坐在那里面，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1: 哎呀，才20多岁，眼睛就出这么大问题，他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有糖尿病整整5年了，但这5年完全是放任不管，因为仗着自己年轻啊，哎，觉得糖尿病是老年人的毛病，跟自己没什么关系，药呢也不好好吃，血糖从来不监测，饮食作息也是不忌口，一点管控的意识都没有。那小李呢就是个典型，觉得自己年轻，糖尿病呢跟自己没关系，结果5年就拖到10名了。
1: 其实哈，我还挺懂这种心态的，

0: 啊，突然一下子彻底看不见了，才着急赶紧去医院检查。
1: 嗯，
0: 结果一出来呀，已经发展成糖尿病增殖期视网膜病变。
1: 嗯，
0: 眼底新生血管破裂出血，牵拉的视网膜直接脱落。
1: 哎呦，
0: 这只眼睛啊，彻底失明了。
1: 哎呀，挺可惜啊，好好的眼睛就这么耽误坏了，而且29岁，一只眼睛就失明了。那另一只眼睛呢？
0: 另一只眼睛啊，也通红，还在危险期。
1: 嗯，
0: 我坐那儿啊，跟他沟通病情，说着说着呢，他情绪一下子就崩了，带着哭腔问我，哎，说这个东方老师，你说我才29岁呀、我也没结婚，你说我以后怎么办呢？大家想一想哈，20几岁，本该人生才刚刚起步，
1: 是，
0: 有大把的生活要体验，结果因为自己5年的一个疏忽，一辈子的光明他就没了。我俩就那么相互对视了好一会儿。
1: 嗯，
0: 说实在的，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接，怎么去安慰他，就是觉得呀，太惋惜，太遗憾了。
1: 哎呀，29岁哈，你说谁能接受自己一辈子就带着视力残缺去生活啊？就换谁，谁都得崩溃。那东方老师，您说为什么好好的眼睛啊，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彻底失明了呢？
0: 其实糖尿病眼底病变的危害呢，远比大家想象中啊恐怖
1: 哦。
0: 它绝对不是简单的视力变差，大家要清楚一点，糖尿病患者的失明风险呢是普通人的25倍
1: 哦。
0: 它也是目前中青年工作年龄段人群导致盲目的一个首要元凶。
1: 嗯，
0: 无数像小李一样的年轻人呢都栽在了这个并发症上。
1: 您刚才说25倍哈，
0: 是，
1: 难怪这个病这么可怕。可为什么明明没感觉，咱眼底就已经受伤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悄悄伤害咱眼底的血管呢？
0: 这一切的根源呢，都来自于高血糖对眼底微血管的持续伤害。
1: 嗯，
0: 咱们血糖长期偏高呢，身体里啊，就会出现很多多余的自由基。
1: 嗯，
0: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身体里的微小破坏分子，它们具体是怎么伤害眼睛的呢？我们的眼底视网膜上面全是特别细特别密的小血管，
1: 嗯，
0: 专门给眼睛输送营养，它特别脆弱，这些自由基呢就专门盯着这些血管去攻击。

0: 弱。这些自由基呢，就专门盯着这些血管去攻击，一点点的损伤血管内壁，那时间久了好通透，慢慢的会漏液淤血，供血不足，眼底就慢慢缺血缺氧了，这就是所有眼底问题的一个根源。
1: 那缺血之后眼睛是怎么直接失明的？
0: 这就是身体一个好心办坏事的机制。眼底呢长期缺血，哎，身体发现营养不够了，就会长出新的血管想弥补供血，但这些新血管呢是畸形的残缺的，管壁啊薄的像一层纸，根本经不起折腾，稍微受到刺激呢就会破裂出血，出血后眼部会形成瘢痕组织，不断的牵拉视网膜，最后啊直接把视网膜扯脱落，那一旦到了这一步就是不可逆的失明了。小李呢就是典型的这个发展过程。
1: 也难怪哈，早期感觉不出来，一发现就是大问题。那东方老师，就是这个病变是不是它也分一个轻重阶段，有没有一个挽回的机会？
0: 是的，
1: 它
0: 是有清晰的一个发展阶段的，从轻到重。依次呢是微血管瘤、硬性渗出、棉絮斑，最后发展到最危险的新生血管增殖期。前面三个阶段呢都属于非增殖期，也是黄金的挽救期，及时严格控糖、控压、控脂，配合专业营养干预，可以稳定病情，部分逆转损伤，最大程度呢避免走到失明。但前提是得发现的早，不能拖。小李的问题呢，如果在前期筛查发现，及时干预，也不至于拖到现在的后果，造成一辈子的遗憾。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把失明的风险啊挡在门外。所以说呢，别等看不清再查，别等失明之后啊才后悔。
1: 哎，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想知道自己到没到这个黄金期，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您打进来呢可以直接跟东方老师团队沟通您的血糖年限呢、眼底情况啊，帮您判断一下您是不是还在窗口期，告诉您下一步该做哪一项检查，该怎么去干预。您呢别自己瞎琢磨，也别等出血了才着急，您就想想刚才说的小李，29岁，一只眼睛已经没了。那您呢要是也有糖尿病，也从来没查过眼底，也总觉得看东西模糊是累的，那您千万别再拖了，一个电话可能就把您从失明的边缘给您拉回来。400-182-2556 400-182-2556，现在就可以进行拨打。那咱说小李这个事儿，确实觉得太可惜了，这种遗憾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早点查一查眼底，早点的进行干预，可能呢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哈。那东方老师，咱们在病变还没发展到这个增殖期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不让它往严重的方向去发展？
0: 想要守住眼底，它不是单靠一件事儿，是需要一套综合的管理，落实到日常。首先基础的血糖、血压、血脂啊一定要盯牢。咱就拿这个血糖来说，大家千万别盯着今天早上测的那一次，今天吃多了高一点，明天吃少了低一点，这说明不了什么大问题。真正要看的呢是糖化血红蛋白，简称糖化。那在我们的化验单上面呢，英文字母是 HbA1c， 它是糖尿病的这个管理的金标准，它反映的呢是你过去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不管你某一天血糖忽高忽低，身体长期的糖代谢情况，糖化呢会如实记录，它是骗不了人的。
1: 哎，这个糖化看的是一个长期的整体的状态哈，我觉得这个指标是非常关键的，是吧？
0: 没错，按照国际权威指南的要求呢，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应该控制在 7% 以下，但老年人低血糖风险高，病程很长的人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个体化，治疗初期或未达标的时候呢每3个月查一次，稳定后了 可以每六

0: 个月查一次，
1: 嗯，
0: 动态监测，
1: 嗯，
0: 有一组数据记载，糖化稳定在 7% 以内，咱们最害怕的视网膜病变风险能直接降低 75%， 糖尿病肾病的风险呢降低 50%， 周围神经病变风险呢降低 60%。
2: 哎呀，稳住一个指标就能同时挡住这么多并发症哈，尤其是眼底病变风险直接就降低了3/4。
0: 对，所以控糖化呢是底线。
1: 嗯，
0: 但这里呢我要多说一句，很多糖化看着还行，眼底照样出问题。
2: 哦，
0: 那这是为什么？嗯，因为普通的降糖药呢只管把数字压下来，它没有 GLP-1 的那层保护。 GLP-1 不光管血糖，它还能延缓胃排空，让餐后血糖别冲那么猛，还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让血糖稳得住。糖化是过去两三个月的平均账， GLP-1 呢是从源头上帮你把这笔账做平。所以控糖化不光是靠药去压，还得靠 GLP-1 把身体自己的降糖能力给修起来。
2: 哎，也就等于说哈， GLP-1 呢是帮你从根本上把这糖化给稳住，不是说光靠硬压的。
0: 就是这个意思。
2: 嗯，
0: 除了控好糖化呢，血压也绝对不能忽视，最好稳定控制在130/80以下。
2: 嗯，
0: 血压一高呢，眼底微血管更容易破损渗漏。血脂方面呢，一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 LDLC，
2: 嗯，
0: 最好控制在 2.6 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目标还要更低，具体啊听医生的。
2: 嗯，
0: 而且这几个指标呢并不是各管各的，他们彼此是相互牵连的。
2: 哦，
0: 血糖忽高忽低呢波动大，会损伤血管内皮，血压就容易跟着往上飘。血脂过高呢，血管内的斑块不稳定，眼底细小的血管自然也更受伤害。而 GLP-1 的价值啊就在这里，它不只是单纯调节血糖，还能够改善血管内皮的状态，减轻身体的氧化应激，对血压血脂也能带来正向的幅度影响。这也是现代国际代谢领域看重 GLP-1 的原因。
2: 嗯，
0: 它不是只盯着某一个单一的指标，而是对整盘代谢状态做综合的调节。
2: 哎，原来是这样哈，就等于说呢，控糖化、控血压、控血脂、查眼底，这是四条腿。那 GLP-1 呢，是帮这四条腿一起站稳的那个底座。难怪咱们说国际上对 GLP-1 它评价这么高哈。
0: 这个比喻特别好。
2: 嗯，
0: 四条腿呢缺一条都站不稳，但是光有腿啊，没有 GLP-1 这个底座呢，腿也支撑不久。
2: 嗯，
0: 当然还有非常重要，大家千万不能偷懒的一步，就是我前面苦口婆心说过的，
2: 嗯，
0: 每年至少要做一次正规的眼底筛查。
2: 嗯，
0: 该做眼底照相呢就做眼底照相，医生要是说需要进一步查，那就做 OCT、OCTA， 必要时啊做荧光血管造影。你别觉得这是多此一举，也不要觉得说，哎，我的眼睛看着好好的，查它干嘛呀？
2: 嗯，
0: 我跟大家讲，筛查呢真不是多余的检查，你不查，眼睛真出了问题再查，就真的晚了。
2: 嗯，很多朋友啊，平时天天测血糖，却搞不懂这个糖化血红蛋白该怎么看，这血压血脂维持到多少才算是安全的，也拿不准呢自己多久该做一次眼底照相。不少人呢指标这看着吧勉强过得去，却忽略了血糖波动对眼底微血管还有视网膜神经的伤害。那不知道还可以借助 GLP-1 做好一个额外的防护。那如果说你也被这些指标问题呢搞得是一头雾水，不清楚自己的复查节奏，现在就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说出您近期的化验结果，打进电话的前十名朋友可以免费做眼底的风险评估，我们呢帮您梳理哪些指标要重点的盯牢，糖化、血压、血脂该调到一个什么范围，多久复查，多久筛查眼底是最合适的。 给到您一个贴合个人情况的专业建议。那东方老师，咱们在日常营养上还有没有可以辅助我们大家伙眼底血管和神经的好东西呢？
0: 问得好。有几类专门针对糖油体质的护眼营养成分，各司其职，配合 GLP-1 呢一起发挥作用。我给大家拆解讲一讲。首先呢是前花青素，它的作用呢就是牢牢地保护血管内皮细胞，修复受损的微小血管，疏通眼底微循环，让眼睛的供血供氧啊恢复疏通，从根源减少血管渗漏淤血的问题。打个比方，前花青素相当于给眼底修路，把破损渗漏的微血管呢修补疏通好，保障血液能送到眼底。然后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质，黄斑是我们眼睛负责视物看东西的核心区域，特别脆弱，普通人群呢都需要补充护眼。那咱们糖友眼底长期受这个高血糖的侵蚀，黄斑区损伤风险更高，但大家一定要摆正定位。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呢，它只是辅助防护，相当于给黄斑刷一层保护漆，帮咱们抵御蓝光，减轻黄斑的氧化伤害，稳住基础视力，可它修不了血管，更救不了受损的视网膜神经。
2: 明白了。那除了它俩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0: 樱花多酚、
2: 哦、
0: 它是非常优质的抗氧化抗糖基化的一个成分，能够高效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阻断糖基化损伤。还有枸杞多糖、经典的护眼成分，温和滋养，养肝明目，同时呢自带优秀的抗氧化能力，能辅助舒缓眼部代谢的压力，搭配其他的营养协同起效。
2: 哎，修血管、护黄斑、抗氧化、抗糖损，这一套搭配我觉得已经非常全面了，是不是？
0: 这还没完。
2: 还没完。
0: 大家要记住，上面提到的这些辅助营养都要配合 GLP-1 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重中之重一定是 GLP-1 对视网膜神经的保护。大家想一想，路修的再好，漆刷的再亮，自由基呢清理的再干净，那如果说神经细胞持续受损凋亡，人的视力照样会往下掉。跟大家讲一个国际的新发现。GLP-1 呢是眼底保护最核心的一环。最新研究证实，咱们视网膜上面本身就存在 GLP-1 受体。GLP-1 可不是只管降糖，它能够促进神经生长因子表达，抑制视网膜神经细胞凋亡，同步改善视网膜微循环，直接保护视网膜神经本身。
2: 哎，这一下我觉得咱大家都能听得明明白白了哈。
0: 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营养干预是辅助，是从根上抗氧化保护微血管，但不能代替降糖药降压药，更不能代替眼底筛查。咱该查的必须查，该听医生的必须听医生的，大家也不用自己盲目的去搭配乱买乱吃。那咱们这款玉糖瓶呢是生命一号旗下的产品，以清浅柳叶多酚为基础，复配了前花青素、樱花多酚、枸杞多糖这些我们刚刚讲到的核心营养成分，它通过三条路径激活我们身体自身的 GLP-1， 既能帮助调理血糖，同时呢给到视网膜神经保护。这个品牌呀、1998年在澳洲创立，有着26年天然营养研发的积淀，核心研发实验室呢落地在美国的加州大学，由230位硕博士研发团队打造，拥有 FDA、GMP、ISO、HACCP 四重权威认证，还有120例人体的临床 RCT 数据做支撑。
2: 哎，东方老师，那说到玉堂瓶哈，昨天咱们节目之后我就一直惦记一件事儿，就是玉堂瓶它这个产品名额谈判的这个事儿。昨天您跟品牌方那边沟通怎么样了？咱们大家伙能不能拿到这批货，我挺好奇的。
0: 哎，说到这个事儿呢，昨天跟品牌方的负责。

0: 人也确实通话聊了很久，
1: 嗯，
0: 有好消息，但是也有一个坏消息。
1: 哦，
0: 听完我也是纠结了好一阵子。
1: 啊，有好消息，有坏消息，那您先跟咱说说好消息是什么，行吗？让大家伙儿先高兴高兴。
0: 好消息呢，就是价格层面，
1: 嗯，
0: 品牌那边呢愿意做出让步。对方说咱们节目的听众基数比较大，
1: 嗯，
0: 是精准人群，都是真正有糖尿病、真正想防控并发症的人，
1: 嗯，
0: 如果给到节目优惠价，虽然单盒的利润变薄了，
1: 嗯，
0: 但相当于积攒了一大批真实的客户资源，
1: 嗯，
0: 长远来看呢，对品牌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啊，价格这一关，对方是松口了
1: 啊，这不挺好的吗？那您说那坏消息又是什么呀？
0: 坏消息就是卡在了供货量上面。
1: 哦，
0: 对方昨天才跟我说实话，目前这批成品啊，主要是定向供给线下的营养中心会员使用的。跟我讲可以从中协调匀出来一部分，
1: 嗯，
0: 大概呢就只有几百盒的量。
1: 哦，
0: 数量说的模棱两可，也没有给出这个准确的一个保障。
1: 几百盒哈，这哪够哪的，是不是？咱们很多听众都在这等着呢。
0: 我当时在电话里就跟他们说了，
1: 嗯，
0: 我说你们这个态度不行啊，
1: 嗯，
0: 咱们听众啊大多都是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想要做的是长期的代谢防护，还有这个眼底防护，他不是说咱拿几盒尝个鲜儿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几百盒抢完就断货，很多听众好不容易抢到，吃一半没货了，再加上中间断档，之前做的这个营养干预就容易前功尽弃。我不能只顾着眼前抢一波销量，不顾大家后续持续调理的实际健康需求。
1: 嗯，
0: 做营养干预呢，最忌讳的就是断断续续。站在健康的角度，拿不到稳定持续的供货保障，我也不敢随便接。
1: 原来是这样哈，那您是替咱们听众的一个长远的健康在考虑哈，这一点其实确实很关键。那现在谈判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所以昨天那场沟通呢？最后算是不了了之。
1: 哦，
0: 整个事情呢还没有谈完，我还在继续跟品牌方去磨，不光要谈价格，更核心的是我要跟对方敲定稳定供货这件事儿。
1: 嗯，
0: 你不能光有优惠，后续断货吃亏的还是咱们相信节目的听众们。
1: 嗯，没错。那咱们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要用上这款产品，现在该怎么办？
0: 大家先不用着急，
1: 嗯，
0: 再等一等。后续谈判只要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呢，有确定的名额、确定的供货保障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如实告诉大家，
1: 嗯，
0: 不会藏着掖着，大家呢继续安心收听节目就可以了。
1: 哎，明白了，这个价格让步固然可喜，但是稳定供货，保障大家能够连续做调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希望后续的谈判能有好消息带给咱们大家伙儿。那各位朋友，刚才东方老师也说了，玉堂瓶这批货价格是谈下来了，但是量呢还没谈拢，品牌方那边呢到现在呀也没给准话。那东方老师没松口，他就是不想让咱们听众最后抢不着还落一肚子气。所以说现在呢，这个电话您打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咨询电话，您是在帮东方老师啊一起把这事儿给盯住，看看咱们听众到底有多少人需要，咱们登记上去，东方老师呢才好拿着这个数呢去跟品牌方去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玉堂瓶咱们节目专属的名额啊，打进电话您就能够进行登记。现在登记的人越多，东方老师去谈量的时候呢这底气就越足，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电。那东方老师哈，
0: 嗯，
1: 说到这儿我特别想知道，从更前沿的研究角度来看， GLP-1 是怎么对我们的眼底起到保护作用呢？
0: 简单来说呢，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上就有 GLP-1 的受体。
1: 嗯，
0: GLP-1 激活以后能保护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减少神经细胞凋亡，改善视网膜微循环，这三件事儿直接决定视网膜神经能不能活下来。
1: 那对于已经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人群， GLP-1 能够带来哪些帮助呢？
0: 从现有的研究调查来看呢，
1: 嗯，
0: GLP-1 受体激动剂可以延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展， 部分人群呢还能够改善视觉状态，这也是未来糖尿病护眼的重要研究方向。
1: 那在天然物质当中哈，有没有什么

0: 成分可以帮助我们洗碗呢？
1: 当然有了，清芹柳叶多酚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天然物质，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的 L 细胞，促进身体自身分泌 GLP-1， 这也是我们做眼底防护很关键的一条路径。
0: 哎，听您这么讲解哈，我们能够理解这个 GLP-1 它保护眼底神经并不是空泛的说法，它是有研究作为支撑的，是吧？那对了，东方老师哈，现在我觉得咱们应该到我们栏目固定的一个小环节了，就是饭后一杯。那您说护眼这方面，今天你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吗？
1: 今天这杯呢，我还真琢磨了一下，护眼防眼底病变最核心的是 GLP-1 对视网膜神经的保护，但 GLP-1 得靠专业的复配方案去激活。那咱们平时在家呀，能随手安排的，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苦丁茶。
0: 哦，苦丁茶，这倒是熟，你像超市啊、茶叶店都有。
1: 没错，苦丁茶里面含有苦丁皂苷、黄酮类物质，它可以作用于肠道的苦味受体，轻微辅助刺激肠道 L 细胞分泌一点点的 GLP-1， 同时呢，还能抑制肠道的糖分吸收，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辅助平稳餐后血糖，也带有抗氧化、辅助降脂的效果，给眼底微血管多一层居家层面的微弱保护。大家一定要分清，这只是日常喝茶能带来的一点点辅助，茶叶泡水吸出的有效成分含量非常有限。冲泡方法呢，是取2到3克的苦丁茶，沸水冲泡焖5分钟，餐后半小时喝。这里啊，特别提醒，苦丁茶仅仅是居家日常茶饮，它远远达不到足量激活自身 GLP-1 的一个效果，更代替不了药物，也不能代替眼底筛查和专业复配的营养干预。苦丁呢性寒，脾胃虚寒，经常拉肚子的朋友啊，不要多喝，可以加2片生姜去综合一下寒性。
0: 哎，那这么看哈，苦丁茶它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对吧？
1: 是这样的，苦丁茶呢只是单位茶饮，只能当做居家保健的小帮手，想要真正做到三条通路，足量激活自身 GLP-1， 同时搭配多种护微血管、护神经的有效成分，实现完整的眼底防护，光靠喝茶肯定做不到，必须依靠标准化的复配营养方案，也就是咱们说的玉堂瓶。茶饮只能做日常辅助，千万不能把喝茶啊当成主力干预手段。
0: 哎，没错哈。那接下来呢，咱们这样进入到今天的接听热线的环节，看看打进电话的听众都遇到了哪些困惑。咱们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1: 您好，欢迎您打来电话。咱们先说一下您的身体情况吧。
2: 好的好的，东方老师您好。我得糖尿病这已经8年时间了，平时呢我也会自己测视力，测出来还有 1.0， 看东西清清楚楚，眼睛呢既不疼也不痒，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我这心里就有点疑惑，像我这种情况还有必要专门去医院做眼底检查还要做散瞳吗？说实话，散瞳检查有点麻烦，做完之后还会怕光。我就想着，既然眼睛感受不到难受，是不是可以往后拖一拖，不用急着去查呀？
1: 这样不行哈，这个得必须去要查。临床上统计过，糖尿病病程超过5年的人群当中呢，有45%的这个患者呀，已经出现了眼底病变。但是视力呢依旧可以维持在 1.0 的正常水平。视网膜这个器官呢很特殊，它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早期发生微血管损伤的时候啊，身体它不会给我们发出疼痛还有视物模糊这一类的预警信号，它属于悄悄的在身体里面发展的问题。

0: 问题，没想到眼里已经可能出现变化了。那对于咱们二型糖尿病的朋友，查眼底有没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呢？
1: 是有明确的临床规范的。像二型糖尿病的话，从确诊的那一刻起吧，就建议完成第一次的眼底筛查，建立一下属于自己的眼健康档案。之后情况稳定了呢，每年至少需要复查一次眼底。大家千万不要等到视力下降、眼前发黑，还有这个看东西变形的时候再跑医院。一旦到了出现明显的视觉症状的阶段，很多眼底已经发生出血，部分损伤呢就变成不可逆的了，治疗效果啊也会大打折扣。散瞳之后会短暂的怕光，看近处模糊呢确实是会有点不方便。戴上墨镜啊，一般4到6个小时就能完全恢复。这点小麻烦呢，我认为跟保护视力比起来还是值得的。
0: 明白了，定期做眼底筛查是躲不开的。那是不是我只要坚持每年做检查就万事大吉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段可以提前做预防，尽量延缓眼底出现问题？
1: 定期散瞳眼底筛查呢是第一道防线，能够帮我们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但是筛查呢它只是检查手段，不等于这个防护。现在国际上大量的研究证实，视网膜上面同样存在 GLP-1 受体， GLP-1 能够发挥视网膜神经保护的作用，帮助改善局部的微循环，减少高血糖带来的氧化损伤。所以呢，除了遵医嘱控好糖化、血压还有血脂，我们也要看重这一层的代谢方面的防护。我最近正在帮大家谈这个玉糖瓶，就是激活 GLP-1，从而保护视网膜神经的营养方案。你这几天的话盯紧节目，有消息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0: 那太好了，那我肯定好好听。
1: 对，您就记住，糖尿病眼底病变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匿，自我感觉良好，它不代表内部没有损伤，该做的筛查呢，该落实的防护一样也不能少。
0: 好好，东方老师我听明白了。
2: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啊。那感谢这位先生的提问哈。那其实很多糖友都跟他一样，视力 1.0 就觉得万事大吉了。殊不知啊，这个糖网早期它就是无声的伤害。你视力正常不等于呢眼底健康。糖尿病超过5年，哪怕说眼睛毫无不适感，这个眼底的筛查咱们也是绝对不能省的。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主持人好，东方老师你好。
1: 您好，欢迎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是这样啊，东方老师你好，我呀就是得这个糖尿病有好几年了。之前呢听别人说叶黄素说对眼睛好嘛，我就一直在吃，这一晃吧吃了那有3年了。我的心里我还琢磨的，那天天就是吃这个护眼的东西，这眼睛吧应该感觉应该没啥事儿，是不是也就没怎么往医院跑，就寻思心里挺有底吧，就是。可最近这一阵子吧，就看东西就感觉这眼前总飘小黑影呢，时不时还有点这小点儿就晃来晃去的。所以我就有点犯愁啊，难道我吃了这么久的叶黄素压根儿没起作用？
1: 您先别太慌，但是这个情况呢确实是不能不当回事儿。叶黄素啊，它说白了就是相当于咱们眼睛黄斑部位的一层保护颜料，顶多呢给黄斑补点营养，只能当一个小辅助，它管不着眼底的微血管，也管不住视网神经。高血糖带来的那些氧化呀糖化损伤，叶黄素它是根本解决不了的。真正护视网膜神经的呢是 GLP-1， 我最近找的这个清洁柳叶多酚就是干这个的。但是我还没谈完，您先听节目，有消息了呢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3: 那个挺好啊，那我一定听，您放心吧。我还以为啊只要坚持吃叶黄素就能挡住这个糖尿病伤眼睛呗。哎呀，现在就是眼前呢就是老是冒黑影，我就搁心想啊，是不是说明这个眼睛已经出问题了，就是大问题了。
1: 是黑影已经出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它、

0: 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咱们确实不能再拖了，得赶紧，就这周就去吧，上医院查一个眼底，让医生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查完，如果说您想知道这个日常怎么养护，可以再次的拨打咱们的热线，然后您这个可不是叶黄素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1: 那您这么说的话，叶黄素就完全不能吃吗？家里还剩不少呢，你这扔了不快可惜的吗？
0: 这时候就别计较这些了，叶黄素呢，它日常当个小补充是没什么问题的。我最怕的就是你走进这个误区，哎，觉得吃上叶黄素啊，这个保健品就可以代替医院的眼底检查。好多人都是抱着这个想法，所以好几年也不去查眼睛，最后小问题呢，全拖成了大问题。
1: 哎呀，真是的，我就是踩上这个坑了。那除了上医院要是定期检查的话，那咱们平时还有啥办法吗？能好好的保护住这个视网膜呢？
0: 现在国外不少研究都提到，咱们的视网膜上面也有 GLP-1 受体。那核心呢，还是要激活咱们自身的 GLP-1， 得靠它来去保护视网膜神经，改善眼底的微循环，对抗高血糖带来的损伤。这才是从根源上做防护。叶黄素呢，只能搭把手，它是一个配角，它当不了主力。
1: 哦，听您这么一说，我才搞明白。哎呀，这我也明白了，我这完全是把这个整反了，是吧？把保健品当主力军了，就是说的正经的这检查反倒搁一边了。那我往后日常生活我该怎么拿捏呢？
0: 记住两点就可以：一旦眼前出现黑影、闪光、看东西扭曲，第一时间呢，先跑眼科。这个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平时呢，该做的眼底筛查一定不能偷懒，再配合 GLP-1 这条代谢防护思路，叶黄素想吃咱就接着吃，当个辅助，千万别指望说我靠它去抵御糖尿病，哎，对我这个眼睛的伤害，别等视力明显变差了再着急。
1: 哦，这回懂了，这保健品再好，它也代替不了看病检查。我抽空马上呢就去医院检查查我的眼底。
0: 这就对了，糖尿病伤眼睛大多都是悄悄发展的，别凭自我感觉，也别指望保健品去兜底，该查咱就查，该防护呢就防护，才能守护好咱们的视力。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里。
1: 嗯，好好好，谢谢东方老师，您辛苦了。
2: 那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如果说呢你也在长期吃着各类护眼的营养品，分不清哪些是辅助，什么才是防护的核心，或者说已经出现了眼前飘黑影、闪光、视物模糊的这种预警信号，咱们呢千万不要在家硬扛，现在呢就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东方老师团队呢帮您分析一下您的情况，理清一下哪些检查呢是必须做的，营养干预该如何去选，还可以登记玉堂平节目的一个专属名额，别等到视力受损然后呢再追悔莫及。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正在接通。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你好。东方老师你好啊。
0: 啊，您好，欢迎您，请说吧。
3: 东方老师啊，你好。我呢今年64了，我得着糖尿病已经10年了。这个前阵子刚上医院做那个眼底检查，大夫说我目前吧看我这个眼底还没啥毛病，也没有发现病变。我这心里吧就有点拿不准。既然现在眼底好，眼睛好好的，看东西也清楚，那还有没有必要提前做眼底方面的预防呢？是不是只要每年按时去查，等出问题了再处理就可以吧？
0: 那可太需要提前预防了，千万不能说等着这个出状况了再补救。那咱们糖友啊，糖尿病的病程超过10年，出现眼底病变的概率已经超过一半了。很多人呢都是看着当下的检查结果没事儿，就放松警惕，觉得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误区。
3: 哎呀哎呀，原来是这样。哎呀，我一直天真的认为这眼底没查出毛病就代表万事大吉了， 等到以后查出问题，那时候再想办法干预，难道来不及吗？
0: 那时候真的容易来不及。眼底的损伤呢，很多时候都是悄悄的在进展的。等你眼前开始飘黑影，看东西变形的时候啊，就说明这个视网膜神经已经出现损伤了。有些神经细胞呢，一旦坏死，就再也救不回来了。这个时候再着手干预，只能是稳住现状，已经坏掉的部分是恢复不回来的。
3: 哎呀，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这后背就有点发凉。那照这么说，那光靠每年做眼底筛查，是不是还远远不够啊？
0: 每年做眼底筛查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底线，能帮我们早点发现已经发生的问题。但是筛查呢，它只是查毛病，它没办法帮我们挡住损伤的发生。检查不等于预防，我们不能只等着查出问题再救火，更要提前做好防护，尽量推迟甚至避免眼底病变找上门。
3: 那普通老百姓你该往哪个方向去做这种提前这个防护呢？那除了好好控血糖，还有别的门道吗？
0: 除了老老实实把血糖还有血压血脂管理好呢，现在国际上也非常看重 GLP-1 这条路径。大家平时呢，大多只知道 GLP-1 是可以帮助调节血糖的，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它还能提前保护我们的视网膜神经，改善眼底微循环，减少高血糖带来的氧化伤害，起到预防病变的一个作用。
3: 哦，原来这个 GLP 不光管血糖，还能那个护住眼睛，这点我之前真一点都不了解。
0: 是啊，不少糖友的话对它的认知就只停留在调血糖上面，不知道它还能有对眼部神经的一个额外的保护收益。那咱们不要等到黑影已经出现了再慌慌张张的去干预，那时候部分视网膜神经呢已经受损坏死了，就非常被动。
3: 哎呀，这下我心里有数了，不是查出来有病才要管眼睛，没出问题的时候就要把预防做到位。
0: 没错，糖尿病对眼睛的伤害呢，它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病程越久风险就越高。所以说筛查呢一定要坚持，提前的代谢防护也不能落下，两手都要抓，才能尽量的去守护咱们的这个视力。
3: 哎呀，东方老师啊，听您这么一说呀，我长了不少知识啊。那我就听您的了，按您说的去做。
2: 好的，那再会哈，我们这位朋友。就很多人呢其实都陷入到一个思维当中，就是没查出病变就不用防护。筛查呢是发现已经发生的伤害，但是呢它阻止不了伤害继续发生。你像糖尿病十年以上风险是翻倍的，没症状更要主动做好一个前置的防护，咱们不能被动的等着查出病再去救火。好的，那咱们呢再来接今天最后一条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主持人好。哎，东方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那个说一下您的情况吧。
4: 东方老师啊，我得糖尿病啊6-7年了。我自认为的血糖控制的还行。糖化那个血红蛋白啊查出的是 6.8%。空腹也基本在7以下。可上月单位体检顺便查了我这个眼底啊，大夫说眼底也有这个轻微的病变了。什么那个微血管瘤啊，哎，我就特别想不通，我这血糖也不算高啊，咱们眼底还出问题了，您说？
0: 您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很多人呢他都有这个困惑。我打一个比方呢，您就能明白了。您把这个血管啊想成是一根水管，血糖高呢是水压大，但是光看水压呢它还不够，水里面还有杂质。就是那些自由基、糖基化产物，它们在天天的腐蚀管壁。您糖化 6.8% 呢，只能说血压勉强达标，但腐蚀一直在进行。普通降糖药呢，它只管压这个水压，它不管除锈，不管修管子。
4: 哦，你的意思是 我光把那个数字压下来，血管该坏还

0: 学会啊。
1: 对呀，更关键的是什么？咱们这个眼底的损伤啊，它不光是血管的事儿，还有神经。视网膜神经细胞呢，一旦开始凋亡，您的血糖控制的再好，它也回不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糖化达标呢，眼底照样出现问题，因为普通降糖药没有 GLP-1 那层神经保护。
0: 啊、GLP-2， 这我听过，不是那个降糖的吗？跟眼睛还有关系啊？
1: 关系非常大。最新研究发现呢，视网膜上也有 GLP-1 受体。GLP-1 激活以后，能直接保护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减少凋亡，改善微循环。您光靠降糖药只做了压数字这一件事儿，但修血管、救神经这两件事儿没人干，所以血糖看着还行，眼底照样出问题。
0: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得赶紧加点什么呢？你看看。
1: 第一的话就是眼底筛查先别停，该查呢咱还得查。已经出现的微血管瘤呢要盯着。第二呢就是控糖化、控血压、控血脂，一样也不能松。第三呢就是把 GLP-1 这条路径重视起来，不是光靠降糖药压数字，得让身体自己多分泌 GLP-1 去保护视网膜神经，这才是从根上防。
0: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是恍然大悟啊，我一直以为血糖达标的就万事大吉了，为什么跟眼底还有这么多门道呢？
1: 所以说啊，别光盯着血糖仪上那个数，糖化达标呢是底线，不是保险箱。你这种情况呢，除了控糖、控压、控脂，定期查眼底，其实你还真应该用一段时间这个玉糖瓶去激活 GLP-1， 既能呢帮着咱们稳血糖，还能保护视网膜神经。像您这种早期的微血管瘤的情况呢，正适合了解一下。
0: 那行啊，那我听说还得等啊，那我一直就等着呗。
1: 行，您就继续等我消息就可以了，我有消息之后呢会在节目里面通知大家。
0: 好好好，那麻烦东方老师了，我就等你信儿啊。
2: 嗯，好的，我们再会啊。那东方老师，
1: 嗯，
2: 说实话哈，就在咱们这期节目之前吧，可能我对糖尿病、眼病也没有这么深的概念，可是听您呢这系统的讲解完，还有您讲的小李的事儿，我是真心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重视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的问题哈。
1: 大家一定要刻在心里面三句话。
2: 嗯。
1: 第一句，视力正常呢不等于眼底健康。第二句，叶黄素是颜料，管不了微血管和神经。第三句呢，真正保护视网膜需要 GLP-1 受体在视网膜上也是有表达的。GLP-1 上来以后才能保护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减少凋亡，改善视网膜微循环。所以说早筛查早防护，对症营养干预一个都不能少。营养干预的重点啊是抗氧化，保护微血管。前花青素、枸杞多糖这些成分呢可以协同发力，但真正挑大梁的是 GLP-1 对视网膜神经的保护。那只要做到这些，像小李那样让人痛心的悲剧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重走他的老路。
2: 嗯，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提前了解玉糖瓶相关的信息，可以现在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进行登记，锁定咱们听众的一个专属名额。下期的产品深度揭秘啊，那是干货满满，那很多大家关心的疑问呢都会一一为大家解开，大家一定锁定我们的营养新世界准时收听，千万别错过。好了，咱们今天这一期内容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科研的营养逻辑落地日常，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半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理筑牢长久健康。

0: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1: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2: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3: 秦琼问罗成、单雄信，为什么交手打仗？为点什么呢？挺大的人了，不是小孩。俩人各说各的理，结果把程咬金给露出来了，挑拨离间，两头传话。程咬金一看也回避不了了，我二哥豁达跟头起，我这人干了坏事我承认，我不是东西，但是我就这个目的，现在话说清了，你们乐意打就打，乐意罚就罚，随便吧。程咬金往这一跪，挺大人了，这就叫坦白交代，彻底的坦白，有什么说什么，态度挺好。你说20多岁30来岁的人了，你能把他怎么地？秦琼一听，哎呀，我的傻兄弟，你呀真不叫我省心，你快起来吧，向二位赔礼。刚打完仗，谁那气色都不正，你别看不打了，谁心里也不服谁，满脸的怒气，在那还咬牙呢。程咬金一看没办法呀，自己惹的祸，先到单雄信近前了。我上二员来，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您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是君子，我拍马不是，我实在是不是东西，不是东西，我这不是嘴，您就拿我这嘴当屁股就得了。那怎么样？你来，你打我两下，随便。你看浑身这一堆这一块，无关自知，草包肚子交给你了，你随便捶，多的你说我气儿消了，拉倒。怎么样，二员外？我错了。这，哎，单雄信一看，你说还能计较些什么？这要再没完没了的，不行，你为什么那么的？有点没劲了都。那个人物能干这种事儿吗？能像那凡夫俗子似的没完没了得得得得，那不值钱了就。大人有大量，这就叫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你看都是一样的人，层次不一样，那能一样？哎，挨了一顿揍，忍了吧。我程咬金算了算了，这事儿我不计较了，往后这种事别干，缺德，知道吗？
4: 明白，够缺德的，不缺德我出不来这气。这是说您饶了我了，算了算了算了，
3: 这篇接过去，别再谈了，好不好？你我弟兄该怎么地怎么地。
4: 哎，谢谢您了，
3: 谢谢。
4: 程咬金一转身就到罗成近前了，兄弟，别看哥哥比你大几岁，但是哥哥跟你一比没法比呀。
3: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金刚钻虽然小，能揽瓷器，猪肝子个高，都是空塔的。你别看你比我小，你值金子值银子，你是金刚钻，我一肚子大粪呐、
4: 啊！我大老头一个，你说你往我身上扎那些眼儿，我能不恨你吗？对不对？我想报复，这是人之常情。不过我这招损点，不应该给你们两头勾芡，给你们点火。现在事情已经败露了，兄弟，饶了哥哥，怎么样？千错万错，我的错，我不是人，我不是东西，来打我。
3: 罗成心说什么东西，臭无赖。但是一看人单雄信不计较，我要计较，我表哥秦琼又不高兴，心说不为你，我表哥能撤我俩嘴巴子吗？哎，你说我挨着打冤不冤？好了，行了，这篇接过去了，我绝不计较就是。
4: 真的？那好了，我多谢多谢多谢。
3: 众位，

我对不起你们了啊，你们劝了半天仗是不是呢？我大伙怎么都不乐呢？嗯，能乐得上来吗？兴致之下这一场仗打的都没了，谁也乐不起来了，脸木哈哈。我各位不乐，这个气氛也不好，也不像喜日子，这怎么办呢？看来大伙还不原谅我，我有什么招叫大家高兴呢？哎，对了，我小时候我娘竟教给我抓挠晃头，我说我给众位晃晃头，抓抓挠得了。三十来岁，大伙一看，哗，乐了，一乐，气氛为之缓和，皆大欢喜了，快坐坐坐，把桌子都扶起来，椅子扶起来，晚餐家伙扫出去，重新叫人抬摆茶水，抬摆点心，重新归座，有伤的上上药，包扎包扎，这事儿就算平息过去。三爷徐茂公在旁边一看，这帮人精英荟萃，难得聚到一块儿。要想推倒无道的昏君隋炀帝，要想干一番大事业，非这些人不可，机会难得呀。那么这个寿诞的日子过了之后，各奔东西，再想拢到一块儿难了。趁着大伙正好在这儿的时候，徐茂公有徐茂公的打算，找了几个负责人到里间屋，把自己的打算一说，大家同意让徐茂公当众宣布。徐茂公是文人，你要讲这打仗他一点能耐没有，但是有韬略。徐茂公笑笑呵呵到众人前边，各位哥哥兄弟，大家尽管吃喝，我有几句话说。此次九月初九，我们给秦母前来祝寿，大家聚在一起不容易，这就应了那句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看来我们弟兄都是有缘分的，我提为了打消咱们每个人心中的隔阂，不再发生内部打仗斗殴的事件，吸收方才罗成、单雄信、程咬金之中的教训，人家就算祖师，就学习人家那样，供好了刘关张，蜡烛高烧啊，香案都准备了，旁边准备了一只铜盆，这叫金盆净手，每个人让跟包的把包拿来，从里到外换了新衣服，全都漱出口干净了，然后排成队。徐茂公拿着笔，每个人报名，多大的岁数，哪天生日，全都写下来排一排。你看好几十号呢，这一排这顺序就排出来，这些人歃血为盟啊，把右手正手的中指刺破，这有个缸，缸里是半缸酒，然后把中指的血滴在里头两滴，轮流来排着队到这儿，哒哒过去，那过来，哒哒，这玩意也不是谁发明研究的，表明心迹，每个人全都滴血之后，把这半缸酒呼噜呼噜。崴出来之后，每人必须得喝一碗，大家是排队站好。徐茂公高高把酒杯举起，高声朗诵：皇天厚土在上，信氏弟子徐茂公等人在下，今日我弟兄一见如故，愿结为金兰之好，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俘获于公，绝不出卖朋友，乱世之中我等要团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要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口不应心，人神共愤，天诛地灭。发了誓了，在神前发誓，不能更改，

众人是一言而尽，一续年更。这号是这么排的，大爷一共是46个人，这段书叫46友贾柳楼结拜。大爷最大的魏征，就是唐代名相魏征啊，大爷。二爷是谁？秦琼、秦叔宝。这秦琼这一辈子老占个二字，你就是没结拜也都管他叫二哥。二爷嘛，老二秦琼、秦叔宝，老三徐茂公，老四程咬金。程咬金还乐排的最次，行啊。老五单雄信，老六尤俊达，老七王君可，老八王伯党，老九谢英登，夸夸夸往下排，咱不必一一细说了。排到18号的咱必须得说清，就是小白猿侯君集。排到底儿上的老摸骏马柴少老兄弟罗成，罗成的46位老兄弟，又叫老嘎子。这一续年更之后，大家跪的互相拜，先拜大哥，后拜二哥，又拜三哥，这顿头磕的就甭提了，磕的是蒙灯转向。

0: 们听我说话，四哥是绝不含糊，大伙是哄堂大笑。这秦琼一合计，在我们家挨个给敬酒，挨个给布菜，以主人公的身份出现，他一哈腰一哈腰的，他怀里带着个东西，刚才一圈让一生气啊，这扭帕开的，这东西就掉出来，唰掉到楼板上，正好旁边是程咬金。老程一看什么玩意儿，金乎乎的，耶，上描龙画凤，他一伸手捡起来，我什么玩意儿这是？递给身旁的徐茂公，徐茂公拿过来展开一瞅，这脸唰就变色。什么东西？靠山王杨林赐给秦琼的，一般的话叫海捕公文，因为这玩意儿太尊贵了，叫龙符，也叫龙批。那上的开列了几个条款，委任秦琼捕盗抓贼，破获长野林小孤山接黄杠的响马，秦琼有权调兵，有权调动各官府的衙役，哪个不听掉头之罪，秦琼可以向国家各级机关可以密报，有权逮捕任何怀疑的人，这权力大套了都。下边坠着呢，如果龙皮丢失犯掉头之罪，不准外传，严守秘密。
1: 哎呀，徐茂公一看，二哥呀，
0: 这是您的啊，是我，哎呦，怎么掉出来了？不少人不知道是什么呢，那人多呀，什么玩意儿？那什么玩意儿，叫我们看看。秦琼很自然，叫弟兄们传阅一下，都看看。有很多人都不认字，都文盲，花了虎哨，这写的什么玩意儿？这是。秦琼一乐，老三呐，你给大家念一念。哎，徐茂公有学问的，啪啪啪把各条一念，再看在场的人都不高兴。西说话，二哥，你是官府的奸细，按现在新名词来说，特务，特别任务。哦，官府给你这么大的权力，老匹夫靠山王杨林是我们的死对头，跟你关系这么好，给你这权力，你随便可以捕人，连嫌疑犯都可以抓，随便可以调兵，你这怎么事？你什么身份呢？这是，很多人不明。秦琼一笑，各位兄弟，大家可能怀疑我怎么回事，天日可表，我没办法呀，我在跟老匹夫杨林演戏呀，他喜欢我，收我做十三太保，他主动给我的这个权利，他打算收买我，利用我，我能叫他利用吗？我能叫他收买吗？我真正的亲人都在场了，杨林那是咱的死对头，可是为了搪塞官府，不得不如此。大家看着了吧，这样写得很清，一旦这龙皮要丢失或者损坏，我犯掉头之罪，我为了向在场的弟兄表明心迹，你等来看，咔哧咔哧咔哧，撕了个粉碎，旁边有热酒呢，火盆刷扔的，大伙一看，哎，这二哥你，大家相信我了吧？相信不？你得有实际的行动，你实际的表现。可这么一来，大伙倒是高兴的。大爷魏征一看，二弟啊，你惹了大祸了，这东西写得很清楚，定时人家得收回去，到时候要一收你拿不出来，你犯下掉头之罪。好吧好吧，我的梦我自己圆，到时候再说， 只要

0: 咱们弟兄不离心，我就求之不得。大家该支持，该支持。可人们就犯嘀咕，那他倒霉不倒霉？老家人秦安上了楼了，慌慌张张。兄弟，快回家吧！来了几位棋牌官，说靠山王杨林带领大兵驻扎到济南府的东门。叫你到大营听点，有急事。秦琼一听，这脑袋嗡，就这么大个，刚烧了龙皮。杨林来了，干嘛来啊？不知道啊。哎呀，一旦他问起这件事情，我如何答对？但是当着弟兄的面，不能显出犯难来，心里着急。在座的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心一下都提到嗓子眼儿，全过来了。二哥、二弟，这是怎么办呢？老杨林来的这么巧，好吧，好吧，我有对策，大家不必慌张啊，该吃吃，该喝喝，千万别动。我想这老匹夫来肯定是有事儿，没事他绝不能找我，我去看看。秦琼赶紧下楼回家，到家里头几个棋牌观众等着。哎呦，十三太保，十三太保，你听好听好听好，给你贺喜了，给你贺喜了，大家同喜。十三太保，王爷来在东关外扎下连营，王爷找你有急事。见王爷能穿普通人的衣服，进内宅把帽盒衣裳取出来，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全身的戎装配件佩戴好了，官服都穿上，上了黄骠马，跟着几个棋牌官出东门到连营。离这东门五里啊，扎下这大营。书说简短，辕门下马，棋牌官陪着进了中军宝帐。秦琼分他为辽战群等迈步进了，一看老杨林是居中而坐，十二家太保列立两厢，棋牌官、辕门官、中军官都在左右陪伴。杨林的官太大了，走到哪众星捧月一般，秦琼心里紧张，表现自然，强步亲身过来。父王在上，而秦琼叩拜父王。杨林往下看看，我儿平身免礼，谢父王。
1: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鲜，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

0: 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谁说好工作难找？那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技能就业帮，帮你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用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3125-1045。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晋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526600，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2: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3: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4: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5: 秦琼强步亲身过来，父王在上，而秦琼叩拜父王。杨林往下看看，我儿平身年礼，谢父王。你临行之时走得荒疏，为父给你娘也准备了一份寿礼，也忘了带去了。来人，带，这是白银3000两，厚补吧，拿去给老太太买点什么东西，多谢父王恩典。杨林给送礼，同样的礼分什么人送啊？那不一样。秦琼谢过，把东西收了。叔宝啊，临行之时为父告诉你，回到济南，一方面给你娘祝寿办事儿，一方面还要捉拿访查劫黄冈的响马，你可能得到什么消息没有啊？回父王，而回来之后连家门都没出，破获此案，现在连点影子都没有。看来这响马已经远遁他乡，此案一半时是破不了了。好吧，既然这样，也不必太着急了。你呢，把龙皮暂时先交回吧，多等我叫你破案之时再给你也不迟。龙皮收回。是，龙皮哪儿拿去？秦琼傻了，叔宝怎么了？ 弟弟，儿罪该万死。什么意思？你说清楚点。秦琼一着急编不上词儿来了，脑袋嗡嗡直响，我也龙皮烧了，编不出来就得说实话了。 两旁众将。

0: 定是坏了，
1: 惹祸喽。
0: 龙皮那是皇上发下来的，带到你的身上，那么就好像皇上和老娃子在你身边一样，烧了能交代得了吗？论哪一条也是死罪，老王爷执法如山，岂能善罢甘休，偷眼观看。老杨林当时的脸沉起来，什么？你再说一遍，龙皮烧了。好，好啊，秦琼啊，

0: 龙皮烧了，
1: 烧了。
0: 好，好啊，秦琼啊，你好，你身为朝廷的十三太保，老夫对你如此重视，把龙皮交给你手中之时，我怎样交代？你怎么下的保证？我一再嘱咐，如有损失、丢失、毁坏，你就犯下大不敬的罪，是定死不能活呀！嘿嘿，你到底走到这条道上来了，休怪老夫不客气。我要是知法如山呐，我不能够含糊。来人，推给他。没说几句话，捆绑手稍微一犹豫，这怎么样？捆！哎，十三太保，对不起啊，盔头摘下，衣甲拔掉，拧过胳膊，拿绳捆上，走，拎着鬼头刀就出去了。开！你说这脑袋掉了冤不冤？秦琼的好朋友上官迪，二品的中军主将，在旁边站着，按着宝剑在这看着，一瞅，脸色也变了，刀下留人，亡也不可。嗯，上官迪，你想寻私情吗？你跟秦琼有交情，你还想替他求情？下死卑职也不敢，卑职有下情回禀。呀，王爷，刚才我听糊涂了，您贸然地问了一句，收回龙皮。秦琼说烧了，你一生气砍了他。不但我糊涂，在场的人都糊涂。我纳闷，秦琼无缘无故的为什么把龙皮烧了？我想其中必有隐情。王爷呢，我的意思是说，您把它放回来，您问问为什么烧的，你问清楚，杀他个心服口服，卑职等也心悦诚服，你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这么糊里巴涂就杀他，怎么回事儿啊？卑职心里糊涂。有道理，有道理啊！推回来，哎，一捆推出去，再推回来，他得有个时间。秦琼就把瞎话编好了，刚才卡壳了，哎，这只脑瓜一转个好使唤了，编好了瞎话了，准知死不了了。二次跪倒，绑绳扯掉。杨林这才问秦琼：“你说把老夫赐给你的龙皮烧了？”为什么烧的？你要从实的讲来。说，两旁也说，说怎么回事？为什么烧？无缘无故就烧了。秦琼编好瞎话了，很从容的。王爷荣禀，自从王爷赐给我龙皮之后，我是受宠若惊啊。王爷向我交代的清楚，这是代表皇上，代表王爷您的。那么在路上我揣到怀里头，回到家之后我把龙皮请出来，就供在我家的佛堂，我跟我娘交代的清楚，这就好比皇上和我干爹，就是您老人家，要格外的尊重，我不能随便带着，不净手不漱口不敢碰。

在拜龙皮的时候把这香插歪了，也不知怎么把蜡烛也碰倒了，一下把龙皮给烧了。我娘手烧的全是泡啊，可当我发现之后已化为灰烬，我是追悔莫及。正这时候爹爹驾到了，这就是以往的实情。但不管怎么说，火烧龙皮犯下不赦之罪，爹您处置吧，我代替我娘前来哀悼，望爹爹饶了我娘吧。这瞎话编的多好，这编的还孝顺，对朝廷还尊重，对皇上对王爷还忠心耿耿。你听这玩意儿，老杨连还真信了。叔宝啊，哎呀，全怪老夫一时不辨真假，一时火撞顶梁，好悬屈枉了你啊。要是这么说的话，情有可原呢。烧了烧了吧，没事儿了。你看他一句话，他就是法律的代表啊，那还了得吗？完了就是完了，不解就得扑灭九族。秦琼那汗都湿透了，哎，心说人这一生多不容易，刚在丰都城那转一圈又回来，没事了，往上磕头谢恩，多谢父王。叔宝仍然官复原职。其实啊，我是生气，你拿这东西怎么这么不重视？别人想得，他得不到。实质上，我要发个龙皮，那太简单了，没事儿，咱这有的是，将来我再给你开一份啊。你要谨慎，也就是多谢父王。说穿戴，穿戴上，穿戴上，又穿戴上。秦琼心说：“合着这次来就是管我要龙皮来的吗？”不对，里边肯定还有事儿。父王，刚才我没敢问，您领着这么多军队来到济南，所谓何故？对了，我忘说了，叔宝，我在登州奉天子明诏，当今皇上选我进京啊，另有委任。皇上选召我不敢耽搁，这次我要进京，孩子，我就想到你了。你是时来运转呐，我打算带着你一起赶奔京城朝拜天子，你见见皇上，老夫多加美言，我相信当今天子必有重用。叔宝，这回你妥了，哈哈哈哈，跟我进京见皇上去。这呀，秦琼，你想糟糕不糟糕？我那么些朋友呢，刚磕完头啊，我们的志向推倒大隋，这回还去叫我见皇上去，还要委以我重任，这不行啊，这玩意儿两回事儿，这是合不到一处。他这话敢说吗？他不敢说。杨林就一愣，秦琼，你不愿意？不，父王，我太高兴了。您这一说，我感觉他太突然，我没想到的，我不知道怎么得好了。哦，原来如此，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出事儿。就听原来啊，又吵着又喊，一阵大乱，连秦琼、杨林十二家太保为之一惊，怎么回事？什么人敢在辕门喧哗？报事的进来，报王爷，大事不好了。嗯，发生什么事儿？回王爷，外边来俩人，骑着两匹马，一个蓝领，一个黑领，咱们都磕头拜吧。

0: 逼得山东老百姓倾家荡产，死走逃亡。他长成这些银子他干什么？听说运到京城，供给昏君隋炀帝修造行宫，任隋炀帝挥霍呀，拿老百姓的生命开玩笑，吸干了我们山东老百姓的鲜血。我们没这事，我们气不过。我跟四哥一商议，把这银子我们结了，结了可是结，不归我们个人，谁也不要，干什么留着，将来救济山东苦难的百姓。人生天地间呢，好汉护三村，好狗得护三林，我们是山东人，就得给山东人干点好事，不就我们白活。我们干的，这咱把话说清，就为这个，就为这个。可这个事情捅的娄子太大了，现在全国通缉没完没了，多谢二哥给平复这个事儿，到现在没犯案，都是二哥保护着我们。这不知道这杨林怎么的，这没完没了啊，揪住不放啊，下一步怎么样谁也说不清楚。大伙一听埋怨他们俩，我说你们倒好，张嘴二哥保护了你们，闭嘴二哥保护了你们，你们倒没事了，二哥完了，完了，这好朋友能叫好朋友为难吗？大伙一埋怨，他俩受不了，程咬金一拍桌子站起来，
1: 二哥行行，别说了别说了，我他妈不怕死，怕死不干这个，我不怕，就是怕把事情弄大了，这里不是牵连着二哥吗？既然你们埋怨，认为我们哥俩贪生怕死，你们想错了。现在我们就找老杨林去，我们去打官司去，我们去到案去，公开跟他说清楚，就是我们干的，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我们赚一个，认可掉脑袋无所谓，走出来。他俩沾火就着，谁拦也拦不住，就这二位下来
0: 准备了马匹，各抄兵刃，杀出东门，这么来的。都有火，单说杨林点兵到了辕门外，立马横棒往对面观瞧，一看俩人，呵，一个蓝脸跟画上画的是一样一样的啊，这个黑脸这没见过，黑脸的手型三股托天叉，哇哇直叫。老杨临马往前提，他胆大的响马可是成达尤金，因为他还不了解情况呢，听着汇报是成达尤金，其实整个错了。程咬金一听啊，行了行了，耶，二哥没事儿，二哥那没在后头呢，二哥没掉脑袋，没事儿就行。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不便多问了。程咬金把马往前一催，把大斧子在手中一紧，我你是杨林呢，不错，正是本王。老家伙，我都你那么大岁数，七十来岁，找地方一眯好不好？你这是寿星老尿炕，老没出息，你倒是不怕费心的，为了你侄儿杨广东挡西杀，南征北战，你专跟老百姓作对。哎，杨林呐、啊，我更正个事儿，我更正事儿，你刚才说错了，我们俩你知是谁吗？原名我叫程咬金，他叫尤俊达。谁跟你说的？放那个嘟噜屁！什么叫程达尤金？错了，这位听清楚没？6月23在长叶林小孤山接黄杠，就是爷爷接的，就我们俩干的。大丈夫敢做敢担，你敢把我们怎么样？银子花个不得灵的，又管你要银子来了。杨林气得浑身力抖，催马晃双棒，大战程咬金。程咬金那懒得白给，那三斧子半能赢得了杨林吗？杨林是本套书上第8条好汉，你看岁数大了，能耐在那摆着呢。几个回合把斧子崩飞的是走马活禽，

把程咬金就夹在这儿，抓小鸡儿一样，一拨马回归本队，往地下一扔，扑通啊，好像没摔冒泡，打过来把程咬金绑上，回去站尤俊达，尤俊达也白给，几个回合走马活擒。为什么活擒呢？有原因，想问问根源怎么回事，留活口的。要想打死他俩，邱正棒早把他俩拍死了。把弟兄二人双双抓住，马匹也给牵进连营。秦琼在旁边一看，完了，完了，我怎么能打击我两位兄弟？我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吗？干着急没招念，杨林下马气呼呼回归中军保障，带上，把小马带上，带进，嘿，叫你当响，拳打脚踢，二人五花大绑，受那罪就甭提了，推上中军帐，立而不跪，跪下就不跪，跪下就不跪，俩人直撅他。杨林知道这都是滚刀肉，这是肥骨头，一摆手，不跪不跪，叫手下人撤到两旁，俩人就在那站着。杨林看着，哼，心说这两个人都是英雄气概，怎么走了岔道了，失身为匪，真可惜呀、啊！就冲他们的胆子，要为朝廷办点事儿，

0: 可惜呀、啊，但这没办法。本王问你们，同党都有何人？匪巢现在何处？还不从实讲来，说，快说，快说！过来，梆梆又一顿胖揍。程咬金把脑袋一拨了，哎，干什么？干什么？
1: 用得着吗？
0: 杨林，你问啥我说啥不就得了吗？你说，匪巢在何处？匪巢就在山东，就在山东啊！问我的同党大隋朝九省都是我的同党。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没有不恨这朝廷这个王八蛋的，没有不恨老匹夫你的。你不
2: 信？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

0: 听好了，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机台、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棵，想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店庆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种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韩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1: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2: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1: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2: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1: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2: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0: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3: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如果你正有糖尿病的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
4: 热线22526600，22526633。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6: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7: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披剑辽宁，畅游辽宁。
8: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奏来地，抗美援朝铿锵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9: 辽宁欢迎您。
0: 谁说好工作难找？那是你缺少一个专业的就业服务平台，技能就业帮，帮你上岗培训，帮你获取技能证书，帮你推荐用人企业。健康管理师、公共营养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新能源汽车诊断维修、互联网营销师，还有更多热门工种，薪资高，发展好，需求量大，掌握一技之长，职场从此翻盘。详询3125-1045，3125-1045。
1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

0: 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

0: 说的，救了他的家，也救了他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她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她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呢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了，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的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他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 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的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那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你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啊，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 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的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但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 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

0: 3703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2: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1: 嗯。
2: 我们俩呀，这身体啊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1: 嗯。
2: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1: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2: 对。
1: 哦。
2: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1: 嗯嗯。
2: 咱们的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1: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片只卖1块钱。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的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2: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一块钱一片啊，就一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2: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1: 还不到半副啊？
2: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1: 你看
2: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1: 嗯，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3-2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糖尿病多少年了？
2: 哎呀，算起来也有10好几年了。
1: 嗯嗯。
2: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扎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倒了。
1: 嗯嗯。
2: 哎呀，幸亏呀，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呀，这才缓过来呀。
1: 嗯嗯。
2: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2-3次。
1: 嗯嗯。
2: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1: 嗯。
2: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吗？头一天吧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1: 嗯嗯。
2: 那天吧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1: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2: 嗯。
1: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2: 对。
1: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2: 嗯。
1: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2: 对对。
1: 这真不能说太小瞧了。现在的死亡10个人当中啊，就有8到9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2: 对。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1: 嗯。
2: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1: 好，
2: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1: 嗯，
2: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1: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

0: 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的。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哎，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哎，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儿现在怎么样？
1: 我老伴儿也行。哎呀，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0: 啊，
1: 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0: 嗯嗯嗯，
1: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0: 你看
1: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他这腿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0: 嗯嗯，
1: 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0: 嗯嗯嗯。
1: 啊，最近吧，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0: 嗯，
1: 之前晚上啊老起，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0: 嗯嗯，
1: 最近嘛他这也行吧，哎呦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0: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对吧？
1: 嗯。
0: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1: 嗯，
0: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是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的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如果条件允许，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1: 嗯。
0: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坑儿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1: 哎哎，对对对，
0: 嗯，
1: 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啊。
1: 嗯，
0: 那得了，我也不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 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

0: 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1: 哦，这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0: 对。
1: 现在用多少了？
0: 我现在都吃了快两副药了。
1: 嗯嗯。
0: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1: 啊。
0: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1: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0: 我才56。
1: 得病多少年了？
0: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1: 嗯嗯。
0: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1: 嗯。
0: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1: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啊，之前能不能走？
0: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1: 嗯。
0: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1: 嗯。
0: 但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1: 嗯嗯。
0: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1: 哦。
0: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1: 嗯嗯。
0: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1: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的？
0: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1: 嗯嗯。
0: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1: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0: 嗯
1: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0: 对。
1: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0: 对。
1: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0: 对对。
1: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10倍。
0: 哦，
1: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0: 对对对。
1: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0: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1: 嗯。
0: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1: 嗯。
0: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1: 你看。
0: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1: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0: 是是是。
1: 嗯。
0: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1: 嗯。
0: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1: 现在走路怎么样？
0: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1: 嗯嗯。
0: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0: 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0: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1: 嗯嗯。
0: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1: 这回呀，你算是用对方法了。
0: 是。
1: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0: 嗯。
1: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啊、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

0: 离它就好了。
1: 哎，然后它里边你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呢？那是帮助咱们绿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啊，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三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但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2: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1: 你放心，啊，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啊，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2: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1: 好，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4: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1: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的，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5: 哦，那好，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1: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5: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1: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1: 嗯
5: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支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1: 啊！
5: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还是睡觉离不开氧气。没办法，到晚上主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色了，老伴都吓坏了。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儿，拉出来也特别干。每次蹲个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 而且就是。

0: 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出去啊都遭人嫌弃，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1: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

明白你这个情况啊。既然呢跟李老师他说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

0: 它是气血生化之源。那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哎，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啊，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啊，你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哎，你就咳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啊，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啊，这就是脾的问题。啊，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哎，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了，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
1: 哎呦，好，您这么一说了，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3: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0: 嗯，
4: 我是已经吃了三副了，
0: 啊，
4: 现在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0: 停药将近一个月了，

0: 之前是什么情况啊？
1: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0: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一步之遥啊。
1: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1: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0: 嗯嗯，
1: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0: 嗯嗯。
1: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0: 嗯，
1: 比之前胖了得有十多斤呢。
0: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1: 哎，
0: 之前多少斤呢？
1: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0: 嗯嗯嗯。
1: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0: 嗯，气足了。嗯。
1: 对，再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0: 嗯嗯嗯。
1: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的，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0: 嗯嗯
1: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得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哎，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0: 嗯，
1: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哎，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沾枕头就着，
0: 吃喝拉撒各个方面呢都有所好转。啊、
1: 对对，
0: 就觉着活着这回特舒服。
1: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0: 心态啊，
1: 真像李老师你说的，
0: 嗯，
1: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0: 哎，
1: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0: 没错。
1: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0: 嗯，
1: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0: 嗯嗯。
1: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都打不进去。
0: 嗯嗯。
1: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0: 嗯。
1: 因为我用好了呀。
0: 嗯。
1: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0: 是这样的啊，
1: 啊
0: 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嘛，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出口价格也上调。
1: 嗯，
0: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厂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厂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叫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他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他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
1: 啊。
0: 再就是咱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啊、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他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1: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0: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1: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0: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1: 对对，
0: 你跟我说一下。
1: 我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0: 嗯嗯。
1: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1: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0: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嗯。
1: 啊，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0: 嗯。
1: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0: 嗯嗯。
1: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年，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
0: 啊，
1: 还有脑功。

0: 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1: 嗯。
0: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1: 嗯嗯。
0: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1: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0: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1: 嗯。
0: 他说他挺害怕的。
1: 嗯嗯。
0: 就想问问这些问题啊，吃咱们这个是不是也行？
1: 嗯，好的，咱们一个一个回答啊。
0: 嗯。
1: 先说你弟媳妇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0: 嗯。
1: 类风湿性关节炎还伴随着这个糖尿病。啊，用咱们是首选，也是唯一的一个选择。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叫自体免疫方面的这个疾病。啊，虽然病在骨骼，但主要的跟我们这个脾胃肝肾都有关系。因为脾脏，我刚刚讲的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所以说你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

0: 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
1: 嗯嗯。
0: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六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这个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三厘米的一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啊。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1: 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0: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三副，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1: 好嘞
0: 啊，明白了吧？
1: 知道了，我记下来。嗯
0: 嗯，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1: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0: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 2.5 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

0: 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0: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抽省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仁孝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产业，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服务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

0: 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境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分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了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5: 亩产量 683.63 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年新的历史记录。
4: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
6: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7: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光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年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8: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能做到把管理给种的，比去年的种菜增收了1000以上，大家这个种的这个积极性挺高。
7: 山西一家高粱供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8: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当地收购的价格、规定的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9: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稻立保，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前：
10: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9: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豌豆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0: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钱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1: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祖大表示，

0: 全国近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重塑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的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且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荣新、赵金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8: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程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9: 像同样这个板子哈，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才搭1到2组，但是如果传递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递里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7: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中兴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6: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
4: 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0: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4: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0: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6: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11: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诱因。第二个，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炎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2: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4: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实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都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3: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4: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6: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

0: 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1: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 1684.74 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 1500.5 万亩的任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

0: 境内的目标，发动了四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其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淑楠、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

0: 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晚上7点整，我是小江。闲暇之余做点有氧运动，好的身体才能创造好的未来。
1: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全年仅此一次的种牙百万专项补贴，汇集全省百姓，错过就得再等一整年。店线专属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报名免费种牙。报名电话您记好了，024-2348-3666。店线期间还有半口种植特惠套餐，德国全瓷罐升级终身质保，消费满额还能抽大奖。想种牙又怕价格虚高，怕种完牙后没人管，就赶在大海口腔周年庆来种牙吧！1对1专属管家，全程服务，术前检查、术中诊疗、术后维护，全流程售后跟踪，给你省钱省心的种牙体验。门店地址：地铁2号线市图书馆站B2出口，前行200米。现在咨询预约，即可享到院免费拍片检查、免费专家面诊、免费定制种牙方案，年度限定，福利难得。报名咨询电话：024-2348-3666，024-2348-3666。
0: 悬念迭起，反转不断，真实事件沉浸体验。大圆，一个用故事颠覆你认知的人，用声音点燃想象，让故事引爆江湖。

各位晚上好，欢迎又来准时收听大圆故事江湖，我是讲故事人大圆。那么此时呢，在沈阳之声的直播间来问候和陪伴各位。那各位您现在在哪里？你的心情好吗？每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段，我都将会要为大家讲述精彩真实的故事啊，来陪伴大家度过半个小时的非常精彩美好的时光。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接下来要为大家讲述的故事的名字是土皇帝李真。小伙子，我下的是车，而你下的是岗，你拦的不是我的车，而是你自己的前途。这是很多网友们常用的一个段子。上世纪90年代，河北石家庄一名新上岗的交警拦下了一辆闯红灯的轿车，车牌号是 GA00038。 谁知道这车主打开这窗户，直接是一口唾沫啐在了交警的身上，随即是扬长而去。而第二天呢，这名交警就接到通知，因为他不符合岗位的需求而被辞退了。那这辆 GA00038 车的主人正是号称河北第一大秘，曾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贪腐问题惊动中纪委的正厅级干部李真。这位河北政坛上的明星，乃至在北京也人脉深厚的政治新秀，从正科级到正厅级仅仅用了短短的七年时间，而从仕途的巅峰到被执行注射死刑，更是只用了3年。李真呢是出身于干部家庭，祖籍呢是山西大同，他的父亲呢是参加过张家口战役的老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后啊，根据组织安排留在了张家口工作，并在这个地方是成家了，在1962年就生下了李真。那在父辈的熏陶下，李真虽然在学习上并不算出类拔萃啊，但是思想进步，积极向上，而且还有一种家国情怀。据这李真大学同学回忆说呀，当年学校组织大家观看《焦裕禄》这部电影，李真还真就被感动的是热泪盈眶，在参加班级讨论的时候还主动发言说，以后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学习《焦裕禄》大公无私啊，服务人民的精神，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当时的没有人怀疑李真的态度，而且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在毕业的时候，他主动向学校申请到艰苦边远的地区去支教，帮助更多的穷人走出山区。后来呢，他被分配到了距张家口市区75公里远的贫困县涿鹿县所属的一所中学任教，在这里是工作了有1年多的时间。但是枯燥的生活让李真是初心不在了，他逐渐对这个远离繁华的地方是感到有些厌倦。最后呢，还是寻求家人的帮助，调回了张家口市一个研究所工作。没多久呢，又转入了市纪委，成为了一名政府干部。正是在纪委工作期间，这李真的命运迎来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他的父亲与革命时期的老战友、老领导在张家口重逢了。上世纪80年代，全国各地是掀起了一股修地方志的热潮，张家口市也不例外。为此，政府专门请回了已经退休的老领导杨老。这新中国成立之前呢，杨老呢是我军的一名高级的指挥员，率部是参加了张家口战役，后来就担任了张家口市的主要领导。新中国成立之后没多久，作为干部骨干被调往了东北，又担任了某省的主要领导，级别非常高。而李真的父亲曾经就是这位杨老颇为倚重的部下，两个人在战争当中那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战友久别重逢，那自然是十分亲近。李真的父亲多次带他前往拜访啊这位老领导，李真呢还抓住机会认这杨老为义父。
此后呢，李真就认为自己有了大靠山，在单位接人待物，言谈举止也慢慢的变了风格，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傲慢，甚至连领导也不太尊敬，导致呢他在纪委的人缘也是越来越差，最后呢只能借着一个机会调到了市油气厂。但这呢显然不符合李真对自己的预期，李真很快找到了干爹养老诉苦，说自己的理想抱负难以实现，希望能有一个新的平台学习工作。虽然李真父亲的这位老战友已经离开了领导岗位，但在革命时期积累下来的人脉呢，却是十分深厚的。在他的推荐之下，李真是得以成为了一位高级将领的生活秘书。其实呢，这个对普通人来说有些神秘的职务，工作非常简单，主要是帮领导处理生活上的一些杂物，而且李真所服务的那位将领呢，已经是处于半退休的状态，啊，工作并不繁忙，甚至可以说还有些枯燥乏味。李真在他身边呢，就工作了几个月，但正是这几个月的时间，让头脑灵活的李真是结识了一大批啊领导秘书啊等等一系列的人物，有了属于他自己的人脉，为他今后的仕途发展那是打下了基础。1989年，在朋友们的帮助下，经过充分准备的李真是回到了石家庄发展。他做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对自己干部档案的美化，由预备党员变成了正式党员，由科员级别调整为正科级别。这些准备工作一下子就让李真走上了仕途发展的快车道，27岁的正科级干部那可谓是前途无量。当年7月，李真是进入到了河北企业投资总公司。不过虽然编制在河北，但这段时间李真是频繁的往返北京，多次拜访之前认识的人脉关系。不得不说，这李真命中啊还真就有贵人相助。在1990年的年底，他凭借曾给高级领导担任秘书的经历，在推荐之下成为了河北省某省长的秘书，年仅29岁的副处级，将

绝大部分同龄人那是远远的就甩在了身后。由于李真办事能力强，处理事务的手段多，而且善于钻研，1992年他又等来了一个关键的机会。省长程维高的大秘吴庆武辞职下海，离开前走马见将，向老领导推荐了李真。就这样，李真被调入省政府办公厅，成为了程维高的秘书，几个月之后提升为正处级。1993年，程维高升任河北省委书记，也将李真带到了省委办公厅，并于1994年年底担任办公厅副主任，走上了副厅级的领导岗位。值得一提的是，自从程维高成为省委书记之后，李真就开始以河北省第一大秘自居。为了显示身份，他还专门定制了 GA51 的车牌挂在了自己的座驾上，那是十分的高调。当然呢，作为第一大秘，有省委书记为后台，李真仕途那也是一帆风顺。1995年，他离开省委办公厅，任省国家税务局副局长，一年半后担任局长，官至正厅级，时年35岁。1998年，程维高从省委书记是任上退居二线，担任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不过他还是帮了或者是推了李真最后一把，让他成为了国家税务总局和省政府的后备干部，副部级别触手可及，这也是李真仕途的巅峰。从1989年回到石家庄工作，到1997年走上正厅级领导岗位，李真只用了7年多的时间，平均不到两年跳一个台阶，正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但在他仕途快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李真极度扭曲的权力观。李真在初入官场的时候还比较谨慎，或者说有贼心没贼胆。据知情人士回忆说啊，当年有一位地方的市领导到省里来找他这个服务的那位省长汇报工作，给李真呢送了一条烟。李真收下之后啊，急忙想送回宿舍收起来，结果门怎么都打不开。定下神来一看，哟，原来是太紧张，把钥匙给拿错。当然了，这种心虚的表现很快就从李真的身上消失了。他逐渐领会到了权力所带来的巨大的附加利益，虽然他身上的权力都是虚幻的，依托于所服务的省长，但这并不妨碍他享受这种快感。为了更好的发展，进入省政府办公厅之后，李真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讨好新任省长程维高从荷兰带来的秘书吴庆武。为了交好吴庆武，李真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还专门在请吴庆武吃饭的时候大肆的吹嘘自己父亲与义父的战友情，并拿出了义父养老与中央领导人的合影来为自己撑门面。就这样，李真在吴庆武面前给自己营造出了一个有办法、有实力、有头脑的形象，确实是一个适合干秘书的绝佳人选。1992年，吴庆武是下海经商，向程维高推荐了李真。当然，这一方面是他确实看好李真的才干，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他和李真已经建立了同盟关系，两个人是一官一商，让吴庆武下海事业也非常的成功。在担任程维高秘书期间，李真以中间人的身份为自己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对于他圈子里的人来说，巴结好李真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提拔。李真呢，曾经在纪委的老领导张某，就在他成为第一秘书之后，主动上门送上了10000的现金。后来又在李真母亲过寿的时候，当场任其为义母，又奉上了10000的孝心。就这样，这位在纪委做了好几年冷板凳的团委书记，从此仕途焕发了第二春，后来还担任过河北某市的市委书记。在当时河北的官场当中，李真是出了名的办事效率高。意思就是只要钱到位，绝对物超所值。有一位卷烟厂的中层干部托关系找到了李真，花了50000块钱，李真不仅给他提了职务，还专门给他这个批条子的权利。可以说当时卷烟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批条子的权利。

哎，为了感谢李真，那名干部又送上了60万啊！由此可知，他当初那5万花的有多值。后来呢，李真还给自己在交往圈定了一个规矩，要和他上一张桌吃饭，至少要是厅级或者是实权正处级，只有极少数是他特别关照过的不够级别的金主。1994年，在为他谋求地级市市委书记职务未果之后，陈维高强行将李真安排到了改革新成立的国税局担任领导，为他丰富工作履历。据说因为李真风评太差，尽管有一把手的强力支持，在省常委会上他依然只是以6票同意5票反对的微弱的优势得以上任。但李真并不在乎这些，到国税局之后，他丝毫不改贪婪的本性，利用权力和影响力把持各项业务的审批权限。据说在某项外汇退税的业务中，他一次违规操作就贪污人民币2000多万。而在当上国税局一把手之后，李真更是将国税大院打造成了他个人的自留地，把持权力不说，竟然还调来4个空姐在单位给自己当服务员，又专门聘请了几名退伍军人为他的办公室站岗，没有李真的同意，谁也无法进入他的办公室。在李真最高调的那段时间，他回家探亲开到的警车都有10几辆，随行人员数10人，其中就包括那几名空姐和退伍军人。当地老百姓对李真的派头议论纷纷的，说他牌面比大领导的规格还要高。那除了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李真也一直在为自己未来进行经营。他做了2手准备，一方面把妻子孩子都送到了国外，贪污来的大部分赃款也通过外汇转移作为自己的退路，另一方面他又用金钱开路，大肆结交之前在北京结下的一些人脉关系，想在政治地位上更进一步。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就在李真被列为国家税务总局后备干部的第2年，也就是2000年，中纪委注意到了李真的贪腐行为，对他采取了雷霆手段。早在1995年，李真曾经前往山西一座声名远扬的寺庙求签，一位高僧与他畅谈半小时，最后告诉李真，他一生官运相通，只是在38岁有一劫，如果在此之前他的座驾被拦停超过8次，那就只能止步正厅级，如果没有，那就算过了这一劫，此后一片坦途。此后他就又为自己专门选了一个车牌号 GA00038， 无论是否红灯，他的车都从来没停过。而石家庄的交警们都知道这个特殊的车牌号，不敢拦停，也只有新上任的交警才会犯这种错误，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说的那件事儿。不过李真的极度迷信呢，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2000年的2月，因为经济犯罪被捕的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廷交代，李真的妻子杨某曾在出国前曾向其索要10万美金，最后李国廷当着李真的面送给了他5万美金，而这都是为了换取李真在纳税上对烟厂开后门。这条线索引起了中纪委的高度重视，在核实了相关内容之后，2月23号，中纪委正式成立了调查李真经济犯罪的专案组，代号2223专案组。专案组的成立敲响了李真的丧钟。在向河北省相关部门通报了中纪委的决定之后，李真案件交由河北省检察院，由中纪委从包括北京、黑龙江、江苏等地抽调办案精英，在石家庄一个军事基地内展开了办公。各地的精干力量陆续到位的同时，中纪委向最高检提交了李真受贿5万美金的证据。经中央相关领导批准之后，为了避免消息泄露，确保万无一失，中纪委第6监察室是亲自出动，赶赴石家庄对李真进行双规。3月1号，不可一世的李真被正式双规。按道理讲，其实李真是有逃跑时机的，
贪污多年的他呢，对各种

风声早已十分敏感。据说他在前一天还专门打电话给北京的大师来请教运势，准备连夜逃往境外。结果大师说他近期无事，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之下，李真留了下来。结果第二天纪委就上门了。被双规后的李真咬牙是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一个月之后，他被检察院正式批捕，由双规转为了关押，转移到了山西的一个看守所，都咬死没有松口，抵抗的是十分顽强。为了顺利突破李真的心理防线，专案组不得不先从他的语义开始，花了几个月时间查出了一大批与李真有牵连的贪官，也挖出了更多李真贪污的铁证。6月17号负责主审李真的唐山检察院陈小颖副检察长做足了充分的准备，再次提审李真，而这一次他没有提任何跟案件相关的问题，开口先跟李真探讨佛家的文化。李真对这个是很感兴趣的，也是颇有研究的，不然他也不会如此迷信大师的批语。于是态度松动，与陈小颖开始交流起来。渐渐的，陈小颖把话题引到了果报上，并让李真说个字儿，可以给他测一测。因为身在外省，李振将心将疑的就说了一个外字，外面的外。陈小颖笑了笑说道，外字拆开就是夕阳的夕和前途未卜的卜，不吉利。从你口里说出来，下面加个口，又是咎由自取的咎。你现在人在屋檐下，上面加一横就是个死字。李真同志，这个外省的外字对你来说很不妙啊。陈小颖的一番话一下子击中了李真早已处于崩溃边缘的心里，面露青色。陈小颖是趁热打铁，又说起了他儿子在学校的变化，因为他这个父亲而被同学们议论孤立，现在过得很难受，随即劝他坦白从宽，争取给儿子做个好榜样，不要耽误了孩子的一生。在陈小颖的轮番攻势下，李真终于软了下来，他如竹筒倒豆子般将自己多年以来的犯罪行为全部交代，还牵扯出了一大批同伙，其中包括与他官商勾结的吴庆武、省财政厅某主要领导，以及石家庄市市长张二臣等高级官员。由于李真的犯罪持续时间长，牵扯人员多，这起案件前后调查取证将近有三年，另案处理47起，涉及8名厅级领导和10几名处级领导，震惊了河北的官场。2002年8月，李真在唐山异地受审，因贪污数额巨大，影响极其恶劣，最终被判注射死刑，从开始注射到丧命只用了9分钟。值得一提的是，李真落马之后，他的恩主已经退休的程维高也被中纪委通报批评，给予开除党籍、取消省级退休待遇的处理。在通报中专门提到的一点，就是他放任两任秘书吴庆武、李真利用职权进行犯罪，负有重要责任。

好了，各位，故事先给大家讲到这儿。节目的最后呢，来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这几年呢，大家对于健康呢，都是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啊，就是大伙儿的健康观念啊，真正的是逐步的更新了啊，从有病吃药到主动的去康养啊。同时呢，国家也是把咱老百姓的健康呢，是放在了头等大事的位置啊，确立了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这条路啊。那么让咱呢是少生病啊，晚生病。那获得健康的路上呢，合理性和科学性这是必不可少的。那需要呢，你要有方向，这身体呢该养哪儿啊，怎么养。金秋之际，知蜂堂健康沙龙正式开讲了。健康素养导师是面对面的啊，来给您讲三件事。第一呢，看懂自己的身体素质短板在哪儿。第二呢，讲明白啊，慢病为啥爱反复，日常咋防咋去养啊。第三呢，会教您正确的调理的方法。到场之后呢，还会免费的让您做一次 AI 的身体检测啊，拿到自己的体质报告啊。公益科普，席位有限，先约先得，报名就打22526600225266633啊，或者呢到沈阳知蜂堂各大门店现场报名预约。好了，说完了这件事儿，看看时钟，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晚同一时间，大院故事江湖，不见不散。

0: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怕刷伤，保守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22-8022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面向沈阳发放2000份航天功能款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领取78元航天蒸汽眼贴。大家快打电话领取400-722-8022。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涩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也绝对不能拖着不管。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眼贴更是添加几十种珍贵草本精华，贴上眼睛当场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重点说一下，这2000份眼贴咱沈阳听众人人都能领，而且现在只要400-722-8022订购，直接送您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第二重，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让您多听少看，同步护眼。第三重，额外再给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椅。

0: 第四重再给一大瓶高含量的蓝莓液。2-8022-400-722-8022。
1: 老李呀、啊，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都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5-2-6-6-0-0，2-5-2-6-6-3-3。
2: 脂肪糖，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

0: 中秋，诗风堂，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024-2348-3616。
1: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踢剑辽宁，畅游辽宁，
0: 全程一对一管家服务，报名摄影专线024。
2: 新中国国都珠海地，抗美援朝铿锵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扬地，
3: 辽宁欢迎您。
4: 你每天在吃的营养补剂真的是对了吗？
5: 营养补剂到底是什么？它有没有必要？
6: 多种维生素给你带来的仅仅是
4: 你家人都不吃营养素，那不也好好的吗？有病看病，
7: 如果吃的不对，身体可能会越来越
8: 吃不消吃不消。
9: 好多人都反正免疫。
10: Supplements feel like an easy way. Overfed but
11: undernourished. 40岁之后，你的身体正在经历一场营养大逃亡。
12: 良好营养是健康的基础，是免疫力最主要的来源。是对抗疾病最好的准备，营养是最基础的治疗。
1: 众生喧哗的争议背后，是我们与全球营养前沿之间隔着一道深深的认知鸿沟。当步入精准靶向细胞营养补充时代，我们仍未走出盲目进补、人云亦云的困局。疲惫乏力、慢病反复、机能衰退，很多看似寻常的身体信号背后都是被忽略的营养缺口。跳出盲从与偏见，用数据说话，用标准验证，以精准检测量化个体营养缺口，以全球标准甄选高品质营养素，覆盖全生命周期调养需求，拒绝泛补滥补、跟风踩坑，接轨全球营养前沿，夯实国人健康根基。欢迎收听营养新世界。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首档全生命周期营养对话栏目营养新世界。今天做客现场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东方老师。东方老师你好。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东方，卫健委高级健康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高级营养师，中国医药协会慢病管理师，中国营养学会会员，中国保健协会会员，立足126慢病管理体系，践行全周期个性化营养干预，在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老慢病的营养干预领域沉淀多年，有着丰富的一线经验。
13: 东方老师哈，你看上期咱们聊那个糖尿病组，
14: 嗯，
13: 节目播完之后，很多听众就在后台留言
14: 啊，是吗？
13: 说眼睛啊比脚更隐蔽，脚你说咱天天能看是不是？
14: 嗯，
13: 眼睛怎么办呢？那是得等到看不清了才能去查吗？还有人说我视力挺好的，是不是我眼底就没事儿？那其实呢，我在这方面哈，我困惑也挺多的，所以说呢，想请您好好给大家解答一下。
14: 确实是，
13: 嗯，
14: 很多糖友呢，对糖尿病眼病的认知误区啊，也特别多，不少人就是被这些错误的想法呢，给耽误了检查。
13: 这样哈，我整理了一下咱们大家伙的留言，找出了三条呢，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想请东方老师您当个判官，行吧？
14: 嗯，
13: 咱们大家伙呢，一起来辨辨真假。看看到底呢是谁对谁错，错在哪儿了。先说第一条哈，那第一条呢，我先问大家是真的还是假的，咱们大家呢在心里边选一个，我会数三个数，然后呢再请东方老师进行宣判，行吧？东方老师您准备好了吗？
14: 好的，可以来吧。
13: 嗯，那我先说第一条留言啊，有一位听众说自己呢看东西挺清楚的，我眼睛应该那就没事吧，还用查这个眼底吗？咱大家想一想，您觉得这句话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来，三、二、一，好，时间到，东方老师，您请宣判。
14: 这个是假的。
13: 嗯，
14: 我跟您说哈，好多人呢就栽在了这个上边，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视力正常呢不等于眼底健康。
13: 嗯，
14: 视网膜没有痛觉，眼病早期可以没有任何的不适感，不疼不痒，看东西。

0: 呢也清清楚楚，身体不会给我们发出预警信号。
1: 嗯，
0: 这就像家里的墙纸背后的墙啊已经发霉了，但是你表面看着呢还挺好。
1: 嗯，
0: 等哪天突然模糊了，黑影飘了，飞蚊一下子多了，往往已经不是早期了。
1: 嗯，
0: 那可能已经是出血、水肿，甚至视网膜脱落。所以只要确诊糖尿病，不管看不看得清楚，不管视力好不好，每年必须做眼底照相筛查，之后坚持复查。如果病程超过五年，血糖波动大，血压偏高的，还有孕期的糖友，更要缩短检查的间隔，一般建议三到六个月呢检查一次。记住，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把失明的风险挡在门外。真等到看不见了再去检查呢，很多的损伤啊就已经挽不回了。
2: 嗯，这条啊真是特别特别容易让人中招哈。那接下来咱们看第二条啊，有一位听众就说，我呢眼睛干涩模糊，就是糖尿病眼病，我得赶紧买保健品吃啊。大家想一想这句话是真还是假，来三二一，东方老师继续宣判啊。
0: 这个还是假的。
2: 嗯，
0: 眼睛模糊干涩呢原因多了去了。
2: 哦，
0: 你比如说老花眼啊、干眼症、白内障，包括熬夜看手机，它都有可能。
1: 嗯，
0: 不一定就是糖网。
2: 嗯，
0: 别自己啊胡乱买一些眼保健品吃。
2: 嗯，
0: 先去眼科呢查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再谈怎么干预。
2: 对，咱们说哈，我们自己啊不能去当大夫去，是不是？咱别盲目的乱吃乱补。接下来咱们说第三条留言啊，有一位听众说我得了糖网，我少看手机，我少用眼，就能把这眼睛养好，这个是不是啊？大家来判断一下是真还是假，来三二一，东方老师请宣判。
0: 这依然是假的。
2: 嗯，
0: 糖网呢不是您看手机看出来的，它是血糖长期没管好，把眼底那些小血管小神经给伤着了。少看手机顶多让眼睛啊没那么累，
2: 嗯，
0: 可眼底的毛病呢它治不了。您要是光靠少用眼不去查眼底，那反而把好时机啊给耽误了。

0: 免不去查眼底，那反而把好时机呀、给耽误了。
1: 哎，那其实哈，东方老师，
0: 嗯，
1: 还有很多人说这就算万事大吉了。
0: 哎，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
1: 最大的误区。
0: 叶黄素是什么呢？它就相当于咱们眼底黄斑那块的保护颜料，可以帮着过滤蓝光，保住这个黄斑，但是啊，它管不着眼底的微血管，也修复不了视网膜神经的细胞。糖网问题的根子呢，是高血糖把眼底微血管还有这个视网膜的神经啊给损伤了。那叶黄素呢，它只是一层保护颜料，不是用来修复血管修神经的。不少人常年吃叶黄素，最后眼底啊照样出血。道理呢很简单，光补上这层颜料，受损的血管和神经没去养护，问题还在那里。记住一句话，叶黄素呢是颜料，管不了微血管和神经。
1: 好，那这三条留言误区呢，东方老师已经全部给出了解答。那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第一，视力正常不等于眼底健康。第二呢，眼睛模糊干涩，先别自己去乱补，要先查清楚原因。第三，就是少看手机是养不好糖网的，咱们呢，别拿少用眼来代替筛查。那也为咱们愿意学习健康知识，对自己身体上心的家人们呢，咱提个醒，大家不妨对照着看一看，今天这三条误区，您或者您的家人当中中了哪一条？来，那咱们的热线电话呢，现在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愿意主动排查眼部隐患，重视家人眼底健康的朋友拨打咱们的电话 400-182-2556 400-182-2556。如果您或者家里人正是被糖尿病眼底病变问题所困扰，视力模糊啊，眼前有黑影啊，飞蚊突然变多呀，或者说拿不准该不该查眼底，咱们呢别自己在家呀瞎琢磨，也别拖着，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把您的情况呢给咱们说一说。那前十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可以免费做眼底的风险评估，东方老师和我们的团队会及时的给您答疑解惑，帮您理清下一步应该怎么查怎么防，给您一个专业的建议以及下一步的行动思路。那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我们等着您。
0: 我说这些呀，真不是吓唬你们，而是呢希望大家能提高警惕，千万别等到眼睛看不清视力受损了才想起重视眼底问题。咱们这代人呢，年轻的时候啊，总觉得糖尿病是富贵病，是老年人才得的。可是现在呢，20多岁得糖尿病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生活好了，大鱼大肉，白米白面，身体还是按老习惯存糖，存着存着就出现问题了。说到这里呢，我想起之前在眼科会诊时遇到的一位患者小李，现在想起来呀，心里都沉沉的，小李今年才29岁，
2: 哎呦，
0: 特别年轻，长得也挺帅，我刚进诊室第一眼看着他呀，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1: 怎么？
0: 一只眼睛厚厚的蒙着这个纱布，另一只眼睛呢通红，整个人就特别蔫的坐在那里面，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1: 哎呀，才20多岁，眼睛就出这么大问题，他是怎么回事啊？
0: 他有糖尿病整整5年了，但这5年完全是放任不管，因为仗着自己年轻啊，觉得糖尿病是老年人的毛病，跟自己没什么关系，药呢也不好好吃，血糖从来不监测，饮食作息也是不忌口，一点管控的意识都没有。那小李呢就是个典型，觉得自己年轻，糖尿病呢跟自己没关系，结果5年就拖到失明了。
1: 其实哈，我还挺懂这种心态的，就很多人都是这样，没症状就觉得呢意外离自己特别特别远。那想问一下，他是怎么眼睛突然出现问题了是吗？
0: 对，是突然的。半个月前呢，他开始看东西模糊，眼前老是飘黑影，他压根儿也没往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上去想，就以为是这个年轻人天天看手机啊熬夜用眼累的，合计休息几天呢自己就能好， 结果就是这一。

0: 锅，彻底错过了机会。视力呢不仅没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差。直到前几天，他那只眼睛啊突然一下子彻底看不见了，才着急赶紧去医院检查。
1: 嗯，
0: 结果一出来呀，已经发展成糖尿病增殖期视网膜病变。
1: 嗯，
0: 眼底新生血管破裂出血，牵拉的视网膜直接脱落。
1: 哎呦，
0: 这只眼睛啊彻底失明了。
1: 哎呀，挺可惜哈，好好的眼睛就这么耽误坏了，而且29岁一只眼睛就失明了。那另一只眼睛呢？
0: 另一只眼睛啊也通红，还在危险期。
1: 嗯，
0: 我坐那儿啊跟他沟通病情，说着说着呢他情绪一下子就崩了，带着

0: 哭腔问我，哎，说这个东方老师，大家想一想哈，二十几岁本该人生才刚刚起步，
1: 是
0: 有大把的生活要体验，结果因为自己五年的一个疏忽，一辈子的光明他就没了。我俩就那么相互对视了好一会儿，说实在的，我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接，怎么去安慰他，就是觉得呀，太惋惜，太遗憾了。
1: 哎呀，29岁哈，你说谁能接受自己一辈子就带着视力残缺去生活啊？就换谁，谁都得

0: 要清楚一点，糖尿病患者的失明风险呢是普通人的25倍。
1: 哦，
0: 它也是目前中青年工作年龄段人群导致盲目的一个首要元凶。
1: 嗯，
0: 无数像小李一样的年轻人呢都栽在了这个并发症上。
1: 您刚才说25倍啊哈，
0: 是
1: 难怪这个病这么可怕。可为什么明明没感觉咱眼底就已经受伤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悄悄伤害咱眼底的血管呢？
0: 这一切的根源呢都来自于高血糖对眼底微血管的持续伤害。
1: 嗯，
0: 咱们血糖长期偏高呢，身体里啊就会出现很多多余的自由基。
1: 嗯，
0: 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身体里的微小破坏分子。
1: 嗯，

这些自由基呢就专门盯着这些血管去攻击，一点点的损伤血管内壁，那时间久了血管就不再完好通透，慢慢的会漏液淤血供血不足，眼底就慢慢缺血缺氧了，这就是

0: 一个轻重阶段有没有一个挽回的机会？
1: 是的，它是有清晰的一个发展阶段的，从轻到重，依次呢是微血管瘤、硬性渗出、棉絮斑，最后发展到最危险的新生血管增殖期。前面三个阶段呢都属于非增殖期，也是黄金的挽救期，及时严格控糖、控压、控脂，配合专业营养干预，可以稳定病情，部分逆转损伤。最大程度呢避免走到失明，但前提是得发现的早，不能拖。小李的问题呢，如果在前期筛查发现，及时干预，也不至于拖到现在的后果，造成一辈子的遗憾。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把失明的风险啊挡在门外。所以说呢，别等看不清再查，别等失明之后啊才后悔。
0: 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想知道自己到没到这个黄金期，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182-2556 400-182-2556，您打进来呢可以直接跟东方老师团队沟通您的血糖年限呢、眼底情况啊，帮您判断一下您是不是还在窗口期，告诉您下一步该做哪一项检查，该怎么去干预。您呢别自己瞎琢磨，也别等出血了才着急，您就想想刚才说的小李，29岁，一只眼睛已经没了。那您呢要是也有糖尿病，也从来没查过眼底，也总觉得看东西模糊是累的，那您千万别再拖了，一个电话可能就把您从失明的边缘给您拉回来。400-182-2556 400-182-2556，现在就可以进行拨打。那咱说小李这个事儿，确实觉得太可惜了，这种遗憾呢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早点查一查眼底，早点的进行干预，可能呢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哈。那东方老师，咱们在病变还没发展到这个增殖期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不让它往严重的方向去发展？
1: 想要守住眼底，它不是单靠一件事儿，是需要一套综合的管理，落实到日常。首先，基础的血糖、血压、血脂啊，一定要盯牢。咱就拿这个血糖来说，大家千万别盯着今天早上测的那一次，今天吃多了高一点儿，明天吃少了低一点儿，这说明不了什么大问题。真正要看的呢是糖化血红蛋白，简称糖化。那在我们的化验单上面呢，英文字母是 HbA1c。它是糖尿病的这个管理的金标准。它反映的呢是你过去2到3个月的平均血糖水平。不管你某一天血糖忽高忽低，身体长期的糖代谢情况，糖化呢会如实记录，它是骗不了人的。
0: 这个糖化看的是一个长期的整体的状态哈，我觉得这个指标是非常关键的，是吧？
1: 没错。按照国际权威指南的要求呢，糖尿病患者糖化血红蛋白应该控制在 7% 以下，但老年人低血糖风险高，病程很长的人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个体化，治疗初期或未达标的时候呢每3个月查一次，稳定后了可以每6个月查一次，动态监测。有一组数据记载，糖化稳定在 7% 以内，咱们最害怕的视网膜病变风险能直接降低 75%， 糖尿病肾病的风险呢降低 50%， 周围神经病变风险呢降低 60%。
0: 哎呀，稳住一个指标就能同时挡住这么多并发症哈，尤其是眼底病变风险直接就降低了3/4。
1: 对，所以控糖化呢是底线。但这里呢我要多说一句，很多糖化看着还行，眼底照样出问题。那这是为什么？因为普通的降糖药呢只管把数字压下来，它没有 GLP-1 的那层保护。 GLP-1 不光管血糖，它还能延缓胃排空，让餐后血糖别冲那么猛，还能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让血糖稳得住。糖化是过去2-3个月的平均账， GLP-1 呢是从源头上帮你把这笔账做平。所以控糖化不光是靠药去压，还得靠 GLP-1 把身

0: 你自己的降糖能力给修起来。
1: 哎，也就等于说哈 ，GLP-1 呢是帮你从根本上把这糖化给稳住，不是说光靠硬压的。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除了控好糖化呢，血压也绝对不能忽视，最好稳定控制在130-80以下。
1: 嗯。
0: 血压一高呢，眼底微血管更容易破损渗漏。血脂方面呢，一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 LDLC， 最好控制在 2.6 毫摩尔每升以下。如果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目标还要更低，具体啊听医生的。
1: 嗯，
0: 而且这几个指标呢并不是各管各的，它们彼此是相互牵连的。
1: 哦，
0: 血糖忽高忽低呢，波动大，会损伤血管内皮，血压就容易跟着往上飘。血脂过高呢，血管内的斑块不稳定，眼底细小的血管自然也更受伤害。而 GLP-1 的价值啊就在这里，它不只是单纯调节血糖，还能够改善血管内皮的状态，减轻身体的氧化应激，对血压血脂也能带来正向的辅助影响。这也是现代国际代谢领域看重 GLP-1 的原因。
1: 嗯，
0: 它不是只盯着某一个单一的指标，而是对整盘代谢状态做综合的调节。
1: 哎，原来是这样哈，就等于说呢，控糖化、控血压、控血脂、查眼底，这是四条腿。那 GLP-1 呢，是帮这四条腿一起站稳的那个底座。难怪咱们说国际上对 GLP-1 它评价这么高哈。
0: 这个比喻特别好。
1: 嗯，
0: 四条腿呢缺一条都站不稳，但是光有腿啊，没有 GLP-1 这个底座呢，腿也支撑不久。
1: 嗯，
0: 当然还有非常重要，大家千万不能偷懒的一步，就是我前面苦口婆心说过的，
1: 嗯，
0: 每年至少要做一次正规的眼底筛查。
1: 嗯，
0: 该做眼底照相呢就做眼底照相，医生要是说需要进一步查，那就做 OCT OCTA， 必要时啊做荧光血管造影。你别觉得这是多此一举，也不要觉得说哎，我的眼睛看着好好的，查它干嘛呀。
1: 嗯，
0: 我跟大家讲，筛查呢真不是多余的检查，你不查眼睛真出了问题再查就真的晚了。
1: 嗯，很多朋友啊平时天天测血糖，却搞不懂这个糖化血红

0: 血管内皮细胞，修复受损的微小血管，疏通眼底微循环，让眼睛的供血供氧啊恢复疏通，从根源减少血管渗漏淤血的问题。打个比方，前花青素相当于给眼底修路，把破损渗漏的微血管呢修补疏通好，保障血液能送到眼底。然后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质，黄斑是我们眼睛负责视物看东西的核心区域，特别脆弱，普通人群呢都需要补充护眼，那咱们糖友眼底长期受这个高血糖的侵蚀，黄斑区损伤风险更高，但大家一定要摆正定位。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呢，它只是辅助防护，相当于给黄斑刷一层保护漆，帮咱们抵御蓝光，减轻黄斑的氧化伤害，稳住基础视力，可它修不了血管，更救不了受损的视网膜神经。
1: 明白了。那除了它俩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0: 樱花多酚，
1: 哦，
0: 它是非常优质的抗氧化抗糖基化的一个成分，能够高效清除体内多余的自由基，阻断糖基化损伤。还有枸杞多糖，经典的护眼成分，温和滋养，养肝明目，同时呢自带优秀的抗氧化能力，能辅助舒缓眼部代谢的压力，搭配其他的营养协同起效。
1: 哎，修血管、护黄斑、抗氧化、抗糖损，这一套搭配我觉得已经非常全面了，是不是？
0: 这还没完。
1: 还没完。
0: 大家要记住，上面提到的这些辅助营养都要配合 GLP-1 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重中之重一定是 GLP-1 对视网膜神经的保护。大家想一想，路修的再好，漆刷的再亮，自由基呢清理的再干净，那如果说神经细胞持续受损凋亡，人的视力照样会往下掉。跟大家讲一个国际的新发现。GLP-1 呢是眼底保护最核心的一环。最新研究证实，咱们视网膜上面本身就存在 GLP-1 受体。GLP-1 可不是只管降糖，它能够促进神经生长因子表达，抑制视网膜神经细胞凋亡，同步改善视网膜微循环，直接保护视网膜神经本身。
1: 哎，这一下我觉得咱大家都能听得明明白白了哈。
0: 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营养干预是辅助，是从根上抗氧化保护微血管，但不能代替降糖药降压药，更不能代替眼底筛查，咱该查的必须查，该听医生的必须听医生的，大家也不用自己盲目的去搭配乱买乱吃。那咱们这款玉糖瓶呢是生命一号旗下的产品，以清浅柳叶多酚为基础，复配了前花青素、樱花多酚、枸杞多糖这些我们刚刚讲到的核心营养成分，它通过三条路径激活我们身体自身的 GLP-1， 既能帮助调理血糖，同时呢给到视网膜神经保护。这个品牌啊1998年在澳洲创立，有着26年天然营养研发的积淀，核心研发实验室呢落地在美国的加州大学，由230位硕博士研发团队打造，拥有 FDA、 GMP、 ISO、 HACCP 四重权威认证，还有120例人体的临床 RCT 数据做支撑。
1: 哎，东方老师，那说到玉堂瓶哈，昨天咱们节目之后我就一直惦记一件事儿，就是玉堂瓶它这个产品名额谈判的这个事儿。昨天您跟品牌方那边沟通怎么样了？咱们大家伙能不能拿到这批货，我挺好奇的。
0: 哎，说到这个事儿呢，昨天跟品牌方的负责人也确实通话聊了很久。有好消息，但是也有一个坏消息。听完我也是纠结了好一阵子。
1: 啊，有好消息有坏消息。那您先跟咱说说好消息是什么行吗？让大家伙儿先高兴高兴。
0: 好消息呢就是价格层面。品牌那边呢愿意做出让步。对方说咱们节目的听众基数比较大。是精准人群，都是真正有糖尿病 真正想防

0: 痛并发症的人，
1: 嗯，
0: 如果给到节目优惠价，虽然单盒的利润变薄了，
1: 嗯，
0: 但相当于积攒了一大批真实的客户资源，
1: 嗯，
0: 长远来看呢，对品牌也是一件好事儿。所以啊，价格这一关，对方是松口了。
1: 啊，这不挺好的吗？那您说那坏消息又是什么呀？
0: 坏消息就是卡在了供货量上面。
1: 哦，
0: 对方昨天才跟我说实话，目前这批成品啊，主要是定向供给线下的营养中心会员使用的，跟我讲可以从中协调匀出来一部分，
1: 嗯，
0: 大概呢就只有几百盒的量，
1: 哦，
0: 数量说的模棱两可，也没有给出这个准确的一个保障。
1: 几百盒哈，这哪儿够哪儿的，是不是？咱们很多听众都在这儿等着呢。
0: 我当时在电话里就跟他们说了，
1: 嗯，
0: 我说你们这个态度不行啊，
1: 嗯，
0: 咱们听众啊大多都是糖尿病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想要做的是长期的代谢防护，还有这个眼底防护，他不是说咱拿几盒尝个鲜儿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几百盒抢完就断货，很多听众好不容易抢到，吃一半没货了，再加上中间断档，之前做的这个营养干预就容易前功尽弃。我不能只顾着眼前抢一波销量，不顾大家后续持续调理的实际健康需求，
1: 嗯，
0: 做营养干预呢最忌讳的就是断断续续，站在健康的角度拿不到稳定持续的供货保障，我也不敢随便接。
1: 原来是这样哈，您是替咱们听众的一个长远的健康在考虑哈，这一点其实确实很关键。那现在谈判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所以昨天那场沟通呢最后算是不了了之，整个事情啊还没有谈完，我还在继续跟品牌方去磨，不光要谈价格，更核心的是我要跟对方敲定稳定供货这件事儿。
1: 嗯，
0: 你不能光有优惠，后续断货吃亏的还是咱们相信节目的听众们。
1: 嗯，没错。那咱们听众朋友如果说想要用上这款产品，现在该怎么办？
0: 大家先不用着急，
1: 嗯，
0: 再等一等，后续谈判只要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呢，有确定的名额，确定的供货保障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如实告诉大家，
1: 嗯，
0: 不会藏着掖着，大家呢继续安心收听节目就可以了。
1: 哎，明白了，这个价格让步固然可喜，但是稳定供货，保障大家能够连续做调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希望后续的谈判能有好消息带给咱们大家伙儿。那各位朋友，刚才东方老师也说了，玉堂瓶这批货价格是谈下来了，但是量呢还没谈拢，品牌方那边呢到现在呀也没给准话。那东方老师没松口，那就是不想让咱们听众最后抢不着还落一肚子气。所以说现在呢，这个电话您打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咨询电话，您是在帮东方老师啊一起把这事儿给盯住，看看咱们听众到底有多少人需要，咱们登记上去，东方老师呢才好拿着这个数呢去跟品牌方去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玉堂瓶咱们节目专属的名额啊，打进电话您就能够进行登记。现在登记的人越多，东方老师去谈量的时候呢这底气就越足，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电。那东方老师哈，
0: 嗯，
1: 说到这儿我特别想知道，从更前沿的研究角度来看， GLP-1 是怎么对我们的眼底起到保护作用呢？
0: 简单来说呢，视网膜神经节细胞上就有 GLP-1 的受体，
1: 嗯，
0: GLP-1 激活以后能保护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减少神经细胞凋亡，改善视网膜微循环，这三件事儿直接决定视网膜神经能不能活下来。
1: 那对于已经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人群， GLP-1 能够带来哪些帮助呢？
0: 从现有的研究调查来看呢，
1: 嗯，
0: GLP-1 受体激动剂可以延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展，部分人群呢还能够改善视觉状态，这也是未来糖尿病护眼的重要研究方向。
1: 嗯，那在天然物质当中哈，有没有什么成分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自身去分泌这个 GLP-1 呢？
0: 当然有了，
1: 嗯，
0: 清浅柳叶多酚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天然物质，
1: 嗯，
0: 它可以刺激我们肠道的 L 细胞，促进身体自身分泌 GLP-1， 这也是我们做眼底防护 很关键的一条路径。
1: 哎，听您这么讲解哈，我们能够理解这个 GLP-1 它保护眼底神经并不是空泛的说法，它是有研究作为支撑的，是吧？那对了，东方老师哈，
0: 嗯，
1: 现在我觉得咱们应该到我们栏目固定的一个小环节了，就是饭后一杯。那您说护眼这方面，今天你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吗？
0: 今天这杯呢，我还真琢磨了一下，
1: 嗯，
0: 护眼防眼底病变最核心的是 GLP-1 对视网膜神经的保护，
1: 嗯，
0: 但 GLP-1 得靠专业的复配方案去激活。那咱们平时在家呀，能随手安排的，我给大家推荐一款苦丁茶。
1: 哦，苦丁茶，这倒是熟，你像超市啊、茶叶店都有。
0: 没错，
1: 嗯，
0: 苦丁茶里面含有苦丁皂苷、黄酮类物质，它可以作用于肠道的苦味受体，
1: 嗯，
0: 轻微辅助刺激肠道 L 细胞分泌一点点的 GLP-1，
1: 嗯，
0: 同时呢，还能抑制肠道的糖分吸收，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辅助平稳餐后血糖，也带有抗氧化、辅助降脂的效果，给眼底微血管多一层居家层面的微弱保护。大家一定要分清，这只是日常喝茶能带来的一点点辅助，茶叶泡水析出的有效成分含量非常有限。
1: 嗯，
0: 冲泡方法呢是取2到3克的苦丁茶，沸水冲泡焖5分钟，餐后半小时喝。这里啊特别提醒，苦丁茶仅仅是居家日常茶饮，它远远达不到足量激活自身 GLP-1 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更代替不了药物，也不能代替眼底筛查和专业复配的营养干预。苦丁呢性寒，脾胃虚寒，经常拉肚子的朋友啊不要多喝，可以加2片生姜去综合一下寒性。
1: 哎，那这么看哈，苦丁茶它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对吧？
0: 是这样的，
1: 嗯，
0: 苦丁茶呢只是单位茶饮，只能当做居家保健的小帮手，
1: 嗯，
0: 想要真正做到3条通路，足量激活自身 GLP-1，同时搭配多种护微血管、护神经的有效成分，实现完整的眼底防护，光靠喝茶肯定做不到，必须依靠标准化的复配营养方案，也就是咱们说的玉堂瓶。茶饮只能做日常辅助，千万不能把喝茶啊当成主力干预手段。
1: 哎，没错哈。那接下来呢，咱们这样进入到今天的接听热线的环节，看看打进电话的听众都遇到了哪些困惑。咱们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主持人好，东方老师好。
0: 您好，欢迎您打来电话。咱们先说一下您的身体情况吧。
2: 好的好的，东方老师您好。我得糖尿病这已经8年时间了。平时呢我也会自己测视力，测出来还有 1.0， 看东西清清楚楚，眼睛呢既不疼也不痒，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我这心里就有点疑惑，像我这种情况还有必要专门去医院做眼底检查还要做散瞳吗？说实话散瞳检查有点麻烦，做完之后还会怕光，我就想着既然眼睛感受不到难受，是不是可以往后拖一拖，不用急着去查呀？
0: 这样不行哈，这个得必须去要查。临床上统计过，糖尿病病程超过5年的人群当中呢，有45%的这个患者呀，已经出现了眼底病变，但是视力呢依旧可以维持在 1.0 的正常水平。视网膜这个器官呢很特殊，它是没有痛觉神经的，早期发生微血管损伤的时候啊，身体它不会给我们发出疼痛还有视物模糊这一类的预警信号，它属于悄悄的在身体里面发展的问题，我们靠主观感受呢是根本察觉不到的。
2: 哎呀，这点我还真不知道，我一直简单的认为只要看东西清楚眼睛就没有大问题，没想到眼底已经可能出现变化了。那对于咱们2型糖尿病的朋友，查眼底有没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呢？
0: 是有明确的临床规范的。像2型糖尿病的话，从确诊的那一刻起吧， 就建议完成第一次的眼底筛查，建立一下属于自己的眼健康档案。之后情况稳定了呢，每年至少需要复查一次眼底。大家千万不要等到视力下降、眼前发黑，还有这个看东西变形的时候再跑医院。一旦到了出现明显的视觉症状的阶段，很多眼底已经发生出血，部分损伤呢就变成不可逆的了，治疗效果啊也会大打折扣。散瞳之后会短暂的怕光，看近处模糊呢确实是会有点不方便，戴上墨镜啊一般4到6个小时就能完全恢复。这点小麻烦呢，我认为跟保护视力比起来还是值得的。
2: 明白了，定期做眼底筛查是躲不开的，那是不是我只要坚持每年做检查就万事大吉了？还有没有其他的手段可以提前做预防，尽量延缓眼底出现问题？
0: 定期散瞳眼底筛查呢是第一道防线，能够帮我们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但是筛查呢它只是检查手段，不等于这个防护。现在国际上大量的研究证实，视网膜上面同样存在 GLP-1 受体， GLP-1 能够发挥视网膜神经保护的作用，帮助改善局部的微循环，减少高血糖带来的氧化损伤。所以呢，除了遵医嘱控好糖化、血压还有血脂，我们也要看重这一层的代谢方面的防护。我最近正在帮大家谈这个玉糖瓶，就是激活 GLP-1 从而保护视网膜神经的营养方案。你这几天的话盯紧节目，有消息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告诉你。
2: 那太好了，那我肯定好好听。
0: 对，您就记住，糖尿病眼底病变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匿，自我感觉良好，它不代表内部没有损伤，该做的筛查呢，该落实的防护一样也不能少。
2: 好好，东方老师，我听明白了。
1: 嗯，好的，那我们再会啊。那感谢这位先生的提问哈。那其实很多糖友都跟他一样，视力 1.0 就觉得万事大吉了，殊不知啊，这个糖网早期它就是无声的伤害。你视力正常不等于呢眼底健康，糖尿病超过5年，哪怕说眼睛毫无不适感，这个眼底的筛查咱们也是绝对不能省的。好的，我们继续接

0: 主持人好，东方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打来电话，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0: 是这样啊，东方老师您好，我呀就是得这个糖尿病有好几年了。之前呢听别人说叶黄素说对眼睛好嘛，我就一直在吃，这一晃吧吃了那有三年了。我这心里我还琢磨的，那天天就是吃这个护眼的东西，这眼睛吧应该感觉应该没啥事儿，是不是也就没怎么往医院跑，就寻思心里挺有底吧，就是可最近这一阵子吧就看东西就感觉这眼前总飘小黑影呢，时不时还有点这小点儿的晃来晃去的，所以我就有点犯愁啊，难道我吃了这么久的叶黄素压根儿没起作用？
1: 您先别太慌，但是这个情况呢确实是不能不当回事儿。叶黄素啊，它说白了就是相当于咱们眼睛黄斑部位的一层保护颜料，顶多呢给黄斑补点营养，只能当一个小辅助，它管不着眼底的微血管，也管不住视网神经。高血糖带来的那些氧化呀糖化损伤，叶黄素它是根本解决不了的。真正护视网膜神经的呢是 GLP-1， 我最近找的这个清洁柳叶多酚就是干这个的，但是我还没谈完，您先听节目，有消息了呢我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0: 那个挺好啊，那我一定听，您放心吧。我还以为啊只要坚持吃叶黄素就能挡住这个糖尿病伤眼睛呗，哎呀，现在就是眼前呢就是老是冒黑影，我就搁心想啊，是不是说明这个眼睛已经出问题了，就是大问题了。
1: 是黑影已经出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咱们确实不能再拖了，得赶紧就这周就去吧，上医院查一个眼底，让医生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然后查完如果说您想知道这个日常怎么养护，可以再次的拨打咱们的热线，然后您这个可不是叶黄素就能解决的问题了。
0: 那您这么说的话叶黄素就完全不能吃吗？家里还剩不少呢，你这扔了不快可惜的吗？
1: 这时候就别计较这些了，叶黄素呢它日常当个小补充是没什么问题的。我最怕的就是你走进这个误区，哎，觉得吃上叶黄素啊这个保健品就可以代替医院的眼底检查，好多人都是抱着这个想法，所以好几年也不去查眼睛，最后小问题呢全拖成了大问题。
0: 哎呀真是的，我就是踩上这个坑了。那除了上医院要是定期检查的话，那咱们平时还有啥办法吗能好好的保护住这个视网膜呢？
1: 现在国外不少研究都提到咱们的视网膜上面也有 GLP-1 受体，那核心呢还是要激活咱们自身的 GLP-1， 得靠它来去保护视网膜神经，改善眼底的微循环，对抗高血糖带来的损伤，这才是从根源上做防护。叶黄素呢只能搭把手，它是一个配角，它当不了主力。
0: 哦，听您这么一说我才搞明白。哎呀这回也明白了，我这完全是把这个整反了是吧，把保健品当主力军了，就是说的正经的去检查反倒搁一边了，那我往后日常生活我该怎么拿捏呢？
1: 记住两点就可以，一旦眼前出现黑影闪光看东西扭曲，第一时间呢

0: 哦，终于懂了。这保健品再好，它也代替不了看病检查。我抽空马上呢就去医院检查一下我的眼底。
1: 这就对了，糖尿病伤眼睛大多都是悄悄发展的，别凭自我感觉，也别指望保健品去兜底，该查咱就查，该防护呢就防护，才能守护好咱们的视力。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说到这里。
0: 嗯，好好好，谢谢东方老师，您辛苦了。
2: 那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如果说呢，你也在长期吃着各类护眼的营养品，分不清哪些是辅助，什么才是防护的核心，或者说已经出现了眼前飘黑影、闪光、视物模糊的这种预警信号，咱们呢千万不要在家硬扛，现在呢就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东方老师团队呢，帮您分析一下您的情况，理清一下哪些检查呢是必须做的，营养干预该如何去选，还可以登记玉堂瓶节目的一个专属名额，别等到视力受损，然后呢再追悔莫及。热线400-182-2556，400-182-2556正在接通。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你好，东方老师你好啊。
1: 您好，欢迎您，请说吧。
3: 东方老师啊，你好。我呢，今年64了，我得着糖尿病已经10年了。这不前阵子刚上医院做那个眼底检查，大夫说我目前吧，看我这个眼底还没啥毛病，也没有发现病变。我这心里吧，就有点拿不准。既然现在眼底好，眼睛好好的，看东西也清楚，那还有没有必要提前做眼底方面的预防呢？是不是只要每年按时去查，等出问题了再处理就可以吧？
1: 那可太需要提前预防了，千万不能说等着这个出状况了再补救。那咱们糖友啊，糖尿病的病程超过10年，出现眼底病变的概率已经超过一半了。很多人呢，都是看着当下的检查结果没事儿，就放松警惕，觉得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误区。
3: 哎呀，原来是这样！哎呀，我一直天真的认为这眼底没查出毛病，就代表万事大吉了。哎，等到以后查出问题，那时候再想办法干预，难道来不及吗？
1: 那时候真的容易来不及。眼底的损伤呢，很多时候都是悄悄的在进展的。等你眼前开始飘黑影，看东西变形的时候啊，就说明这个视网膜神经已经出现损伤了。有些神经细胞呢，一旦坏死，就再也救不回来了。这个时候再着手干预，只能是稳住现状，已经坏掉的部分是恢复不回来的。
3: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哎，我这后背都有点发凉。那照这么说，那光靠每年做眼底筛查，是不是还远远不够
1: 每年做眼底筛查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底线，能帮我们早点发现已经发生的问题。但是筛查呢，它只是查毛病，它没办法帮我们挡住损伤的发生。检查不等于预防，我们不能只等着查出问题再救火，更要提前做好防护，尽量推迟甚至避免眼底病变找上门。
3: 那普通老百姓，你该往哪个方向去做这种提前这个防护呢？那除了好好控血糖，还有别的门道吗？
1: 除了老老实实把血糖还有血压血脂管理好呢，现在国际上也非常看重 GLP-1 这条路径。大家平时呢，大多只知道 GLP-1 是可以帮助调节血糖的，很多人都忽略了一点，它还能提前保护我们的视网膜神经，改善眼底微循环，减少高血糖带来的氧化伤害，起到预防病变的一个作用。

0: 额外的保护收益。那咱们不要等到黑影已经出现了，再慌慌张张的去干预。那时候部分视网膜神经呢已经受损坏死了，就非常被动。
1: 哎呀，这下我心里又

0: 哎，主持人好。哎，东方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那个说一下您的情况吧。
0: 东方老师啊，我得糖尿病啊六七年了。我自认为的血糖控制的还行。糖化那个血红蛋白啊查出的是 6.8%。空腹也基本在7以下。可上月单位体检顺便查了我这个眼底啊，大夫说眼底也有这个轻微的病变了。什么那个微血管瘤啊，哎，我就特别想不通，我这血糖也不算高，我怎么眼底还出问题了呢？
1: 您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好，很多人呢他都有这个困惑。我打一个比方呢您就能明白了。您把这个血管啊想成是一根水管。血糖高呢是水压大，但是光看水压呢它还不够。水里面还有杂质，就是那些自由基、糖基化产物，它们在天天的腐蚀管壁。您糖化 6.8% 呢，只能说血压勉强达标，但腐蚀一直在进行。普通降糖药呢，它只管压这个水压，它不管除锈，不管修管子。
0: 哦，你的意思是我光把那个数字压下来，血管该坏还是坏啊？
1: 对呀，更关键的是什么？咱们这个眼底的损伤啊，它不光是血管的事儿，还有神经。视网膜神经细胞呢，一旦开始凋亡，您的血糖控制的再好，它也回不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糖化达标呢，眼底照样出现问题，因为普通降糖药没有 GLP-1 那层神经保护。
0: 啊 ，GLP-2。这我听过，不是那个降糖的吗？跟眼睛还有关系啊？
1: 关系非常大。最新研究发现呢，视网膜上也有 GLP-1 受体。GLP-1 激活以后，能直接保护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减少凋亡，改善微循环。您光靠降糖药，只做了压数字这一件事儿，但修血管、救神经这两件事儿没人干，所以血糖看着还行。眼底照样出问题，
0: 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是不是得赶紧加点什么呢？你看看，
1: 第一的话就是眼底筛查先别停，该查呢咱还得查，已经出现的微血管瘤呢要盯着。第二呢就是控糖化、控血压、控血脂，一样也不能松。第三呢就是把 GLP-1 这条路径重视起来，不是光靠降糖药压数字，得让身体自己多分泌 GLP-1 去保护视网膜神经，这才是从根上防。
0: 哦，听你这么一说我真是恍然大悟啊，我一直以为血糖达标了就万事大吉了，为什么跟眼底还有这么多门道呢？
1: 所以说啊，别光盯着血糖仪上那个数，糖化达标呢是底线，不是保险箱。你这种情况呢，除了控糖、控压、控脂，定期查眼底，其实你还真应该用一段时间这个玉糖瓶去激活 GLP-1， 既能呢帮着咱们稳血糖，还能保护视网膜神经。像您这种早期的微血管瘤的情况呢，正适合了解一下。
0: 那行啊，那我听说还得等啊，那我一直就等着呗。
1: 行，您就继续等我消息就可以了，我有消息之后呢会在节目里面通知大家。
0: 好好好，那麻烦东方老师了，我就等你信儿啊。
2: 嗯，好的，我们再会啊。那东方老师，
1: 嗯，
2: 说实话哈，就在咱们这期节目之前吧，可能我对糖尿病眼病也没有这么深的概念，可是听您呢这系统的讲解完，还有您讲的小李的事儿，我是真心希望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重视糖尿病并发的眼病的问题哈。
1: 大家一定要刻在心里面三句话。
2: 嗯，
1: 第一句，视力正常呢不等于眼底健康。第二句，叶黄素是颜料，管不了微血管和神经。第三句呢，真正保护视网膜需要 GLP-1 受体在视网膜上也是有表达的， GLP-1 上来以后才能保护视网膜神经节细胞，减少凋亡，改善视网膜微循环。所以说早筛查、早防护、对症营养干预一个都不能少。营养干预的重点啊是抗氧化、保护微血管，前花青素、枸杞多糖这些成分呢可以协同发力，但真正挑大梁的是 GLP-1 对视网膜神经的保护。那只要做到这些，像小

0: 里那样让人痛心的悲剧完全是可以避免的。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重走他的老路。
1: 嗯，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咱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提前了解玉堂坪相关的信息，可以现在拨打栏目热线400-182-2556 400-182-2556进行登记，锁定咱们听众的一个专属名额。下期的产品深度揭秘啊，那是干货满满，那很多大家关心的疑问呢，都会一一为大家解开。大家一定锁定我们的营养新世界，准时收听，千万别错过。好了，咱们今天这一期内容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

0: 健康不是一时的突击进步，而是贯穿岁月，寻指标，探根源，变体质，定方案，办朝夕，护全程，让每一段滋养都有明确的方向，让每一分投入都有对应的回响。每日下午15:40至16:40，晚间19:30至20:30，锁定 FM104.5 沈阳新闻广播，收听营养新世界，以科学营养之力筑牢长久健康根基。
1: 本栏目由沈阳文集堂特约播出。沈阳文集堂为听友带来丰富的养生产品和贴心的健康服务，为您准备了高品质的三七、纳豆、海参、益生菌、九制蜂胶、灵芝孢子粉等百款产品。文集堂冻干三七通过真空破壁冷冻干燥，低温完整保留了三七的有效成分和营养物质，总皂苷和主要活性成分比普通三七高 40%， 也叫活性三七。文集堂生活馆还准备了来自于五常核心产区的优质大米，来自四川的菜籽油，山西高原原味面粉，烟台羊马岛海鲜水饺，林家铺子的鱼罐头等等，品质上乘，文集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0: 加之血管病患者的福音来了，即日起到月底，北京著名的血管外科专家王少军教授带领团队联合沈阳复大医院，采用雷射纳米激光加微创介入技术，专治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治疗仅需20分钟，无痛无疤，无需住院，术后即刻行走。预约热线024-8662-4666-8662-4666，活动期间同时享三重福利：一、原价530元的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检测全额减免；二、专家会诊费仅需20元，每天限前十名；三、治疗最高减免1000元。那如果有以下症状，请速预约，包括下肢青筋凸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皮肤发黑溃烂等等，早治防截肢。近期患者很多，请提前锁定名额，专家热线024-8662-4666-8662-4666。心里有春天，心花才会怒放，胸中有大海，胸怀才能开阔。春天不只是季节，还有内心，内心蕴藏着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蓬勃向上的朝气和善良慈爱的人心，生命之花才能灿烂无比。大海也不单纯是事物，还是胸襟，胸怀如大海一样谦逊能容，自然开阔非常。内心的春天使人幸福，心中的大海使人快乐。
1: 无非同情和心欢隐隐作祟。
0: 大家晚上好，晚上平安，欢迎您又一次走进星光夜话，这里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 FM104.5， 我是小江，我们现在开始直播。今天星光夜话节目，小江和导播搭档小台还是要开通直播热线，

0: 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您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少江说、和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外地听友加024-024-3100-1045。来，迎接尾号为3880的这位听友，你好，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是我说话吗？
0: 是你说话，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1: 我想请问你一下子，就是那个。我是农村的，我媳妇儿吧就在这个月离家出走了，说是上那个外地打工去，刚好在附近打工。而其实她上见一个网友去了，当时跟这个网友待了，在旅店里待了10天，上南方了。
0: 嗯，你怎么知道的？
1: 他就是在那个走的第4天时候给我来个电话。说我在什么地方，我在江苏，我在这干活，这厂子挺好，环境也不错，我在这边干活呢，说你搁家呢好好的，我呢在过年的时候呢我能回家，完事呢他是在用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我陌生之后，他走了第2天的时候，我在上网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在网上搜索，就是沈阳自亳州的客车，完事儿我发现啊，我这就见那个网友去了。完事儿我就是奔那个公用电话。
0: 不是，
1: 我
0: 你怎么知道他那
1: 电话？
0: 你怎么知道那有个网友呢？
1: 有一天早上起来是6点起来，我看到他在那聊天，他那人打就给他打字，说的我想你，我爱你。完事儿之后，我跟他就吵了一架。完他说从以后我就不跟他聊天了。完了，我在每天我去干活，他天天还是在跟这个人聊天。
0: 然后现在呢？
1: 现在他给我打的是电话，完事儿我就是给那个公共电话亭打电话，我能打了10遍，那边能接了一个女的接了，接着说是昨天有一个女的跟一个人在这边那个打的电话，完事儿我说的我以后。这两天我还能给你打电话，打电话呢，你呢？哎，你接一下子。完了，我问他，我你在什么地方？他说在江苏吴江。完事儿，我隔了2天，我领我的孩子，我去到那地方去了，到那地方给打电话，我也完了到那边打出租车去，到那公交亭也到那了，到那一问他，他说现在就在这个旅店里头，天天来这道上来回走。完事儿，我到那边到那个公安局。我也去了啊，公安局说的，你想怎么办？我现在他可能是在旅店里呢，但是我不敢保证。完事说那你先去，完事啊这边随后往往跟着，完了我去了，正好走半道就遇到我媳妇跟这个男的俩在路上走。完了我到他到哪了？他说如果你要打我，我就是他就没说你要打我的话，我就是不能回去了。你要不打我，我跟你回去。当时呢给我气的我就坐地下了，我也没打他，我就真的就跟我就回来，但是我现在我的心里头一直就是过不去这个劲儿，就始终这2个多月的我心里就是一直在闹心，这头3、4天俺俩就是又吵了起来了，要不再撵回他妈他家去了，你说我现在这儿我应该怎么办？
0: 你以前打过他吗？
1: 从来没有打过他，我对他就是一直这些年我一直是在引让他，就是不管说家花钱呐、就是穿的呀吃的呀，我就从来我是他从来跟我就是过这20来年他就是没缺过钱花。

0: 你说他把我一人扔下，告诉我过年回来了，他怕他给我找茬吧，说俩人记住我还得回去，他不可能说这就是再跟我过了。就现在即使他回来，他说的再好，我心里头我也不相信他了。我一想起来他跟那个人就在一起的事儿，我心里头简直让我接受不了。
1: 嗯，他有没有给你一个解释啊？他干这种事儿之后，说回来就回来，说走就走。
0: 他只是说啊，我去，我就是打算到那边干活。他说那人能给他能给他找活。
1: 嗯，
0: 完了他我就到那边打算干活。我问你知不知道，你到那投奔这个人去，你到那地方，你接触他，你没有助力的地方，是不是你俩得来一起？他说这我知道。我既然你知道，我这些年对你有没有错的地方？他说没有。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咱家这么好的家庭，为啥你要把这家庭破坏掉？他就是啥也不说，问他什么也不说。
1: 那现在你想怎么办？
0: 哎，我现在就心里就是太矛盾。都是
1: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还能有
0: 我也了，就是以后过的话，我这个心里头恨不得就是一直到，哎，到老了之后，这个心里头这个劲儿也是过不去。
1: 对呀、啊。
0: 如果说不过吧，哎，这里头也牵涉说孩子现在本身孩子没结婚，如果孩子结婚了，我就没有这么多的话了。
1: 那换一句话说，孩子如果结婚了，你就肯定不跟他过了呗？
0: 肯定不跟他过。
1: 那如果这么的话，那你就对付等到孩子结婚以后，你再跟他离呗。现在他二哪去哪去呗？
0: 就现在我看到他，我这心里头简直是受不了。
1: 是啊，
0: 跟他一说话，他就对我好，我也受不了。他要一来气，我比他来气来得更快。
1: 所以现在你们俩，我觉得你们俩没法再继续往前走下去。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首先来说哈，他没有跟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你觉得这么好一家，他可没这么感觉，是吧？你觉得你全心全意的对他，他可不满足啊。他干出这种事情来了，回过头来说，跟你俩还没有一个解释，也没有一个认错，对吧？然后你本身呢，还找不着说他这么做的原因，啊，你觉得你自己做的也没啥错误的地方，而且你对这个事儿呢，还并不能够容忍，所以你们俩的日子，你合计合计，怎么能过下去啊？过不下去。
0: 是，我也是那么想的。
1: 过不下去的话，现在你还有顾虑，你顾虑就是说怕你们俩离婚了，对孩子以后结婚有影响，是吧？
0: 是，那是。
1: 咱姑且不论到底有多大影响啊，就这事儿，我就不相信你们左邻右舍不知道。
0: 他跟就是我们那个邻居吧，他俩那个邻居吧，也是在沈阳吧，也是在跟别人，就是在跟别人过。完事他在上网的时候遇到他。完了，他给他隐瞒，就这么的，他走了。
1: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事儿啊，如果说被左邻右舍都知道了，你觉得是你们离婚更丢人，或者说对孩子的婚姻影响更大，还是现在这种情况影响更大？
0: 现在只有双方父母。
1: 哎，对了，你孩子多大了？
0: 孩子19了。
1: 你孩子怎么说这事儿啊？
0: 哎，孩子他还没法表态，他怎么能表态啊？
1: 他怎么不表态、啊、
0: 就是他走了之后，我问孩子，我儿子，我你妈走了，这次走可能昨天我们俩人吵起来了，我给他撵走了，他可能性不回来了。我说你给你妈打电话，不管好赖他是你妈，就是俺俩离婚了，他是你妈，我是你爹，你给他打电话。完了孩子说的，他能走他就有地方去，完他不打。后来我又说的，后来他爸给他妈打电话了，问他妈，你说你想怎的，你还回来不回来？他爸说那我过两天我就回去。就这么说的。
1: 那你没问问吗？你说我如果跟你妈离婚的话，你会怎么样？
0: 他现在能跟我站在一头，他现在就是不管这么多事。
1: 你现在把顾虑太多了，我和你说，现在我就只能告诉你一句话，按你自己心里边想的去做吧。
0: 那行，好了。
1: 好，再见。哎，
0: 谢谢你。
1: 零结尾号为461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小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2: 你好，我是70岁的老太太。
1: 嗯，
2: 我就长话短说，我是常听你的节目，但是我一回电话都没打过。
1: 长话短说这些话就没啥用了，你就直接说您的事儿
2: 啊。今天有一个难事，我要想问问你。
1: 嗯，
2: 就是我的儿子吧，跟别人就是想在一块什么出来玩，到他家了，完事有的危险就。他们就推那个牌九似的，完事了他没有钱，完事他说他说他要回家，他说的不玩，完他就玩。

0: 水呗，完他们就借给他，没有钱他借给他了，借一回不行还借我，借好几回，借了不少钱，现在他来要来了，不知道是不应该怎么做，我请肖江老师帮帮我。
1: 你儿子怎么多大了？
0: 他也50岁了嘛。
1: 他是个正常人吗？
0: 也应该是正常吧。
1: 啊，
0: 脑袋有时候也是跟人家，就是儿子跟他远，人家就听人家话。

0: 结婚了吗？
1: 啊，有一个儿子。
0: 结婚了吗？
1: 结婚了。
0: 他爱人知道这个事儿吗？
1: 现在他吵架要来他就是知道了。
0: 他爱人怎么说呀？
1: 他爱人知道了，他爱人比较忠实，老实的人，就是一直说是还了，就是答应还了似的。完事了，我的心里头就是不公平，因为他借一回行，咱不知道的，就是跟他借了，因为他这是赌博，你借两回三回，借这么些8000-9000块钱，你怎么还借他呢？你看我不是，我常听你的节目，但是我没打过电话，我不知道怎么。
0: 您老说常听节目没打过电话是什么意思呢？
1: 我就是没有啥事儿，我就没。
0: 那你没有啥事儿，有没有啥事儿？没打电话的人多了，你老说这个干什么呢？
1: 我
0: 啊，现在呢，你儿子一共借人家多少钱呢？
1: 9500呢。
0: 哦，还啊，必须得还啊。
1: 啊，
0: 为什么必须得还？第一个，我和你说实话，那个人是钓鱼的，他们都是托。
1: 对呀。
0: 如果你儿子不给钱，
1: 嗯，
0: 啊，轻则他们得折磨你儿子，重则打你儿子一顿。
1: 啊、
0: 就你们这样的，躲不过去。
1: 是啊，咱们得老实的嘛。
0: 其一，其二，你儿子。如果到50多岁了，他要不吃一堑不长一才能长一智，他要不吃点苦头，他永远没记性。
1: 嗯
0: 啊，第三个，还告诉你儿子啊，跟你儿媳妇商量，这个钱完全让你儿子自己出去捡瓶子，你给我挣这么些钱，家里钱不能动，啊，日常生活的钱不能动，家里种地的钱不能动。要不把你儿子收拾老实了啊，可能下一回就是90000、嗯、啊。
1: 那是现在我儿媳妇都老实，他那天来了堵着他了，他就答应说去他娘家给他借钱去了呀。
0: 你把我这话告诉给你儿媳妇，你这孝江是这么说的啊。
1: 啊，
0: 然后其他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啊。
1: 哎，好了，老师，谢谢你。
0: 再见。哎，那营业尾号为026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
0: 号为026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是肖阳老师不？
0: 我是肖江，你好。
2: 啊，我有点这种事儿，我这姑爷我耍钱，我可以、
0: 嗯、
2: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咨询肖阳老师帮帮忙。是去年呢，是去年头年的时候输3万，
0: 嗯，
2: 完今年呢又输了7万，
0: 嗯，
2: 现在我女儿跟她的儿呢，现在是办离婚手续了，
0: 嗯。
2: 合一办离婚手续，合一跟他有一办完事，他能害怕了，能不玩了呢？完这头一个星期又玩了。
0: 嗯。
2: 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女儿呢说呢也不听，偷着玩，背着玩。
0: 嗯。
2: 我女儿上班也挺忙的，还有个孩子现在5岁了。
0: 嗯。
2: 头两天给我打电话，完去了，我跟他我去了，给他妈呀。
0: 你女儿给你打电话干什么？
2: 他就说这个跟他嫉妒了，心情不好似的，就给我打电话。
0: 你女儿多大了？
2: 这事我女儿现在32了，她来医院当护士，
0: 嗯，
2: 上班。
0: 您继续说吧，啊。
2: 嗯，完事这种情况，我那天呢，完我一合计，就上回的话，他就耍钱，他爸没来家，他妈也没告诉他爸。我说这个事儿的话，聊那边老人，我合计尽量管管，合计话孩子能离婚呐、啊，这就这么些咋的？他爸爸上班来工地，我就找俺亲，我俩俺就去了。去了的他妈呢？哎呀，说一句反正也说也不听。当俺面呢，就是反正点头哈腰的，俺家那姑儿呢，当俺面说话还成没有礼貌，实际主意贼正贼正。完事后边说完就拉倒，他不玩了。完我女儿说他还疼点玩。
0: 嗯。
2: 完我说这方法就是俺是没管对呀、啊，是现在没治得了啊这事。我说现在是怎么管的能呢？我现在也赶上，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俺家不老头的工地上班，
0: 不知道怎么想的。
2: 现在这我就说我女儿那意思是，现在这方法是应该治这个没管对呀、啊，还是怎么事儿呢？我说现在玩的也有的是，应该让他现在也尽量别带玩的，带玩的话这个也还不起了这钱呢也。
0: 你跟我说话啊，颠三倒四的。
2: 嗯，
0: 哎，从我开始接你电话的时候，你就颠三倒四的。
2: 嗯，

0: 是啊。
1: 嗯，不是吗？
0: 哎呀，那也是我的，可想跟人上。
1: 你说你现在就拿着兜里就揣着5块钱，你非要去买别墅，你说这人有啥什么毛病？啊，看了一家别墅，你这别墅要800万，5块钱不够，看看那家别墅吧。回头问小江，小江啊，你说我这5块钱想买这别墅，我是没选对地方呢，还是咋的呢？你问的问题和我刚才给你举这个例子是一样的。说句第一个，你有资格管人家吗？第二个，他是成年人，用得着管吗？第三个，他都已然这样了，还能管得了吗？
0: 管不了了，他现在就问
1: 了。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认为能管得了吗？
0: 哎呀，我说那意思就是我女儿，我说你有问题，现在就是你俩过这一人过这几年过的怎么？他现在耍钱就是过这么那啥，过耍的这么有瘾，你怎么就偷？
1: 这话我觉得不该你说。我可以说不该你说，不该你和你女儿说。
0: 嗯，
1: 你该和你女儿说什么？她已然这样了，你问问你女儿，你觉得还能跟她过吗？再说了，我想问问你啊，他俩离婚谁出的主意啊？
0: 他俩离婚的话，当时的话，我女儿就抱着就是跟他离婚的话，就把这事儿能制止住他。离完婚我才知道，
1: 这玩意儿是离婚能吓唬得了的吧？别说是没吓唬住人家，人家更不拿你女儿当回事儿了。赶紧告诉你女儿收拾东西，收拾东西自己过啊。
0: 嗯，
1: 再见。
0: 嗯。
2: 看他轻轻在那风中走过。
1: 好了，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和笑江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3100-1045。
2: 没有在他脸颊沉默，我们曾在。
1: 一位听友网名叫故乡的树啊，说笑江下午好啊，今天我跟女儿去文具档买了10盒灵芝孢子粉，赠送了6盒。昨天让小吴给我留了4瓶蜂蜜，今天我也取到了，非常感谢，祝节目越来越好。岳朦胧说啊，今天早上去文具堂买了12瓶叶黄素，送了我3瓶，还送了眼膏，还送了我一台收音机，我一直在用，非常好，谢谢你。文具堂的灵芝孢子粉啊，这是医用级别，可以刷医保卡，半价。而且买5盒送2盒，再送您5常大米10斤。那文具堂的叶黄素、蓝莓叶黄素、别的胡萝卜素软胶囊，89块钱1瓶，买6瓶送1瓶，再送眼膏2盒。那买12瓶送3瓶，再送您眼膏6盒。像文具堂的抚媚 Q10 半年用量只要288，买12瓶送纪念款收音机。安堂6瓶299，同样买12瓶赠送您纪念款收音机。再给各位介绍一下文具堂的纳豆啊，这是文具堂自己品牌荣获国家发明专利的纳豆激酶。它的纳豆激酶含量呢是美丽含 4000FU， 其中富含纳豆、红曲米、地龙蛋白。纳豆可以辅助溶解血栓，红曲米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地龙蛋白可以活血化瘀。

红曲米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地中蛋白可以活血化瘀，每天只需两粒就能轻松补充养护血管所需营养。而年轻态给我们听友特惠价128一瓶，这一瓶可以吃一个月啊，然后买6瓶送一瓶，再送您黄瓜籽粉一斤，那买12瓶就送您3瓶，再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大伙找不到文天堂，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给大家介绍一下文气堂的三七。三七又名田七，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称其为金不换。《本草纲目遗时》记载，人参补气第一，三七补血第一，味同而功亦等。云南文山作为三七的地道产区，因为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产出的三七有效成分高。三七的用法不同，作用也不相同。生三七主要活血化瘀，改善血液循环，经过高温处理的熟三七滋补作用增强，还能生血养血，故传统中医总结为生打熟补。文气堂医用级别冻干生三七粉、熟三七粉特价168元一盒，买3盒送一盒，现场打粉冻干三七立减100元，而且买2斤还送一斤，再送5常大米10斤。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纳豆。纳豆起源于中国古代，自秦汉以来开始制作，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发酵过程中产生了多种生理

0: 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奇堂破壁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粉是灵芝成熟期从菌褶中弹射出来的极微小的细胞种子，需要低温物理破壁的方式让它的有效成分释放出来，才称之为破壁灵芝孢子粉。文奇堂药用级别破壁灵芝孢子粉活动期间半价180元一盒，而且买5盒还送2盒，再送您5长大米10斤。文奇堂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添加乳铁蛋白和有机硒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采用蒸汽直奔杀菌、闪蒸脱山等工艺精致而成。文奇堂来自于陕西富平的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99元一盒，每盒400克，买4盒送一盒，买8盒送2盒，再送山西高原原味面粉10斤。文奇堂地址在沈河区七纬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记好电话2337-1045 2337-1045 2537-1045。文奇堂抚顺店的咨询电话是5737-1045 5737-1045。生活中您是否被失眠多梦、入睡困难困扰，时常心烦气躁、焦虑压抑、情绪低落呢？还有肠胃问题、头晕胸闷或是风湿骨病、腰腿关节疼痛，别硬扛，国医堂中医院专业调理失眠、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专攻心脑血管慢病、胃肠疾病及风湿骨病等各类慢性顽疾。医院采用中医古法调理，明老中医亲诊，通过精准脉诊结合院内特色专科制剂，为您辨证施治，量身定制专属调理方案，重拾健康活力。失眠、焦虑、心脑血管或风湿骨病请勿拖延，国医堂中医院专业医疗机构，您身边的健康管家。咨询热线8383-1666 8383-1666。
1: 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多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124-0088 400-124-0088。沈阳威尔口腔泰兴宫斜对面集市。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双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君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捐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晚上9点整，我是小江，让我们一同走进星光夜话，让这个夜晚因您而璀璨。文奇堂冻干三七全新升级为有机冻干三七，品质升级不加价，有机冻干生三七，有机熟三七，全面呵护您的健康。咨询电话2337-1045 2537-1045。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星光夜话，我是小江，咱继续来直播。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来和小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 您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

0: 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少江说，和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来迎接尾号为8197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就想那个打听打听，就是这个俺家 我有个儿子，
0: 嗯，
1: 他就是俺一天就迷着这个网络，
0: 嗯，
1: 现在呢他已经今年23也成家了，娶妻生子了，
0: 嗯，
1: 现在就是你这老人说啥话你没有听的，
0: 他娶妻生子了已经
1: 不干
0: 啊，
1: 一天什么都不干，
0: 他已经娶妻生子了，
1: 对
0: 啊，
1: 嗯，
0: 娶妻生子了，他已经自己

0: 门过日子。
1: 对。
0: 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好了，那我且问你，一个成年人需要听另外一个成年人什么话？
1: 我就说啥意思呢？我就是跟他唠，我说吧，你最起码话，你这几口人你得能养活、
0: 嗯，
1: 你玩电脑能玩出钱来吗？
0: 嗯。那现在他们这几个人靠啥生活？
1: 你靠啥生活就靠我呗。
0: 哈，那是你愿意的。
1: 嗯，我就寻思他这个心什么心理状态，我就跟他唠几句话。
0: 什么心理状态？我来告诉你啊。
1: 嗯。
0: 他干不干活也有饭吃，干不干活也有钱花，所以他不用干。
1: 嗯，我就问他这句话，我说吧，世上吧，任何人都可坑你，就老人不坑你，哥兄弟的人坑你，他不听。
0: 但事实上呢，
1: 给他找工作。
0: 但事实上呢，别人确实坑不了他，唯一能坑他的人就是你们这些老人。
1: 嗯。
0: 你觉得对他是一种爱，但恰恰你的做法把他坑了。
1: 啊。
0: 第一个，赶紧跟他分家。
1: 嗯。
0: 如果现在住的是你的房子，撵走。
1: 嗯，
0: 第二个，从现在开始一分钱不给，你看他去不去干活？
1: 嗯，
0: 说那些别的有用吗？
1: 对，
0: 他啥不明白呀？
1: 嗯，
0: 他已经啃老，已经形成这种习惯了。你不给他断奶吗？
1: 呵呵，
0: 啊，你是农村的吗？
1: 我是农村的。
0: 你听没听说过以前有的老人啊，溺爱孩子，给孩子吃奶啊、
1: 嗯，
0: 都吃到好几岁。甚至有的吃到十好几岁的，你没听说过这事吗？
1: 对。
0: 如果说家里边不给孩子断奶的话，孩子能一直吃下去，你信不？
1: 对。
0: 他啥时候能说妈我不吃了？有过这样一个的吗？
1: 对。
0: 你现在不就在给你孩子继续喂奶呢吗？
1: 那你现在你说，
0: 他娶妻生子了，已经顶门过日子了，你还在这儿觉得你挺有理，你还在这儿觉得啊你做的挺对呢？现在我告诉你啊，孩子结婚。也是你撺掇的吧？
1: 不是，他自己在网上。
0: 那是你同意的吧？你给拿钱办的吧？
1: 你不同意怎整呢？
0: 你儿子多大了？
1: 23，
0: 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未来？你觉得他这婚姻能长久吗？
1: 我都想过了，这想过有啥用啊？
0: 你得去做呀。
1: 嗯。
0: 我们如果说病了，咋整？是不是得看医生？
1: 嗯、
0: 是不是该吃药吃药，该打？点滴打点滴，该手术手术，对不 对,
1: 对,
0: 对，早一天看是不是早一天好，
1: 对，
0: 如果不看的话咋整，会咋的、
1: 嗯、
0: 是不是会越拖越严重，
1: 对，
0: 你儿子现在是不是一种病态，病态的根在哪儿，是不是在你太过于溺爱这孩子，你现在得做好一切可怕的准备，
1: 嗯，
0: 什么可怕的准备啊，
1: 嗯，
0: 他们可能会离婚呢，
1: 嗯，这话我都跟他说了，
0: 啥都不用跟他说，因为他内心当中啥道理都明白，
1: 嗯，
0: 说话有用吗？
1: 嗯，你一个人，你说怕吃苦，这怎么办呢？
0: 什么叫怕？为啥怕吃苦？为啥怕吃苦？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我那时候我咋说的？我
0: 那我来告诉你，为啥有人怕吃苦？是因为他不用吃苦也能活着，
1: 嗯，
0: 对不对？如果你不吃苦都活不了的话，谁还会怕吃苦？
1: 对，
0: 这个道理你应该懂了吧？现在你该知道你咋做了吧？你还笑，我要是你，我绝对笑不出来。
1: 嗯，那咋整呢？
0: 刚才我刚告诉过你啊。
1: 嗯，
0: 再见。
1: 对，嗯，
0: 来，迎接尾号为131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笑笑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嗯，我自己忠实听众。
0: 嗯。
2: 我有一些家庭困惑事，我想跟你唠一唠。
0: 啊、嗯，好，我们聊聊。
2: 啊，我今年52岁了。
0: 嗯，
2: 我的老公吧在别人家打工吧，一星期回来一次。
0: 嗯，
2: 现在吧他外边吧好像一星期回来一次吧，单位里有一个同志对他挺好的。
0: 嗯，
2: 挺好的，就是不愿意回家现在。
0: 嗯，
2: 一回家以后吧他就放那些伤情感的歌。
0: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我的最年龄吧、
0: 嗯、
2: 就是过生活挺现实的生活。
0: 嗯，
2: 他现在折磨的吧自己就不想活了。放不下假，还放不下那头的。
0: 那头是哪一头？
2: 就是单位，就是现在工作的那个地方。
0: 工作的地方怎么了？
2: 他现在吧还不想在那边工作了。现在吧还不想在那边工作，还舍不得。他现在吧还没到退休年龄，还得涉及到他自己的生活，就是没有保障的那事儿。他自己现在纠结，他都不想活了。
0: 现在怎么的？你丈夫

0: 工作不是很顺利吗？
1: 对，他工作不顺利，而且呢，他觉得他没有开心的地方。回家呢，他觉得开心不起来，因为我们这个年龄吧，就面对了，就是说的没有就是激情的生活呗。他觉得就好像那个左手摸右手一个感觉那样似的，就觉得没意思，不爱回家。
0: 嗯。
1: 我用了很多的办法挽救不回来。
0: 你用什么办法了？
1: 我就是用各种的理由，温柔各方面啥的呗，他就觉得啊，就是好像就是我给他就是在家吧，就是压力太大了，他觉得就是对他太好了，他感觉就是愧对于我，所以说他觉得吧哈，就是生活就觉得特别压力大，一回家吧，
0: 嗯。

0: 他就是自己就是一九啊。
1: 还哭。
0: 对。
1: 啊，他做什么工作？
0: 他做就是等于管理电脑啥的了，程序啥的，老经常跟人聊天。
1: 嗯。他是属于一个什么样性质的工作呀、啊？给人打工吗？
0: 对，给人打工。
1: 嗯，那为什么不换一份工作呢？
0: 现在想换吧，就他这个年龄去换了以后呢，他觉得吧，就是自身能力太差，不像那种年龄，就是说自己想干什么工作就自己找一份什么工作啥那样式的。
1: 嗯，
0: 他觉得吧，就是这个年龄吧，就是找工作吧，他觉得岁数也挺大了，也不是那么好找的，自己挺纠结的。
1: 嗯，
0: 而且他没有就是亲人，他就一个哥哥吧，也挺内向的，不爱跟他言谈。
1: 嗯。
0: 反正你没啥人可说的，
1: 嗯、
0: 我呢姐和妹挺多的，朋友也挺多的，我有啥事我都可以说出去。他没有人可说的，我总同情他，可怜他，这种同情可怜嘛，凡使他觉得吧更有压力感，所以我吧还想现在放弃他吧，我还又觉得舍不得。你说现在就是说放弃以后吧，你说这回你说家庭损失了，或者是孩子这个时期吧，他给孩子造成负担。所以我是前思后想，特别矛盾。
1: 一个男人啊，
0: 嗯，
1: 并不需要别人可怜。这种廉价的可怜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一种侮辱。
0: 啊。
1: 所以你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和你老公相处的话，你就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给弄瓢了。
0: 有点。
1: 你现在我问你啊，你觉得你丈夫有什么优点？
0: 我觉得我丈夫吧，心特别细，
1: 嗯、
0: 干什么像什么。
1: 嗯、
0: 他呢，虽然呢体力没有那么多体力，他原先做会计的、
1: 嗯，
0: 他没有那种体力吧，他干什么东西吧，赢得就是吧，就是刚开始干一工作吧，他觉得这人挺什么，见各方面啥的哈，就不挺不爱搭理人，各方面啥的。一般人就跟他接触完以后吧，他觉得这个人吧哈，心灵手巧，干啥像啥。
1: 嗯，
0: 嗯，就那种感觉似的。
1: 你换一种方式啊，别再去。给他廉价的这种怜悯同情没有意义。
0: 那我现在他现在面临把这工作辞了，就想他也不跟我说。
1: 嗯，他为什么不和你说，我说完你就明白了。
0: 嗯，
1: 他这个人吧，你说了他没有亲人。
0: 嗯，
1: 他好像也很难去相信别人。
0: 对。
1: 然后呢，他这个人呢就说心胸还不是那么开阔。
0: 嗯，
1: 有什么事情呢？愿意在心里憋着，愿意走极端。
0: 是。
1: 而你呢，表面上对他很好，
0: 啊，
1: 事实上呢，你对他也很好，但是缺那么一点点什么、
0: 嗯？
1: 缺那么一点点欣赏。其实，在你内心当中，你是挺欣赏你这丈夫的，你觉得他，你觉得有很多很多他的优点。但是你要把你的这种欣赏表达出来。
0: 但是吧，现在我觉得我表达吧好像已经晚了。
1: 嗯，不晚。
0: 我觉得吧，
1: 什么都不晚。假如说跟你说了，假如说他回来了告诉你我辞职了，你怎么说？
0: 啊，挺好啊，老公，你可以在家休息一段时间考虑啊，或者是想自己做什么事情，你想只要高兴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啊。

0: 很累。
1: 他挣不挣钱无所谓，家里边经济很宽裕吗？
0: 还行吧，能
1: 赚得起。是你赚钱？
0: 嗯，
1: 啊，
0: 我退休了。
1: 好，我跟你讲啊，你说的不错，但是稍微的欠缺一点点，什么？就是你心中对他的这份欣赏。
0: 是，他也觉得，就是他外边去吧，别人我朋友都说我，他说你就缺乏，你就是说你硬不起来，你要对他狠。他觉得你心里的你在他心中已经有位置，现在你就是不狠，他觉得在外边打就怎么做你回家都能容忍他，你都能原谅他，所以他对你他心里无视你。
1: 谁跟你
0: 说
1: 的这些？谁跟你说的这话呀？
0: 跟我的最好的朋友。
1: 你最好的朋友为什么这么和你说话？
0: 他觉得他做太过分了。
1: 我不赞同这样的一种说法啊。
0: 是吗？
1: 嗯，人家说的不见得不对。刚才你说的我说了没有问题，但我觉得你应该加一句话
0: 啊，
1: 你就告诉他你辞职了，你愿意做什么工作，只要你喜欢的，只要你用心的，我相信你能做的比现在好很多。
0: 但是他就是走的头一天我俩唠嗑，我跟他说的就是，他说我他爸爸就是说的手机号吧都是我的那个什么名，我也到那个移动公司，我把他那个对账单啥对话单都打出来了，而且他跟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异性朋友就是通话的记录啥我都显示出来了，他不容易打完以后他就反应出来吗，他那帮就知道了，他说的那个他感觉到挺困惑，然后我给那边打，我就是打电话多的人我就发个短信了，我说你看你家我家庭你都是造成这样事的，我你希望你家庭破碎呢你就继续下去，你要不希望你家庭破碎你希望你收敛一点，我估计他把这话跟他说了。现在我老公这个事吧，他也挺明智的人，因为他毕竟是有学问的人，他挺明智，所以他明早就说了，他说的过两天我把电话还给你，我不知道啥意思。
1: 现在我只给你一个建议啊，
0: 嗯，
1: 别看你们过这么多年了，
0: 嗯，
1: 但是你并不了解你的老公，
0: 是，
1: 嗯，你试着尝试着去了解了解他的内心吧，好吗？
0: 但是吧，我跟你说，我就对他就是说吧，关爱太多，像孩子一样溺爱，他觉得就是太累了，因为我做不到，因为
1: 真正的关爱，
0: 活着
1: 真正的关爱有再多也不会嫌累，除非你的关爱有失偏颇啊。所以我告诉你，让你去了解这个男人，看这男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再见。
0: 啊。
1: 俗话说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冬季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你有没有遇到过腿凉脚凉酸胀麻木走路腿疼青筋凸起的情况呢？是不是以为这又是天冷受凉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呢？拖着不治越拖越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正规。好消息来了，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大医院特开启秋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本地，让家乡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北京大专家。本次会诊重磅福利来袭，王少军教授全程一对一亲诊，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千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全免，同时治疗费用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您省钱。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欧美先进的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随治随走，无需住院，身体舒服了自己不遭罪，儿女更安心。如果您有腿部青筋凸起、腿凉脚凉酸胀沉重麻木肿痛、久站腿累、腿部溃疡长期不愈合等问题，都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4666 866-4666。本次活动时间本月10号到本月30号，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仅需10元，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全部需要提前预约，不接受空降。 有腿病。

0: 别硬扛，早查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会诊福利，养好双腿，安心享受健康晚年。预约热线 024-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再跟大伙儿说一个消息啊，人到中老年，大脑衰退，脑细胞内神经酸的含量会大幅下降，反应迟钝，说话费劲，记忆力减退，话到嘴边又想不起来了，成天找手机找钥匙。给大伙儿介绍产自香港的高含量磷脂酰三酸复合片，它被誉为脑黄金，出口全球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纯天然草本提取，一片就含有磷脂酰三酸100毫克，小分子高含量，每天一粒，辅助促进受损神经修复再生，补充脑细胞，还添加了 N-乙酰神经酸、顺15-24碳烯酸，科学配比，共同营养脑细胞，改善大脑功能，提高记忆力，脑力更充沛，脑功能全面提升，长期吃好处太多了，不忘事，不糊涂，不痴呆，说话明明白白，做事更利索，再也不怕健忘痴呆，补脑养脑活脑，大脑年轻态，合素香港老牌子，口碑稳， GMP 认证，每个环节都符合高标准，品质值得信赖，吃着更放心。现在给沈阳听友送福利，买三瓶送三瓶新疆天山黑蜂雪蜜，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息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抢购电话 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欢迎这位号为0114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啊，小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想和你说点事儿。
0: 嗯。
1: 我闺女，这不是她要给你们俩买个房。
0: 嗯。
1: 但是呢，叫你们俩拿20万。
0: 嗯。
1: 嗯，让你们住。
0: 嗯。
1: 老头不同意。
0: 嗯，
1: 你说
0: 你同意啊？
1: 说我没主意，
0: 没主意。你看你没主意，那老头不同意就听老头的就完了呗。
1: 嗯，
0: 老头为啥不同意啊？
1: 老头说这是套路他钱呢。
0: 然后把你现在这房子卖了啊？
1: 不是，我这个房不卖，我是农村的。
0: 哦，
1: 我还有儿子。
0: 哦，那给你们买个房子就买个楼房呗。
1: 对，我闺女她现在有房，她给她老婆婆买一个了。
0: 嗯。
1: 完了，她说她再买一个大的，买31平的。
0: 嗯。
1: 完了，她住大的，搁她现在住那房，让我俩住。
0: 嗯。问题是再买这房子写谁的名啊？
1: 还我闺女的，
0: 那不就是套路你们钱吗？对吧？
1: 啊，我老头说的套路他钱。
0: 咋的？你有心要去啊？
1: 哎呀，我这身体不好。
0: 嗯。
1: 我现在农村呢，看点病也难。我现在家用城里待着。
0: 嗯。
1: 我是也，但是老头不愿意去。
0: 嗯。
1: 我也
0: 你这样啊，你跟老头商量两件事儿。
1: 嗯。
0: 第一件事儿，比如说让老头自己在农村，你上城里，你问问老头干不干。啊，第二个，你问问你姑娘，你说你先去你姑娘家住一段时间，你看看你姑娘干不干。
1: 啊。
0: 对吧？
1: 啊。
0: 因为是不是套路你钱？这事儿呢得看你女儿的本心啊，因为你也不是这一，因为你也不是这一个孩子啊，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大家得商量。但是我个人认为，你姑娘啊，如果真有孝心的话， 要么他就自己拿

0: 钱给你们买房子，哪怕是给你们租个房子都行。或者呢，咱说要买个房子，干脆就写你们两个人的名，否则他的这种行为确实是像你老伴所说的，有套路他钱的嫌疑啊。
1: 嗯，但是我闺女不缺钱。
0: 那如果是不缺钱还管你们要钱的话，那就更说不过去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啊，
0: 那不缺钱还管你们要钱，那是啥意思呢？
1: 啊，
0: 那不就更是套路了吗？是不是？
1: 嗯
0: 嗯，好吗？
1: 嗯
0: 嗯嗯，好，再见。
1: 嗯
0: 嗯，好嘞，哎。好，一位听友叫岁月静好，说我一直在听你的节目，今天到文具堂买了五斤海参，八个头的，个头特别大，肉也很厚，还得到了一台收音机，非常感谢服务员仔细的教我怎么使用，文具堂的态度非常好，给他们点赞，祝节目越来越好。生机勃勃啊，说今天去文具堂买了12瓶安藤，送了一个收音机，还买了4袋海鲜饺子，晚上就煮了，很好吃。文具堂的海参呢，这来自于大连长海县啊，这是野生即食海参，每斤12到15头的，特价248一斤，那买5斤就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另外文具堂的蜂胶啊，这是医用级别的九支蜂胶，蜂胶的品类很多，但是能达到医用级别，这个凤毛麟角啊！文具堂医用级别蜂胶99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您黄瓜籽粉一斤。另外，像文具堂的羊奶粉啊，这是有机硒双蛋白羊奶粉，富硒高钙的羊奶粉99一盒，一盒是400克，买4盒送您一盒，买8盒送2盒，再送山西高原原味面粉10斤。那大伙儿找不到文具堂，在微信中咨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文具堂辅酶 Q10 软胶囊，它是一种脂溶性化合物，存在于人体细胞中，能够参与能量生成、抗氧化、保护细胞功能，对心脏益处颇多。文具堂辅酶 Q10 软胶囊含量每粒高达45毫克，每天一粒，为心肌提供能量。文具堂辅酶 Q10 6瓶半年用量只要288，买12瓶再赠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具堂安糖软骨素钙片富含氨糖15克、硫酸软骨素14克、钙 12.5 克以及维生素 D3 126微克，四种人体骨关节所需成分，更科学的配比，润滑使关节功能得到改善，保护骨骼健康。文具堂氨糖软骨素钙片6瓶299元，买12瓶再赠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具堂蓝莓异黄素贝德胡萝卜素软胶囊每百克富含异黄素500毫克，原花青素3克以及贝德胡萝卜素140毫克，三大构成视网膜黄斑区的营养成分，相当于眼睛自带的天然墨镜，过滤有害蓝光，抗氧化，补充眼部所需营养，保护视力。文具堂蓝莓异黄素贝德胡萝卜素软胶囊半价89元一瓶，而且买6瓶送一瓶，再送眼膏2盒，买12瓶异黄素送3瓶异黄素，再送眼膏6盒。文具堂即食海参均来自于大连长海县文具堂自有海域，每斤12到15头，特价248元一斤，买5斤送纪念款收音机一台。文具堂九制蜂胶，蜂胶是小蜂蜜从植物的嫩芽、树皮、花蕾等部位采集的树枝，通过蜜蜂反复揉捏加工成的一种固体胶状物，富含黄酮类、活性酶等多种活性成分。文具堂九制蜂胶有别于普通蜂胶，不添加任何辅料。文具堂九制蜂胶原价198元一盒，特价99元一盒，买10盒送3盒，再送黄瓜籽粉一斤。文具堂进口11联活菌型复合益生菌粉，特别添加2大益生元，比利时进口菊粉和低聚果糖，活菌含量每盒高达4500亿，

0: 本期档益生菌粉特价99元一盒，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三盒。本期档还有五常稻花香二号大米，来自于五常大米核心产区，十斤只要88元。还有五常稻花香二号有机大米，十斤只要108元。本期档还有来自于四川的菜籽油，营养健康，每桶5升99元。还有来自于大连林家铺子的带鱼罐头、黄花鱼罐头，完整保留鱼肉的优质蛋白，鱼骨酥软，肉质鲜嫩，老人小孩都爱吃，每罐6元。本期档地址在沈河区七纬路25号，如果您找不到，可以在微信中咨询，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您记好电话2337-1045 2337-1045 2537-1045。文吉堂抚顺店的电话是5737-1045 5737-1045。
1: 省钱种好牙，做到威尔口腔，瑞士多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 400-024-0088。沈阳威尔口腔泰清宫协助面积室。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胖双伤，绑手治骨哪里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菌粉买三盒送两盒，想抽奖一次，买6盒送5盒，抽奖两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严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严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见证山海有奇，感受天辽地宁。

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星光夜话，我是小江，咱继续来直播。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来和少江来聊生活、聊情感、聊工作、聊学习。您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

0: 长学习。您有烦恼，有忧愁，有解不开的结，有难办的事儿，赵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直播热线3100-1045 3100-1045。这就是美。好，来迎接尾号为457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江江老师。
0: 你好，
1: 我是那啥，对，你好，我说个事儿啊，帮你给我拿主意，江江老师。
0: 嗯，
1: 我说那是这种情况，我现在在我老家是鞍山的，
0: 嗯，
1: 我现在在和孩子来一起住，今年七八年，把孩子上天津去现在打工去了，孩子把那个想的房子卖掉了，
0: 嗯，
1: 叫我跟着一堆上天津去，
0: 嗯，
1: 我也不想去，我想回老家，现在这个，嗯，这事儿跟孩子去呢，还回鞍山好。我老家是鞍山的。
0: 你鞍山的？
1: 我也是都退休了，俺俩都退休了。
0: 那现在你在沈阳做什么呢？
1: 我在沈阳现在是在退休以后来沈阳就是在物业上班。但是，
0: 哦，你是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他结婚了吗？
1: 结婚了，现在要孩都孙女都19岁了。
0: 哦，他去天津做什么呀？
1: 在天津一个工厂打工。咋儿子？
0: 那如果你要去的话，到那边去还得租房子住。
1: 对，我一租房，他去那啥，他买房，他住。我说上我好照顾我，我在鞍山说太远了，没法照顾我。
0: 哦，他什么时候去天津？去了吗？
1: 去了2016年去的。
0: 啊，这么早就去了？
1: 啊，
0: 他在那边怎么样啊？
1: 他说还行，挺好。完事儿，沈阳有个房子，今年卖掉了嘛？
0: 他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1: 他说一个月能赚6000-7000块钱吧。
0: 哦，然后，他没说过你去天津之后干啥吗？因为你年龄也不大，也不能待着呀。
1: 我65多岁了，65了，我已经啥也不干了，叫去养老去。这身边好像万一有啥事。

0: 而且我也能去两次。
1: 你爱人什么意见呢？
0: 他也想去，就是一直是他那啥，他和儿媳妇闹矛盾，然后住房子那地方搞消费，咱也想不能消费低点嘛水平。
1: 其实消费低消费高啊，这是一个误读，这是一个伪概念。就是你在鞍山天天吃鲍鱼龙虾，咱也消费不起。其实你基础的消费，你比如说米面粮油蔬菜，大伙都差不多。没有啥高消费的，您说呢？
0: 这是。
1: 你儿子应该是特别孝顺的一个孩子吧？
0: 啊，挺孝顺，挺孝顺，就怕那啥呀，到去儿媳妇不高兴啊，买房那天。像我的亲政府来跟那跟我儿子一起住，
1: 你不也不跟他们一起住吗？
0: 我先不来住，现在就不大想房。
1: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即使去天津，不也不和他们一起住吗？
0: 不在一起住。
1: 那你怕啥呀？
0: 啊，我怕那家老住房，叔大老住房没完全的，这小蒋老师。
1: 嗯，您说这个对，但是你鞍山有房子啊，有房子
0: 我房也卖掉了，鞍山房有卖掉，一回鞍山买一个。
1: 那你没必要了，我倒是觉得。
0: 啊！
1: 那有啥必要啊？你买鞍山买个房子，说实话，那以后真是儿子说的有道理啊，照顾你们怎么照顾啊？
0: 那岁数大我也想去，张老师，我岁数大的七岁以后。
1: 啊，你买个房子在鞍山再住五年，完你再把这房卖了。
0: 啊！
1: 那你合适吗？
0: 我看中房啊。那我现在拿不定主意，张老师。
1: 你现在手里有没有钱吧？
0: 现在手里有几十万。
1: 好，你要信我的，你就把这几十万存个定期。
0: 好啊，
1: 存个定期，然后到天津去租个房子，去租个房子，然后试几个月。
0: 好啊，
1: 对吧？因为你手里有钱，所以咱啥也不慌，对吧？那这跟没钱没房子不一样。如果说一旦说你在天津生活的不适应或者有啥矛盾，你想回鞍山买房子分分钟的事儿，对吧？你早晨坐车回来，早晨坐飞机回来，你下午就能把房子买了。
0: 对，现在老师你说对，
1: 是不是？但是前提是你必须把这钱看好了。
0: 啊，但是现在就是最近说还有他买房，他想买房，就想着房卖掉以后嘛，
1: 他想买房子借你这钱咱不借。
0: 他缺点要缺二三十万要借点。
1: 嗯，不想借给他。
0: 啊
1: 你必须得留够了你在鞍山能买房子的钱，咱们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得有退路。
0: 对的，我也和这个现在这老日子我也和这个退路，到老了没有住所老住房，到十大没人租，没人租咱就完了这房子。
1: 啊，那倒不至于，这你不用考虑，这有的是人租你。现在你跟我整糊涂了，你儿子是真孝顺还是被你钱去的呀？
0: 这个我也不好说呀。
1: 如果你要不能百分之百的确认的话，钱一定不能撒手。
0: 钱啊啊啊！
1: 对，如果你对你儿子百分之百相信，那无所谓，是吧？
0: 我也不敢。
1: 什么叫百分之百相信？比如说明天你这当爹的，我就心情不好，我就不想在天津待了，没有理由，我就想去鞍山。孩子也得想办法把这钱给我拿回来。如果你不能确认你儿子做到这一步的话，咱钱不能撒手。如果你儿子要是真跟你借钱的话，真是为了借钱才让你去的话，你就先不去，你就哪怕在沈阳再待两年都行。
0: 在沈阳
1: 对啊，因为现在你在沈阳还有工作呀。
0: 有工作就打工，我这退休我这样闲不住，这样待不住，
1: 这是好事儿。这是好事儿，一个是我们
0: 也
1: 对呀，一个是有收入，另外一个我们有营生。
0: 对对对对，现在老李说的很对
1: 啊。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就在沈阳再待两年没事儿，沈阳到天津很近。
0: 啊，那再给你在沈阳再租两间房呗。
1: 对
0: 呀，
1: 对呀，就这么简单。
0: 啊
1: 其实你和老伴身体不都挺好吗？
0: 都挺好。
1: 如果都挺好的话啊，如果都挺好的话。
0: 嗯，
1: 我最终给您的建议就是在沈阳再干两年再说，等你儿子把房子都买完了都安顿好了愿意去我们再去，现在不能去啊。
0: 好，哎，好了，三年了，
1: 还是核心就是这钱别撒手啊。
0: 好，哎，好了，
1: 好吧，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0: 谢谢三年老师。再见。
1: 嗯，
0: 好了，
1: 来迎接。

0: 尾号为403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嗯，你好，肖佳老师。
0: 你好。
1: 你好，有个问题想得到你的帮助。这个事儿最近一直困扰我好久了。我爱人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俩都是二婚组合在一起的。我是没有孩子，他是之前有个女孩就归他所有，然后就我们就在。

0: 是就是组成一个新的家庭，年还可以过得挺好，他也挺信任我，就是把那个钱呢，他的钱也都放到我手了，然后呢他呢就是我那时候我们俩没有共同的孩子，完他买了一个学区房，说日后给我们的孩子用，这个房子买完大约能花了将近100万左右吧，然后呢之后呢又买了一个住宅，买了一个200多平的住宅，但那时候是期房，但现在已经是现房了，这些事儿都已经挺完好了，我觉得我俩都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所以我那时候决定要孩子了，要孩子，然后婚后我生了一个女孩，但那自从生了这女孩这态度就彻底变了，他的钱也拿走了，然后这房子迟迟下来就那个200多米房子也不装修了，从孩子出生以后呢跟我父母也产生矛盾了，也不跟我父母来往了，然后就是所有孩子现在已经快4岁了，孩子所有奶粉钱包括供养孩子上幼儿园呢所有的花销全都是由我父母这边出，他呢就是基本上就是不管不问就这样似的，但现在孩子上近一年时间，然后呢因为我想给孩子选择一个更好幼儿园，就搬到我妈家这边的幼儿园了，就是我妈能帮我照顾点孩子，这样的幼儿园选择在这边了，我基本上是每周末才回到自己的家里，就为了让孩子跟父亲还有继续有父爱，怕那个怕时间太长有认生的感觉，但现在到目前为止呢，现在就是我现在有点接受不了，就是孩子一天天长大，他现在吧跟孩子就是抚养费是就所有费用，还是亲生孩子还这样，费用不拿了。现在的理由什么呢？因为当初他买那个学区房了，所有的费用他一直想把学区房要卖了。我说这学区房不能卖，因为孩子上学还得需要他花点钱就可以上学区房了。然后一直这个房现在还增值了，就一直说让我拿这笔钱去供养孩子，一直就不给我拿抚养费了，孩子的抚养费。就咱俩现在还有婚姻关系是这种情况。然后我说那新房能不能装修啊，他的意思说的让我父母拿，因为他呢还得需要还贷款，每个月还2万多块钱贷款，所以意思买这个新房得由我家来装修还可以，要不那新房就不装修了，所有费用，要不就离婚的话呢也不给我抚养费，也是拿那个学区房那笔费用就顶了18年或多少年的就是属于生活费抚养费，他就啥也不管了，孩子也归我。
1: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意思是说你的丈夫就因为你生了个女孩所以才这样，
0: 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吧，也不完全，就是之前是对这女孩就是很不情愿，就有这女孩，因为他家吧哥仨都是男孩都是女孩，整个家族都没有男孩，就特别想要男孩，但知道我这女孩这
1: 来，我问你话你回答我的话好吗？
0: 好的，
1: 再问你一遍啊。
0: 啊，
1: 你觉得就是你丈夫因为你生了个女孩然后就对你有这么大的变化，你确认还是不确认是这个原因？
0: 我这是其一原因，还有其二原因。其二的原因是我父母之前把他的钱也放我手里，我爱人的钱也把钱放我手里。我们然后呢，就是就是在咱俩婚后呢，我曾经拿我父母钱买了一个房子，就是买了一个房子没告我父母，所以我父母吧就是。

0: 眼儿了，意思他也就跟我分心眼儿，他意思是我父母把钱拿走的，他好像主要原因
1: 啊，就是这两点原因是吗？
0: 啊，对对对，两点原因。
1: 嗯，好了，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好吗？
0: 啊，对，好的。
1: 哎，你今年多大了？
0: 嗯，我39。
1: 你以前你是离婚的还是丧偶的？
0: 嗯，的。
1: 啊？
0: 离婚的。
1: 你跟前夫有孩子吗？
0: 没有啊。
1: 没有孩子。
0: 嗯。
1: 跟前夫结婚几年？
0: 也就是3年吧。
1: 因为什么离婚呢？
0: 嗯，他那个有婚外遇。就是有人外边。
1: 你跟前夫在一块3年，为什么没有孩子？
0: 嗯，流产过，然后后来觉得就是不合适，因为那时候他老找各种理由说是喝酒，实际上那时候就外边有人了，但是怎么在一块儿？后来就是觉得确实发现这个问题了，后来就拜拜了。
1: 嗯
0: 嗯，而且那个他那个女的也找过我。
1: 嗯，好，你这个现在这个丈夫啊，他把他和他前妻的女孩放在自己身边了，是吧？他对那个女孩怎么样？
0: 相当好了，买个车都是70-80万的车。
1: 那女孩已经很大了，前夫比你大多少？
0: 20多岁。
1: 啊，你这丈夫比你大多少？
0: 12岁。
1: 大12岁。
0: 嗯。
1: 你为什么选择他呀？
0: 因为当时我俩家一个院的，然后介绍的，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嗯，也没有太合适的，就有的时候就是边边。
1: 你觉得你说的这话够坦诚吗？
0: 因为我两家是属于。
1: 我的意思是说，好像你更多的是看好他的钱了。
0: 没有，因为啥？我到目前为止，因为不存在花他的钱，因为咱俩家条件都差不多，基本上就是属于算是门当户对。
1: 嗯。
0: 嗯，因为他当时他家住200平方，我家也住。
1: 我可以很
0: 不存在
1: 负责任的告诉你几件事儿啊。
0: 嗯，好的。
1: 第一个，你对这个男人一点都不了解。
0: 嗯。
1: 而且你们俩由于这个年龄的差距，其实有很深的一种代沟。这种代沟呢，并不是所谓的传统意义上的说孩子和父母之间的这种代沟。而是由于你们俩这个年龄的差距，包括人生经历的不同，对于很多的事物，特别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理念，一个是你不了解，另外一个你们观念不同，所以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差异。而这种差异呢，所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就是你要依附于这个男人才能过正常的生活。
0: 嗯，
1: 因为你刚才跟我谈了很多所谓抚养费的问题，如果你们两家的经济情况差不多的话，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抚养费的问题，对吗？
0: 但是因为婚后咱俩应该共同养育这，
1: 没有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的，先过好你自己的日子，然后再谈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
0: 我已经自己抚养，就我父母这边整个抚养了4年了，我觉得这个
1: 别说你的父母，要说你，你现在工作吗？
0: 我现在工作，我挣的当然少了，假如说光靠我的钱抚养这孩子，我都抚养不起。
1: 那你看你要这孩子的时候，其实就是有附加条件的，对吧？
0: 因为我父母就也独生子女，就是因为光靠我自己的话，就孩子幼儿园包括孩子花销，
1: 所以现在你就很尴尬呀。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你现在就很尴尬呀。你在不了解一个男人的情况下嫁给了这么一个所谓的老男人，结果人家翻脸了，你不啥也不是了吗？
0: 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关键吧，我觉得不管是有钱还没钱好，就是孩子都应该为孩子承担。
1: 你说的这个事儿啊，你说的这个事儿啊，其实是一种强词夺理。
0: 嗯。
1: 啊，老搁这谈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你其实是用这种所谓应该啊或者不应该，用这样的一种观念，用这样的一种说辞来为你自己内心的这种恐惧或者说内心的这种无助来做掩饰。
0: 我现在如果要是没有他的话，我就觉得这件事到底还有没有必要跟他过？要我光靠我父母要养那孩子也没问题。
1: 好了，
0: 关键就有没有必要。
1: 你这话说的哈，我听着就特别不得劲儿。我并不愿意用你用一个更什么样的词来形容你，就是你这样的一种观念。其实说句不好听的，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说，任何一个人都觉得你别扭，因为你不上进。
0: 现在孩子关键就算我一个月挣5000块钱都养不了这孩子
1: 啊，有挣500块钱的也能养孩子，这叫志气，而且那孩子养得特别好。
0: 嗯，
1: 我个人认为你和你丈夫之间很难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0: 嗯，
1: 对吧？你丈夫有你丈夫的毛病，而你有你自己的偏执。
0: 嗯，

0: 嗯，
1: 你的偏执是更大的一部分因素是没认清你自己。
0: 嗯，
1: 现在呢，对于你来说啊，我个人觉得你们俩要想像以前一样，或者说要达到你期望中的状态，我认为不可能。所以、这一堆这一块就摆在这儿了，你接受你就和他过，不接受赶紧拉倒，别耽误事儿。
0: 对呀、现在目前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从现在开始，从孩子出生就直接告诉我，这孩子就那一个房子就是孩子的。
1: 所以你接受还是不接受？你
0: 接受，接受，
1: 自己
0: 不接受就拜拜。
1: 对，你自己来选择
0: 是
1: 啊，再见。
0: 嗯。

0: 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疼痛久治不愈，还反复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就加重。下面内容一定要听好了，沈阳附大医院给听友送福利了，本月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近1000元检查费都是全免，包括热成像 CT、 心电图、血液检查等都是全免费，老年无疼痛，轻松活到百，疼痛病专项诊疗季正式开始，权威北京专家高教授一对一亲诊，引进视频纳米波系统，结合 PRP 技术治疗久治不愈的疼痛，3到5次轻松解决，无需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突、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因为每天名额有限，您要提前预约，电话024-8877-8899 8877-8899。高教授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成为患者心中的疼痛克星，他对各类疼痛及疑难杂症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为每一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了保证治疗质量，沈阳附大医院每日接诊名额有限，如果您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托、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疼痛的折磨，不要犹豫，赶紧拨打024-8877-8899 预约吧。这就
1: 是来迎接尾号为037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啊，那个，我想请教你一点事儿哈。
1: 嗯。
2: 就是说，孩子的那个婚姻问题。
1: 嗯。
2: 就是我儿子，然后，他和他就是女朋友俩处了没有3年多吧，其中2年之前是在外地，两地，但是呢，就是说，他俩就是性格挺不合的。就是总爱吵架，这女孩挺强势的，这么说。然后现在遇到个什么问题，我要请教你呢？就是说，他俩认识那种半年多的时候吧，俩人在一起住了。
1: 嗯。
2: 就是说，就是说，女孩就是好像是做引流的，然后就是说没做好，这一件没选择好。然后男孩也没陪女孩去，他不是不管的，而是因为他有原因没陪他去。
1: 有啥原因？
2: 其实应该陪他去，但是他小，就是儿子因为小，他不明白。他真的很不明白，他现在非常后悔，非常后悔，他没陪他去，他挺后悔的。
1: 您说吧。
2: 他说他挺后悔，但是呢，他就是说，但是这女孩呢，就是没做好，因为他不明白上什么医院，上小医院了，就没上大医院。然后你看遇见什么问题呢？哈，就是他俩呢性格还非常不合，就是说这个女孩特别强势，现在遇见一个就是说女孩，现在你看这方面吧，他还有毛病，还没好利索，就是说。你说咱分开吧，你说他觉得对不起他，你说在一起呢，两个还总生气，总生气，一个星期一个月生一次气。就是说这个男孩呢，就是打个比方，他说我要是摔一个盘子，这女孩能摔10个盘子，就是没摔过，没打过仗，就是互相生气，但是就是说没打过，就那意思。他说女孩摔10个呢，我还呀不想，我还耐心，我还想摔20个，就他俩就这个脾气。你说现在要离开这女孩呢？他有点说不通，因为女孩还就是有点矛盾。
1: 这是你儿子是吧？这是你儿子吧？
2: 对，
1: 你儿子说的都不是好话。
2: 啊，他已经回来了。对。
1: 我告诉你啊，第一个，
2: 嗯，
1: 他今年多大了？
2: 他已经25了。

0: 也吵架，肯定的
1: 啊。对对对对，
0: 作为男人你为啥摔盘子
1: 啊？不，他没摔，我他打个比方，
0: 你打这个比方是非常非常非常不恰当的。我告诉你，如果男孩说了啊，吵架他要摔一个盘子，我介意这女孩把所有的盘子全摔了，摔十个能够吗？
1: 啊、
0: 全摔了
1: 啊啊啊啊啊！
0: 因为啥呢？因为这是男孩先不理智
1: 啊。
0: 什么叫男孩？什么叫男人？
1: 啊、
0: 承担呢？
1: 男人应该对对
0: 对。
1: 对
0: 呀、
1: 啊。嗯，对对对，
0: 你现在你说了啊，你说相处不好了，我跟你说，你儿子起外心了。
1: 不不，你听我再加几句啊，我再说几句啊。
0: 嗯，
1: 就是他俩因为什么吵架呢？老师哈，就是这女孩吧，因为这女孩上班，这个我儿子呢现在是研究生上学。
0: 嗯，
1: 然后他就有时候就说，他说你看我跟你结婚了，把你这边全指着家里，你说你还不能没有收入，是上学嘛，完你还得指着家里。但是男方家我们都说了，你要结婚的话可以结婚，我们给你准备房子，什么生活费什么都不用你管。
0: 嗯。
1: 但女孩呢，还就是觉得，你说我跟你，她特别的纠结。现在我跟你呢，因为这么说吧，实话说，这女孩妈妈不同意，父母不同意，因为他们不想找，就是想就是他们就是他们不是理想中的，还没见着面呢，跟我儿子。
0: 嗯。
1: 知道有这么个人儿。
0: 嗯。
1: 就他就不同意这个工作或者是状况什么的吧。他不是他理想当中的，然后呢，这个女孩子特别纠结，这个纠结，她一方面觉得对不起她妈，就因为她做那什么了嘛。
0: 为啥觉得对不起她妈？
1: 因为她就是因为她
0: 不是你说的这些原因，因为她在你儿子这儿得到的爱不够。
1: 啊，她说过，她说过，她说过，她说过，嗯。
0: 所以一切的原因都在你儿子身上。
1: 啊，这女孩是这么说，这女孩说：“你看我为你付出这么多，而你呢，可能就陪我。”就是这我，但是我的儿子他还说我对你很好啊。他说：“你看你要干什么，我都陪着你，你怎么的都行。
0: 这就
1: 性格特别不合，
0: 这就叫好吗？性格没有合不合的。
1: 那你说都生气呀？他俩他总生气呀？你说
0: 我告诉你，再说一遍，性格没有合不合的，只有双方是不是有足够的爱，有足够的宽容
1: 啊。
0: 所以啊。”两个人因为所谓的性格不合而吵架，您记住了，我笑江一定要把板子打在男人的屁股上。
1: 对，我觉得也是，嗯，小心眼的男人，嗯，
0: 对不对？如果你真对他有感情的话，你把你儿子叫过来，我们得冷静的去解决问题，因为骂只是出气而已啊。你问你儿子这么几个问题，
1: 嗯，
0: 你告诉他，第一个，你问他，你还爱不爱这个女孩了？
1: 嗯嗯嗯，
0: 对吧？如果你不爱这个女孩了。你现在怎么赔罪？你早点告诉人家，别耽误人家。
1: 那你说那女孩还就是有点身体上面毛病，那咱们能说得过去吗？
0: 你必须要告诉她。
1: 怎么说呀？怎么告诉？
0: 实话实说。
1: 啊。
0: 这总比钝刀子杀人要好。
1: 啊。
0: 第二个，你一旦你告诉人家了，你要做好。咱说要是个爷们儿的话、
1: 嗯，
0: 你要做好，给人家。所有赔偿的这种准备，这种赔偿包括两个方面，比如说女孩说了，我因为你而怎么怎么地了，你一辈子给我做牛做马，你能不能做到？如果说啊，你要真你儿子真是个爷们儿的话，承担责任，比如说人家说了，我希望你十年怎么怎么样，你能不能做到？
1: 嗯，
0: 啊，如果比如说人家说了，好，你给我拿钱，拿200万，你没有钱，你给我打欠条，你儿。

0: 敢确认你儿子是不是这样的想法。
1: 嗯嗯嗯。
0: 所以您如果说刚才说了我是个女人，如果你真的啊站在女人的这个观点上来讲，你就问问你儿子爱不爱人家了，然后啊想不想跟人家结婚了。如果你儿子说我想跟他结婚，我觉得还有感情，然后你再教你儿子说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相处，这个作为女人我不用教你，你做母亲的你都会说，是吧？你儿子愿不愿意承担责任啊？
1: 嗯嗯嗯。
0: 所以你好好的问问你儿子啊。
1: 嗯，这两点哈，
0: 对吧？
1: 啊，我看啊，我还想说一句什么，就是说。嗯，这个女孩，反正有时候也说，但是有的时候她说的，你看我就说一说而已，你别你还总当真，就是我儿子有点小脸子那样那个劲儿的，我知道的状态。
0: 所以我说了，
1: 然后
0: 你儿子现在目前这种情况就两种可能，一种是不会做你教他，另外一种就你儿子不想跟这个女孩在一起了，还不敢说啊，还不想承担责任，就用这样一种方式让女孩远离，到底是哪个你自己去问去啊。
1: 啊，
0: 对吧？
1: 那女孩说的那个，你欠我一辈子。
0: 女孩啥说？女孩是啊，怎么的？
1: 说那意思说的，你就是那意思说的，她那女孩的感觉就是你永远欠我一辈子的，你对我就是应该就是对我怎么的？
0: 你老是对女孩干啥呀？你先把你儿子的问题解决好吧，啊，其他的都不重要。
1: 其他都不重要，就是说，嗯啊，那您说的挺明白，嗯，
0: 挺明白就去做吧，好吧？
1: 行，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嗯，好。

0: 好，今天文集堂所提供的三个幸运红包，我们给甜心、王华新，还有一位听友叫张鲁，每一位10块4毛5的小红包，由文七堂提供，我们会在微信上直接发给您。一位听友叫文华啊，说上午在文七堂买了12瓶纳豆，多得了3瓶，还有大米。文集堂的纳豆呢，是文集堂自主品牌有发明专利的纳豆激酶，富含红曲米、地龙蛋白。纳豆可以辅助溶解血栓，红曲米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地龙蛋白可以活血化瘀，所以每天只需要2粒就能轻松补充养护血管所需营养，维持血液顺畅循环，守护血管年轻态啊！给我们听友退回价128一瓶，一瓶可以吃一个月，买6瓶送一瓶，再送黄瓜籽粉一斤，那买12瓶就送您3瓶了，再送您纪念款收音机一台。大伙儿找不到文集堂，在微信中咨询啊，给您回复地址和乘车路线。好了，今天新闻夜话节目呢就到这儿，我是笑江，代表导播搭档小台，祝大家晚安，明天我们再见。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

0: 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居功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他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例。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啊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 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他，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他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

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而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五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另外还经常呢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有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经常捶腿，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就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因为每天要开保安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昨天呢她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她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
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

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那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了，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呢，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儿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这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1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

0: 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升出来。最后我们提升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那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好了，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

0: 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2: 你好，
3: 李老师，这一副药啊，我和我家老伴儿马上就用完了。
2: 嗯。
3: 我们俩呀，这身体啊恢复的都挺好，都很满意。啊，李老师，我们是哈尔滨这边的。
2: 嗯。
3: 我们这日要是有药啊，就麻烦你啊，给我多开点行吗？
2: 哦，哈尔滨这边可能也断药了，是吧？
3: 对。
2: 哦。
3: 因为吧，我俩的病都挺重的。
2: 嗯嗯。
3: 咱们的便宜还管用。吃这一种药啊，就能治这一身的病，多好啊！你说我以前好几样的药换着吃，都没啥好效果呀。
2: 我理解咱们大家伙这个心情。再一个呢，各个地区这个药源是比较紧张，所以说我也告诉大家伙了，咱们提前备上。啊，我说了，咱们说治疗疾病啊，可能别人说着好，咱用着不一定好，但是给大家交个实底儿。咱们讲一方三通治病根儿。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而且我说了啊，咱们老百姓说你先买上一副先回去用用可以，咱们先试试，感受到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把药备齐了。因为中途断药它影响疗效的，这个谁都知道，尤其是中药。
3: 嗯。
2: 还有一点就是，你说我哪怕了，我把药买回去了，你吃了如果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我得给你钱，对不对？别说了，这一块钱一片啊，就一分钱我都不会让大家多花或者是错花，咱有这样的把握，有这个金刚钻就敢揽这个瓷器活。而且呢，就像这一体多病的，你以前说吃药啊，这个治了很长时间没治好了，可能也会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但是在李老师这儿你们就放心。现在用多少了？
3: 我们俩呀，一人用不到半副呢。
2: 还不到半副啊？
3: 对，哎，但是李老师啊，虽然不到半副药，但是我这血糖啊都已经正常了。
2: 你看，
3: 胰岛素都不用扎了。
2: 你，这不就是用上了见效，马上就把药备上，对吧？也就三两天的时间，这个你就能感受出来了。糖尿病多少年了？
3: 哎呀，算起来也有十好几年了。
2: 嗯嗯。
3: 哎呀，一天呢，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完了吧，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有一回啊，也不知道是胰岛素炸多了还是怎么回事，反正早上去早市就低血糖了，晕倒了。
2: 嗯嗯。
3: 哎呀，幸亏啊旁边有明白人呢，给我递了一块糖含嘴里啊，这才缓过来呀。
2: 嗯嗯。
3: 而且吧，我这心脏还不好，老是感觉心慌气短，时不时的就犯心绞痛，这一周啊就得犯个两三次。
2: 嗯嗯。
3: 另外吧，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了，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那睁多大那眼睛也看不清，然后吧这肠胃也不好，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呀。不过吧最近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2: 嗯，
3: 最让我高兴的呀就是我这心脏不疼了，不憋不慌了啊。你看我们家附近有个老李太太吗，头一天吧还去超市往回抢那打折的米面油啥呢。
2: 嗯嗯。
3: 那天吧我和他碰上了还说话了呢，结果呀就隔了一天的时间了，这老李太太就心脏病没了，说死就死了。
2: 你看看，就这样的案例太多了。
3: 嗯，
2: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亲戚呢、朋友啊、邻居啊，上午挺好的，下午人没了。
3: 对，
2: 所以我常说这个慢性病啊，这现在也叫基础病，而且现在这个传染病多多呀。
3: 嗯。
2: 啊，有慢性病的人要是得上传染病的话，一下把这老病根给勾起来，这人命就没了。
3: 对对。
2: 真不能说太小瞧了。 现在的死亡十个人当中啊，就有八到九个全都是各种慢性病的。啊，所以说就显得人特别脆弱，因为得慢性病的人多。啊，你说没就没嘛。
3: 嗯，哎，是，不过吧，我这回可不害怕了。
2: 嗯，
3: 因为吧，自从用上咱们之后，我就感觉呀，我这心脏这些天可舒服了。
2: 好，
3: 好像真是通了呀，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这雾啊也能散开点了。
2: 嗯，
3: 吃东西啊不那么胀了，就感觉舒服多了。怪不得说呢，这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这效果啊确实来得快。
2: 老师经常说嘛。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得这个糖尿病啊，其实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中医的理论认为它就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脾胃功能低下啊，对于糖分消化吸收能力不行。糖对我们来说它是个好东西啊，但对于你们来讲它是个坏东西啊，它变成糖毒了。而且糖尿病它还叫代谢病，这跟什么有关呢？代谢必跟肝肾有关。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并发症，又跟血脉淤堵有关。你要不堵你能疼吗？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吗？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哎，你血液就会粘稠。你这个时候血脉呀，它就容易出现淤堵。那你想想看，咱们这个心血管都已经堵了，那这个小血管它能不堵吗？包括末梢神经、眼睛。所以这个时候来讲啊，堵到哪儿啊，哪儿就会出现病啊，比如说之前堵到晶状体了，咱就造成白内障啊，堵到冠状动脉，哎，咱就出现心绞痛啊，堵在脑血管，咱就出现腔梗、脑梗啊。但是你看看咱一方三通，一通就是脾胃，消化吸收好，吃进来的糖分给你消化吸收了、利用了，哎，血糖控制住了。二通血脉，血脉一畅通的话呢，哎，微循环呢、体循环呢得到了正常的畅通了，畅通无阻了。哎，咱们这个并发症一点点就开始减轻，直至消失了。三通肝肾，解决我们代谢的问题，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都给你代谢掉了，通了就不再堵了。
3: 嗯，
2: 这就确保一次除根不留后患。所以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咱身上的并发症，你看看咱们治的都好。啊，你老伴现在怎么样？
3: 我老伴也行。哎，说起来吧，他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着了。
2: 啊。
3: 啊，腰肌劳损，不敢弯腰，还有骨刺。
2: 嗯嗯嗯，
3: 这一年多了，一次都没出过门啊，就在家里待着。
2: 你看，
3: 这腿不行啊，不敢着地儿啊，
2: 嗯，
3: 走不了道，哎，也可遭罪了。而且吧，还有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那之前呢，又是按摩，又是贴膏药的，都是缓解那么一两天，完了之后吧，该啥样还啥样。但是这回啊，用上咱们这个之后，强多了。
2: 嗯。
3: 敢直腰了，弯腰也行了，就是得慢慢的。而且啊，他说他这腿啊也基本上不疼了。
2: 嗯
3: 嗯。这不嘛，前天下午还出门了，说跟那老头啊下了一盘棋，也能憋住尿了。之前嘛，就算能出门，这尿啊也容不得他下象棋那么长时间呢。
2: 嗯嗯嗯。
3: 啊，最近嘛，我看他睡觉睡得也挺踏实的，有精神了。
2: 嗯。
3: 之前晚上老棋。北兰吧，就那个腿脚就不好，还老折腾，弄得我吧也睡不好。
2: 嗯嗯。
3: 最近嘛，他这也行吧？哎，我俩呀也商量了，碰上好药啊不容易，而且吧一片一块钱，我们也能吃得起。这次啊必须得给他吃好的。
2: 对，主要是看到治疗好，能看到希望，对吧？
3: 嗯。
2: 咱们中医中药学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了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这老外不服不行啊！你看，用了咱们发酵中药后啊，咱们这不就是把以前一把一把吃那个药都给你拿掉了吗？
3: 嗯，
2: 对吧？头疼一头，脚疼一脚，那种时候咱就过去了啊！咱治病，咱抓住病根，一种药解决所有问题啊！你老伴这属于退行性的骨病，肝主筋，肾主骨，而且只要是疼，不管是哪儿疼，永远记住了啊，血脉不通。啊，所以说呢，治他就往根上治。但是老话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你这儿的你得三副药，老伴儿呢两副就行了。记住了啊，中间是不能断药。稍后啊，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问，你可能打电话那个寸劲上啊，哈尔滨可能是断药，但是呢，你就勤的打着电话吧，因为他也是分批次的，不可能一下子到那么多，他陆陆续续的会一点点来。 所以说你一会儿再打电话问一问啊。
3: 嗯嗯。
2: 如果条件允许。

0: 你们俩就把这两个人的药都给他备齐了。
1: 嗯。
0: 啊，反正我是这个意见。最主要的是啊，这次到了，下次要真断了，赶到坑底上，那就不好了，对吧？
1: 哎哎，对对对，
0: 嗯，
1: 那我知道了，谢谢你，李老师。
0: 没事，咱们再坚持一段时间，然后把病好好治一治。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没有了，到时候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嗯
0: 啊，得了，我也不多说了，
1: 嗯，
0: 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您好，是不是李老师？
0: 是我，你好。
3: 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嗯，
3: 可算是给您通上话了。李老师，我现在都能站起来了，这多亏了你了，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哦，这看来也是老朋友了是吧？
3: 对。
0: 现在用多少了？
3: 我现在都吃了快2副药了。
0: 嗯嗯。
3: 李老师，我现在能站起来了，我也就有希望了啊。
0: 啊。
3: 所以我得接着用呢，但是我这再用多少还得麻烦李老师您好好帮我看看。
0: 好好好。你多大年纪了？
3: 我才56。
0: 得病多少年了？
3: 我52岁那年得的脑血栓。
0: 嗯嗯。
3: 这不到现在都4年了吗？啊。当时就特别突然。在那之前吧，我就是感觉有点犯困。
0: 嗯。
3: 经常打哈欠。这身上也没劲儿。别的也没啥大的反应。
0: 嗯，但是你犯困就已经提示我们血液过于粘稠了。血脉已经开始出现淤堵了。
3: 哦
0: 啊，之前能不能走？
3: 走倒是能走，但是走不稳当。
0: 嗯，
3: 再就是你像这吃饭呀、上厕所呀，我也可以。
0: 嗯，
3: 但就是特别费劲。哎呀，反正以前也离不开人。
0: 嗯嗯，
3: 李老师，您说这病咋就说来就来了啊？其实说起来吧，也怪我自己。
0: 哦。
3: 平时好着的时候吧，就喜欢大吃大喝的。
0: 嗯嗯。
3: 结果时间一长，这血压、血脂都给折腾高了。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
3: 我就是听到您这节目了。我一听，感觉李老师你讲的特别有道理。
0: 嗯嗯。
3: 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药效好。这发酵中药一片能顶那普通中药80片呢。
0: 没错。咱们发酵中药啊，就和咱们这喝酒一样，
3: 嗯
0: 啊，那酒是粮食精，啊，也是粮食发酵以后酿出来的，对吧？
3: 对。
0: 那你吃多少粮食，你不会醉？
3: 对。
0: 但是酒呢，发酵之后说喝个半斤、一斤的，那就醉了，酩酊大醉了，对吧？
3: 对对。
0: 哎，发酵中药它也是通过呀，咱们这个现代的发酵工艺，啊，所以它这个。中药是中药，但是发酵以后它这个药效就提升了10倍。
3: 哦，
0: 哎，你这样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做到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相当于吃80天。你想想这样的劲儿都有多大。
3: 对对对。
0: 啊，我相信这个你也体会到咱们效果了，它跟常规的药物肯定是不同的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这药劲可是真大啊。
0: 嗯，
3: 我记得我吃了有个3-4天吧啊。
0: 嗯。
3: 哎，我就感觉我这胳膊呀腿呀就软和了一些，没以前那么僵硬了。
0: 你看。
3: 而且一摸吧也没以前那么凉了。
0: 这就是过血了呀，血脉通了呀。
3: 是是是。
0: 嗯。
3: 结果用到10来天的时候啊，我跟我老爸说啥他就能听明白能听懂了。
0: 嗯。
3: 而且我这也不流口水了。
0: 现在走路怎么样？
3: 现在走路比以前稳当的多了。
0: 嗯嗯。
3: 而且现在走路比以前也走得快了啊。这胳膊现在都能抬起来了。啊，也能用上劲了。这特别好，你看现在上卫生间的时候，就我现在你看自己把裤子都能提上来了。
0: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
3: 血压也正常了。
0: 嗯。
3: 我最近测血压，高压就是130，低压85。
0: 嗯嗯。
3: 所以李老师，我现在对咱们这个真是心服口服了。
0: 这回呀，你算是

0: 用对方法了。
1: 是。
0: 哎，咱们血压稳定下来了，就标志着咱们这个血液的干净。
1: 嗯。
0: 而且你肢体啊语言呢越来越好，就标志着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啊，血脉只要畅通了，再加上我们给你一通脾胃，消化吸收能力它就好了。哎，然后它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就真正的给你派上用场。而且最重要的是还给你通肝肾。就是我们治好病了以后，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你肾是干嘛的？那是帮助咱们滤血的呀。哎，当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它就不会让你再复发再反弹了。现在呢你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接下来我再给你开一副。你只要中间不断药，三副药下来，我们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生活。啊，那多少啊可能会慢一点，那接下来就是后期的锻炼的过程。
1: 哎呀，李老师，我跟你说，只要我自己能走，自己能站起来，自己能吃喝拉撒，那我就特别知足了。
0: 你放心，这些都会实现的，好日子在后面呢。稍后吧，打场外电话，该备药就备药啊。李老师也期待你更好的康复结果。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1: 好好好，谢谢李老师，再有好消息我再给你汇报了。
0: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能治这个肺心病吗？
0: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3: 哦，那好，还是1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1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3: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支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3: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3: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

0: 太暖和了，结果晚上吧，孩子睡觉离不开氧气。
1: 嗯嗯，
0: 没办法，到晚上，你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1: 嗯嗯，
0: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是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1: 嗯，
0: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1: 嗯嗯嗯。
0: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都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1: 嗯嗯。
0: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色了，宝贝都吓坏了。
1: 嗯嗯。
0: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1: 嗯，
0: 有时候七八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1: 嗯嗯，
0: 每次蹲个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1: 嗯嗯。
0: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1: 嗯。
0: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1: 嗯。
0: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

0: 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了。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叫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老师中药我也吃了啊，熬那个汤药啊，把这个药打成粉了之后了，搓成药丸我也吃了，不行。普通的中药为啥不行？因为我常说一句话，叫中药不发酵它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越要用这个发酵中药，否则它药力不够啊。你回过头来看看咱们这个病情啊，肺心病呢，它到底这个病根在哪儿呢？中医认为啊，肺气的盛衰的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是干啥的？脾是生痰的，肺是干啥的？肺是储痰的。他们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当我们脾胃不和，脾胃经不通的时候，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都会下降。所以说呀，就像你这样的人，就天冷了，或者闻着点这个油烟味了，刺激性的气味了，你就咔咔的就开始咳嗽了，就打喷嚏了，是吧？免疫力下降。你别人闻了没事，你闻了有事，怎么样？免疫力下降。这就是脾的问题。然后你再看看老慢支怎么来的。老慢支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了。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个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夫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够用上了。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1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
1: 好，您这么一说让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 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

0: 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您好。
2: 你好。
3: 李老师啊。
2: 嗯。
3: 咱们这个发酵中药，
2: 嗯，
3: 我是已经吃了3副了。
2: 啊。
3: 现在停药将近1个月了。
2: 停药将近1个月了，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3: 我原来是萎缩性胃炎，现在好了，现在我不难受了，也不怕癌变了。
2: 萎缩性胃炎，说实话，距离胃癌那就是1步之遥啊。
3: 对对。
2: 所以说我恭喜你了啊。
3: 这还得感谢李老师啊。
2: 嗯嗯，
3: 感谢您。要不是我不一定现在是什么样呢。
2: 嗯嗯。
3: 而且我现在能吃东西了，吃完以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现在还长肉了。
2: 嗯。
3: 比之前胖了得有10多斤呢。
2: 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啊。
3: 哎。
2: 之前多少斤呢？
3: 哎呦别提了，之前90斤都不到。现在102斤了。
2: 嗯嗯嗯。
3: 而且你听我说话也能听出来了，身上有劲儿了。
2: 嗯，气足了。嗯。
3: 对，这就是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啊，指标转阴了。
2: 嗯嗯嗯。
3: 啊，原来我身上不光是胃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一变天，这身体就不管事了，不行了，走不了路，吃不住劲儿，这膝关节冰凉的。大夏天我不敢穿裙子，也不敢穿短裤。
2: 嗯嗯。
3: 嗯，常年就是这么捂着，那还觉得往里灌凉风呢。之前这好了，你看前几天我们这里变天了，下那个雨夹雪，但是我什么感觉没有，
2: 嗯，
3: 全身就觉得热乎乎的，可松快了，然后睡眠也好了，以前就是睡觉不踏实，有一点声音，有一点动静，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10点钟左右吧，

0: 醒，那就立马醒。醒了之后啊，你想睡睡不着了。现在这个毛病好了，现在是晚上十点钟左右吧，甚至可以形容站着。
1: 吃喝拉撒各个方面的都有所好转啊，
0: 对对，
1: 就觉得活着这回特舒服。
0: 那可不哎，我现在就感觉天特别蓝，花特别香，生活可好了。
1: 心态啊，
0: 就像李老师你说的，
1: 嗯，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
1: 哎。
0: 人体三通，疾病无终。
1: 没错。
0: 嗯，而且我这回活的特别轻松。
1: 嗯，
0: 你像我这几年花了那么些钱都没治好的病，就咱们这一块钱一片给我治好了。你说以前走了多少弯路，哎呀，现在都没法提了。
1: 嗯嗯。
0: 咱们这个药吧，确实是良心药。我有几个亲戚朋友都问我吃了什么药，我就告诉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叫我帮忙订药。我跟你讲李老师，我刚才打电话打了好久，我这打不进去。
1: 嗯嗯。
0: 你看吧，我都答应人家了，这个药我有信心给他推荐。
1: 嗯。
0: 因为我用好了呀。
1: 嗯。
0: 所以我就担心我们这里能不能没有药了，你别让我再订不着。
1: 是这样的啊，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呢确实都非常紧张。李老师也是一直在跟这个药厂去沟通这个事儿。因为大家伙也知道吧，这个中药的价格都上涨了，然后呢出口价格也上调。
0: 嗯，
1: 他们也一直在跟我去聊，说国内的价格也要上调，我一直压着这个事儿呢。所以说我现在也在顾虑这个断药这个事儿啊，到底是有没有什么猫腻在里边。
0: 哦，
1: 嗯，所以说大家伙呢手里边药不多的也是抓紧打这个场外电话呀，看看你所在的地区啊有没有药，有药抓紧备一备。啊，我说的是没有断药的，如果真有断药的情况的话，那你就还得联系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大家想想嘛，它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跟咱们这个药房里边抓那种干瘪的陈旧的这个草药啊药材它是不一样的，因为那都是药材的尸体，讲的没有活性啊，治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行，你要叫它治个老慢病什么的老病根的，那它没那个效力啊。发酵我没办法用那种药发酵。
0: 嗯。
1: 再就是咱这个发酵中药的发酵时间呢、生产力度它也有限啊，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你不出口咱老百姓想一块钱一片用上那肯定不现实。因为咱买多少他这个厂家就搭多少钱。你说现在一块钱一片它钙片都不够，对不对？
0: 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
1: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没办法的。稍后啊你打电话问问当地有没有药吧，你都有体会到效果了。我还是那句话，咱们把药备齐，哪怕说你我就是千分之一的那个人，我吃了我就不满意，你把药给我拿回来都行啊，因为你不用有的是人用，但是你一旦用了我就最好别断药，我是这个意思。
0: 对，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1: 你这样啊，你刚刚说你要给亲戚问是吧？
0: 对对，
1: 你跟
0: 我
1: 说一下。
0: 现在我得好好抓住和你通话的这个机会。
1: 嗯嗯。
0: 既然电话打进来了，
1: 嗯，
0: 我还得麻烦你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我身边现在是啊，我有两个最亲的人，他们你得帮我看看他们需要买多少。
1: 你说一下他们情况。嗯。
0: 啊，我先说我弟媳妇儿吧。
1: 嗯。
0: 他是类风湿，手指都变形了。就和那个鸡爪子似的，也转不上拳头，一天可遭罪了，啥也干不了。
1: 嗯嗯。
0: 再加上你说他还比我小，才50来岁，还有糖尿病，吃的二甲双胍，他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儿媳妇儿，才39呢，你说这么年轻，你高血压了，还有脑供血不足。另外吧，他特意让我好好问问你。就是他妇科也不好，
1: 嗯，
0: 还有几个说是子宫肌瘤，
1: 嗯嗯，
0: 大的好像我听他说是都到了6公分了，小的也有3公分，还有1公分多点。
1: 啊，这多发性的子宫肌瘤。
0: 啊，对，医生也是这么讲的，我也听他说了，
1: 嗯，
0: 他说他挺害怕的，
1: 嗯嗯，
0: 就想问问这些。

0: 自体免疫的问题肯定找脾了啊。另外为什么说的跟肾有关呢？肾主骨生髓啊，骨髓它也是免疫的啊，继而呢免疫力低下，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就导致我们的软骨滑膜出现了病变，然后血脉淤堵，僵麻肿胀疼，特别遭罪。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这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的问题啊，类风湿。那糖尿病呢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的问题啊，同样糖尿病叫代谢病，跟肝肾还有关系。有出现并发症，那就是血脉淤堵。这老师说，任何疾病你只要找根儿，追根溯源，全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啊，所以说一个生存之道脾胃，一个排泄通道肝肾，一个就是营养通道血脉。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原因就在这儿呢。啊，所以说你弟媳妇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是最佳的选择。啊，
1: 嗯嗯。
0: 至于你说你儿媳妇这个子宫肌瘤这个事儿啊，儿媳妇这个六厘米大这个很难全面化掉了，实事求是的讲啊。能治的我肯定告诉你啊，但是呢可以肯定一点的，良性的这个不用怕，为什么？多发的嘛。一般的这个肿瘤它是毒，就是这个癌变的是毒，就一个啊，所以多发的你不用害怕。到医生那儿呢，如果说他这个出血量比较大的话，或者说腹痛比较明显的话，那么建议做个微创的小手术，直接一吸就吸出来了啊。但是呢，用咱们发酵中药可以把那个子宫肌瘤缩小，大的不能够完全的消失，但是你说那个三厘米的、一厘米的，没有问题。啊，得看他个体的情况。至于高血压，别看他年轻，也得赶紧治。所以说呢，发酵中药你不用给他多拿，你先给他拿上一副。
1: 就是先给他拿一副，对吧？
0: 对，就你弟媳妇这个，你得给他用三副。儿媳妇这个就给他拿一副，先让他用上就行。
1: 好嘞，好嘞。
0: 啊，明白了吧？
1: 知道了，我记下了。
0: 那行，那就这样。然后抓紧打场外电话问一下咱们场外有没有，有的话再抓紧啊。
1: 哎，行行。那谢谢李老师啊。
0: 好的，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
3: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退款。
4: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6: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7: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4: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6: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8: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9: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4: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你好，我是多次百度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8: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9: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0: 好，宝宝真棒。
5: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9: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个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4: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5: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2: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0: 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2: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3: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4: 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3: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5: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
6: 哎，
5: 怎么样？今天
6: 挺好，挺好，挺好。
7: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1: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8: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9: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0: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1: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2: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3: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1: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4: 妈妈，我吃不下了。
15: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1: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1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1: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0: 你好，我是多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1: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2: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3: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4: 宝宝真棒。
1: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3: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5: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
6: 挺好，挺好，挺好。

0: 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4: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7: 妈妈，我吃不下了。
8: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9: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0: 你好，我是多次百度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1: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2: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3: 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2: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4: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8: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2: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3: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4: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5: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6: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0: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 妈妈，我吃不下了。
2: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3: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0: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5: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6: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7: 好，哎，宝宝真棒。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6: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8: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2: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0: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1: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2: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0: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3: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4: 你好。

0: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
2: 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了。
4: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5: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6: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7: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5: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2: 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
5: 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8: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9: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0: 好，宝宝真棒。
5: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9: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1: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2: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3: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4: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0: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妈妈，我吃不下。
7: 前方到站沈阳站。
11: 妈妈，我

0: 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听见辽宁，畅游辽宁。
1: 这是一片滋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足铸牌地，抗美援朝东征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

0: 东精神，强地辽宁，欢迎您。
1: 想法一变，天地宽，再加把劲。
2: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前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辽沈战役的铿锵誓言。
3: 咱们年轻人，这大伙儿不就跟一家人似的？我是机舱一的，
4: 冶炼厂
5: 液压气的，
3: 电炼厂的，
6: 重型的，
7: 熬夜开块。
8: 有种热血的，年轻的时候，咱们就为共和国工业兵基地奉献了青春，退了休，咱就为讲好辽宁六地精神，公益宣传，好不好？
9: 好，好。
10: 我们是青春向导青年学生，
11: 我们是白衣天使，我们是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2: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13: 十四亿个我就是中国。
14: 老师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15: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
14: 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了。
16: 我是环卫工人，每天用劳动扮两城市。
17: 我是急诊科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18: 我是名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19: 胸前的党徽使他们成为平凡中的不平凡。
20: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毕业后爸爸又回来了。
21: 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我搞了新品种。
20: 爸爸用葡萄换来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我们一家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山里的葡萄又要收了，
22: 今年肯定特别甜。
2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5: 天地圆黄，
26: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7: 爷爷总说，
28: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加勺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9: 要堂堂正正。
3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31: 二十四节气，春华秋实，生生不息。
32: 春雨惊春秋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1: 春花秋月夏风冬雪，四季芳华与岁月以闻名，很美很中国。
0: 辽宁欢迎您。

0: 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文化传千年，文脉固古今，听见辽宁，畅游辽宁。
1: 这是一片浸润着革命红色基因的土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解放战争转折地，新中国国歌颂怀地，抗美援朝铿锵地，新中国工业奠基地，雷锋精神发扬地，
2: 辽宁欢迎您。
3: 想法一变，天地宽，
4: 再加把劲。
0: 有过浴血荣光，才对胜利充满渴望；有过困顿、挫折、彷徨，才对全面振兴更加向往。这是辽宁人的精神气质，这是新时代辽沈战役的铿锵誓言。小时候，春节是丰盛的年夜饭，是盼望的压岁钱；长大后，春节是漫漫的回家路，是满满的幸福味。
5: 前方到站沈阳站，
6: 妈妈，我回来了。
7: 春节，我们回家过年。
8: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8: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那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三通治疗，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 给大家详尽的讲解。还是希望大家伙儿认真收听。李老师的一生啊，只有一个追求，行医之人鞠躬一世，不求闻达，但求利民。我不能说自个儿多伟大啊，只是我也苦过，我也曾经目睹亲人被慢性病折磨过。父亲离世那年呢，我才12岁，他的呻吟叫喊还有那被病魔折磨的狰狞的面孔，消瘦的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时候虽然我还很小，但是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好医生来救救我的父亲，我多么渴望能有一种好的药品能够给他减少点痛苦，更是期盼着我们家里边能有点钱，哪怕就是给我爸用上点杜冷丁，让他安稳的能睡一会儿都是好的。但是我期望的什么都没有，钱没有，好药没有，好医生也没有。所以父亲过世之后啊，我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用医术去真正的挽救这些患者，我也想用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去捍卫病人的性命。如果上天眷顾我，还不如说怜悯咱们这些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可怜人。终于在李老师的不断努力下，李老师研发成功了发酵中药，他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你用上之后，你能够真正的体会什么叫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咱们信任李老师的操守，只要你们认可发酵中药的效果，只要我们愿意给自个儿一个机会，李老师就一定助力你们战胜疾病，改写命运。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比如说昨天打电话来感谢我的这位女士啊，她姓林。这个电话呢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对我和咱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真的是万分的感激啊，一个劲儿的说着，救了她的家，也救了她的后半生。其实这位林女士啊很年轻，今年才48岁。之前有过一段婚姻，但是那个丈夫吧酗酒过后吧对她施暴，不是打就是骂，而且一说离婚呢就要杀了她，甚至要杀他们全家。所以这个林女士实在受不了了，在2004年的时候就跑了出来。刚开始呢去了亲戚家隐姓埋名过日子，就恐怕前夫找她算账，长期的在亲戚家呢也不是个办法啊，就这么着，他跟孩子用身上剩下的最后一点钱租的房子出去打工，为了供孩子上学呢，省吃俭用的还出去做兼职，用闲暇的时间去饭馆给人家端端盘子刷刷碗。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女士认识了她现在口中的这个李大哥。虽然他们结婚了啊，就是现在跟李大哥结婚了啊，但是他依然叫他李大哥。这李大哥呢比林女士大5岁，一个非常善良的男人。当初呢看他独自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啊，总是啊让他把饭店里边的一些客人呢没怎么动过的一些吃食拿回去给孩子吃，另外还经常的给林女士多发点工钱啊。有一次孩子病了，急性阑尾炎需要做手术，那会儿林女士拿不出那么多钱呢，急得直哭，也是这个李大哥帮忙给孩子看的病。时间长了之后吧，这林女士也渐渐的了解了李大哥的经历，知道李大哥呢也挺不容易。他是2000年的时候吧，一家人呢出车祸，老婆孩子都在那场车祸当中丧生，而这李大哥呢也撂下个残疾，就一条腿瘸。过后呢为了生存呢开了这么个小饭馆。所以说这两个苦命人呢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日久生情，只是谁也不愿意去捅破那层窗户纸。直到2010年两个人才算是正式的走到了一起。那孩子呢就管李大哥叫爸爸，就像亲生父子一样。而且这个林女士啊也是体会到了家的温暖。可是好景不长，在16年她丈夫就这个李大哥因为高血压突发脑出血住院了进行治疗，出血量达到了20毫升，虽然说抢救过来了，人是活下来了，但是落下严重的后遗症，半身不遂。原本呢车祸之后吧，李大哥本身这个腿就残疾，你这样一来彻底没知觉，他的人生啊真的就跌到了谷底了。
4: 经常捶腿啊，是问自己这上辈子造什么孽了，这辈子怎么让他摊上这么多事儿。而这个林女士呢，是又照顾饭店的生意，维持生计啊，你得还得照顾李大哥。另外他们还有这么个孩子，可以说呀，所有的重任呢都压在了这个弱女子身上，经常是以泪洗面。但正所谓绝望的尽头呢就是希望。不知道林女士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了咱们发酵中药，总之啊，她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因为她当时找到我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们俩通的电话的时候，她的那番话特别的心酸。幸福是太短暂，这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可怜我呢？说着说着就哭了。在节目当中失声痛哭的人不少，但是林女士的那一声老天爷为什么就不能可怜我呢，那种颤抖的声音让我心都纠结在一起，眼泪就在眼圈里。你别看我是个男的呀，我这人眼泪窝也浅，也特别感性的一个人，这可能跟从小的经历也有关。我真的我特别心疼他们这对苦命的鸳鸯。当时我就安慰他，我上天给你关了一扇窗，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门啊，我说你们今天呢能够跟李老师结缘，我一定帮你们啊！我告诉他，我说像你爱人这种脑卒中留下后遗症这种情况的话，我治好了很多啊，你就好好配合我治疗，我一定能够让他重新站起来。当时林女士也说了，说李老师我信任你，你的节目我听了好几天了，我感觉你这个人特别好。就这么着及时的给她的丈夫就申请了咱们发酵中药。过后呢，我也确实是太忙了，也每天要开不完的会，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研究，经常还要给一些学生进行培训，所以说我很少跟他们联系啊，都是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跟林女士啊，包括她的丈夫进行沟通。

昨天呢，他来电话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没能够接近咱们直播间。我听场外指导老师说完之后吧，我也给他回了个电话，因为我特别的关注这两个人。当他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也非常的激动，就跟我说，李老师啊，我们家老李站起来了，能走了，而且还让他老公在旁边跟我说话，就一个劲儿的谢谢李老师，谢谢李老师。这两口子这个声音都在颤抖，满嘴的感谢，满满的感恩。而那一刻我也觉得特别的欣慰，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啊，这林女士的丈夫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的这种情况，西医说白了就给这类的患者判了无期徒刑了。多少患者也都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了。但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那都是感慨自己重新活了一回。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说白了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比如说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患者，首先是不是都有高血压和脑动脉硬化的基础疾病，对不对？那咱们就得分析一下了，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咱治病是不是得追根溯源呢？而这个问题老师其实讲过很多次了啊，我们之所以会罹患高血压，就是因为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那个河沟里头的泥沙，你说那个水流它是不是都是泥沙以后啊形成了之后它流不动了，流速是不是就减慢了？我们的血管里边这个血液也是如此，一旦血液不干净了，血流速度就会变慢，我们供血供氧就不足，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提供养料，它就会采取应急的措施加大血压，高血压就这么来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淀在我们的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管腔就狭窄了，血管就会钙化。我没说吗？有的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鸡蛋壳似的。为什么有的人呢得了心梗了，支架都支不了，没人敢做，为啥？血管太脆了，怕出医疗事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我们的血液又是怎么被污染的呢？一方面就是脾胃亏虚，你吃进来的，尤其我们好吃什么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就没法有效的消化吸收，也利用不上，它有一部分就转化成脂肪让我们变胖，还有一部分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咱们一验血的时候，你胆固醇的低密度脂蛋白呀，你这个血脂都高。再一个，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不行。我没说吗？正常来讲，我们人体的这个肾脏四五分钟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一旦肝肾亏虚了，尤其就像现在的人思想压力都比较大，是吧？我们很多老年人也都跟着孩子上火，买卖不挣钱上火，孙子学习不好上火，儿子结婚了跟媳妇整天闹矛盾上火，压力大，对吧？啊，尤其还有什么滥吃西药的，你看那肝肾没一个好的。这样一来，原本四五分钟过滤一遍的血液，你八分十分的它也过滤不了一遍，或者说也清理不干净，那势必就会导致血液里的垃圾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壁，引发血管的钙化。所以说就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天气骤变呢，或者说这个情绪波动啊，有些劳累的情况下，就特别容易发生卒中的这个危险啊，有可能就拴住了，就脑梗了啊，也有可能就脑出血了。虽然病名不同，但是根都在哪儿？都在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就是脾胃、肝肾和血脉上。而且不光是脑卒中留下这个后遗症，你像糖尿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各种瘤体、囊肿、增生结节等等等等，就这些病其实都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发酵中药就等于说是抓住病根下的猛药，它最大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我们这个方子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好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都正常了，我们各大脏腑是不是就能够协调了，对不对？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咱这指标就正常了，就标本兼治。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我们实现的就是靶向的治疗，这来的还非常快。为啥老师讲我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啊，就在这儿呢。而且最关键的，最让我们

患者感到开心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发酵中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不用咱卖房子卖地，谁都能够用得起，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它不算好药。就像老师说的，治疗癌症的一针120万，一针就能把癌细胞清零，那120万谁能用得起？这门槛太高，咱普通老百姓根本治不起。啊，那你再好的药，它有啥用？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特别能够理解什么叫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所以我说了，我要把这么好的长寿药、救命药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李老师说到做到，这是我最骄傲的地方。说句掏心窝子的，现在一块钱能干什么？我们很多患者自己来电话都说，就算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甚至说维生素，咱一片一块钱都买不来，何况我们这医药从头通到脚，医药从里治到外，它连成本都不够啊。像我们老患者都知道玩的药材是什么，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啊，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而且要求必须是鲜活入药，这成本就更高了，都必须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在24小时之内放入我们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啊，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投入了 5.3 个亿。我们为什么要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技术？因为第一代那叫入罐进行发酵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而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啥说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原因就在这儿。它为啥劲这么大？为什么效果立竿见影？那不都是钱堆出来的吗？那羊毛不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费用它是都得加到咱们这个药价里头的，但是借助国外媒体大肆报道，咱们在国际上出名呢，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购买配方和技术，所以说这就让我有了条件，有了资本去跟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只要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就可以跟厂家去谈啊，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李老师就是这么做的，厂家他也愿意。为什么？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谁就掌握了生命，他哪个药厂都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么一个硬核的产品呢。你再者说了，国内患者是贴钱，那国外可以挣啊，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度是非常高的，像咱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都是惊人的，现在咱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不到60，近期还要给它价格上调。所以说我们国内的患者花的是小钱，但是我们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并且李老师说过，就算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如果说谁要是说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用上之后感觉效果不理想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行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绝不会让患者有一丝丝的后顾之忧，你们只要用上就明白自己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咱们饱受着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这些患者朋友千万别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他得病的时候慢，但是他要命的时候快。所以说希望大家伙能够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赶紧给我打电话。

0: 就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呢，咱们去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这个发酵中药轮治这个肺心病吧？
0: 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它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身上的多种慢性病。
3: 哦，那好，还是一块钱一片是吧？
0: 全国统一售价啊，一片只卖一块钱。厂家呢虽然说一直在要求国内的价格要上调了，但是老师都在这压着呢，咱们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啊。
3: 那一般要吃几副药能好啊？
0: 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样吧，你先跟我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病吧挺重的，我老慢子都有20多年的时间了，吃药也吃了20多年了，你像这个止咳的、化痰的、消炎的，哎呦，都吃过。
0: 嗯嗯。
3: 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这个肺心病了。
0: 啊。
3: 这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然后我去医院看了，花了10000多块钱，结果晚上吧，孩子睡觉离不开氧气。
0: 嗯嗯。
3: 没办法，到晚上。你要是咳嗽的越来越厉害了，憋的也越来越厉害了，他睡觉啊都不敢平躺的。
0: 嗯嗯。
3: 你说这钱花了，身体好像越来越差，没办法，你看我这又花了好几千块钱，买了一个那个制氧机，
0: 嗯，
3: 在家里吸氧能方便一些，要不一口气上不来呀，这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嗯嗯嗯。
3: 再一个我就是这个痰多，老是咳啊咳啊，他又咳不出来，
0: 嗯嗯，
3: 吐也吐不出来，他就感觉在那个喉咙里啊堵着，有的时候啊就憋得我这个脸都变舌了，老伴都吓坏了，
0: 嗯嗯，
3: 而且这个心脏也不行啊，总感觉那个气不够用，说话吧都不敢多说。另外我还有就是便秘，
0: 嗯。
3: 有时候7-8天啊才上一次厕所，而且啊那个拉得特别费劲，拉出来也特别干。
0: 嗯嗯。
3: 每次蹲个厕所呀每个半个小时它都出不来，而且就算便也是那么一点点。再加上你看我还有前列腺增生的毛病，老是尿频尿急，小便不利索，就哩哩啦啦的。
0: 嗯嗯。
3: 而且总憋不住尿，经常就尿裤子了，整得我这个身上啊整个尿骚味可大了。
0: 嗯，
3: 出去啊都遭人嫌弃。
0: 嗯，
3: 你说去年又花了10000多块钱，那都是别花了，都不知道这个什么时候能过去这个坎儿。
0: 行，你这么说我也是完全明白你这个情况了啊。既然呢跟李老师通上话了啊，那你就放心，咱们今天呢了解咱们发酵中药啊，我跟你讲老先生，你这个病在这儿我能给你治。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说李老师能治你这个老慢支，能治你这个肺心病呢？先说你吃那些西药啊，西医是干什么的？西医啊是给咱们救命的，说简单点保命的， 他们的存在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个我们得承认。你真要是说突发了这个脑出血了心梗了，那马上得上医院，这个是必须得通过西医的这种高科技的方式把这个命给保住。但是我们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的话，靠西医西药的方法它就不灵光了。它只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和缓解我们眼下的症状，它不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们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这是西医和中医，它就好像是我们手中的两把利器。你针对什么病，我们用什么方法，这就很正确。你比如说我有个急性发作了，就像我说的脑出血了需要手术，阑尾炎了胃穿孔了，这时候找西医那没有错。但是我们这多少年的老病根呢，就得是中医中药的方法。而且这个普通的中药，有很多人说

0: 怎么来的？劳慢之也是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时候感冒了引起的邪气入侵，然后一点点积聚在我们身体里边没排出去，就导致我们这个肺出现问题。而肺和心脏之间呢，它关系又密切了。我们讲啊，心为君主之官，肺为相父之官，一个主气，一个主血，气行则血行，所以他们俩关系非常密切。一旦气道不顺，血脉运行不好，好了，肺心病它就来了。所以说你看看，这就引发肺心病出现恶性循环。而发酵中药它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直接给他们治病根的。我可以告诉你啊，脾胃也好，消化吸收好了，气血生化之源，这营养来了，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了，心脏舒服了，你这个脾气一足，肺气自然足，肺气一足推动于血液，在畅通的血脉里边运行于周身，咱们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营养都供应上了。哎，你浑身感觉神清气爽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就不用遭罪了啊。而且呢，三副药用下来，你别着急，老先生，就三副药就能把咱们过去这几十年二十多年呢吃多少药都没给你治好的一个肺心病的问题啊，越治越重的这个问题啊，李老师从根上给你解决了。像你这样的患者啊，咱们已经治好很多了，所以说呢，你也别上火，也别着急，稍后呢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当地有没有药啊，花钱不多，一片只卖一块钱啊，然后呢全程下来就三副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以后咱就不遭罪。
1: 哎呦，好，您这么一说让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嗯，好的，然后呢用药期间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跟我联系，或者找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午夜零点，我是笑江。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 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

0: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三单元，到他家是二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把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还有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都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长寿。 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他吃饭呢睡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三十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三十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着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了。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呢。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啊。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了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

一般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啊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啊，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即便他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时候，还必须得是鲜活采摘下来的药材，我们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呢？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

0: 你也不用再惧怕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蛙叫中药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蛙叫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呲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得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那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一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啊，必须得是野生的、鲜活的，工艺呢又极其的复杂繁琐啊，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他得生产出来以后他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100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

0: 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3: 哦，老朋友，
2: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
3: 嗯，
2: 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已经快1副药了。
3: 嗯嗯，
2: 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3: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啊，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2: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3: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2: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3: 对对对，
2: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3: 嗯嗯，
2: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3: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2: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1次腔隙性脑梗。
3: 嗯嗯，
2: 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一直就这么吃着，但是这个胸啊还是憋闷的不说，还经常心慌，心啊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2年呀，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3: 支架我一直跟大

0: 儿啊，我这个心绞痛，他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1: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
0: 嗯，
1: 哎，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你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0: 还是不行。
1: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呀，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0: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1: 嗯，
0: 我这手和脚还发麻了。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七个支架，
1: 你看看，
0: 第一次下了两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五个。
1: 嗯嗯，
0: 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了。
1: 这是没错。
0: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
1: 嗯，
0: 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1: 嗯，
0: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吊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尿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发酵中药。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记得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
1: 嗯，
0: 变得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啊，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嗯，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0: 对，而且我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
1: 嗯。
0: 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一天一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1: 嗯，
0: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两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啊。
0: 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一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一块钱一片，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蘸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可能说一药给咱们从头通到脚，一药给咱们从里治到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

0: 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1: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治就给咱们治好了。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这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的话，有什么情况恢复改善，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您也挺忙的，那我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
0: 嗯，
3: 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0: 嗯，
3: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嗯，您说。
3: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底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
0: 你
3: 就放心了。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一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0: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顽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3: 对对对。
0: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3: 对
0: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3: 对对，
0: 我告诉大伙儿，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3: 好
0: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
3: 对对对，
0: 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顽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一块钱一片的，给李老师打电话。
3: 嗯，
0: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3: 哎呀，陈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首先我先谢谢你啊、哦。
0: 您客气了，嗯
3: 嗯。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嘛，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啊！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0: 嗯嗯，
3: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的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0: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离我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 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

0: 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1: 好，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
0: 嗯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川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代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0: 嗯。
1: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的。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就是就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0: 嗯，
1: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过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着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你说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
0: 嗯嗯嗯嗯。
1: 嗯，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
0: 嗯，
1: 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
0: 嗯嗯嗯。
1: 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0: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混浊。
1: 哦，是啊，上医院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混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浮肿。
0: 嗯。
1: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呀，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

0: 特别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
1: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0: 也是啊，这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托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嘛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1: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0: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扑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
1: 嗯。
0: 但是不能停啊，得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1: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呢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它治好你一种病，它可能伤害你全身。
0: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儿。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把那个腿给截了，
1: 嗯，
0: 脚也给拉去了。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1: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医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是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0: 是
1: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发酵中药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0: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

0: 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1: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尊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1: 啊。
3: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1: 啊。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是订了3副发酵中药，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1: 嗯，
3: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1: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3: 李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得老伴喂，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1: 嗯嗯。
3: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1: 哎呦，
3: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啊，没一个真正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了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1: 嗯嗯，其实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3: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啊就有知觉了。
1: 嗯，
3: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1: 嗯嗯，
3: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啊、
1: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3: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10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1: 嗯，
3: 等用完1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1: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快3副药了、嗯、啊，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3: 现在不是3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1: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3楼嘛，
1: 嗯，
3: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3: 哦、对，
1: 那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 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3: 那就好，那就好。
1: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我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3: 哦，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1: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3: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是我啊。
4: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我用了快1副药了，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明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1: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益了。
4: 哎，对。
1: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1: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
4: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1: 嗯，
4: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1: 嗯，
4: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吃了遭罪呀。
1: 嗯嗯嗯，就是。
4: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1: 嗯，
4: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

0: 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1: 所有用上咱们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麻麻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0: 哎，对，
1: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咱们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0: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1: 嗯，
0: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1: 嗯，
0: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1: 要不我说呢，
0: 没感觉到啊，
1: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要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0: 啊，
1: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但是
0: 是这么回事儿，
1: 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带10年、20年、带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0: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

0: 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老师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这一副用完基本上咱这个病根给你拔掉了啊，到时候好了咱也不用再吃药了啊。
1: 哎，那就是我再有一副是吧？
0: 对，稍后你打场外电话问一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药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啊。
1: 哎，行，感谢您呢，真是谢谢您呢。
0: 太客气了啊，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

0: 悲乐，这就是令中医药煎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昨天晚上啊收到了一个消息，非常不好的消息，一宿没睡好觉，到现在啊说实话特别难受。怎么回事呢？过去老房子那边啊一个邻居去世了，那我虽然说我搬家了，但是那个微信的邻居群呢我还没退啊。看到有人在微信群里边发了这么一个链接，标题是什么呢？人民的卫士37岁脑溢血猝死。我是好奇把这个链接打开之后了，我看到上面写到说他是一名人民卫士，爱岗敬业，一身正气。他是一名杰出的刑警，机敏矫健，冲锋在前。他是一名优秀的警察，秉公执法，忠于使命。然而年仅37岁的他却在办案途中猝死殉职。我关键是看什么呢？就是上面那个照片我认识，就是我们一个楼的。我们家呢是3单元，然后他家是2单元。小伙子人特别好，有一次我拿着东西有点多呀，就拿不住了，他把我送上楼的。因为那个老房子吧，他没有这个电梯，所以说呢就是非常感谢这个邻居。现在叫不出来他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当时跟我说了但是没记住嘛，但是这个印象非常深。 哎呀，没想到啊，第一次

回忆起这个人，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他叫杨金波，1米86，大个，特魁梧。但是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刑警的工作非常的繁重啊，经常的需要通宵达旦，生活也没有个规律啊，常年的超负荷的运转。即便是你身体非常的健壮，但是你这么熬下去的话呢，谁也受不了，就铁打的身子都得熬出病来。其实这个杨金波呀，他早就查出来有高血压了，就是因为工作太忙啊，再加上也觉得自己年轻吧，就没在意，甚至把头疼都当成家常便饭，经常是带病奋战在一线。结果就在几天前，他这个刑侦的现场突发了一些意外情况，需要呢他去叫蹲点，结果熬了两天夜之后脑溢血，最终是抢救无效。哎呦，同事啊就没有一个不哭的，那妻子孩子都是哭成泪人的。他那个照片你能够看得出来，他那个场面十分的揪心。父母没有图片的介绍，但是可想而知啊，得是多么伤心的一个状态，就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种悲哀和痛苦是没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你别说他父母了，就是我们这微信群里边都炸锅了，你言我一语的都在感叹生命的脆弱，也都在为这个小伙子感到可惜。那么李老师呢，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啊，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打拼在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啊，给自个儿一个警醒，无病早防，有病咱早治。当今这个时代啊，咱没发现吗？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你说现在生命多脆啊，而且我们不知道大家伙认识到没有，就你看这个慢性病，得病的时候它是慢，但是要起命来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快，绝对咱不能够小觑啊。那么你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就等等等等，他们真正的治病根源究竟是什么呢？老师讲过很多次啊，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不管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真正的治病原因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导致的。这三大生命通道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你健康与否、长寿与否，都是取决于他们是否真正的畅通无阻。而且咱别小瞧了这个脾胃啊，我一再的强调，它是人体的生存之道，它是后天之本，更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一旦咱们要说这个脾胃不和了，尤其现在的又像杨金波这样的就是同志啊，工作忙起来之后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常有的事，他吃饭呢睡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你就这样的情况下，对年轻人的这个精气神的消耗，对脾胃血脉肝肾这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了往往是很难逆转的这种危险啊。那老年人更不用说了，30年前受过苦，吃不上什么好东西，30年后开始恶补了，这也想吃那也想吃，就是好吃的东西特殊多，结果呢平时在饮食上就会有一些过度的情况。年轻的时候你说我吃点好吃的无所谓，但他们年轻的时候呢没有啊，岁数大了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了，又好吃的开始出现了，然后你去尝试的话，你代谢机能不好，这老年人胖了，血脂高了，血脉堵了，然后各个脏腑机能啊就出现障碍了啊，再加上平时就吃一些乱七八糟的西药，老年人没有一个脾胃好的。但只要你脾胃不好，你气血就不足，你能量就减退，你脏腑功能就低下，它是这样的。同时脾胃呢还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是我们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如果说我们这个脾胃一旦亏虚了，这人就特别容易遭致病毒细菌还有就是各种邪气的侵袭啊，抗病能力都不行。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说脾胃经不通人就废了一半的原因所在啊。那治疗各种慢性病来讲的话，通脾胃这是必须的，再有就是血脉，血脉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
啊，听众朋友们，什么叫血脉大伙知道吧？说简单点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这要是堵了它能行吗？你脾胃化气生血的，把这气血变现出来了，我们人吃五谷杂粮，通过脾胃消化吸收运化，化气生血了，是不是得通过这个血脉然后运送到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你一举手一投足，思维运动语言全都靠我们这个血脉的畅通来确保我们脏腑的协调，血脉畅通他们才能够正常工作。所以说血脉一堵，轻则呢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啊！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麻疼胀僵硬，全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不通了，蹲的时间长腿蹲麻了，麻酸了，不敢动了，走不了道了，僵硬了，对吧？血脉不通，遭不遭罪，难不难受，这是轻的。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威胁到我们的性命，所以这个血脉一定得通，通你才能活动，你才能健康，这是重中之重。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叫什么？肝肾。肝肾是干什么的？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尤其就这个肝脏。我没说嘛，中医认为百病都得从肝来治啊，尤其就这个高血压。高血压怎么回事？血液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变慢了，机体内的正常的供血供氧呢，它就会加大血压。那你这个血液为啥不干净？很多人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肝肾功能不够强大。肝主疏泄和藏血的，这里边说的这个疏泄，它不光是能够分解我们身体里边的毒素，还有闷气压抑的情绪，生闷气了，还有压力大了啊，这是最多的病啊。那你疏肝理气了之后啊，肝经通达了，人的脾气就能变好了。你会发现你不爱发火了，你没那么燥了，那你会感觉到你身上不堵着了，不难受了。肾脏呢就更不用说了，肾脏跟血液关联最大，因为它是专门负责给咱们过滤这个血液的。为啥肾衰的人呢要到医院去透析呀？去透析就是代替你的肾脏在工作的。正常来说，我们这个肾脏啊，每隔个四五分钟啊，就会把我们全身的这个血液呀，给你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这个肾功能不足了，肾精亏损、亏虚了，我们四五分钟甭想过滤一遍了，你可能十分八分的，它过滤一遍都算不错的了啊，而且还不一定能够把血液过滤干净啊。那这样长此以往的话，每一次血里边会留点垃圾、有点杂质，那时间久了，它是不是就堵了？所以说，这通了肝肾经之后，才能够确保我们血脉的永远畅通，确保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才能够确保我们治疗的效果叫一劳永逸。也只有人体三通了，才能够实现健康长寿，就不管什么病都得这么治。这就是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时候，我们说指望我们家里边吃的什么降压药、降糖药、消炎药、止疼药，就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怎么治疗都治不好的这个主要原因，因为你没治到病根上，你的病情根本解决不了。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你吃这些西药，你的脾胃、你的肝肾是越来越不好，你的血脉会越来越淤堵，你的病会越来越重、越来越多啊，就直到堵死了，不能进食了，不能排泄了，我们的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啊。你说你平时也不少花钱，再一把把的吃那些药的意义何在？所以说李老师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带来发酵中药？有句话说，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好药。发酵中药作为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我们就是专门针对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来给你进行治疗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这一药给你从头通到脚，一药给你从里治到外，这是普通中药达不到的一个效果。当然了，我们除了治疗方向准确以外，它这个疗效确切还跟我们是发酵中药有关。我没说吧，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对于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
他是凭借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然后利用发酵技术找到青蒿素，发现青蒿素，获得诺贝尔医学奖，那救了多少人呢？但你说光有这个方子，如果没有发酵技术，它能行吗？肯定不行。即便它是千年出这么一个药王，开的这么一个经典的神方，但如果没有发酵技术，也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啊，这是肯定的。你看咱们里边这个药材啊，包括有着长寿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

两手屋，西仙草、杜仲等等的，这本就是极其珍贵的。但是我们采收的，那么经过筛选、静置以后，必须是24小时之内，你就得放入到通过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让其与疾病共生发酵，就把药材跟疾病放到一起。你这么一样共生发酵之后啊，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就是千锤百炼。就这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5.3亿。我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工程技术，就是为了将效果提升再提升。第一代是入罐进行发酵的啊，第二代是模拟大象的肠胃系统进行发酵的，而这第三代则是在前两代的基础上，我们又融入了更高科技的发酵技术，叫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样我们才能够确保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更加的对症，治疗疾病更加的快速。这就是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但是经过不一样的发酵方法，却创造出了全新的高品质的发酵中药。不仅绝对的安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关键它药劲大，药力猛。为什么讲它一片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它因为它效果在这儿，药力在这儿的。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咱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你也不用再惧怕了啊！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三通疗法进行治疗，三天之内我们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效果。你像高血压的，我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心不慌了，气不短了，胸不闷了，糖尿病那我是血糖高的，我之前不管是吃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的，我这血糖都下不来的，你试试咱们发酵中药，不光让你血糖下来，你浑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得一宿宿睡不着觉的，龇牙咧嘴的，用上发酵中药也就三天左右，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够减轻很多，你就能够少遭罪。另外呢，你像这个中风偏瘫在床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几天的功夫，我们这胳膊腿就有知觉了啊，身上感觉就热乎了，一点点的哎，能用上劲儿了，哈喇子也不流了，眼睛也没那么呆滞了，啊，一天比一天强。其他的慢性病就这几天的时间，你吃的好了，睡得香了，排得畅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解决我们一身的顽疾。真的就是一体多病常年治不好的，你试试，能够让你彻底摆脱，不再吃药，不再打针，啊，不再忌口。而且最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当然了，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啊，才会吸引到国外的医疗机构啊，一直都在给予它配方和技术上的追求，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啊，想要高价收买。但是李老师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出卖灵魂，更不会出卖广大受苦受难本就不易的患者。先不说我本身就出身寒门，当年我以全县乃至于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没有学费是当地政府给出的，没有路费是乡里乡亲大家伙两毛五毛给凑的。我没说我不能有点出息我就忘本，而且就算说我没有这番经历，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会那么去做。我选择的是另一条路，就是在国内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我跟厂家谈条件，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即便说是家里边比较窘困的一些患者，咱也用得起，对吧？为什么我常说一句话呢，我最骄傲的不是我获得多少奖项，我拿了怎样的职称，或者说是给了我什么样的荣誉，真正让我感到自豪的就是我把本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唯独就是咱们发酵中药，它对这个成分的要求太过于严苛，

0: 发酵时间又比较长，它这个生产力度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需求量大啊，我们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啊，那你不出口也不行，你卖给他们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多少钱？将近60块钱。所以说呀，咱们国内的药源就非常紧张了。即便说厂家限购，最多呀只能够订购三副药，就是以治愈为主啊，最多不超过三副药，但仍然会出现药难求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你这个问题我也跟厂家沟通过，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咱再着急，它得生产出来以后它总得有一个调配吧。所以说呀，只要你们当地有药了啊，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你用上了，谁舒服谁知道，谁好病谁高兴。而且老师说了哈，你不用担心说老师我就那千分之一啊，我用了以后我的效果就不理想啊，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要真出现了啊，别说这种情况没有过啊，我就在这儿，我还是那句话，就有了啊，你给我来电话，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老师一分钱我都不会让你错花，放一百个心，咱们做的是良心药，做的是放心药。李老师希望能够给这些穷苦的饱受各种慢性病煎熬的患者一条活路，这就是我想做的，我追求的。所以我们售后呢都是最好的，这个你放心，有问题跟我们取得联系。毕竟慢病猛如虎，要人命，缓不得拖不得，有机会抓紧用。每片只卖1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别的不多说，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我是山西太原的，我是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
3: 我可愿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而且我也受益了。你看我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这已经快1副药了。这个效果呀，我是没想到这么好啊。
0: 没想到咱们发酵中药啊，实际上我跟你讲啊，很多用上咱们的患者呀，都会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没想到啊？因为之前我们在治疗疾病上走了很多弯路，但是我们之前用的药，它不是发酵的药。正所谓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

0: 这药物一发酵了之后，药效提升了，药力增强了，效果自然就非同凡响了。
1: 哎呀，是啊，所以我还得麻烦老师帮我看一下，接下来该怎么治哈。
0: 好的，您跟我说一下您具体情况，然后咱们好好聊一聊。
1: 行，李老师，我是高血压好多年了。我听您说呀，你们的一个邻居30多岁就没了，你看这年纪轻轻的30多岁就这么走了，太可惜了。
0: 对 对, 对，
1: 这个病啊，也不耽误吃也不耽误喝的，平时你说不犯病也不知道啥是害怕，但是这一犯病就有可能要命了。
0: 嗯嗯，
1: 你说跟他比，我现在想想我真是太幸运了。但是那个老天爷呀，你说也收我，我之前犯过2次心梗啊。
0: 其实怎么说呢，高血压它是一个危险因素，老百姓的话讲呢叫不定时的炸弹。你说不上它什么时候啊它突然之间增高了，有可能睡觉做个噩梦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然后出现心梗，因为血压一高，哎，心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所以说这都是很难说的事儿。
1: 你看我先后下了2个支架，而且还得过1次腔隙性脑梗。你说这医院

0: 支架，而且还得过一次腔隙性脑梗。
1: 嗯嗯，
0: 你说这医院啊跑了不知多少回了，这药也不离嘴，还经常心慌心暗还有房颤。你看支架做完两年呀、啊，这那会儿啊，我这个心绞痛，它就该犯还是再犯了。
1: 支架我一直跟大伙讲，它只能改善我们局部的血流，它却改变不了我们血液的内环境。你就相当于说这个河道里边有泥沙，泥沙堆积的地方啊，这个河道的这个水流啊，它就缓慢。
0: 嗯，
1: 哎，因为都堆到那儿了，它到那儿缓。啊，你缓慢了之后它流不过去了，它都容易堵。那你说了，我把这个水流啊我加大一点，我给它通过去，或者说把这河道这块加宽了，你加宽这一处，你别的地儿不加宽还是不行啊，
0: 还是不行。
1: 对，你水里的泥沙在啊。而我们血管也是这样，血管狭窄是因为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太多，你支架只解决了血管的问题，你不解决血流的血液纯净度的问题，它解决不了根儿、
0: 嗯、
1: 所以它肯定还会再犯，而且越犯越严重。
0: 是啊，这脑袋还是迷迷瞪瞪的，而且那个时候就觉得身上没有一点力气。
1: 嗯，
0: 我这手和脚还发麻呀。我住院的时候有一个老头下了7个支架，
1: 你看看，
0: 第一次下了2个，第二次一下就下了5个。
1: 嗯嗯，
0: 咱们说那也是有钱，你这要是没钱不就下不了支架，就只能等着死吧。
1: 这是没错。
0: 你看我这几次，我这几次住院把家里头说实话，哎呀，简直就是掏空了。
1: 嗯，
0: 我也是挺幸运的，幸亏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道理，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我自己也对号入座了。你看我这心梗、腔梗，另外还有便秘，好几天才便这么一次。
1: 嗯，
0: 吃点东西胃还胀，这不就是身体里头哪堵了吗？堵了就得通呗。而且咱们这个发吊药跟那个普通中药还不一样，劲大，尿力猛，而且价格还不贵，一片才1块钱。你看我这一用就知道，这回啊可是选对药了呀。
1: 咱们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呢、
0: 嗯、
1: 是一体多病。这就是我给大家伙带来的发酵中药。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记得用到第3天的时候，我这个大便呀就开始变成了发黑发臭，完了还黏黏糊糊的，好，
1: 嗯，
0: 变的是特别多。不过变完以后就特别舒服呀。
1: 首先呢，是咱们这个入肝肾经的药材呀，它能够帮助我们疏泄我们身体里边这个毒素，先提升了我们的代谢能力。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排毒的表现。嗯，那你身上肯定轻松不少。
0: 对，而且我要记得可清楚了，不到10天的时候，测那个血压就降下来了。高压140，低压90左右了，立马这个脑袋就感觉清亮清醒了。
1: 嗯，
0: 从这以后啊，我这个大便就规律了，就是1天1次，还挺准时的，便的都是人家说的那个香蕉便，吃饭也有胃口了，看到饭也香了，上口下口这不就通了吗？是吧？
1: 对了，你这么说对了啊，这就是通了，通了就舒服了，通了就有劲儿了啊。
0: 对，我是深有体会。你看我这前胸后背啥的也不疼了，也不胸闷了。以前不能平躺着睡，现在躺着睡觉也没问题了。
1: 这回啊，咱就不用担心说晚上睡睡觉就睡过去这个事儿啊，也不用害怕咱们随时随地就可能突发心梗，这个危险就没有。
0: 哎呀，最让我高兴的是，我最近半夜也没犯过心绞痛，
1: 嗯，
0: 手脚也不麻了。之前我整天用2只手来回的搓揉，这回不用了。手脚也有劲了，脑袋不胀也不疼了。而且我在颧骨这里啊有一块可大的老年斑了，原来是发黑的，现在淡了不少。哎，
1: 这是把咱们体内的毒素排出去之后的一种最直观的表现，就眼睛可以看得到啊，身上的斑、
0: 哎、
1: 色斑、老年斑逐渐的减轻了。
0: 嗯，是啊，要不说我是真是服了，我要不是自己用了，谁能想到这一片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
1: 你们用的是1块钱一片啊，那个老外用多少钱呢？老外是8美金和50多，将近60块钱人民币了。虽然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在用的时候吧，可以享受是最低的价格，啊，1块钱一片，但是呢，用的药绝对是好药，啊，这里边的药材你包括人形手乌、杜仲、七仙草，主要都是天然的、野生的、鲜活的药材入药。它这个药劲儿首先占着鲜活，它就药劲儿大。再加上我们通过现代的发酵技术啊，进行发酵提纯，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你没有这个药力。

0: 他怎么可能说要给咱们从头通到脚，要给咱们从里知道外啊？咱们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首先这底气得足啊，气血得足啊，
1: 嗯
0: 啊，气血足百病除嘛。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叫无毒一身轻，一劳永逸。所以说你看看你方方面面的越来越好，不但没有危险了，我告诉你最后啊，咱们还能够益寿延年，健康长寿呢。
1: 哎呀，是啊，李老师，你看这回见到这么好的效果，麻烦您多给我开点呗。
0: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咱们治病呢肯定得是一步到位，一次就给咱们治好了，
1: 嗯，
0: 啊，好了以后咱不吃药了，我再给你开上两副，那稍后呢打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呢抓紧时间把这药都备齐了，你过段时间来电话啊。
1: 哎，好的好的，那我记下了。李老师你也挺忙的，那我不就不过多的耽误您时间了。
0: 好的，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哎呀可下的跟你通上电话了。哎呀我是过去的一个老同志吧给我介绍的。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都听了几天了。
0: 嗯。
3: 但是我的情况嘛我想跟你说一说。我的情况和我那个同事的情况嘛不一样。
0: 嗯。
3: 他的毛病是啥呢？是胃溃疡，再就是甲状腺结节，还有那个肝囊肿。人家现在吃你们这个都治好了，所以我挺羡慕的。
0: 嗯，
3: 但是我跟他不一样啊，所以我就得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看我能不能用。
0: 嗯嗯，您说。嗯
3: 嗯，我爸是糖尿病。我就感觉吧，跟你通个话，我想问一问，我这心里就有点了。行，我就跟着你治；不行的话，我也就心里也就落底了吧。嗯。
0: 你
3: 我就放心了。嗯
0: 嗯嗯。
3: 再一个就是吧，我同事吃的时候啊，是1块钱一片的，我就想问问，现在是不是还是这个价钱？
0: 哎呀，你看看。要不说咱们这很多的老慢病患者哈，就是都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听的这个药挺好使啊，适不适合自己呢？不知道，想问一问。
3: 对对对。
0: 但是想问适不适合自己之前呢，还得先问问价格。
3: 对。
0: 啊，怕这个价格太高了，适合自己了，自己用不起啊，白问了。
3: 对对。
0: 我告诉大伙儿，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李老师给大伙儿争取的。
3: 好
0: 啊，我就是让老百姓不仅能够用得起，用好了以后还能不犯。好药如果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不叫好药，好不到哪儿去。啊，
3: 对对对，
0: 就像有的药品出来了之后了，就讲了啊，我这药有效率100%，治愈率90%。我说哟，这药真好，你用过多少人呢？治过10个人，10个人里边9个人全好了。我说那叫好吗？合就这10个人能用得起，其他人用不起，那好不到哪儿去，对吧？
3: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治就要给所有的老慢病患者。你要在哪个地区听到高于这个1块钱一片的，给李老师打电话。
3: 嗯，
0: 虽然说现在啊咱们全国各个地区有出现断货的情况，但是即便是断货，我也不允许有人哄抬这个药价，明白吧？
3: 哎呀，听李老师你这么说，你真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为我们这些老百姓这些患者着想，我太敬佩你了。我先首先我先谢谢你啊。
0: 您客气了。嗯
3: 嗯，哎呀，真是你能为我们老百姓说话呀，真是打心眼的佩服你。我虽然说是有退休金嘛，但是你知道，像我们这个多病的，整天吃药，整天吃药，还月月都是月光族啊，真的没有钱呐。你说没有钱，你说这病还得治啊，不能不治啊。
0: 嗯嗯，
3: 真的是人老了，真的不容易。这有病以后啊，这人又老又有病，这活着就更不容易了，你说是不是李老师？
0: 这个李老师都理解啊，因为我的父母也是在我还没有经济条件呢，医疗技术啊没有实现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时候都理解。

0: 而去了，也是因为病。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做这些呢，也是我亲身经历过。老话讲，淋过雨啊，就习惯性的给别人撑伞，我知道那种痛苦。只要是能够给咱们患者朋友解决问题的，我都会尽量去做。还是回到您的问题上哈，您刚刚说糖尿病，糖尿病多久了？
1: 好，我跟您说说，我这个查出来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什么时候得的我也不知道。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按照大夫告诉的吃那个加酸瓜，后来这血糖因为不稳呢，这个代糖瓶也跟着吃上了。
0: 嗯。
1: 还有这个什么阿卡波糖啊也吃的，但是刚吃的时候吧还行，吃着吃着那个不行了，那个血糖嘛也不上下走，降不下来。后来这身上的毛病也就多了，接二连三的都出现了，没办法，我就打上胰岛素了。
0: 嗯，
1: 现在啊早上啊能打22个单位的胰岛素，晚上打26个单位的。这餐前的血糖啊还是9点多，餐后就更高了，都17-18个这样，有时候还能高到20多个。不过这血糖控制不住，我现在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哎呀真的，这个人家眼睛要瞎了我都没法活了。现在要是老伴不在家的话，我自己熬的粥啊，然后淘米的时候，那个总觉得那个米里边吧有那个小黑虫子似的，有小虫子，怎么淘也淘不干净，那个黑点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家的那个窗户吧，老伴擦的也可干净了，那我总看着上面有那个黑点。我再去擦，怎么擦也擦不掉那个小黑点。哎呀，我那儿往哪儿看呢，哪儿都有小黑点。哎呀，后来我才明白，不是那些东西上有小黑点，而是我这眼睛有问题了。
0: 没错，你这就是飞蚊症，医学上叫玻璃体混浊。
1: 哦，是啊，上医院那个医生给我检查说我这是玻璃体混浊，而且我这个脸吧还不够。身上一点劲都没有，哎，总觉得累，又累又乏呀。检查的那个大夫说让我做那个尿检，那尿蛋白的检查出来有2个加号。
0: 你这个证明肾功能也不行了。
1: 也是啊，叫我一定要注意，将来可能会发展成尿毒症。我一听尿毒症我都懵了。我知道尿毒症啊，得上以后人财两空，活不了就多久了。大夫给我开了那个叫做什么醋酸泼尼松，还有那个黄葵胶囊。这黄葵胶囊我看那个药盒上嘛是个中成药，但是我吃了嘛没有什么效果，没感觉有啥好效果。
0: 这个普通的中药吧，老师也是反复强调过啊，它效力还是不行。为什么呢？第一，药材你必须得是鲜活的，你这个效力才足。第二，还得发酵。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李老师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所以说，常规的中药材咱们吃了，要么效果慢，要么就是压根就起不到效果啊。
1: 哦，你看这个我也不懂啊。那个醋酸泼尼松嘛，吃完能有点效果。但是不能停着的，总吃啊，一停下来就不行了。
0: 记住了啊，但凡是西药里边带松字的药物，它几乎就是激素。激素呢，吃完的肯定有作用，但是有严重的依赖性啊，并且这种药物呢，对我们的脾胃啊，对我们的肝肾功能影响很大，可以说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他治好你一种病，他可能伤害你全身。
1: 啊，你说的对，对，是这回事。我也知道光靠这些药是不行的，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好一点的药，不然的话我这个咋办呢？我现在吃饭都吃不下去，那个腿脚吧都疼，而且我这手啊又麻又木，拿东西都使不上劲。在医院呢，我看到不少人呢都因为就是这个病啊把胳膊给截了， 把那个腿给撅了，
2: 嗯，
1: 脚也给拉去了。哎呀，有时候我都不敢想啊，我一想我就吓得我都睡不了觉啊。你说要是我到这一步的话，哎呀，你说那咋活呀？你说死不了，这不活遭罪，活着现眼吗？不是，你说。
0: 你看为什么说我们把这糖尿病叫甜蜜杀手啊？原因就在这儿。啊，但是今天您这个电话答对了啊。首先啊，你看这个西医西药对糖尿病来讲已然是束手无策，黔驴技穷了。多少患者用西药啊，把这个病最终带到了棺材里边。西药治疗糖尿病，这可能是越治并发症越多，越吃药越多。啊，但是老师讲过，自古中医无绝症。啊，你别说一个糖尿病引发的身上的多种并发症了，有多少恶性病最后不都是通过中医中药逆转了自己的命运吗？中国中医药是博大精深，糖尿病从中医的理论上来讲，它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呢，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什么是主管消化吸收的？那不就是咱们这个脾胃吗？为什么糖尿病患者普遍都是吃点东西就胀啊？因为你消化不了，你吸收不了。
1: 是
0: 啊。再有呢，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肝肾有关。那么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液粘稠啊，血脉必然就会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出现问题。这样一来啊，就会产生各种的并发症。你看经过仔细这么一推敲啊，发现虽然咱们身上毛病不少，但真正的病根还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而发酵中药老师天天讲反复说啊，我们怎么治病呢？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所以说你就记着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一共三副药能够健康康复我们的糖尿病啊，几天之内我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首先你血糖稳定了啊，吃饭这个胃口上来了，身体感觉有劲儿了，一共下来三副药，我就能够让你这个糖尿病彻底的从你身上摆脱了，而且阻断你一身的并发症。所以说时间紧，你抓紧时间打这个场外电话，把这个药先定上。
1: 哎呀，太好了，李老师，你这一说呀，我这心里有底了，我就觉得我真的看到我这病好的希望了。哎呀，我这心里亮堂多了，这心里就踏实多了，太谢谢你了，李老师。
0: 不客气，那具体的服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咱们工作人员呢会给你指导啊。先打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有药抓紧时间用上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3: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呀，李老师要感谢你啊，是你们那个发酵中药把我从鬼门关给我拉回来了，真是要谢谢你
0: 啊！
4: 可以说你是我们钱家的救命恩人
0: 哟。快别这么说啊，治病救人是李老师的本职工作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4: 我是订了三副发酵中药，现在就剩5天的药了。
0: 嗯，
4: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李老师，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再用一段时间啊？
0: 好的，您说一下您具体情况。
4: 刘老师，我是大前年秋天得的脑血栓，得了以后吧，哎呀，半边身子就不行了，那不能动弹了呀，什么都要靠家人伺候，连吃个饭啊都是老半位，上个厕所吧都得扶着我去，扶着我回来，关键是我有那个前列腺增生，憋不住尿，尿急了呀就得赶快去，要不然就得尿在裤子上。
0: 嗯嗯。
4: 后来我老伴看我尿身上尿了几次嘛，就给我带那个尿不湿。
0: 哎呦，
4: 我那个时候过得真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点尊严都没有。哎呀，药也一直吃，针灸也扎了多少回，那钱花的多了，我就感觉什么白费呀，没一个真的有效果的。还好我知道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这才救了我，让我重新活了一回了。
0: 嗯嗯，其实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啊，可以说是从无期徒刑，然后一下就到无罪释放这个状态了。确实就是救命药， 而且呢是专攻疑难杂症。

0: 我问一下老先生啊，您还记不记得用上之后咱们什么时候见到效果出来的？
1: 见效特别快啊，我才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身子就有知觉了
0: 啊，
1: 就是感觉我半边身子就跟那个蚂蚁爬一样，
0: 嗯，
1: 而且老伴摸我那个手掌啊也热乎了、啊、
0: 哎，这就是血脉畅通了啊，你拴住了就是我们这个脑血管堵了，堵了咱就得给它通开。每一片里边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这个药力是非常强劲的，所以说呢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啊，别的药物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啊，咱们接下来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对吧？
1: 李老师真是这样啊，十多天的时候吧，哎，血压降下来了，真像您说的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吧，喝水啊吃饭啊也不呛了，手脚感觉也有劲了，那个时候走路比之前也稳定多了，我不会东倒西歪了呀。
0: 好好好，到现在为止您刚才说用快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1: 现在不是三副药快用完了吗？我现在吃喝拉撒都能自理了。
0: 嗯，那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高压不会超过135，低压吧也就85左右，然后我家不是住三楼嘛，
0: 嗯，
1: 现在我自己上下楼都没问题，哎，跟那些老头老太太坐一会啊，还能聊聊天，所以李老师，我真的要感谢你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咱们现在这个生活就有品质了，不像过去那么煎熬了，对吧？
1: 哦、对。
0: 那它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那个脾胃。啊，这个脾胃来讲的话呢，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这个脑细胞呢，就是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濡养啊。所以说呢，通脾胃，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啊，也是修复脑细胞的一个基础所在啊。然后呢，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通了，才能把我们边的精华物质给你送过去，要不然怎么可能救活你的脑细胞呢？对吧？同时来讲的话呢，通了血脉之后吧，就能让我们这个气血运输好了，脏腑协调好了。你看现在你这个大脑啊，能够支配你的语言呢、和肢体了。而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就能够强化我们的解毒代谢能力。尤其肾功能好了以后，几分钟就能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所以说你这个血液它就干净了，血压也就稳了。这个时候吧，哎，你就是想让它犯一回那都不可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
0: 所以说呢，咱们是标本兼治，内外兼修了啊。你这个情况呢，老师的建议是什么呢？用完手里边的药吧，直接停药就行了啊。
1: 哦，好好好，有你这话，我心里面就踏实了。
0: 嗯嗯，停药以后吧，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注意一些保养啊。还是那句话，咱们保持住健康的生活状态啊，长命百寿，益寿延年啊。
1: 哎，好，见你吉言，见你吉言，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

0: 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轻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2: 啊，是我，是我啊。
3: 哎，李老师你好啊，咱们这次发酵中药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2: 嗯，
3: 比我之前用过的什么风痛明啊、雷公藤所有的药都好使啊。
2: 嗯，
3: 我吧就是听说不少地方都断货了，不好买，所以我就赶紧打电话再定点。
2: 听得出来啊，咱们也是老患者，也受业了。
3: 哎，对。
2: 具体怎么个情况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哎，我今年岁数不大，48。我就是这个风湿病啊。
2: 我猜着了，因为你刚刚说那个风痛宁、雷公藤，这都是治疗风湿的。
3: 哎，对对对。我吧现在还年轻，我就想让您给我把把关。
2: 嗯，
3: 其实我得这个病吧，我估计跟我职业啥的有关系。我吧就是都让你见笑了，我是学舞蹈的，年轻的时候吧，哎，经常说白了演出那爱美嘚瑟，为了舞台效果啊，穿的就比别人薄啊，就觉得好看呢。
2: 嗯，
3: 那就显眼呢。年轻的时候倒是不觉得咋样，那过了40以后那就不行了。哎呀，浑身呢窜着疼啊，手腕啊、肩膀啊，还有这个膝关节呀，这可真是年轻被人夸几句，这老了就吃到遭罪呀。
2: 嗯嗯嗯，就是，
3: 哎，就贴着膏药啊，又吃各种药才能缓解一下。再就是我的肠胃也不好，经常反酸还打嗝，嘴里就发苦，觉得有味儿。不过这一副药下来，我这个关节就不疼了，感觉有那个热乎劲儿了。
2: 嗯，
3: 哎，摸着不像以前那样冰凉冰凉的哇凉的了，现在这肠胃也好了，不光不胀不酸了，而且我还觉得吃饭香了。
2: 所有用上咱们患者都有这种感觉，吃嘛嘛香。以前呢就是你再吃的东西你摆到那儿好像没什么胃口啊。
3: 哎，对。
2: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咱们以前那个脾胃经堵了，而咱们一通脾胃，通了咱这个脾胃经以后，咱这个胃口就跟着就来了啊，体质慢慢的也会变好，免疫力啊也会增强啊，有个什么风吹草动的，刮风下雨什么的，哎，咱过去马上就会有感觉了，对吧？
3: 哎，对对对。前几天我们这变天了，
2: 嗯，
3: 我要以前呢那都老遭罪了，
2: 嗯，
3: 现在呀都没啥感觉了。
2: 要不我说呢，
3: 没感觉到啊，
2: 就这个脾胃经一通，一有胃口，气血生化之源啊，后天之本给咱们通开了，吃的五谷杂粮、蔬菜果肉进入到脾胃了，化气生血了，这气血足了。第二，脾是我们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之一，所以说它提升了我们那个免疫能力，就抗病能力就强了啊，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给你通血脉，啊，你像咱们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主要就叫骨痹之症。记住了，什么叫痹症？痹就是血脉不通，啊，我们感觉到的什么僵麻、肿胀、疼，特别不舒服了，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我给你通了血脉之后了，啊，你这些僵麻、肿胀、疼就没了。而且为什么感觉身上热乎了？啊，就是血脉就老话讲过血了嘛。对吧？
3: 啊，
2: 哎，感觉不疼了，通则不通，通则不通了吗？嗯，但是
3: 是这么回事儿，
2: 它能够透骨治疗啊。你看，你通血管的药多了去了，但是很多人吃完之后了，达不到的效果，为啥？它透不了骨，因为它药力不够。发酵中药，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药劲儿大，药力猛啊。你如果说不痛苦，那这个药效它作用不到咱这个病灶的部位。你如果说想通我们这个骨，想达到这个骨头这儿，这药效就必须得有这个药力，不然的话你达不到这个骨头这儿，达不到病灶这儿就白搭， 吃了也白瞎。哎，所以说你看很多风湿骨病的患者一代代十年二十年代半辈子的啊没治好。但是幸运的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哎都见好了。啊，见好了行不行？不行，我得让你彻底好。彻底好怎么办？通肝肾。啊，肝肾经通了以后，肝主筋，肾主骨，对于我们骨关节患者的恢复它有很大的帮助。你现在这种情况吸收的非常不错啊，恢复的非常好。嗯。
3: 是的，我家里人吧，孩子老公都说我脸上就是这个色儿变好看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我感觉呀身上好像哪儿都通了。
2: 嗯，
3: 现在呀我就让我好几个姐们儿也都吃着呢，1块钱一片，又便宜又治病。李老师，你这也是为我们患者做了多少好事啊，也是功德一件了，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您呢。
2: 不用感谢李老师，这是李老师应该做的啊。再有一点，出于本心，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的家庭呢也是因为父母的慢性病呢搞得支离破碎的，所以说我在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家都拿不出钱，学费交不起，路费都没有，是政府给我们交的学费，然后呢一些父老乡亲2毛5毛给我凑的路费，我才能够在北京上那个中医药大学。我曾经经历过的那些没钱治不起病的那种日子，我绝对不能够让我们现在的这些老慢病患者也走我从前经历过的那种路，我绝对不能让他只成为有钱人的福利。
3: 嗯，
2: 啊，李老师要让所有的老慢病患者花小钱治大病。
3: 哎，真好。
2: 哎，包括你去帮助咱们进行宣传，其实这也是与人玫瑰，只留余香，你这也是功德一件。但是呢咱不能见好就收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仗着不是特别严重，像你这种情况后面不用多。

0: 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2: 大家好，我是孙刚，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0: 金刚，欢迎收听104说股论金。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1: 踏雪无痕，娱乐天。在船上，大战七星真人梁道兴。本来娱乐天那是个慈善之人，他跟圣婴相似，他的宗旨是但能容人且容人，杀人不过头点地，总是替别人着想。但是今天不同，面对的这个敌人是个采花老牌的淫贼，留他在世上，老百姓就得倒霉，就得受害。不有那么句话吗？除恶务尽啊，杀恶人即是善念，因此对他绝不能心慈手软。故此两个人一伸手，于大侠就下了绝情了。这条陆金腾蛇枪是杀

用丧门剑往上一划了，吴良婆上当了。于乐天手腕的一翻，枪走下盘，三愣一个尖儿，枪尖的直奔他的小腹，再想躲来不及了。这一枪就扎了个透心凉，后边枪尖都露出来了。于乐天阴阳一合把，把他拖到水边上，往下一抖，去娘的，日，嘣！就见这老道冒三冒窜三窜，嘣，沉了底儿了。喂王八去了。安下他咱暂且不提，单说于乐天抬鞋底儿，把枪尖上的血蹭了一蹭，蹭蹭蹭，然后双手托枪，韩秀哪个还来，老朽奉陪到底。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打了个胜仗来请雪。韩秀微微冷笑一声，一点都没动怒。韩秀心里盘算，扎得好，早该死。这号人呢，进了我的莲花湖，我就开始烦他，撵撵不出去。哎，今儿个借于乐天之手把他铲除了，去掉我一块心病。哎，你瞧这多好，这位死的冤不冤？还没等韩秀发话，激怒了三人。这三人是谁呀？于乐天的仨徒弟，于多福、于多禄、于多寿，三个采花的恶淫贼，一看老师当场毙命，哇哇暴叫。于多福手压鬼头刀，点手换小船，就来到正中战船之上。老匹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要给我师父报仇，拿命来。搂头便剁。老侠可心说，得了，让你们师徒一块儿去吧，一块好饼也没有。啪啪啪啪啪啪，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那个说怎么了？在前心给铆上了。啊！去你娘的吧！砰！这位也深归纳世去了。于德禄一看，哎呀哥哥，哎呀哥哥呀，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小子哭着点手换小船，来到中央大船之上，大战于乐天。他这两下子不如他哥，你赌气也赌不了，十五六个回合让于乐天一枪在肋叉子上给插进去了。哎呀，去你娘的，砰！有一个老三于多寿一看，哥哥哥哥呀，他蹦了蹦，跳了跳，没敢过去。还得说这小子心眼多，其实过去也白给他呀，算捡了条命。韩秀在指挥台上看了看，认为这差不多了，心说蒙叔啊替我办了件事，把三害给铲除了，找个机会我还得感谢他。您听听韩秀这人心眼多偏呢，他觉得也差不多了，这才把令字旗晃动三晃。各位英雄，哪

0: 会斗于乐天，他才正式分兵派将。能打的人多了，上兵馆、中兵馆、下兵馆，864寨的偏赋寨主，来到莲花湖投靠那些高人，哪个都是武术的大师啊。大伙一看这机会不露脸，等到什么时候？纷纷请战。最勇敢的，这是镇八方林世佩。林世佩心说话，我呀得露两下。自从我到了莲花湖，我发现韩秀，我这蒙弟对我有看法，换句话说没瞧得起我，把我安置到中宾馆。哎呀，可惜我林世佩镇八方啊，不敢说叱咤风云也差不多少，居然寄人篱下落到这步田地。今儿个我闲心伸手让他改变改变看法，也省得那些人瞧不起我。再说我练就三平分水狼牙村，等的就是这一天，有刚得使到刃上啊。林世佩打定主意，站起身来抱拳禀万蒙弟，大寨主，小兄不才，我愿意出战，你让我去吧。大寨主，我求求你了。韩秀看了看他，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好吧，蒙兄多加谨慎。好，借你吉言，小船快过来。小船没等到近前，林世佩着急，桨身一纵，噌，从大船上跳到小船。这只船一掉头，荡江摇弩，飘荡荡荡飘飘，是直奔正中的战船，就打仗那大平船，离着还有一丈七八尺远呢。再看镇八方林世佩，把三平分水狼牙村往身后一背，仰脸脚尖点地起，使了个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就跟那个飞燕差不多少。双脚落到大船之上，是生息皆无，就这一下就落了个满堂彩。好，好功夫，好轻功啊，好一个燕子三朝水。众人给他鼓掌喝彩。哎呀，林世佩心里美，哼，心说方才我露这手怎么样？不有那么句话吗？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咱都是吃这碗饭的，都是专家，让你们看看我林世佩这两下子如何。不是我没能耐，落了配了，跑到这寻饭吃来，不是那么回事。龙就是龙，熊就是熊。林世佩想罢多时，晃动分水狼牙村，来到于乐天于大侠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于乐天，认识我林世佩吗？于大侠拖着陆金腾蛇枪看了看他，哎呀，一看这林世佩这小伙长得真帅气呀、你说个头、腰条、武棍、能耐，样样上乘。不过这个人心术不正，怎么走了邪路了呢？可惜呀，可惜呀！于大侠心里有数，肯定不是林世佩的对手。但事到如今，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老英雄抖擞精神，冷笑一声：“林世佩，我能不认识你吗？”这么说，林寨主想跟老朽交手喽？然，老匹夫，我蒙蔽韩秀对你不薄啊！哎，拿你当老前辈，拿你当做自己的亲人，你说你做的这些事儿，吃里扒外，背叛莲花湖，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老家伙，你真不是个东西啊！今天我代表我蒙蔽要清理寨规，老匹夫，你就拿命来！这条分水狼牙村62斤半，抡起来1两贯1斤，什么意思啊？哎，就这意思。你不信，咱拿个东西不沉，但抡起来就加重了分量啊。何况62斤半的铁家伙，林志飞又有劲儿，恨不能一下把娱乐天拍成肉饼。于大侠一看招架不住了，左躲右闪，没有20回合，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让林世佩给逼的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在那船上一个劲儿的倒退。两旁的人看的是清清楚楚。镇三山萧杰、塞北观音萧银龙、娱乐天的二男二女都在船上观战呢，一看呀，坏了。萧杰告诉萧银龙：“儿啊，给为父关敌，我到前边打打接应。爹，我去吧。不，一会儿你再去。”老头晃动5斤折铁刀，点手换小船，飞身行到了正中央的战场，高声喊喝：“老伙计，够瞧的了！”你立胜了3阵，铲除了3害，回去休息去吧，我陪林寨主走几趟。娱乐天偷眼一看，哟，萧杰来了，心中大喜，真有点招架不住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倒提陆金腾蛇枪来到萧杰近前：“老伙计，林世佩可厉害呀，多加谨慎。哎，你放心吧，回去歇着，回去歇着。”于乐天上了小船，回归本队，把陆金腾蛇枪往腰里头一围，坐在椅子上是大口大口喘气。儿子姑娘打过手巾板给爹擦汗，端过一碗热茶递给他：“哎呦，太好了，老了，老了，心有力不足了。”喝了口水定定神，他往正中央战场观看。这会儿镇三山萧杰还没跟林世佩动手，林世佩把那嘴撇得跟瓢差不多少：“哼，我你不就是萧杰吗？仗势老朽。三侠剑，三侠剑，其中有你这么一号啊！我听说三侠头一个圣手昆仑侠商鞅，第二位九头狮子孟凯，第三位就是镇三山的萧杰，对不对？别看你能耐不大，你名声可不小，你也配三侠之一？今天林某倒要领教领教。”萧杰说：“林世佩，这是战场，咱比的是真功夫， 最好不要斗口。这三峡剑也好，三峡也罢，这是大伙送的绰号，这不是我自己故意这么叫的。你服也好，不服也罢，来来来，咱们分上下论高低。晃动五斤折铁刀，大战林石佩，一伸手白给。这哪是林石佩啊，这是下山的一只猛虎啊。林石佩岁数也好，本领也高，今天要想人前显圣，那精力那非常足啊。老头掌中这把刀吃了亏了，不敢碰人家的狼牙村，碰上就得飞。而且刀的尺寸又短，人家狼牙村又长，一丈一尺八。这个兵器讲的是一寸长一寸强，那么你不服不行啊，你到不了他近前呢。所以萧杰打到三十回合，逼娃鬓角见了汗了，刀招也显着迟钝了，咬牙在这挺着。他儿子塞北观音萧炎龙在后头观战，一看不行，别白给，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能瞅他爹出危险吗？赶紧拽出判官双笔，点手换小船，飞身行来到战场。爹不必担惊，儿在此。晃双笔是直奔林师妹。小杰一看，嗯，也行，林师佩非一人敌，我们爷俩呀谁也不行，最好合成一伙儿双战林师佩。什么叫君子，哪个叫小人呢？保住性命要紧，闯出清江湖口是至关重要。所以萧杰也没撤下来，爷俩夹击林师佩。林师佩是一点都不害怕呀，打着打着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哎，萧杰、萧银龙，就你们爷俩吗？还有谁？都叫他们上来。林师佩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今天我收庄带包圆的，来吧。爷俩双战林师佩，也不是人家的对手。你看这热闹大了，打着打着，踏肉，萧杰的刀飞了。萧杰去捡刀的功夫，林师佩追上来了，手托三平分水狼牙村，在后心便扎。还没等扎上呢，萧炎龙窜上来了，晃双笔猛刺林世佩的后背。林世佩一想，别去，我把他爹给扎上了，他把我也卯上了，这买卖亏本，只好放弃萧杰，转身斗萧炎龙。可这么个功夫，萧杰把刀捡起来了，二次加入战团。打着打着，萧炎龙的双笔碰到狼牙村上了，啊！打呀！开呀！落到船帮上，好像没掉到水里。炎龙去取笔的功夫，林师佩追上了，刚要砸萧炎龙，萧杰老萧头又上来了，招刀。林师佩回头对付老萧头，萧炎龙把双笔捡起来了，转回身，依然发动进攻。这就应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把林师佩啊忙活了一身汗，说什么也达不到目的， 那气死我也！三个人打得跟走马灯相似，80回合未分胜负。但是战长了，这爷俩也不是林世培的对手，只能是这么糊弄而已。哎呦，众人在后边观战呢、啊。于乐天心说：“迟则生变呐、啊，这是莲花湖啊，都是人家的人，越打人家的人越多，我们是越打人越少啊。比方说有一个受伤的，就缺乏一份力量；有一对受伤的，就很难有人补充啊。周围都是敌人呐、啊，照这样的打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可如何是好啊？他正在着急的时候，在东北方向，水打船帮，船压水浪，一只小船跟离弦之箭相似，直奔清江湖口。小船的船头翘着，水花翻飞，在船头上站定一人，怀抱鱼鳞紫金刀，借着水音高声喊喝：“韩寨主，大家不要打了，俺胜应大王了。”就这一嗓子跟铜钟相似，都能听出几里地去。在场的人听的是真而切真，圣婴来了。你说你不服，人的名，树的影，你说我是马六来了，马六是干嘛的？谁不知道啊？你一提圣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林世佩虚晃一窜，跳出圈外，手托狼牙窜，甩脸观球。圣婴来了，眨巴眨巴眼睛，他往小船上一看，果真不假，来的何止是圣婴啊，在小船上还有几个年轻人，头一个锦衣维陀，金标黄三太。
1: 我是安全生产副厂长，
2: 我是部长，
3: 我是车间主任，
4: 我是班长，
5: 我是一线员工，
6: 都是90分，
7: 90%乘90%乘90%再乘90%再乘90%，结果是59%不及格。
8: 安全生产工作不能打折扣。
9: 你的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死神仙，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
11: 说一说电动车上楼的事儿，把这危险说解。
12: 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挺发愁。转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30秒就直奔310度。再过一会儿，房间温度来到660，六度气体四处飘散，老天难保佑。处处防范从我做起。
1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高楼下，真不知道上面会掉下来什么。
14: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站在高楼下，楼上会人造啥样天气。
15: 我不爱拍照，我就拍那些高楼上扔东西的人。
16: 爸爸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跑得快。
16: 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
17: 那就是乌龟。
16: 龟速前行，交通拥堵。
17: 那谁第一呀？
16: 交通通行，安全第一。
18: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19: 燃气管老化了，换新的吧。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找电工修修吧。
20: 多麻烦！
21: 电线冒火圈了，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2: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 我是爱交朋友的书，加入书籍流动站，认识30多个好朋友，我可不想孤独的躺在书架上。我是书，你是
18: 书，让书籍流动起来，让文化传承下去。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四界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读书，拉长不了人的视线，却可以拓宽人生的视野。读书改变不了人生的起点，却可以改变人生的终点。梦在书中，意在书外，读书勾起梦的翅膀。
2: 老师告诉我们要爱祖国，
3: 你们是国家的未来。
2: 我知道，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家就没有我了。
18: 我们是青春向导青年学生，
4: 我们是白衣天使，我们是运动健儿，我们是守护希望的人民教师，
18: 我们是赴汤蹈火的消防战士，我们是心怀大爱的社区志愿者。
5: 14亿个我就是中国。
6: 我是环卫工人，每天用劳动扮两城市。
20: 我是一级诊科医生，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
22: 我是名教师，坚守山区教育是我的职责。
18: 胸前的党徽使他们成为平凡中的不平凡。
23: 爷爷用葡萄换来了爸爸的大学学费，毕业后爸爸又回来了。
24: 读了书才能种好葡萄，
25: 我搞个新品种。
23: 爸爸用葡萄换了小洋房，大学毕业我也回了山里。我们一家一步一脚印走出了贫穷，山里的葡萄又要熟了，
25: 今年肯定特别甜。
26: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7: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8: 天地玄黄，宇宙
29: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8: 山林中画眉鸟的求偶声，城市中画眉鸟的求偶声。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0: 妈妈，老师说垃圾分类放就能变成宝。
31: 是啊，那我们开始把这些垃圾分类吧。垃圾分类讲究三步走：一干湿，二有害，最后挑出可回收。
30: 我也学会垃圾分类了。
32: 你好，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33: 我叫菜菜，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34: 平平，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
18: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7: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无。
35: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36: 大家好，我是孙刚，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3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剑。
0: 书接前文，莲花湖清江湖口一场恶战，正在警官劫要的时候，盛英领的徒弟们赶到了。还是那句话，无巧不成书。不巧有什么意思？事儿都得往一块儿聚。其实呢，这有一定的原因。盛英本来在13省总镖局，打发徒弟塞北观音萧银龙到莲花湖12老寨前来相亲。把徒弟打发走了之后啊，盛英多少也有些顾忌。他心说莲花湖不是好地方，龙潭虎穴，但是呢，咱们跟莲花湖井水不犯河水。那总辖大寨主韩秀是个好人，不会挑剔什么。另外萧银龙呢，那孩子聪明伶俐，也不会捅娄子，跟金头虎贾明截然不同。 所以想到这儿他又放宽心了。过了一阵儿，镇三山乔杰来了要看儿子，在圣婴这儿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起了身了，也赶奔莲花湖。乔杰一走啊，圣婴犯了嘀咕了，哎呀，心说我兄弟对莲花湖的情

哎呀，心说我兄弟对莲花湖的情况不太，当然他也不会捅娄子，万一韩秀要挑了理，横生枝节怎么办呢？盛英就料到怕出事，所以呢把镖局子的事情委托给铁牌道人诸葛山珍和神刀将李刚，带着身边这几个徒弟起身赶奔莲花湖，主要是防范的意思，不打起来更好，打起来就帮兵助阵。结果这招棋还真就走对了，盛英要不来就麻烦了，雇了一只小船到清江湖口，到这一看，好家伙，打的是热火朝天呐。盛英心里头犯急，先喊了一声打过招呼，然后来到正中央大船之上。韩秀一看是盛英来了，真给面子，把令字旗往左右一摆，什么意思呢？让林世佩回来。林世佩不懂这个吗？一看主将叫回去，不敢不从啊，心说老匹夫盛英，你等着我的，我非报当年莲花玉之仇。转身上了小船回归本队。盛英呢来见镇三山萧杰和塞北观音萧银龙，银龙一看师父来了，哎呦这心哪，这高兴就好像吃了一副槟榔顺气丸，跪倒在船台上施礼，师父您来了，起来吧起来吧，看你浑身是汗，擦一擦吧。哎，小杰过来了，三哥真是及时雨啊，您来的太巧了，晚到一步咱哥俩恐怕见不着了。瞧你说的，你跟银龙相似，浑身是汗，你们父子回到船舱休息去吧。三哥您不必管我，不必管我，我只有安排。就这样不便多说，萧家父子上小船回归本队。盛英带着几个徒弟黄三太等人在后边是一字排开，盛英把衣服规整规整，冲着正中央飞龙舟上的韩秀抱拳施礼，韩寨主不才盛英这厢有礼了，您别忘了这句话，礼多人不怪，人要懂礼貌谁都喜欢，这就叫人抬人高，自尊自贵嘛。韩秀一看是盛英，赶紧欠身离座，把令字旗交给韩春，在大船上以礼相还，老民工我担当不起，韩秀还礼了。这算扯平了。盛英接茬说，大寨主千错万错，老朽我的错呀，千不该万不该，我做的不对呀，我这次来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当面向总辖大寨主赔礼认罪来的，说我不对在什么地方，我不应该背着你，让我徒弟萧银龙拿了我封信到老寨相亲，我应当事先跟您打个招呼，但是考虑到诸多不便，为了走捷径省得麻烦，就没跟您请示。结果这个孩子误入中平大寨，引起这么大的风波，他年轻人不懂事儿，我年过半百

的人了，能不明白吗？看来这个错全在我身上啊！我代表我徒弟萧银龙向大寨主前来请罪，说着话一躬扫地，那叫圣手昆仑峡南七北六十三省的总镖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给韩秀施礼。韩秀实在觉着有点受宠若惊啊。韩秀一摆手，老民工，不必不必不必。要这么说呀，我也有失检点之处。我不明白内情是怎么回事，引起很多的误会，还把少侠客押入水师牢，看来我做的也有点过分啊。老民工，还望海涵。你看俩明白人，越说越对劲儿。要遇上那糊涂人，蛮不讲理，那就麻烦了。圣婴接着往下说，总辖大寨主，我呢由于镖局子事情太多，迟来了一步，要早到一会儿岂不更好啊。方才我听说双方很不高兴，摆下了战场，我觉着此事不妥呀。大寨主，能不能这么办？您高抬贵手，赏我个脸，你放余家妇女让他们过去，赶奔南京前去定居。我圣婴敢担保，余乐天也好，他一双儿女也好，绝不会反对莲花湖。他们之所以离开这个地方，感觉到内疚，觉得对不起你，另外也有思乡之念，绝没有勾引外人来攻打莲花湖，出卖你韩秀，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有我也不答应他。大寨主，如果你贵手高抬，放他们过去，你放心，过三过五，我圣婴一定二次到莲花湖来拜谢大寨主，不知大寨主肯赏脸否？说着话又深施一礼。哎呀，韩秀一看罢了，圣婴好人呐、说这个人呢分着好几等，头一等人又有本事又谦虚又和蔼，圣婴就属于头等人。你看人家那么大的名望，那么大的本事，那么高的身份，一点架子都没有，平易近人。我韩秀算干嘛的？小名是贼，顶风抽着八百里，圣婴那么大年纪了，左一个弓右一个礼，拿我韩秀当人，我呀就得往人道上走。人家说这话无可挑剔。韩秀低头不语，思考了多时，乐了，哈哈哈！老民工，好了，您不必往下再说了。我跟于乐天也不分彼此，我叫他一声盟叔。我是挑他的理了，他不打招呼就要走，拿我当外人，所以呢我们言语不合，当场变脸。现在想起来，我做的的确也有点过分，我们爷俩毕竟多年相处了，我们爷们儿没得可说。既然您来了，我呀干脆就听您的。来人，把令字旗拿过来，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下边这句话就说把道路闪开，放他们过去。要真这样呢，满天乌云就散去了，就不会发生以后的事儿。您别忘了这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他叔叔宝刀大将韩殿魁镇八方临时配，怎么一听不对劲儿？韩秀要妥协呀、哎这多好，

0: 郑英这一露面，得不得得不得几句话，完了，哪有那便宜事儿？林世佩不敢说旁的，让韩殿奎说，韩殿奎是韩秀的亲叔叔，这个老家伙不是个省油灯，唯恐天下不乱。韩殿奎壮壮胆子，高声喊了一下：妈，大寨主，等等。韩秀一看，把令子旗就放下了。叔叔，你有话？
1: 啊，有。
0: 我韩秀，你干嘛？
1: 你这就放他们过去，那也太便宜他们了。咱们死了那么多人，就算白死了。
0: 我韩秀啊，死的这些人，不管他们怎么样，说品质好与坏，咱姑且不谈。跟着你鞍前马后多少年呢？他们为什么死的？还不是为了咱们莲花湖吗？你要把仇人就这么放走了，你对得起他们死去的英魂吗？韩秀啊，你不能这么干呢。知道的，你通情达理。不知道的，必然说韩秀胆小如鼠，盛英一露面把他给镇住了，连奔都不敢打就把人家给放了。我说韩秀，真要有这种舆论，往后你怎么在人前抬头？咱们莲花湖就威信扫地呀、啊。另外韩秀啊，你别听盛英的，盛英向来是嘴甜心苦啊，笑脸哈人呐、啊。他怎么早不来？他偏敢这时候来呢？他藏着心眼儿呢，给咱们窟窿钱走啊。侄儿，千万别上当啊。这个韩秀啊，也不是完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嘛。他最大的弱点就是耳软心活，有时候听着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就举棋不定。刚下定决心，叫他叔叔这么一说，他的确有点动摇了。林世佩一看，仗着胆子也说话了。方才他不敢，现在察言观色一看呢，到了时候了。蒙弟，叔叔说的在理呀，你不能这样便宜了老匹夫盛英，你对他不了解，我太了解了，这个老家伙笑脸一汤刀啊，真是笑脸哈人呐、啊，嘴甜心苦，对这号人你要多加防范，你要把他们给放了，纵虎归山必要伤人呐、啊。跟你能玩得了吗？现在他们要吃亏，不得不装作和气。如果将来得了势了，肯定得领人前来报复。蒙弟呀、啊，使不得，使不得呀！这韩秀犹豫了，可借着这个水音儿。林世佩他们说这些话，盛英听的是真而切真，一字不落。盛英这火就撞到脑门子，哈哈哈哈！林世佩，你敢不敢大声说话？你跟老朽当面辩理。你方才说什么？我盛英笑里藏刀。我笑脸哈人，好，你当着普天下的英雄

0: 人。
1: 好，你当着普天下的英雄，你举几个例子我看看，我听听。我是你要能举出实例，说的刚帮硬正，我圣婴就死在众人的面前。这就叫以理服人呐、啊！你说说我听听。喂，圣婴，我说你笑里藏刀，你就笑里藏刀；我说你笑脸哈人，你就笑脸哈人。想当初一日莲花浴，怎么回事？哎，你那阵说话也是这么客气。反回头领着人，你逼着我放火烧了莲花浴，害得我有立足之地呀、啊！这不就是铁证吗？你还有何说？韩秀韩寨主，各位，大伙听见了吧？林世佩又说当年莲花浴的事儿。本来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老朽不愿意再谈起。既然当众的又提起来了，我不得不唠叨几句啊。众所周知，我为什么到的莲花峪，为什么跟镇八方林世佩发生的冲突，这不明摆的事儿吗？我们上三门出了个败类采花的淫贼，叫高双清。这人采花盗柳，奸盗邪淫，手段残忍，背着20多条人命啊，都是先奸后杀。因此官府悬赏通缉此人，他又是我们上三门的人，我有责任清理门户，故此捉拿高双清。后来这个高双清跑到莲花峪去了，我为了追赶他，

0: 是吧？那么我见着你的面之后，我当面要人，你我之间谈话也跟我跟韩秀说话差不多少吧。我开始拜山，先礼而后兵，跟你讲道理，你不听啊。为了袒护高双清，你提出个要求，要设摆什么南北英雄会，这是你提的吧？也是你们二寨主邱瑞给你出的点子吧？你出了难题，老朽没有办法呀，就按着你摆的道走，参加南北英雄会。你说的清楚，你说将来英雄聚齐之后，让天下人做个证人，当面你把高双清交给我，有这话吧？
1: 哎，有啊。
0: 是啊，结果事实又怎么样呢？你没这么做呀，你以南北英雄什么金钱豹这个手段那个手段是没完没了，我们师徒舍死忘生，终于绝处逢生，对不对？后来你不服气儿，用双剑跟老朽决一死战，林世佩呀，人说话要讲良心呐、啊！我使的是辉光反照绝命刀，我刀都压到你后脖子上的了。我一想，但能容人且容人，我爱惜你林世佩是条汉子，你够个朋友，你是个英雄，把你杀了，我有点不忍，故此我刀一转个，用刀背推了你脖子一下，是也不是？你当时怎么表示的？你说老民工刀下给我留了情了，我呀简直悔恨的不得了，我愿意烧掉莲花玉，金盆洗手，退出武林，今后我要改邪归正，这是你说的，你对天蒙了誓了，我劝你你不听，你命令喽啰兵泼上鱼油，你亲自动手烧了莲花玉，跟老朽有什么关系？我们师徒动手了吗？谁逼着你放回来的？没人吧？可事到如今，你怎么翻了个了？拿着不是当理说呀，把屎亏子拿过来往老朽头上扣，真叫人可发一笑啊！看来我圣婴认错人了，你林世佩不是个英雄好汉，纯属是个势利的小人，像你这种人不配跟老朽谈话。众人一听啊，就议论纷纷了。本来嘛，在场的人有几个傻子，有几个糊涂虫啊，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人们一听，真这么回事，圣婴说的在理儿，这林世佩不够意思，不够两撇，什么玩意儿？这愣装英雄好汉，不行。多数都向着圣婴。万丈桃花浪小帅的韩秀听完了，不住的点头。韩秀一听圣婴啊，说话里的没有水分，句句事实，全都在理。哎呀，韩秀一想，林世佩啊，你说你自找丢人呢、啊？明明没理，你还变什么理呀、啊？你说那套词儿能摆到桌子边上吗？所以韩秀狠狠地瞪了林世佩一眼。这林世佩啊，真叫圣婴给问没词儿了，张口结舌，这这位啊直说外语，脸也红了，汗也淌下来了。大寨主，总而言之，我说不过圣婴，别看我说不过他，我的能耐比他大得多。大寨主，能不能赏下话来，我跟圣婴决斗，要报当初莲花玉之仇。大寨主，

0: 求求你了。
1: 嗯，
0: 退在一马，喂，退下。哎，弄了个烧鸡大窝脖。林志伟把头一低，心里不服气儿，心说：“韩秀，你是哪一头的？我是你盟兄啊，你就这么对待我？难道说你跟圣婴坐一条板凳不成？”生闷气儿，没咒念。可是韩殿魁则不然呢。宝刀大将韩殿魁是韩秀的亲叔叔，韩殿魁急得咚咚直跺脚。大寨主，韩秀，我不管林世佩的事儿，我就说咱们莲花湖，咱们人软货囊啊，怎么能眼睁睁就这样便宜了老匹夫上将？我侄儿啊，你往我这脑袋左边看看，我少点什么？韩秀闻听是抬头观看，
2: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3: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4: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4: 娶了。
3: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3: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啊，我就不
6: 会。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3: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7: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3: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8: 我的妈妈，
9: 我的妈妈
8: 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8: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9: 像大厨一样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9: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9: 像超人一样
8: 带给宝贝快乐，
9: 给我快乐。
8: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9: 但
8: 不管他是温柔的，
9: 不管他是温柔的，
8: 还是大声的，
9: 还是大声的，
8: 你都要记得，
9: 我都记得。
8: 妈妈永远爱你，
9: 妈妈永远爱我。
8: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百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1: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三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三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0: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 400-6189-216。
2: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今天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您平时跳广场舞吗？
4: 怎么说到广场舞去了，偶尔吧，也跳一下，活动活动筋骨吧。
2: 对，毕老师您发现没有啊，就现在老年人跳广场舞那真是跟上班一样积极。你看那一到晚上啊，吃完饭筷子一撂，换上鞋马上人就走了，音箱一开跳到8-9点，像体力好的啊，能跳到10点多，您看这精神头比年轻人还足。
4: 体力好，身体好，能跳得动，这是好事儿啊。
2: 对呀，好事儿，好事儿。但您不知道，现在因为这广场舞哈，闹的家庭矛盾也不少。
4: 我这个其实倒有点不太理解啊，就是一个强身健体的好事儿，两口子一起跳呗，怎么还能够闹矛盾呢？
2: 对，
4: 谁身体好都是好事儿。
2: 您看您也说两口子一起跳吗？问题有的不是两口子一起跳啊。
4: 是吧？
2: 您看您不常跳可能不知道，就现在吧，有的这个交际舞就是老头老太太配对跳，难免就会有身体接触，跳着跳着哈，那有家属就觉得，你看怎么天天跟这个人跳呢，是不是有问题？完再加上你看天天晚上往外跑，家里活一点都不干，你说这能不打架吗？
4: 确实两个人如果都跳那还好啊，要是一个人跳另外一个就在家干活，那时间长谁心里也不平衡啊。
2: 对呀，前两天咱们家楼下这广场舞上就闹这么一出啊，就一对老两口就吵起来了。
4: 在广场上就吵啊？
2: 对呀， 就当时

0: 指老太太，很多人面前啊，就指着那老爷子就喊啊，你看你一天天天在这跳舞啊，我就看你跟谁跳呢，家里活你一点你都不干，什么孙子上补课班啥的，一天都得接好几趟，再加上什么晚上做饭收拾屋子，哎，都可我一个人霍霍，是不？
1: 嗯，
0: 你可倒好，天天在这儿蹦蹦哒哒的，跳的比谁都欢实。
1: 嗯
0: 嗯，他那喊大家都听着了，
1: 那可确实有点难为人了，对吧？
0: 嗯，
1: 你说一个家里边也不能说什么脏活累活都可着一个人干呢。
0: 对呀，啊，那你说老爷子他也脸上也挂不住了，那么多人你就跟我这么喊，
1: 嗯，
0: 所以就拽着老太太，哎呀，赶快走，快走，快走，回家说不行吗？别跟这说。老太太就一把就给他甩开了，不行，我今天必须在这说，
1: 嗯，
0: 大伙给评评理，到底谁的错？你说我这一天天天一身病。晚上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胳膊这疼腿也疼那也疼的，我都挺着干活，你可倒好啊，五六点钟吃完饭你筷子一撂你就走了，九点多你跳完回来躺下就着，呼噜打的那家震天响，你有没有心呢？你到底，
1: 哎呀，那要这么看这怨气可太大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嗯，
1: 这个委屈就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
0: 对，你看他
1: 是攒了多少年的委屈啊！
0: 是，他能说这些，大伙儿都跟着看着呢。你说他得憋屈成啥样啊？
1: 就是就是。
0: 哎，你看，就是现在因为这个广场舞发生家庭矛盾，我跟你说可多了，毕老师啊！我当时就看这个老太太，也挺可怜的。你看他吵架，看那身体也挺憔悴的。
1: 那可就真有点过分了，对吧？
0: 嗯。
1: 跳广场舞本身没问题。
0: 嗯。
1: 但你不能说就剩跳舞了，家里事儿啥也不干呢，一点不分担呢。
0: 对，
1: 对吧？年轻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有很多女同志真把自个儿家爱人给惯坏了。
0: 嗯，
1: 啥也不干。你年轻你能干，你老了老了你扛不住。但是这个惯性已经养成了。
0: 嗯，
1: 你到时候想改很难呢。
0: 嗯，
1: 人到我们这个岁数，一个人累，那顶不住的，对吧？
0: 对。
1: 我就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哈，
0: 嗯，
1: 这两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发现没有，嗯，就是老爷子睡眠特别好，
0: 对
1: 对吧，老太太就讲你可倒好，一回家倒头就睡，沾枕头就着。
0: 嗯，我跟你说毕老师，就他这睡眠质量我都羡慕。
1: 你看以前人怎么说的，叫没心没肺
0: 倒头
1: 就
0: 睡，
1: 对吧？
0: 对，
1: 人家就是啥事儿不往心里搁，所以现在叫不纠结不内耗。
0: 嗯，
1: 这是个比较时髦的说法，对吗？像这样的人呢，我跟大家讲，人家活得很自在，老了老了身体不会太差的。你像什么三高啊，什么这个骨关节啊，这些问题人基本没啥。
0: 嗯，
1: 你比如说同样腰酸背疼的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的人躺了呼呼呼睡一宿，第二天起来可解乏了。
0: 嗯，
1: 啥事儿没有，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对，
1: 有的人是啥呢？胳膊腿也酸痛，哎呀，到晚上翻天覆地的睡不着觉啊，烙饼辗转反侧烙一宿。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疼痛不光没减轻，甚至于有的人那从头到脚都酸胀痛，胳膊抬都抬不起来。
0: 嗯，就睡一宿觉跟没睡似的。就身体没解乏，
1: 一点不解乏。
0: 嗯，
1: 你想想，同样都过了一晚上，睡眠好和不好，你说得差多少？
0: 嗯，
1: 因为睡眠是啥？是骨骼用来修复的一个时间呢。
0: 对，而且我知道毕老师，像咱们人体其实就像机器一样，而且这个机器自我修复、自我保养都是在夜间进行，
1: 哎，
0: 是吧？
1: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
0: 嗯，
1: 啊，你知道吗？在协和骨科。我们骨科是上个世纪20年代就建立起来了，啊，就很早，而且它是国内第一个骨科专业诊疗教学科研集一体的中心，所以大多数现在骨科的泰斗都是在这里深耕了多年的。
0: 嗯，
1: 也可以这么讲，就全国绝大多数哈三甲医院骨科的那些主任呢，学科带头人呢，都是从协和这个骨科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
0: 嗯，
1: 开枝散叶了啊，到全国。所以协和有很多的这个治疗骨病的理念，目前来讲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
0: 嗯
1: 啊，而且他们有一个统一的治疗理念叫什么呢？
0: 嗯，
1: 叫治骨先治睡。
0: 哦，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骨骼的虚

0: 舒服就是在睡眠中完成的。
1: 没错没错，就因为这个啊，之前国外有科研团队也做过相关的实验，比如说他们找那个骨折的患者，而且都是老年人，平均65岁以上啊，骨折的部位也都差不多，把这样的人分成两组，一组是什么分的呢？睡眠质量好的，每天保证能睡到6个小时以上的。
0: 嗯，
1: 那另外一组人就是睡眠比较差的了，每天能睡到4个点就不错。
0: 嗯，
1: 而且关键没有多少深度睡眠。
0: 哦，
1: 就是忽悠一小觉忽悠一小觉。
0: 嗯，
1: 啊，这么个睡法。
0: 一会儿一觉。
1: 哎，一会儿一觉。结果就发现什么呢？睡眠好那组大概3个月左右骨折基本就愈合了。
0: 哦，
1: 你别看年龄大。啊，睡眠不好的那又拖延了1到2个月，还有的甚至时间更长。
0: 嗯，
1: 就是恢复的不好。
0: 你看同样是骨折哈，睡眠好的人恢复的就好，那睡眠不好的人的恢复就得延长最少2个月。
1: 嗯，
0: 哎，那就说明这疼的这个时间也比别人要久啊。
1: 对，为啥呢？就因为良好的睡眠它是能够维持内分泌系统的稳定的。
0: 嗯，
1: 优化新陈代谢，为骨折部位的这个骨细胞增殖啊，胶原蛋白合成啊，创造一个良好的内环境。
0: 嗯，
1: 那你反过来睡眠不好的呢，睡都睡不着，对疼痛感知是不是就更敏感啊？
0: 对，
1: 哎，稍微动一下疼够呛，疼一身汗，不敢翻身，不敢活动，你长期卧床是不是肌肉萎缩，关节僵硬？那你恢复起来是不是就更慢呢？
0: 嗯，也就是说一个睡觉好的人是在给自己创造一个修复的条件，你要睡不好的话就等于拖自己后腿了。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啊，之前协和骨科接诊过一个中年女性的患者，她的情况其实很常见，啥呢？入睡困难。
0: 嗯，
1: 每天晚上全是浅睡眠，就一会儿一觉那种啊，基本上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错。
0: 嗯，
1: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哦，
1: 白天呢就那个后背啊老腰啊就隐痛，
0: 嗯，
1: 反反复复的，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站着也疼，坐着也疼，躺着也不舒服。
0: 嗯，
1: 后来没办法上医院一检查，骨密度梯值啊-2.6。
0: 哦，
1: 啊，就确诊为骨质疏松了。
0: 啊，那这个是不是也得开一些治疗骨病啊，一些骨质疏松的药啊什么的？
1: 当地的医生给他开的是啥呢？就是骨化三醇加钙片啊，让他回家你按吃按点的吃，然后嘱咐多晒太阳，适当活动。他其实也挺认真的啊，
0: 嗯，
1: 一天不落吃了半年。
0: 嗯，
1: 结果半年以后回去复查骨密度吧，基本没变化，还是那个水平。
0: 那不应该呀，那毕老师，他吃半年了，他等于白吃了，呵呵，那到底多受打击啊？
1: 肯定啊，那么认真的态度说明啥？他特别渴望好起来。
0: 对呀，
1: 啊。啊，结果努力半年发现没结果。
0: 嗯。
1: 所以后来没办法嘛，就带着所有的复查报告到协和去了。啊，然后问说是不是这个药我用不行啊，要不要给我换药啊，
0: 嗯，
1: 还是加药啊。协和骨科医生呢没着急说赶紧给他换药或者加药，就是一来把所有的病例都看了，二一个就详细问他的这个生活状况，吃喝拉撒睡都要问清楚，然后就发现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啥？
0: 嗯，
1: 长期失眠。
0: 哦，
1: 但他平时呢就是要么入睡困难啊，要么就是浅睡眠，深度睡眠几乎没有。
0: 嗯，
1: 所以后来这个协和骨科医生啊就先给他转到哪儿了，转到神经内科去了。
0: 哦，
1: 嗯，先让他用上协和院内常用的一个褪黑素。
0: 嗯，
1: 为的是啥？让他能睡好觉，然后他可以在睡眠当中把骨骼调养回来。
0: 哦，那这个使用之后怎么样？
1: 他睡眠好了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就发现破骨指标明显下降了，就骨流失大大减少。
0: 哦哦，
1: 而成骨指标呢明显上升，意味着啥呀？新骨的建立。
0: 嗯，
1: 所以你想它骨密度怎么样？
0: 嗯，肯定会提升的，
1: 对吧？
0: 嗯，
1: 你知道为啥？
0: 这个应该叫睡眠养骨哈。
1: 哎，你这个词说的太准确了。
0: 嗯，
1: 那当然，你看那个协和医生给患者，他也开钙片，开维生素 D， 但同时他

0: 一定会问你一句晚上睡得好不好。
1: 嗯，
0: 因为啥？因为在协和大夫看来，一个没有良好睡眠支撑的骨架子就像啥地基不牢的房子似的。
1: 嗯，
0: 你补再多钙也叫事倍功半。
1: 嗯，
0: 对吧？你想想，深度睡眠是骨骼修复的黄金时间，你如果这个身体一直在那折腾，压根没什么深度睡眠，意味着啥？骨骼修复的大门压根就没打开过。
1: 嗯，
0: 那你补再多钙，白天补晚上补，那有啥用啊？因为你白天补晚上漏，
1: 嗯，
0: 根本你就存不住，你存不到骨骼里面去。
1: 嗯，
0: 那相反的，如果睡眠好了，这一个晚上骨骼都在休整，那结果怎么样？就完全
1: 不一样
0: 嘛，嗯，
1: 对，
0: 对吧？
1: 哎，所以我们看啊，毕老师，这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对人体的这样一种影响啊。
0: 嗯，
1: 药也没变，方子也没变，就差一个睡字，效果就天差地别了。
0: 对，我跟您讲哈，就这个褪黑素在协和院内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1: 嗯，
0: 不光骨科用，对吧？老年病科用不用？
1: 用。
0: 心内科用不用？
1: 嗯，
0: 内分泌科用不用？神经内科用不用？很多科室都在用。只要是人，只要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就必须调过来，不然其他的治病都大打折扣。
1: 嗯，你说原来我们觉得睡眠不是啥大事儿哈，但是你看听毕老师一说，这么多科室都在用，还不光是骨科。
0: 对，嗯，因为什么？因为睡眠是人体自我修复的一个基础。你一个人如果睡觉都睡不好，你甭管治什么病，对吧？心脏病也好，血糖也好，还是治骨骼，你治血压，那个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哎，药还是那个药，但到你这儿它就不咋好使，身体也不吸收，也不修复，你不等于白吃药一样吗？
1: 嗯，
0: 对吧？别人花钱，花一块钱有一块钱的效果，到你这儿花一块钱，三毛钱效果都收不来。糟心不糟心？
1: 嗯
0: 啊，所以协和很多科室在这个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都会把患者的睡眠状况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量。
1: 嗯，也就是说，先把睡眠调好了，然后后边的治疗才能真正起效。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这也是协和为什么一直坚持他的治疗理念，叫以人为本。
1: 对。
0: 他不是要干掉你身上这个病，那个不是目标，目标是啥？让你整个人好起来。
1: 嗯，看你这个人。
0: 对，因为人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不是机器堆砌出来的零件。好多心脏出问题的，你光盯心脏行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嗯，
0: 你得看这个人的整体状态。对吧？骨头出问题了，光开钙片啊，那谁都会当大夫了。
1: 嗯。
0: 不行的，你得看他睡没睡好觉，对吧？因为人活着不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拼起来的，不是一个无情的机器，对不对？一个没有良好睡眠支撑的治疗方案就像在沙地上盖房子似的，你能摞起来它也不太高，地基肯定不稳，再后面怎么努力都白费了。所以协和医生在调理慢病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什么？这个褪黑素。
1: 嗯，那毕老师您看这个市面上的褪黑素有挺多的哈，那协和大家都知道哈，是非常权威哈，这样的一个医疗机构，他用的褪黑素标准是不是更高？
0: 其实哈，褪黑素的市场就目前来讲是非常混乱的。
1: 嗯，
0: 之前加拿大有一个权威的实验室，他检测到市面上有31种常见的褪黑素产品，结果发现 70% 的样本实际那个含量跟它瓶上标的含量是严重不符合的。
1: 哦，
0: 嗯，你比如说有的标褪黑素5毫克，实际上连1毫克都不到。
1: 哦，
0: 嗯，最可怕的是啥？批次的波动。
1: 嗯，
0: 就同一款产品，这一批跟下一批的含量都可以差很多，你猜猜最多的差多少？
1: 嗯，我估计也就20%-30%。
0: 你都觉得已经很难接受了。
1: 对对
0: 对，
1: 这我都觉得很高了。
0: 嗯，我跟你讲，最高的一个是465%。
1: 啊，那太可怕了。
0: 哎，对，你就说这误差率有多少吧。
1: 嗯。
0: 但协和的这个褪黑素呢，它成品检测的合格率无限接近100%。啊，误差率只有0.01%。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协和院内用的这个褪黑素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药。

0: 农业生产的，从原料采购啊，到生产流程啊，到成品的检测啊，每一步都是有严格国家标准跟着的，所以它每一批都要经过多道的检测工序，每片的含量必须精准到最符合人体的两毫克，差零点几都不行，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一个严谨的态度，不光在治疗，在科研，包括在协和自有药厂生产方面啊，那都非常的严谨。
1: 也就是它每一片都精准，也只有符合人体的自然释放的这个含量，效果才最好。
0: 哎，对，所以你想协和褪黑素，它如果应用在临床上，医生开药了，怎么样？患者肯定就会见到效果，对吧？你说如果这个褪黑素的含量不稳定，医生怎么给他判断疗效啊？对吧？患者病情可能就被延误了，直接就会影响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以及康复率。所以说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对于产品含量的把控那是相当精准的。
1: 所以一个是碰运气，一个是精准治疗，这起点就不一样。
0: 对，所以协和院内的这个褪黑素它还有一个厉害之处是什么呢？就是目前除了协和以外你任何地方做不到的，就是协和的褪黑素片它叫控释型的。
1: 控释型，控制它释放吗？
0: 对对对，一片两毫克的含量，但是它能够在人体缓

0: 对对，一片两毫克的含量，但是它能够在人体缓慢均匀的释放，没代表的是什么吗？
1: 嗯，就是它的这个控制剂型应该是符合人体自然规律的，没有刺激是吧？
0: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啊、但是这是一个方面，核心是什么呢？你想它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就可以保障人体深度睡眠8个小时以上，这个才是均衡释放真正的意义、
1: 哦、
0: 不是让你一下就睡着，而是让你整个睡眠过程都非常的均衡平稳，保障你的10毫克。
1: 嗯，
0: 基础保障呢8小时以上的这个稳定释放。
1: 哎，这个缓释挺厉害呀。
0: 对，因为啥？因为它是根据人体的需要来设定的。
1: 嗯，
0: 对不对？你看很多高血压患者吃过硝苯地平，
1: 嗯，
0: 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降压药之一，但你有没有发现国产的硝苯地平跟德国拜耳生产的那个拜辛酮效果就不一样？
1: 嗯，对，
0: 就差很多。
1: 好多人好像都说那个拜辛酮更稳。
0: 对，问题在哪？就在这个剂型上。
1: 哦，
0: 因为拜辛酮采用的就是控释的剂型，它那个药片的表面呢会有一层很特殊的叫控释衣膜，药物进入到人体以后，这层膜是一点一点释放的，让那里边的药能一点一点渗透出来。
1: 嗯，
0: 24小时之内血液里的药物浓度始终都是比较稳定的。
1: 嗯，
0: 控的就是这个血药浓度、
1: 哦、
0: 那么你血压就会比较持续比较平稳。
1: 哎，就像一点点闸似的啊，慢慢开。
0: 对对对、
1: 啊、一点点出来
0: 一点点出来、
1: 嗯、
0: 所以你那个水就流得很稳定啊。
1: 对，
0: 它就没有水灾呀、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不会有洪峰出现、啊
0: 嗯。对对，
1: 哎，所以拜辛酮效果好，也就是因为它这个释放的药效稳定，是吧？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你再看市面上那些褪黑素也是，90%以上就是普通的叫速释剂型、
1: 嗯，
0: 快速就释放出来了。
1: 对，
0: 对吧？进到身体以后，它确实血药浓度很快达到高峰，快速起效，但是它的半衰期。啊，也只有40到60分钟。你浓度一高了确实容易睡着，但你后半夜浓度就掉下来了，凌晨两三点钟三四点钟人就醒了，你再就睡不着了。
1: 嗯，这来得快它去得也快。
0: 对，所以它叫不稳定嘛。
1: 嗯，
0: 你不稳定，你睡眠的质量不够深，而且时间不够长，
1: 嗯，
0: 那你这个修复的问题你就解决不了，
1: 对
0: 吧？对，健康就是有隐患的。
1: 嗯，
0: 那你看协和的褪黑素它是什么控释技术，那每一片的剂量都精准到两毫克。
1: 嗯，但是大家可能会问，这个两毫克的剂量好像比市面上少，能有效吗？
0: 这个不是越多越好的、
1: 哦、
0: 两毫克是什么？是我们国家卫健委颁布的最符合人体自身内分泌规律的一个含量标准。
1: 嗯，
0: 所以不像市面上什么5毫克10毫克的那种剂量太大了，它会抑制你自身分泌的功能。
1: 哦，
0: 能理解。
1: 嗯，
0: 活我都替你干了，时间长了你就懒了，
1: 不会干了，
0: 你就啥也不干了。
1: 对
0: 啊，
1: 嗯，就像带孩子似的，啥都替他管，穿衣服啊，然后刷牙什么，恨不得递嘴边去。
0: 对，
1: 最后他自己功能就退化了，啥也不会了。
0: 对，自理能力就很差嘛，一样的道理。
1: 嗯、那就所以说，这个毕老师，大剂量也并不一定是好事儿。你得符合卫健委的这个标准才更好啊。
0: 对，因为卫健委的标准就是人体需要的这个标准，所以不是贵的就好多的就好，而是适合的适量的最好。
1: 嗯，
0: 对吧？补多少一定要匹配人体的自然规律，你超过人体需求了出问题不？
1: 出问题。
0: 出问题，第二天吃完头晕迷糊昏昏沉沉的，打不起精神来。但量少了也不行，因为量少了达不到效果啊，你那深度的睡眠没有进不去，你也跟没吃差不多。
1: 嗯，
0: 因为没有深度睡眠就没有夜间修复。
1: 嗯，那毕老师您看哈，刚才您讲的啊，咱们的褪黑素用的是控释技术哈，那释放药效是不是就会更加稳定，时间会更长？
0: 没错呀，你就想人体夜间正常分泌褪黑素的量每个小时基本上是 0.1 到 0.3 毫克之间。
1: 嗯，
0: 那协和的褪黑素呢通过这个控释技术也让它什么每小时匀速释放 0.2 毫克。
1: 哦，
0: 正好对应人体最需要的这个区间。
1: 对，
0: 而且非常稳定，
1: 嗯。

0: 那很多老年人失眠是啥？睡一两个小时就醒了，
1: 对，
0: 对吧？多一点睡三四个小时，还有的是什么睡不着的，还有睡眠是碎片化的，就是我们说一会儿一觉那种，
1: 嗯
0: 啊，而早晨醒的也特别早，睡眠时间根本就不够。可是用上协和这个控制的褪黑素呢，就能保证每天晚上至少有八个小时的深度睡眠。
1: 嗯，
0: 你知道这人就像从水里边捞出来，马上能喘上那口气得救了一样。
1: 是，
0: 因为对失眠的人来讲，能睡个好觉是极大的幸福。
1: 没错哈，这样就不会收到褪黑素断了的信号，那身体呢就能保持这种稳定的睡眠状态，也不会中途醒来，是吧？
0: 嗯，
1: 哎，更重要的是还能延长深度睡眠的时间。
0: 没错，
1: 嗯，
0: 你再说回到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你像骨病的患者，他如果有八个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这一晚上就能帮助骨骼促进钙的吸收。你正常钙吃进去以后，是不是先要经过消化？
1: 嗯，
0: 再通过肠道吸收入血。
1: 对
0: 啊，然后你才能沉积在骨骼里面。但问题是，你钙真要沉积到骨头里，一个最关键的激素是什么呢？叫降钙素，还有一个叫生长激素。
1: 嗯，
0: 降钙素就是把血里的钙送到骨头里。
1: 嗯
0: 啊，生长激素呢，就是促进骨胶原的合成。就形成骨骼的这个支架，
1: 嗯，
0: 他们俩是啥？一个是砖头水泥，一个是钢筋，
1: 嗯，
0: 凑合起来，你这骨骼的房子就盖起来了，
1: 啊，
0: 对吧？就把钙给固定住了。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是什么呢？就降钙素也好，生长激素也好，都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最旺盛。
1: 嗯，那也就是说睡不好的话，那么这些激素可能就分泌不足，是吧？
0: 对，那你白天钙片吃了不就等于白吃了差不多吗？
1: 对，
0: 对吧？你白天把钙片吃进去，那钙吸收入血，到夜间该装货的时候，结果你睡眠不好，激素分泌不到位，你那钙就沉不进骨头里，那才来人体干啥？
1: 嗯，
0: 免费旅游啊？
1: 对，
0: 在血里边转一圈，
1: 出去了，
0: 从肾又排出去了。
1: 对。
0: 对吧？这就是为啥很多骨质疏松的患者，你别看他天天补钙，年年补钙，喝牛奶，那骨密度一直提不上来。
1: 嗯，
0: 因为你那钙呀，都是来旅游的，
1: 嗯，
0: 都留不下来。
1: 对，
0: 没补上去嘛。
1: 嗯，所以今天听毕老师讲完之后啊，又找回了一个正常的逻辑啊，就是你睡了好觉以后，夜间深度睡眠够了，你像什么降钙素啊、生长激素正常分泌了，钙进入到骨骼的效率才能提高。
0: 没错，
1: 这么个因果关系啊。
0: 对对对，嗯，原来每天补钙啊，那个肠道的吸收率大概多少？ 30% 左右，就哪怕你吸收了，夜间它也运不进骨头，沉积不上去，然后又排出去了，溜达一圈走了，那你补啥钙？
1: 嗯，
0: 那骨头只能往外漏，不会往里补。
1: 嗯，
0: 对吧？但是睡眠调好以后呢，我们身体自个儿就把这钙给留住了，就存上了，用上了，你那骨密度自然就提高上来了。
1: 对，就睡好觉了，你身体就留住钙的这个能力就变强了，然后骨骼呢能够得到修复。
0: 对，我们协和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都已经70多岁了，
1: 嗯，
0: 风湿性关节炎，风湿骨病，各种骨病啥都有，
1: 嗯，
0: 腿也疼，腰也疼，走不了道，上下楼那才遭罪呢。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他最怕啥？
1: 怕瘫了。
0: 哎，你说太对了。
1: 嗯，
0: 他不管怎么遭罪，他能动。
1: 对，
0: 所以他最怕的就是动不了了，
1: 啥也干不了了，
0: 啥也干不了了。
1: 嗯，
0: 所以特别紧张自己这个病啊。当地医院也去了，骨病的专科医院也去了啊。大夫给他开什么抗风湿的药、止痛的药啊，吃了以后呢，症状缓解吗？
1: 对，
0: 缓解一些，
1: 嗯，
0: 但效果很有限。然后大夫也跟他讲了，他说哎呀，如果你再不见效不注意，你有瘫痪的风险。
1: 哎呦，这话搁谁身上都吓一跳。
0: 对，
1: 嗯，
0: 所以从那天开始就这句话萦绕耳边，余音绕梁。
1: 哎呀，我可别瘫了，我可别瘫了。
0: 哎，彻底睡不着觉了。
1: 嗯，
0: 脑子里边翻来覆去的就是哎呀，我万一瘫了怎么办？
1: 嗯，
0: 对吧？谁能伺候我呀？
1: 嗯，
0: 对吧？孩子不管我怎么办呢？老伴不管怎么办呢？哎呀，那念头就是满天飞呀！啊，然后白天想，晚上想， 越想越焦。

0: 焦虑，
1: 嗯，
0: 越焦虑越睡不着，
1: 嗯，
0: 最后这个人怎么了？
1: 那
0: 骨头还没事呢，精神状态先垮了。
1: 对，所以这不是病给拿的啊，是吓的。
0: 对呀、啊，后来家里孩子一看，这哪行啊啊，然后实在没招，咋劝劝不明白，
1: 嗯，
0: 最后给送协和来了。
1: 哎，那这情况咱还得看看协和怎么办哈、啊。
0: 嗯嗯。协和医生呢先把他情况从头到尾详细的梳理一遍，他那些检测报告啊、用药记录啊全都看了，就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没问题，
1: 嗯，
0: 啊，用药也对，诊断也对，那你说他为啥没有效果？
1: 嗯，
0: 问题出在哪儿？
1: 嗯，
0: 还是出在他身上吗？
1: 对，
0: 对吧？最后发现他是睡眠质量特别差，他睡不着觉啊。
1: 嗯，就等于说身体根本就得不到休息。
0: 对，所以医生也没给他说加什么药或者换什么药，因为用药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给他加了一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让他先把睡眠调好了。自从到了协和以后，他自个儿也知道这已经是国内最好的医院了、
1: 哎、
0: 然后就觉得哎呀，别的地方解决不了，到协和就有底了。
1: 对，有救了。
0: 哎，他就有救了，特别是用上褪黑素以后，不知不觉的晚上就睡着了。
1: 嗯，
0: 而且睡得很踏实、啊、
1: 哎，真好。
0: 对，脑子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了。
1: 嗯，
0: 他第二天那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哎，睡了一段时间好觉以后，他就发现身上疼痛也减轻了，腿脚也有劲儿了，就不那么遭罪了。
1: 嗯，
0: 啊，然后病就开始逐步的好转。过了半年以后再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是利好的。
1: 嗯，
0: 再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哎，真好哈、啊！所以回过头来咱看哈、啊，他实际上失眠就是当时骨病不好给吓的，
0: 嗯，
1: 就睡不着觉。然后你看现在觉也睡好了，然后焦虑也就没了，自然就散了，所以骨骼自然也能恢复了。
0: 啊、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支点一样啊，睡眠就是人体健康的支点，你睡眠好了，这个支点就能撬动你整个身体的健康。因为你从头发丝到脚后跟都是在深度睡眠里面进行修复的，那你说你有深度睡眠你愁啥？
1: 嗯，
0: 对吧？你没有深度睡眠你啥都得愁。就这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治好一个病啊，不光是靠药，就你自个儿配合，首先你得有一个好的睡眠，对吧？因为睡眠是人的刚需啊，尤其是年龄大的，好睡眠就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基础。补钙也好，补维生素 D 也好，你补什么营养品你也得先把觉睡好，要不然那些东西吃了也白吃。
1: 嗯，
0: 全是来免费旅游的，对吧？旅游费用都你花。
1: 嗯，对。另外这个睡好觉它的基础啊，也是补充好自身缺失的褪黑素。
0: 对。
1: 嗯，
0: 其实你想想，很多人用褪黑素觉得褪黑素干啥，就是助眠的。
1: 嗯，
0: 能让自己睡着就行，但实际上不是。你补褪黑素补的不光是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你补的是什么？是延缓几年瘫痪的这个几率，对吧？是不拖累儿女的那份责任。
1: 嗯，
0: 他给你补的是晚年生活的尊严和质量。
1: 嗯，那肯定哈、啊，能自己走，能自己动，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说万一真的瘫痪了，你说生活质量也完全变了。
0: 哎，那根本就是不同的人生了嘛。
1: 对，
0: 对吧？所以补充褪黑素，让身体整夜都有深度睡眠。老年人没有好睡眠，你根本就没有高品质的生活。
1: 嗯，所以节目最后咱还得说一下，最开始那个老两口就是因为这个广场舞的事咱也别吵了。老爷子一边呢你也多做点家务活，分担点家务。
0: 嗯，
1: 另一方面呢咱们这个老太太也别吵了，可以改善一下睡眠。
0: 哎，是的是的。你睡眠好了以后，你发现有很多事儿你突然间就能看开了。
1: 对。
0: 你没那么多想法乱七八糟了。
1: 是，下回咱俩再说的时候俩人就跳上了。
0: 哎，对对对，他们俩一起跳那不更好吗？
1: 对，这不就是高质量的生活吗哈。那非常感谢毕老师的讲解，那么今天这一期走进协和就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
2: 尽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 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啊，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贝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我是咱们这个老听众了。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真的太高兴了。
0: 我也很高兴。而且特别谢谢您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和信任。您跟我说说吧，今天是想跟我聊聊什么？
6: 我呢是去年旅游的，当时呢可能是换了个环境好像不适应，好几晚啊就睡不着，这个眼睛嘛熬到全是血丝，一晚上啊就能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差点要熬垮了。后来孩子看到我这样啊挺着急的哦，就带我去了这个许湖，挂了一个睡眠科的这个号。主任呢给我看了以后吧，就给我开的这个许湖这个医院的这个退烧素。我回去了嘛，当天晚上嘛我就吃了一粒，这个一觉啊就能睡到天亮了，而且嘛睡得特别踏实。我以前晚上总是这个抽筋，吃这个退烧素晚上嘛睡得一踏实了，也不抽筋了，那段时间我睡得可好呢。
0: 所以您看，这就是协和院内的产品哈，全是我们自有药厂生产的，这个效果它肯定是有保障的。那后来呢，你是什么个情况了？
6: 哎，李老师，哎，后来呢我儿子工作呢上出了点这个状况，我这当妈的呢就跟着上火了，一下子啊就失眠了。这回啊更遭罪了哦，就是整桌睡不着啊，是睡一回啊就醒一回，一晚上啊都醒了七八次呢，这个睡眠啊就睡成了渣一样了哦。这个腿抽筋啊，这老毛病啊又回来了，半夜啊正睡着啊，小腿肚子啊就猛的一抽，就痛得我自己从床上啊坐起来，半夜我才缓不过来。就因为呢雪佛开的这个退烧素呢我也吃完了，哎呀我就去药店买外面的这个退烧素吃吧，结果啊一点用都没有，我呢就喝起啊这区别真的太大了。
0: 这真是不用不知道哈，一用以后感觉到这效果天差地别的。
6: 对对对。
0: 哎，您看您第一次失眠是什么呢？环境因素变化，它导致的是短期内的生物钟紊乱。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啥呀？孩子的事急火攻心了， 对不对？
6: 对对，
0: 情绪大起大落的，整个生物钟直接就打乱了。

0: 生物钟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总指挥啊，你几点睡啊，几点醒啊，几点分泌什么激素啊，你全都得靠它呀来指挥啊，调度啊，对不对？生物钟一紊乱，好，睡眠就碎成渣了，您讲话了，一地稀碎啊。哎，所以您看您这个身体状况怎么了？没有深度睡眠，大家记住，你就没有修复，你的身体状态只能会越来越差。
1: 对的对的，怪不得我这回啊就更严重了哦。
0: 对，而且外面普通的褪黑素，一个是啥呢？含量不标准，不是国标的居多，比如5毫克10毫克的太多了。另外一个吃进去它是什么呢？吃多少释放多少，那药量啊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血药浓度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困得不行啊，浓度低的时候药劲一过人马上就醒，所以你就没法真正睡好觉啊。
1: 对对，
0: 这不就您说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他没办法重新去校准你那个生物钟啊。协和褪黑素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控室的剂型。什么叫控室啊？定时定点定量释放。你吃进去以后它是均匀缓慢的，而且是持续性的释放，模拟的就是我们人体自身褪黑素分泌的一个自然节律。所以它给生物钟就是一个很稳定准确的信号。告诉身体，哎，现在晚上了啊，准备准备，你该睡觉了。那我们这生物钟重新校准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完整，可以连续，可以有深度睡眠呢？对吧？
1: 对对对，那我现在这个腿抽筋的厉害啊，我睡眠调整过来了哦，抽筋的问题可以解决吗？
0: 没问题啊。哎，你夜间有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筋骨就是修复的黄金时间嘛，对吧？你睡不好觉，几乎都没有深度睡眠，你那个筋骨得不到真正的濡养和修复，那肌肉紧张痉挛抽筋儿，当然了它就找上门来呀。
1: 对，
0: 只要你能踏踏实实的睡好觉啊，深度睡眠时间够，你的筋骨就会得到充分的修复，肌肉也放松了，抽筋的毛病自然也就没了。
1: 哦，这毕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哦。那毕老师啊，这个血活的这个褪黑素咱们这个平台什么时候能有呀？
0: 褪黑素呢，我这边一直在跟厂家协调沟通，因为它是我们协和院内产品哈，生产周期啊供应量啊都有非常严格的把控，不是说咱们随时想有随时就能有的。但是大家睡不好觉这心情我特别理解，目前呢您再稍微耐心等等好不好？
1: 好，
0: 我这边一旦有确认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啊。
1: 哦，好的好的。让我呢可等着哦，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这个帮我们争取了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也不占用你的多长时间了哦。这个再见了，毕老师哦，
0: 哎，
1: 谢谢你，
0: 真是
1: 等待你的好消息哦。
0: 哎，好嘞，那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哦，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直接对接协和医院自有药厂，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真正的院内产品平价直供给您。栏目专线 400-6189-216 400-6189-216 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毕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谢谢你你讲课吧我每一个都听，听的都好，都有新的东西，我也买了不少，而且呢还都有用。下面吧，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大概和你说一说。老师，
0: 可以。
3: 今年85岁，我是沈阳，姓田。那个60多岁的时候血压呢就经常高，那时候我就吃点中药，吃了50-60副也不见好，反正那前儿吧也不太有什么情况，也就那么稀里马哈的了，拖了10来多年就越来越严重，什么高血压了、高血脂了、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就上医院看，看了当时解决了，过后也还不好。有的时候吧，弄不好了就得去住院，因为过度

医疗给我上了六个支架，花了不少钱，这十来多年冠心病基本稳定，血脂胆固醇都不高，完了那个血压呢就高血压吃一样盐酸贝尼半片，加上那个青芦赛芹半片，有的时候它浮肿不那么厉害我就吃四分之一，因为怎么呢，我有严重的便秘，便秘吧我就吃那个一种水果，是干果还是在网上查的云南出的腊肠果，完了查吧根本我便秘吧不是因为干燥啥的，就稍微有一点干它便就费劲，所以吧它这就稀，所以你看排便的稀，所以我就不敢吃半片的青芦赛芹。完了吧我那个从去年开始就是有的时候就心慌气短，完了呢我吃点美国出的那个辅酶素食，一天吃三次基本还行，实在慌了我就那个含点人参滴丸，基本就糊弄过去了。但是吧25年的时候我合计上社区看看去，完了给我做房颤了，但是我的房颤的不是快速的，对我来说喘气都没有影响，就是正常心率那样70左右次。完了今年呢又出现这情况，完了做一个肾扫检查，检查是先心病，先心病我很早就知道，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多半都是冠心病，也没顾这个事儿啊，因为我年轻时候那就知道，咱也不管他才那啥，我还自然生两个孩子和正常人都一样，没有任何的反应。完了这不现在冠心病除了高血压我都那啥，这现在就是这个先心病上一到二说定下了我先心病，完了那个给你念经这个那个啥房间的血损预发口型防水平双向分流肺动脉高压重度3.5反流重度，那个肺主动脉瓣退行性病变，细胞极中等，完了体静静脉回流障碍静息状态下左

0: 实整体收缩力。我再介绍介绍血脂胆固醇的事儿。那个总胆固醇是 2.61, 甘油三酯是 0.58, 高密度 1.07, 低密度 1.02。完了那个哎我这是这个情况。这不肺动脉高压咱们沈阳不进口国外的药，一大医院都没有药。完了医院给我的就是抗心衰的那个药，那个是沙库巴曲和沙坦。我吃了能有半个月吧，那里有降压药，完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给我整的吧不知道是高是低了，后来没办法我就停了。完了还有那个给我的中药体力强心胶囊，那个吃完了就恶心。完了后来我也不敢吃，我现在唯独我不心衰呢，我就吃你们协和这个辅酶 Q 十，我买到了。就是我吃它以后吧，早搏没有感觉了，下肢浮肿强多了。完了那啥，就是这个辅酶 Q 十，我想这个老师能尽量还能让我再买。我这次吧不敢买那么多，就买三个月的，可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体质特别特殊，吃不好了它就不是过敏就是特别反应。完了我就不敢，完了我这吃挺好。这两天上院里头，我就走到门口就迷糊，没有地方抓，完就做个钉嘴。完了我不是高血压那个迷糊，跟着以后孩子们就不让我出去，他们有空就领着我出去，领我出我就敢走，每天吧能走五六千步，我跟他走我还能走得快，就踩地也敢随便。但是我个个走就得慢，就得好像不实惠，就是这些毛病。所以吧这就我说是不是动脉硬化供血不好有关系，我就瞎想。
1: 您呢这个85岁啊，语言表达还是比较清晰的啊，然后说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病情啊也基本都说的比较清楚了啊，所以还是不错的。我也能感觉到您对自个儿这个身体健康

0: 心脏，因为你心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泵血的话，你那大脑供血就不足，跟血管都已经没关系了，你血管弹性好，你供血也不足，因为心脏使不上劲儿，泵不上来啊。所以您这个心衰的问题，要不说您这个孕妇酶 Q10 啊，您真是太明智了啊。不管你用哪个辅酶 Q10， 首先你的选择肯定是对的。但是为啥你吃上协和辅酶 Q10 效果就这么明显呢？您吃了几天？
1: 我吃了有十来天。
0: 嗯，一天几袋啊？
1: 一天两袋，早一次晚一次，老师告诉我的，我就这么吃，还真挺好。
0: 然后现在早播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对吧？
1: 啊，没有了。
0: 哎、双下肢浮肿明显往下消，您知道说明啥吗？右心衰的人有一个症状，就是穿靴戴帽啊。我们讲穿靴子就是两条腿肿，从那个脚脖子一直肿到哪儿，小腿啊，再严重那就往上大腿也肿了。所以你看，腿肿也消了啊，早播感觉也没有了，说明啥？你心脏的这个力量，包括右心室它的心肌力量都提高上来了，这就是协和辅酶 Q10 见效的速度啊。为啥见效快？因为它是临床使用的注射级的原料，就跟人抢救上临床打针是一样的。那你说它的这个劲儿能不大吗？对不对？尤其针对心衰，心衰的药极其难找啊，你就是强心的它也都是临时的，它也没办法把你那个心肌细胞养回来。但谁可以啊？辅酶 Q10 可以增加心肌的这个动力，让你心脏呢能够状态越来越好。我跟你讲啊，您那个肺动脉高压也好，便秘也好，其实归根到底跟谁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
1: 啊。
0: 他往那个肺里边泵血的时候，他泵不进去啊，使劲使不上劲儿啊，啊，所以你的肺动脉高压淤血，就是肺里边有血瘀的状况。那么你看，实际上

0: 循环还是肺部的气体交换的这个血液循环，它都需要心脏不停的进行有效泵血。而心衰的人就是这个泵血的力量不足了，不够了，血液循环怎么了，就特别慢，就会产生淤血。在您身体上有两个部位产生了这种所谓的淤血，一个就是在肺子里边，所以你肺动脉高压，一个在哪儿呢，在腹部的动脉。那么它血液循环不畅也会产生淤血啊，包括腹部的静脉回流那就更难了，对吧，动脉血都流不动呢，静脉血靠动脉血往回推呢就更费劲了。腹部淤血就意味着你那个胃肠得不到有效供血，它能好好蠕动不？不能。哎，它动不太好，你那肠道蠕动就比较弱，这个就跟您讲的那个便秘啊就对得上了。为啥呢？你看很多老年人便秘是因为大便干结，太干了它排不出来，但您这个不是，你说我肠道消化吸收还是可以的，但就是蠕动的不够，所以它向下推的力量不足。那你这个时候你排出来的便没有啥太大变化，比较正常，但你使不上劲儿，主要是这个原因你排便会特别困难啊。所以你看整个身体状态根本原因在哪，还是在心脏上。您那句话说对了，就这个辅酶您得长期吃啊，而且我建议啊逐渐加量。您现在用的是保健量，那保健量就已经很见效了，您就说您那心脏缺辅酶缺到啥程度，咱是不是得早点把它给补上去。所以我建议您现在啊早中晚各一次，然后过个一周啊或者十天啊，您可以加到比如说早晨晚上各一袋，中午两袋，把它加上啊，这个对你心脏它绝对是有好处的。那就不
1: 打扰你，就是我这辅酶是不是也没有多少，我那么吃不就没有了吗，怎么办呢？
0: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啊，因为有没有这个是谁的问题啊，是我要解决的问题啊。然后用不用怎么用，用出效果，这个是您要做的事儿，好不 好？
1: 好，
0: 哎，
1: 好，
0: 因为这个我们协和的辅酶效果非常

0: 了解了啊，我跟您分析这么多，其实我讲的有点复杂了，但是目的呢就是让您明白，
1: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啊，那太好了，就是让您把所有的注意力关注到哪儿呢？关注到心脏上，因为这个是您所有身体疾病的核心问题啊，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哎，客气了，好
1: 了，
0: 我们
1: 再
0: 见，
1: 再见吧，
0: 嗯，
1: 哎，谢谢。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
3: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0: 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走进协和栏目，我是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189-216，400-6189-216。
2: 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首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今天我有个问题想问您啊，您平时跳广场舞吗？
4: 怎么说到广场舞去了，偶尔吧，也跳一下，活动活动筋骨吧。
2: 对，毕老师您发现没有啊，就现在老年人跳广场舞那真是跟上班一样积极。你看那一到晚上哈，吃完饭筷子一撂，换上鞋马上人就走了，音箱一开跳到八九点，像体力好的啊，能跳到十点多。您看这精神头比年轻人还足。
4: 体力好身体好能跳得动，这是好事儿啊。
2: 对呀，好事儿好事儿。但您不知道，现在因为这广场舞哈，闹的家庭矛盾也不少。
4: 我这个其实倒有点不太理解啊，就是一个强身健体的好事儿，两口子一起跳呗，怎么还能够闹矛盾呢？
2: 对，
4: 谁身体好都是好事儿。
2: 您看您也说两口子一起跳吗？问题有的不是两口子一起跳啊。
4: 是吧？
2: 您看您不常跳可能不知道，就现在吧，有的这个交际舞就是老头老太太配对跳，难免就会有身体接触。跳着跳着哈，那有家属就觉得，你看怎么天天跟这个人跳呢，是不是有问题？完再加上你看天天晚上往外跑，家里活一点都不干，你说这能不打架吗？
4: 确实两个人如果都跳那还好啊，要是一个人跳另外一个就在家干活，那时间长谁心里也不平衡啊。
2: 对呀，前两天咱们家楼下这广场舞上就闹这么一出啊，就一对老两口就吵起来了。
4: 在广场上就吵啊？
2: 对呀，就当时老太太很多人面前啊就指着那老爷子就喊啊，你看你一天天天在这跳舞啊，我就看你跟谁跳呢，家里活你一点你都不干，什么孙子上补课班啥的一天都得接好几趟，再加上什么晚上做饭收拾屋子，哎，都可我一个人霍霍是不？你可倒好，天天在这儿蹦蹦哒哒的跳得比谁都欢实。他那喊大家都听着了。
4: 那可确实有点难为人了，对吧？你说一个家里边也不能说什么脏活累活都可着一个人干呐。
2: 对呀，那你说老爷子他也脸上也挂不住了，那么多人你就跟我这么喊， 所以就拽着老太太，哎呀，赶快走，快走，快走，回家说不行吗？

0: 别跟他说。老太太就一把就给他甩开了，说不行，我今天必须在这说，大伙儿给评评理，到底谁的错？你说我这一天天天一身病，晚上一宿一宿睡不着觉，胳膊这疼，腿也疼，那也疼的，我都挺着干活，你可倒好啊，五六点钟吃完饭，你筷子一撂你就走了，九点多你跳完回来躺下就着，呼噜打的那家震天响，你有没有心呢？你到底？
1: 哎呀，那要这么看，这怨气可太大了。
0: 对呀、
1: 啊，对吧？
0: 嗯，
1: 这个委屈就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
0: 对，你看他
1: 们攒了多少年的委屈啊！
0: 是，他能说这些，哎，大伙儿都搁这看着呢。你说他得憋屈成啥样啊？
1: 就是就是。
0: 哎，你看，就是现在因为这个广场舞发生家庭矛盾，我跟你说可多了，毕老师啊！我当时就看这个老太太也挺可怜的。你看他吵架、
1: 嗯、
0: 看那身体也挺憔悴的，
1: 那可就真有点过分了，对吧？
0: 嗯，
1: 跳广场舞本身没问题，
0: 嗯，
1: 但你不能说就剩跳舞了，家里事儿啥也不干呢，一点不分担呢。
0: 对，
1: 对吧？年轻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有很多女同志真把自个儿家爱人给惯坏了，
0: 嗯，
1: 啥也不干，你年轻你能干，你老了老了你扛不住，但是这个惯性已经养成了，
0: 嗯，
1: 你到时候想改很难呢。
0: 嗯，
1: 人到我们这个岁数，一个人累，那顶不住的，对吧？
0: 对，
1: 我就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哈？
0: 嗯，
1: 这两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你发现没有？嗯、就是老爷子睡眠特别好，
0: 对，
1: 对吧？老太太就讲你可倒好，一回家倒头就睡，沾枕头就着。
0: 嗯。我跟你说，毕老师，就他这睡眠质量，我都羡慕。
1: 你看以前人怎么说的，叫没心没肺，倒头
0: 就
1: 睡，对吧？
0: 对，
1: 人家就是啥事儿不往心里搁，所以现在叫不纠结不内耗。
0: 嗯，
1: 这是个比较时髦的说法，对吧？像这样的人呢，我跟大家讲，人家活得很自在，老了老了，身体不会太差的。你像什么三高啊，什么这个骨关节啊，这些问题人基本没啥。
0: 嗯，
1: 你比如说同样腰酸背疼的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的人躺着呼呼呼睡一宿，第二天起来可解乏了，
0: 嗯，
1: 啥事儿没有，胳膊腿都不疼了。
0: 对，
1: 有的人是啥呢，胳膊腿也酸痛，哎呀，到晚上翻天覆地的睡不着觉啊，烙饼辗转反侧烙一宿，
0: 嗯，
1: 第二天早上起来疼痛不光没减轻，甚至于有的人那从头到脚都酸胀痛，胳膊抬都抬不起来，
0: 嗯，就睡一宿觉跟没睡似的，就身体没解乏，
1: 一点不解乏。
0: 嗯，
1: 你想想同样都过了一晚上，睡眠好和不好你说得差多少。
0: 嗯，
1: 因为睡眠是啥，是骨骼用来修复的一个时间呢。
0: 对，而且我知道毕老师，像咱们人体其实就像机器一样，而且这个机器自我修复自我保养都是在夜间进行，
1: 哎，
0: 是吧？
1: 你说的这个太对了、
0: 嗯、
1: 啊，你知道吗，在协和骨科，我们骨科是上个世纪20年代就建立起来了、
0: 哦、
1: 啊，就很早，而且它是国内第一个骨科专业诊疗教学科研集一体的中心，所以大多数现在骨科的泰斗都是在这里深耕了多年的。
0: 嗯，
1: 也可以这么讲，就全国绝大多数哈三甲医院骨科的那些主任呢、学科带头人呢，都是从协和这个骨科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
0: 嗯，
1: 开枝散叶了啊，到全国，所以协和有很多的这个治疗骨病的理念，目前来讲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
0: 嗯
1: 啊，而且他们有一个统一的治疗理念，叫什么呢？
0: 嗯，
1: 叫治骨先治睡。
0: 哦，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骨骼的修复就是在睡眠中完成的？
1: 没错没错，就因为这个、
0: 哦、
1: 啊，之前国外有科研团队也做过相关的实验，比如说他们找那个骨折的患者，而且都是老年人，平均65岁以上啊，骨折的部位也都差不多，把这样的人分成两组，一组是什么分的呢？睡眠质量好的，每天保证能睡到6个小时以上的。
0: 嗯，
1: 那另外一组人就是睡眠比较差的了，每天能睡到4个点就不错。
0: 嗯，
1: 而且关键没有多少深度睡眠。
0: 哦，
1: 就是忽悠一小觉，忽悠一小觉。
0: 嗯，
1: 啊，这么个睡法。
0: 一会儿一觉。

0: 哎，一会儿一叫，结果就发现什么呢？睡眠好那组大概三个月左右骨折基本就愈合了。
1: 哦，
0: 你别看年龄大，啊，睡眠不好的，那又拖延了1到2个月，还有的甚至时间更长。
1: 嗯，
0: 就是恢复的不好。
1: 你看，同样是骨折哈，睡眠好的人恢复的就好。那睡眠不好的人的恢复就得延长最少2个月。
0: 嗯，
1: 哎，那就说明的疼的这个时间也比别人要久啊。
0: 对，为啥呢？就因为良好的睡眠它是能够维持内分泌系统的稳定的。
1: 嗯，
0: 优化新陈代谢，为骨折部位的这个骨细胞增殖啊，胶原蛋白合成啊，创造一个良好的内环境。
1: 嗯，
0: 那你反过来睡眠不好的呢？睡都睡不着，对疼痛感知是不是就更敏感啊？
1: 对。
0: 哎，稍微动一下疼够呛，疼一身汗，不敢翻身，不敢活动。你长期卧床，是不是肌肉萎缩，
1: 嗯，
0: 关节僵硬？那你恢复起来是不是就更慢呢？
1: 嗯，也就是说，一个睡觉好的人是在给自己创造一个修复的条件。你要睡不好的话，就等于拖自己后腿了。
0: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啊，之前协和骨科接诊过一个中年女性的患者，她的情况其实很常见。啥呢？入睡困难。
1: 嗯，
0: 每天晚上全是浅睡眠，就一会儿一觉那种啊，基本上能睡个3-4个小时就不错。
1: 嗯，
0: 稍微有点动静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哦，
0: 白天呢，就那个后背啊、老腰啊，就隐痛。
1: 嗯，
0: 反反复复的，怎么待着都不得劲儿，站着也疼，坐着也疼，躺着也不舒服。
1: 嗯。
0: 后来没办法，上医院一检查，骨密度T值啊-2.6，
1: 哦，
0: 就确诊为骨质疏松了。
1: 啊，那这个是不是也得开一些治疗骨病啊，一些骨质疏松的药啊什么的？
0: 当地的医生给他开的是啥呢？就是骨化三醇加钙片啊，让他回家你按时按点的吃，然后嘱咐多晒太阳，适当活动。他其实也挺认真的啊，
1: 嗯，
0: 一天不落吃了半年。
1: 嗯，
0: 结果半年以后回去复查骨密度吧，基本没变化，还是那个水平。
1: 不应该呀，那个毕老师，他吃半年了，他等于白吃了，呵呵，那到底多受打击啊？
0: 肯定啊，那么认真的态度，说明啥？他特别渴望好起来。
1: 对呀，
0: 啊，啊，结果努力半年，发现没结果。
1: 嗯，
0: 所以后来没办法嘛，就带着所有的复查报告到协和去了。啊，然后问说是不是这个药我用不行啊，要不要给我换药啊，
1: 嗯，
0: 还是加药啊。协和骨科医生呢没着急说赶紧给他换药或者加药，就是一来把所有的病例都看了，二一个就详细问他的这个生活状况，吃喝拉撒睡都要问清楚。然后就发现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啥？
1: 嗯，
0: 长期失眠。
1: 哦，
0: 但他平时呢就是要么入睡困难啊，要么就是浅睡眠，深度睡眠几乎没有。
1: 嗯，
0: 所以后来这个协和骨科医生啊就先给他转到哪儿了，转到神经内科去了。
1: 哦，
0: 嗯，先让他用上协和院内常用的一个褪黑素。
1: 嗯，
0: 为的是啥？让他能睡好觉，然后他可以在睡眠当中把骨骼调养回来。
1: 哦，那这个使用之后怎么样？
0: 他睡眠好了以后再来复查的时候，就发现破骨指标明显下降了，就骨流失大大减少。
1: 哦，
0: 而成骨指标呢明显上升，意味着啥呀？新骨的建立。
1: 嗯，
0: 所以你想他骨密度怎么样？
1: 嗯，肯定会提升的，
0: 对吧？
1: 嗯，
0: 你知道为啥？
1: 这个应该叫睡眠养骨哈。
0: 哎，你这个词儿说的太准确了。
1: 嗯，
0: 那当然，你看那个协和医生给患者，他也开钙片，开维生素 D， 但同时他一定会问你一句：晚上睡得好不好？
1: 嗯，
0: 因为啥？因为在协和大夫看来，一个没有良好睡眠支撑的骨架子，就像啥地基不牢的房子似的。
1: 嗯，
0: 你补再多钙，也叫事倍功半。
1: 嗯。
0: 对吧？你想想，深度睡眠是骨骼修复的黄金时间。你如果这个身体一直在那儿折腾，压根儿没什么深度睡眠，意味着啥？骨骼修复的大门压根儿就没打开过。
1: 嗯，
0: 那你补再多钙，白天补晚上补，那有啥用啊？因为你白天补晚上漏，
1: 嗯，
0: 根本你就存不住，你存不到。

0: 骨骼里面去。
1: 嗯，
0: 那相反的，如果睡眠好了，这一个晚上骨骼都在休整，那结果怎么样？就完全
1: 不一样
0: 嘛，样，
1: 对，
0: 对吧？
1: 哎，所以我们看啊，毕老师，这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对人体的这样一种影响啊。
0: 嗯，
1: 药也没变，方子也没变，就差一个睡字，效果就天差地别了。
0: 对，我跟您讲哈。

0: 病科用不用？
1: 用。
0: 心内科用不用？
1: 嗯。
0: 内分泌科用不用？神经内科用不用？很多科室都在用。只要是人，只要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就必须调过来，不然其他的治病都大打折扣。
1: 嗯，你说原来我们觉得睡眠不是啥大事儿哈，但是你看听毕老师一说，这么多科室都在用，还不光是骨科。
0: 对，因为什么？因为睡眠是人体自我修复的一个基础。你一个人如果睡觉都睡不好，你甭管治什么病，对吧？心脏病也好，血糖也好，还是治骨骼，你治血压，那个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哎，药还是那个药，但到你这儿它就不咋好使，身体也不吸收，也不修复，你不等于白吃药一样吗？
1: 嗯，
0: 对吧？别人花钱花一块钱有一块钱的效果，到你这儿花一块钱三毛钱效果都收不来，糟心不糟心？
1: 嗯
0: 啊，所以协和很多科室在这个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都会把患者的睡眠状况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量。
1: 嗯，也就是说先把睡眠调好了，然后后边的治疗才能真正起效。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这也是协和为什么一直坚持他的治疗理念叫以人为本。
1: 对，
0: 他不是要干掉你身上这个病，那个不是目标，目标是啥？让你整个人好起来。
1: 嗯，看你这个人。
0: 对，因为人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不是机器堆砌出来的零件。好多心脏出问题的，你光盯心脏行吗？
1: 不行。
0: 不行。
1: 嗯，
0: 你得看这个人的整体状态。对吧？骨头出问题了，光开钙片啊，那谁都会当大夫了。
1: 嗯。
0: 不行的，你得看他睡没睡好觉，对吧？因为人活着不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拼起来的，不是一个无情的机器，对不对？一个没有良好睡眠支撑的治疗方案，就像在沙地上盖房子似的，你能摞起来它也不太高，地基肯定不稳，再后面怎么努力都白费了。所以协和医生在调理慢病的时候最常用的就是什么？这个褪黑素。
1: 嗯，那毕老师您看这个市面上褪黑素有挺多的哈，那协和大家都知道哈，是非常权威哈，这样的一个医疗机构，他用的褪黑素标准是不是更高？
0: 其实哈，褪黑素的市场就目前来讲是非常混乱的。
1: 嗯，
0: 之前加拿大有一个权威的实验室，他检测到市面上有31种常见的褪黑素产品，结果发现 70% 的样本实际那个含量跟它瓶上标的含量是严重不符合的。
1: 哦，
0: 嗯，比如说有的标褪黑素5毫克，实际上连1毫克都不到。
1: 哦，
0: 嗯，最可怕的是啥？批次的波动。
1: 嗯，
0: 就同一款产品，这批跟下一批的含量都可以差很多，你猜猜最多的差多少？
1: 嗯，我估计也就20-30%。
0: 你都觉得已经很难接受了。
1: 对对对，这我都觉得很高了。
0: 嗯，我跟你讲，最高的一个是465%。
1: 啊，那太可怕了。
0: 哎，对，你就说这误差率有多少吧。
1: 嗯。
0: 但协和的这个褪黑素呢，它成品检测的合格率无限接近100%。啊，误差率只有0.01%。
1: 嗯。
0: 因为什么？因为协和院内用的这个褪黑素是我们协和自有药厂北京新华联药业生产的，从原料采购啊，到生产流程啊，到成品的检测啊，每一步都是有严格国家标准跟着的，所以它每一批都要经过多道的检测工序，每片的含量必须精准到最符合人体的2毫克。
1: 嗯，
0: 差零点几都不行。
1: 嗯，
0: 所以这就是协和的一个严谨的态度。
1: 对，
0: 不光在治疗，在科研，包括在协和自有药厂生产方面啊，那都非常的严谨。
1: 嗯，也就是它每一片都精准，也只有符合人体的自然释放的这个含量，效果才最好。
0: 哎，对，所以你想，协和褪黑素它如果应用在临床上，医生开药了怎么样，患者肯定就会见到效果，对吧？你说如果这个褪黑素的含量不稳定，医生怎么给他判断疗效啊？
1: 嗯，
0: 对吧？患者病情可能就被延误了，直接就会影响临床的治愈率和有效率以及康复率。
1: 嗯，
0: 所以说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对于产品含量的把控那是相当精准的。
1: 嗯，

0: 一个是碰运气，一个是精准治疗，这起点就不一样。
1: 对，所以协和院内的这个褪黑素它还有一个厉害之处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目前除了协和以外你任何地方做不到的，就是协和的褪黑素片它叫控释型的。
0: 控释型，控制它释放吗？
1: 对对对，一片两毫克的含量，但是它能够在人体缓慢均匀的释放，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
0: 嗯，
1: 基础保障呢8小时以上的这个稳定释放，你知道这个数据背后代表的是什么吗？
0: 嗯，就是它的这个控释剂型应该是符合人体自然规律的，没有刺激是吧？
1: 你说的这个是对的、
0: 嗯、
1: 啊，但是这是一个方面。
0: 嗯，
1: 核心是什么呢？你想它每小时释放 0.2 毫克，就可以保障人体深度睡眠8个小时以上，这个才是均衡释放真正的意义、
0: 哦、
1: 不是让你一下就睡着，而是让你整个睡眠过程都非常的均衡平稳，保障你的深度睡眠。
0: 哦，哎，就是睡得长而且睡得香。
1: 嗯，
0: 真正做到什么高质量睡眠。哎，这个缓释挺厉害呀。
1: 对，因为啥？因为它是根据人体的需要来设定的。
0: 嗯，
1: 对不对？你看很多高血压患者吃过硝苯地平，
0: 嗯，
1: 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降压药之一，但你有没有发现国产的硝苯地平跟德国拜耳生产的那个拜辛酮效果就不一样？
0: 嗯，对，
1: 就差很多。
0: 好多人好像都说那个拜辛酮更稳。
1: 对，问题在哪？就在这个剂型上。
0: 哦，
1: 因为拜辛酮采用的就是控释的剂型，它那个药片的表面呢会有一层很特殊的叫控释衣膜，药物进入到人体以后，这层膜是一点一点释放的，让那里边的药呢一点一点渗透出来。
0: 嗯，
1: 24小时之内血液里的药物浓度始终都是比较稳定的。
0: 嗯，
1: 控的就是这个血药浓度、
0: 哦、
1: 那么你血压就会比较持续比较平稳。
0: 哎，就像一点点闸似的啊，慢慢开。
1: 对对对、
0: 啊、一点点出来，
1: 一点点出来、
0: 嗯、
1: 所以你那个水就流得很稳定啊。
0: 对，
1: 它就没有水灾啊，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不会有洪峰出现、
1: 嗯、对对。
0: 哎，所以拜辛酮效果好也就是因为它这个释放的药效稳定，是吧？
1: 没错没错。
0: 嗯，
1: 你再看市面上那些褪黑素也是 90% 以上就是普通的叫速释剂型、
0: 嗯、
1: 快速就释放出来了。
0: 对
1: 对吧，进到身体以后它确实血药浓度很快达到高峰，快速起效，但是它的半衰期啊也只有40到60分钟。你浓度一高了确实容易睡着，但你后半夜浓度就掉下来了，凌晨2、3点钟、3、4点钟人就醒了，你再就睡不着了。
0: 嗯，这来得快它去得也快。
1: 对，所以它叫不稳定嘛。
0: 嗯，
1: 你不稳定，你睡眠的质量不够深，而且时间不够长，
0: 嗯，
1: 那你这个修复的问题你就解决不了，对吧？
0: 对，
1: 健康就是有隐患的。
0: 嗯，
1: 那你看协和的褪黑素它是什么控释技术，那每一片的剂量都精准到2毫克。
0: 嗯，但是大家可能会问，这个两毫克的剂量好像比市面上少，能有效吗？
1: 这个不是越多越好的。
0: 哦，
1: 两毫克是什么？是我们国家卫健委颁布的最符合人体自身内分泌规律的一个含量标准。
0: 嗯，
1: 所以不像市面上什么5毫克、10毫克的那种，剂量太大了，它会抑制你自身分泌的功能。
0: 哦，
1: 能理解。
0: 嗯，
1: 活我都替你干了，时间长了你就懒了，
0: 不会干了，
1: 你就啥也不干了。
0: 对
1: 啊，
0: 嗯，就像带孩子似的，啥都替他管，穿衣服啊、然后刷牙什么，恨不得递嘴边去。
1: 对，
0: 最后他自己功能就退化了，啥也不会了。
1: 对，自理能力就很差嘛，一样的道理。
0: 嗯、那就所以说，这个毕老师，大剂量也并不一定是好事儿，你得符合卫健委的这个标准才更好啊。
1: 对，因为卫健委的标准就是人体需要的这个标准，所以不是贵的就好，多的就好，而是适合的、适量的最好。
0: 嗯，
1: 对吧？补多少一定要匹配人体的自然规律，你超过人体需求了，出问题不？
0: 出问题。
1: 出问题，第二天吃完头晕迷糊昏昏沉沉的，打不起精神来。但量少了也不行，因为量少了达不到效果啊，你那深度的睡眠没有进不去，你也跟没吃差不多。
0: 嗯，
1: 因为没有深度睡眠就没有夜间修复。
0: 嗯，那毕老师您看哈， 刚才您讲的啊，咱们的褪黑素用的是控释技术哈、啊，那释放药效是不是就会更加稳定，时间会更长？
1: 没错呀，你就想人体夜间正常分泌褪黑素的量，每个小时基本上是 0.1 到 0.3 毫克之间。
0: 嗯，
1: 那协和的褪黑素呢，通过这个控释技术也让它什么每小时匀速释放 0.2 毫克。
0: 哦，
1: 正好对应人体最需要的这个区间。
0: 对。
1: 而且非常稳定。
0: 嗯。
1: 对吧，很多老年人失眠是啥，睡一两个小时就醒了。
0: 对。
1: 对吧，多一点睡三四个小时。还有的是什么睡不着的。还有睡眠是碎片化的，就是我们说一会儿一觉那种。
0: 嗯
1: 啊，而早晨醒的也特别早，睡眠时间根本就不够。可是用上协和这个控释的褪黑素呢，就能保证每天晚上至少有8个小时的深度睡眠。
0: 嗯，
1: 你知道这人就像从水里边捞出来马上能喘上那口气得救了一样。
0: 是。
1: 因为对失眠的人来讲，能睡个好觉是极大的幸福。
0: 没错哈、啊，这样就不会收到褪黑素断了的信号，那身体呢就能保持这种稳定的睡眠状态，也不会中途醒来，是吧？
1: 嗯，
0: 哎，更重要的是还能延长深度睡眠的时间。
1: 没错，
0: 嗯，
1: 你再说回到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你像骨病的患者，他如果有8个小时以上的深度睡眠，这一晚上就能帮助骨骼促进钙的吸收。你正常钙吃进去以后，是不是先要经过消化？
0: 嗯，
1: 再通过肠道吸收入血。
0: 对
1: 啊，然后你才能沉积在骨骼里面。但问题是，你钙真要沉积到骨头里，一个最关键的激素是什么呢？叫降钙素，还有一个叫生长激素。
0: 嗯，
1: 降钙素就是把血里的钙送到骨头里。
0: 嗯
1: 啊，生长激素呢，就是促进骨胶原的合成。就形成骨骼的这个支架。
0: 嗯，
1: 他们俩是啥，一个是砖头水泥，一个是钢筋。
0: 嗯，
1: 凑合起来你这骨骼的房子就盖起来了、
0: 啊、
1: 对吧，就把钙给固定住了。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是什么呢，就降钙素也好，生长激素也好，都是在夜间深度睡眠的时候分泌最旺盛。
0: 嗯，那也就是说睡不好的话，那么这些激素可能就分泌不足，是吧？
1: 对，那你白天钙片吃了不就等于白吃了差不多吗？
0: 对，
1: 对吧，你白天把钙片吃进去，那钙吸收入血，到夜间该装货的时候，结果你睡眠不好，激素分泌不到位，你那钙就沉不进骨头里，那它来人体干啥？
0: 嗯，
1: 免费旅游啊。
0: 对，
1: 在血里边转一圈，
0: 出去了，
1: 从肾又排出去了。
0: 对，
1: 对吧，这就是为啥很多骨质疏松的患者，你别看他天天补钙，年年补钙，喝牛奶，那骨密度一直提不上来。
0: 嗯，
1: 因为你那钙呀都是来旅游的、
0: 嗯、
1: 都留不下来。
0: 对，
1: 没补上去嘛。
0: 嗯，所以今天听毕老师讲完之后啊，又找回了一个正常的逻辑啊，就是你睡了好觉以后，夜间深度睡眠够了，你像什么降钙素啊，生长激素正常分泌了，钙进入到骨骼的效率才能提高。
1: 没错，
0: 这么个因果关系啊。
1: 对对对、嗯、原来每天补钙啊，那个肠道的吸收率大概多少， 30% 左右，就哪怕你吸收了，夜间它也运不进骨头，沉积不上去，然后又排出去了，溜达一圈走了，那你补啥钙？
0: 嗯，
1: 那骨头只能往外漏，不会往里补。
0: 嗯，
1: 对吧，但是睡眠调好以后呢，我们身体自个儿就把这钙给留住了，就存上了，用上了，你那骨密度自然就提高上来了。
0: 对，就睡好觉了，你身体就留住钙的这个能力就变强了，然后骨骼呢能够得到修复。
1: 对，我们协和之前接诊过一个患者，都已经70多岁了。
0: 嗯，
1: 风湿性关节炎，风湿骨病，各种骨病啥都有。
0: 嗯，
1: 腿也疼，腰也疼，走不了道，上下楼那才遭罪呢。
0: 嗯，
1: 但是你知道他最怕啥？
0: 怕瘫了。
1: 哎，你说太对了。
0: 嗯，
1: 他不管怎么遭罪，他能动。
0: 对，
1: 所以他最怕的就是动不了了，
0: 啥也干不了了，
1: 啥也干不了了。
0: 嗯，
1: 所以特别紧张自己这个病啊。当地医院也去了，骨病的专科医院也去了啊。大夫给他开什么抗风湿的药、止痛的药啊，吃了以后呢，症状缓解吗？
0: 对，
1: 缓解一些，
0: 嗯、
1: 但效果很有限。然后大夫也跟他讲了，他说哎呀，如果你再不见效不注意，你有瘫痪的风险。
0: 哎呦，

0: 这话搁谁身上都吓一跳。
1: 对，
0: 嗯，
1: 所以从那天开始，就这句话萦绕耳边，余音绕梁。
0: 哎呀，我可别贪呢，我可别贪呢。
1: 哎，彻底睡不着觉了。
0: 嗯，
1: 脑子里边翻来覆去的就是，哎呀，我万一贪了怎么办？
0: 嗯，
1: 对吧？谁能伺候我呀？
0: 嗯，
1: 对吧？孩子不管我怎么办呢？老伴不管怎么办呢？哎呀，那念头就是满天飞呀！啊，然后白天想，晚上想，越想越焦虑。
0: 嗯，
1: 越焦虑越睡不着。
0: 嗯，
1: 最后这个人怎么了？
0: 那
1: 骨头还没事呢，精神状态先垮了。
0: 对，所以这不是病给拿的啊，是吓的。
1: 对呀、啊，后来家里孩子一看，这哪行啊啊！然后实在没招，咋劝劝不明白。
0: 嗯，
1: 最后给送协和来了。
0: 哎，那这情况咱还得看看协和怎么办哈。
1: 嗯
0: 嗯，
1: 协和医生呢，先把他情况从头到尾详细的梳理一遍，他那些检测报告啊、用药记录啊，全都看了。就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所有的治疗方案都没问题，
0: 嗯，
1: 啊，用药也对，诊断也对，那你说他为啥没有效果？
0: 嗯，
1: 问题出在哪儿？
0: 嗯，
1: 还是出在他身上吗？
0: 对，
1: 对吧？最后发现他是睡眠质量特别差，他睡不着觉啊。
0: 嗯，就等于说身体根本就得不到休息。
1: 对，所以医生也没给他说加什么药或者换什么药，因为用药没有问题。
0: 嗯，
1: 就是给他加了一个协和院内的褪黑素，让他先把睡眠调好了。自从到了协和以后，他自个儿也知道这已经是国内最好的医院了。
0: 哎，
1: 然后就觉得哎呀，别的地方解决不了，到协和就有底了。
0: 对，有救了。
1: 哎，他就有救了。特别是用上褪黑素以后，不知不觉的晚上就睡着了。
0: 嗯，
1: 而且睡得很踏实。
0: 哎，真好。
1: 对，脑子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了。
0: 嗯，
1: 他第二天那精神头就完全不一样。哎，睡了一段时间好觉以后，他就发现身上疼痛也减轻了，腿脚也有劲儿了，就不那么遭罪了。
0: 嗯，
1: 啊，然后病就开始逐步的好转。过了半年以后再到医院复查，各项指标都是利好的。
0: 嗯，
1: 再往好的方向发展。
0: 哎，真好哈。所以回过头来咱看啊，他实际上失眠就是当时骨病不好给吓的。
1: 嗯，
0: 就睡不着觉。然后你看现在觉也睡好了，然后焦虑也就没了，自然就散了，所以骨骼自然也能恢复了。
1: 哎、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就像一个支点一样啊，睡眠就是人体健康的支点。你睡眠好了，这个支点就能撬动你整个身体的健康。因为你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都是在深度睡眠里面进行修复的。那你说你有深度睡眠你愁啥？
0: 嗯，
1: 对吧？你没有深度睡眠你啥都得愁。就这个道理。所以有的时候治好一个病啊，不光是靠药，就你自个儿配合，首先你得有一个好的睡眠，对吧？因为睡眠是人的刚需啊，尤其是年龄大的。好睡眠就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基础，补钙也好，补维生素 D 也好，你补什么营养品你也得先把觉睡好，要不然那些东西吃了也白吃。
0: 嗯，
1: 全是来免费旅游的，对吧？旅游费用都你花。
0: 嗯，对。另外这个睡好觉它的基础啊，也是补充好自身缺失的褪黑素。
1: 对。
0: 嗯，
1: 其实你想想，很多人用褪黑素觉得褪黑素干啥，就是助眠的。
0: 嗯，
1: 能让自己睡着就行，但实际上不是。你补褪黑素补的不光是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你补的是什么？是延缓几年瘫痪的这个几率，对吧？是不拖累儿女的那份责任。
0: 嗯，
1: 他给你补的是晚年生活的尊严和质量。
0: 嗯，那肯定哈，能自己走，能自己动，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说万一真的瘫痪了，你说生活质量也完全变了。
1: 哎呀，那根本就是不同的人生了嘛。
0: 对。
1: 对吧？所以补充褪黑素，让身体整夜都有深度睡眠。老年人没有好睡眠，

0: 那个老两口，就是因为这个广场舞的事儿，咱也别吵了。老爷子一边呢，你也多做点家务活，分担点家务。
1: 嗯。
0: 另一方面呢，咱们这个老太太也别吵了，可以改善一下睡眠。
1: 哎，是的，是的，你睡眠好了以后，你发现有很多事儿，你突然间就能看开了。
0: 对。
1: 没那么多想法乱七八糟了，
0: 是下回咱俩再说的时候俩人就跳上了。
1: 哎，对对对，他们俩一起跳那不更好吗？
0: 对，这不就是高质量的生活吗？哈，那非常感谢毕老师的讲解，那么今天这一期走进协和就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
2: 进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啊，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189-216，400-6189-21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毕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我是咱们这个老听众了。
1: 嗯，
6: 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我真的太高兴了。
1: 我也很高兴。
6: 嗯，
1: 而且特别谢谢您一直以来的这个支持和信任。您跟我说说吧，今天是想跟我聊聊什么？
6: 我呢是去年旅游的，当时呢可能是换了个环境好像不适应，好几晚啊就睡不着。
1: 嗯，
6: 这个眼睛嘛耳朵全是血丝，一晚上啊就能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差点要熬垮了。后来孩子看到我这样啊挺着急的哦，就带我去了这个许湖挂了一个睡眠科的这个号。
1: 嗯，
6: 主任呢给我看了以后吧，就给我开的这个许湖这个医院的这个退咳素。
1: 嗯，
6: 我回去了嘛，当天晚上嘛我就吃了一粒，这个一觉啊就能睡到天亮了，而且嘛睡得特别踏实。我以前晚上总是这个抽筋，吃这个退咳素晚上嘛睡得也踏实了，也不抽筋了，那段时间我睡得可好呢。
1: 嗯，所以您看，这就是协和院内的产品哈，全是我们自有药厂生产的。
6: 嗯，
1: 这个效果它肯定是有保障的。那后来呢，你是什么个情况了？
6: 哎，毕老师，哎，后来呢我儿子工作呢上出了点这个状况。
1: 嗯，
6: 我这当妈的呢就跟着上火了，一下子啊就失眠了。
1: 哦，
6: 这回啊更遭罪了哦，就是枕着睡不着啊，是睡一回啊就醒一回，一晚上我都要醒了七八次呢，这个睡眠啊就睡成了渣一样了哦。
1: 嗯，
6: 这个腿抽筋啊，这老毛病啊又回来了。半夜啊正睡着啊，

0: 我腿肚子啊就猛的一抽，就痛得我自己从床上啊坐起来，半天我才缓不过来。
1: 嗯，
0: 就因为呢，雪佛开的这个退核素呢，我也吃完了。哎呀，我就去药店买外面的这个退核素吃吧，结果啊一点用都没有。我呢就喝着啊，这区别我真的太大了。
1: 嗯。这真是不用不知道哈，一用以后感觉到这效果天差地别的。
0: 对对对，
1: 哎，您看您第一次失眠是什么呢？环境因素变化，
0: 哎，
1: 它导致的是短期内的生物钟紊乱。
0: 嗯，
1: 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啥呀？
0: 嗯、
1: 孩子的事儿急火攻心了，对不对？
0: 嗯、对对，
1: 情绪大起大落的，整个生物钟直接就打乱了。啊，生物钟就是我们身体里边的总指挥啊，你几点睡啊，几点醒啊，几点分泌什么激素啊，你全都得靠它呀来指挥啊，调度啊、
0: 嗯、
1: 对不对？生物钟一紊乱，好，睡眠就碎成渣了，您讲话了，一地稀碎啊、
0: 嗯、
1: 哎，所以您看您这个身体状况怎么了？没有深度睡眠，大家记住，你就没有修复，你的身体状态只能会越来越差、
0: 嗯、对的对的，怪不得我这回啊就更严重了哦。
1: 对，而且外面普通的褪黑素，一个是啥呢？含量不标准，
0: 嗯、
1: 啊，不是国标的居多，比如5毫克、10毫克的太多了。
0: 嗯。嗯，
1: 另外一个吃进去它是什么呢？吃多少释放多少，
0: 嗯、
1: 那药量啊一下子就释放出来了，血药浓度忽高忽低的。高的时候困得不行、
0: 嗯、
1: 啊，浓度低的时候药劲一过人马上就醒，
0: 嗯，
1: 所以你就没法真正睡好觉啊。
0: 对对，
1: 这不就您说睡一会儿醒一会儿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他没办法重新去校准你那个生物钟啊。协和褪黑素为什么效果好？因为它是控室的剂型。
0: 嗯，
1: 什么叫控室啊？定时定点定量释放。
0: 哦，
1: 你吃进去以后它是均匀缓慢的，而且是持续性的释放，模拟的就是我们人体自身褪黑素分泌的一个自然节律。
0: 嗯，
1: 所以它给生物钟就是一个很稳定准确的信号、
0: 嗯、
1: 啊，告诉身体，哎，现在晚上了啊，准备准备，你该睡觉了。
0: 嗯，
1: 那我们这生物钟重新校准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完整，可以连续，可以有深度睡眠呢？对吧？
0: 对对对，那我现在这个腿抽筋的厉害啊，我睡眠调整过来了哦，抽筋的问题可以解决吗？
1: 没问题啊。
0: 哦，
1: 哎，你夜间有深度睡眠的时候，我们筋骨就是修复的黄金时间嘛，对吧、
0: 哦、
1: 你睡不好觉，几乎都没有深度睡眠，你那个筋骨得不到真正的濡养和修复，那肌肉紧张痉挛抽筋当然了它就找上门来呀、啊。只要你能踏踏实实的睡好觉啊，深度睡眠时间够，你的筋骨就会得到充分的修复，肌肉也放松了、
0: 嗯、
1: 抽筋的毛病自然也就没了。
0: 哦，这毕老师啊，你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哦。那毕老师啊，这个许活的这个配合术咱们这个平台什么时候能有呀？
1: 褪黑素呢，我这边一直在跟厂家协调沟通，因为它是我们协和院内产品、
0: 嗯、
1: 哈，生产周期啊供应量啊都有非常严格的把控，不是说咱们随时想有随时就能有的、
0: 嗯、
1: 但是大家睡不好觉这心情我特别理解，目前呢您再稍微耐心等等好不好？
0: 好，
1: 我这边一旦有确认的消息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啊。
0: 哦，好的好的、
1: 嗯，
0: 让我呢可等着啊、
1: 哎，
0: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这个帮我们争取了这么好的这个产品，我也不占用你的多长时间了啊，这个再见了，毕老师啊、
1: 哎，
0: 谢谢你，
1: 真是
0: 等待你的好消息啊，
1: 哎，好嘞，那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0: 嗯，好的，谢谢啊，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直接对接协和医院自有药厂，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真正的院内产品平价直供给您。栏目专线 400-6189

0: 评价直供给您。栏目专线400-6189-2，6189-216，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毕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谢谢你，你的讲课吧，我每个都听，听的都好，都有新的东西，我也买了不少，而且呢还都有用。下面吧，我把我的身体情况大概和你说一说。毕老师，
1: 可以。
2: 今年85岁，我是沈阳，姓田。那个6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吃点中药，吃了5-60副也不见好，反正那前儿吧也不太有什么情况，也就那么稀里马哈的了。拖了10来多年，就越来越严重，什么高血压了、高血脂了、心慌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就上医院看。看了，当时解决了，过后也还不好。有的时候吧，弄不好了就得去住院，因为过度医疗。给我上了6个支架，花了不少钱。这10来多年，冠心病基本稳定，血脂胆固醇都不高。完了那个血压呢，就高血压吃一样，盐酸贝尼半片，加上那个青路赛琴，半片。有的时候它浮肿不那么厉害，我就吃1/4。因为怎么呢？我有严重的便秘。便秘吧，我就吃那个一种水果，是干果，还在网上查的，云南出的腊肠果。完了它吧，根本我便秘吧，不是因为干燥啥的，就稍微有一点干，它便就费劲，所以吧，它这就稀。所以你看排便的稀，所以我就不敢吃半片的青路赛琴。完了吧，我那个。从去年开始，就是有的时候就心慌，气短，完了呢，我吃点美国出的那个辅酶素食，一天吃3次，基本还行。实在慌了，我就那个含点人参滴丸，基本就糊弄过去了。但是吧，25年的时候，我合计上社区看看去，完了给我做房颤了。但是我的房颤的不是快速的，对我来说喘气都没有影响，就是正常心率那样70左右次。完了今年呢又出现这情况，完了做一个肾扫检查，检查是先心病。先心病我很早就知道，但是呢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多半都是冠心病，也没顾这个事儿啊。因为我年轻时候那就知道，咱也不管他才那啥，我还自然生2个孩子，和正常人都一样，没有任何的反应。完了这不现在冠心病除了高血压我都那啥，这现在就是这个先心病，上一大二说定下了我先心病。完了那个给你念念这个那个啥，房间的血损继发口型，防水平双向分流，肺动脉高压重度，3.5反流重度，那个肺主动脉瓣退行性病变，细胞急中等，完了体静静脉回流障碍，静息状态下左实，整体收缩力正常。那个我再介绍介绍血脂胆固醇的事儿。那个总胆固醇是2.61，甘油三酯是0.58，高密度1.07，低密度1.02。完了那个我这是这个情况，这不肺动脉高压，咱们沈阳不进口国外的药，一大医院都没有药。完了医院给我的就是抗心衰的那个药，那个是沙库巴曲和沙坦，我吃了能有半个月吧，那里有降压药，完了血压忽高忽低的，给我整的吧不知道是高是低了，后来没办法我就停了。完了还有那个给我的中药体力强心胶囊，那个吃完了就恶心，完了后来

0: 哎，我也不敢吃。我现在唯独我不心酸呢，我就吃你们协和这个辅酶扣食，我买到了。嗯，就是我吃它以后吧，早搏没有感觉了，下肢浮肿强多了。
1: 嗯，
0: 完了那啥，就是这个辅酶扣食，我想那个老师能尽量还能让我再买。我这次吧不敢买那么多。就买三个月的可能是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的体质特别特殊，吃不好了它就不是过敏就是特别反应，完了我就不敢，完了我这吃挺好。
1: 嗯
0: 那个这两天上院里头我就走到门口就迷糊没有地方抓，完就做个钉嘴，完了我不是高血压那个迷糊，跟那以后孩子们就不让我出去，他们有空就领着我出去，领我出我就敢走，每天吧能走五六千步，我跟他走我还能走得快，就踩地也敢随便，但是我个个走就得慢，就得好像不实惠，就是这些毛病，所以吧这就我说是不是动脉硬化供血不好有关系，我就瞎想。
1: 嗯，您呢这个85岁啊，语言表达还是比较清晰的啊，然后说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病情啊也基本都说的比较清楚了啊，所以还是不错的。我也能感觉到您对自个儿这个身体健康还是关注的比较多啊，也一直这么多年都在努力的去调整。总体来看啊，我跟您这么说吧，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心脏。因为你心脏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泵血的话，你的大脑供血就不足，跟血管都已经没关系了，你血管弹性好你供血也不足，因为心脏使不上劲儿，泵不上来啊。所以您这个心衰的问题，要不说您这个用辅酶 Q10 啊，您真是太明智了啊。不管你用哪个辅酶 Q10， 首先你的选择肯定是对的，但是为啥你吃上协和辅酶 Q10 效果就这么明显呢？你吃了几天？
0: 我吃了能够十来天。
1: 嗯，一天几袋啊？
0: 一天两袋，早一次晚一次，老师告诉我的，我就这么吃，还真挺好。
1: 嗯、然后现在早播的感觉就已经没有了，对吧？
0: 啊，没有了。
1: 哎、双下肢浮肿明显往下消，您知道说明啥吗？硬心衰的人有一个症状。就是穿靴戴帽啊，我们讲穿靴子就是两条腿肿，从那个脚脖子一直肿到哪儿，小腿啊，再严重那就往上大腿也肿了，所以你看腿肿也消了啊，脚脖感觉也没有了，说明啥？你心脏的这个力量包括右心室它的心肌力量都提高上来了，这就是协和辅酶 Q10 见效的速度啊。为啥见效快？因为它是临床使用的注射级的原料，就跟人抢救上临床打针是一样的，那你说它的这个劲儿能不大吗？对不对？尤其针对心衰，心衰的药极其难找啊，你就是强心的它也都是临时的，它也没办法把你那个心肌细胞养回来，但谁可以啊？辅酶 Q10 可以增加心肌的这个动力，让你心脏呢能够状态越来越好。我跟您讲啊，您那个肺动脉高压也好，便秘也好，其实归根到底跟谁有关系？跟心脏有关系。它往那个肺里边泵血的时候，它泵不进去啊，使劲使不上劲儿啊，啊，所以你的肺动脉高压淤血，就是肺里边有血瘀的状况。那么你看实际上并不是说我要针对这个肺动脉高压的数值我要吃什么药，而是干啥呢？增强心脏的功能。心脏泵血它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你泵一下就把前面的血往前推一步，所以心脏要不停的泵血，血液才能真正循环起来。你不管是身体的循环还是肺部的气体交换的这个血液循环，它都需要心脏不停地进行有效泵血，而心衰的人就是这个泵血的力量不足了，不够了，血液循环怎么了？就特别慢，

个产生淤血，在您身体上有两个部位产生了这种所谓的淤血，一个就是在肺子里边，所以你肺动脉高压，一个在哪儿呢？在腹部的动脉。那么它血液循环不畅也会产生淤血啊，包括腹部的静脉回流那就更难了，对吧？动脉血都流不动呢，静脉血靠动脉血往回推那就更费劲了。腹部淤血就意味着你那个胃肠得不到有效供血，它能好好蠕动不？不能。哎，它动不太好，你那肠道蠕动就比较弱，这个就跟您讲的那个便秘啊就对得上了。为啥呢？

0: 你看很多老年人便秘是因为大便干紧，但您这个不是。你说我肠道消化吸收还是可以的，但就是蠕动的不够，所以它向下推的力量不足。那你这个时候你排出来的便没有啥太大变化，比较正常，但你使不上劲儿，主要是这个原因你排便会特别困难啊。所以你看整个身体状态根本原因在哪，还是在心脏上。您那句话说对了，就这个辅酶您得长期吃啊，而且我建议啊逐渐加量。您现在用的是保健量，那保健量就已经很见效了，您就说您那心脏缺辅酶缺到啥程度，咱是不是得早点把它给补上去。所以我建议您现在啊早中晚各一次，然后过个一周啊或者十天啊，您可以加到比如说早晨晚上各一袋，中午两袋，把它加上啊，这个对你心脏它绝对是有好处的。那就不
1: 打扰你，就是我这辅酶平时也没有多少，我那么吃不就没有了吗？怎么办呢？
0: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啊，因为有没有这个是谁的问题啊？是我要解决的问题啊。然后用不用，怎么用，用出效果，这个是您要做的事儿，好不好？哎，因为这个我们协和的辅酶效果非常好。所以不光是您，我们现在这个群众呼声特别高啊，就跟我要辅酶的几乎天天都有，我就跟您这么讲。所以我也在考虑看在什么适当的时候就再给大家带来，那争取不让大家停药吧啊，或者出现断药这种情况，好不好？哎，您要做的就是一个，我们不是要留药，我们是要让这个药发挥到最大的功效，对不对？让自己尽快的好起来。因为您那个心脏功能不提高的话，你肺动脉高压也好，便秘也好，它都会越来越严重啊。你把心脏功能提高上来，这些症状就能得以缓解。
1: 好，
0: 了解了啊。我跟您分析这么多，其实我讲的有点复杂了，但是目的呢就是让您
1: 明
0: 白。
1: 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啊，那太好了。就是让您把所有的注意力关注到哪儿呢？关注到心脏上，因为这个是您所有身体疾病的核心问题啊，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嘞，
1: 谢谢，
0: 哎，客气了。好
1: 了，
0: 我们再见。嗯，
1: 哎，谢谢。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189-216 400-6189-21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
3: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五点，我是大麦，我为早起的您点个赞。
4: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如果你正有糖尿病的困扰，不妨试试这个神秘的紫色黄金。热线22526600，22526633。
5: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6: 见证山海有奇，感受真辽地。

0: 醒目一挑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
1: 欢迎收听104说古论今，
2: 经典评书隋唐演义，有请单田芳。
3: 书接前文，隋唐演义续集。

0: 强实，一点都不假。窦建德丢人现眼，那玉玺还没等握热乎呢，哎，就给人家了。他给人家之后，寻思这事儿完了呢，哎，远没有结束。这李元霸傻呀，又傻心眼儿，说话说了一半，上半截索要玉玺，下半截让这些王子倒地投降，放下武器，俯首称臣。答应了还则罢了，不答应一个一个全拍死。你说这不有点欺负人吗？这些王子听罢之后，一个个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一个好模样的。这太欺人了，这有心不答应，那还活得了吗？窦建德一看呢，反正我已经丢了人了，他头一个把手举起来了，元霸，我响应，我投降，放我的人马出山吧。那不行，孔口无凭，现在你就写些字据，当众表态，然后才能放你。
1: 好嘞，
0: 这窦建德写了降书顺表，对天蒙了誓，双手把顺表往上一递，李元霸、李世民检阅了之后，点头允许了，这才吩咐军兵闪开一条出路，放窦建德的人马出山。窦建德的人灰溜溜的把大旗全卷起来放在地上，刀枪全扔得满地全是，把人给放走了。唐军一个个兴高采烈，在这收集胜利品。第二个谁吧？济南王唐璧一看呢，我根本就没心当皇上，我也不是那材料，

那玩意儿也没用，那是活受罪。表个态吧，李元霸，我济南王堂弟愿意归顺投降。好样的，写。堂弟也写了降书顺表，放下刀枪，率领人马退出紫金山。哎，咱这么说吧，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有几个带头的，其他人陆陆续续都跟着撤出去了。这十八家反王就剩下瓦岗军，瓦岗军是岿然不动啊。魏主李密一看有点吃不住劲了，这怎么办？李元霸冷笑一声，用锤一指，怎么的，我就料到了，是属瓦岗军是棍儿，今儿个我啊非撅这棍儿不可，怎么的，还想跟我支吧支吧？哎，你们不想投降，想跟我啊爹争天下，是也不是？李密真想说不是，我没那意思，我有个小美娘搂着就满足了，江山我也不要了，皇上我更不想当了，干脆我也投降就得了。但他不敢，因为这件事太大了，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明明他心里愿意，他是左顾右盼争取大家的意见，先看看秦琼，又看看徐茂公，这各位王兄，这大伙看出来了，这是个熊包啊。头一个就是裴三公子裴元庆，裴元庆气炸连肝肺，是错碎口中牙呀，心说话，我倒了霉了，我怎么上瓦岗山呢？当年的瓦岗山何等兴旺，那些人是何等的英雄啊，事到了现在是有名无实啊，这地方再待下去有什么意思？李密是个窝囊废啊，看这意思想投降，你想投降，我不想。再看裴元庆，也没争取大家的意见，也没请令，把银锤一晃，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把银锤一碰，咔啦啦啦啦啦，呆！李元霸，休得猖狂，骂要撒野，我裴元庆不服，要跟你大战一百合。哎呀！啊，我啊就知道你是个人物，谁服了你也不服，我啊裴三儿，来，今儿个这赵王就叫你彻底服，来，咱俩再比划，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二马盘桓，四锤并举，就倒在一处。杀了个难解难分呐、书中带元，李元霸是本套书上头条好汉，裴三公子是第三条好汉。说差是差，也不是差的悬殊。今天裴元庆真玩了命了，李元霸一半时还战胜不了他。李元霸真着了急了，裴三公子更着急，两个人打斗到40回合，再看裴元庆渐渐不知，鼻巴鬓角冒了汗了，锤招也有点散乱了。偷眼观瞧，李元霸是越战越勇，这就看出来真不是人家的对手。裴三公子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心说这个混小子，他什么事儿他都混，为什么武艺方面他这么精湛呢？看来不服高人有罪啊。他心里正在起急的时候，就听身后有人高声喊喝：裴三将军不必担惊，
毛家罗成

了，哇哇哇！罗成催马摇枪前来助阵。那罗成能服李元霸吗？能倒戈投降吗？叫心里的明明愿意，嘴也不能这么说，那太丢份了。罗成是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的人，高傲的不得了啊！他一看裴三公子带头出马，心里头高兴，这够个人物。在后边观敌料阵，看了一会儿，他一瞅不行，裴三公子果然不是李元霸的对手，我再不过去帮忙，他就丢人现眼了。故此他也没请令，催马摇枪前来助阵，两个人双战李元霸。李元霸一看，好好啊，这仗打的过瘾，两个小白脸子，行，我不服你们，来，还有几个都过来。今天赵王我收庄包圆。这李元霸真横，舞动双锤，攒足了力量，一个人斗两个人，毫不示弱。三匹马趟翻，杀了个难解难分。这李元霸真横，别看一个人，毫不示弱，越战越勇，一半时俩人还赢不了他。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罗焕罗松还在后边，爷儿俩一看，干脆打吧。今天什么叫君子战，哪个叫小人战呢？谁胜了谁光彩呀、啊！上上。程咬金在后边一看，我各位啊，别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呢、啊。大家都上吧，人多了力量大，李元霸非是一人能敌，看今儿这差价，不玩命不豁出去谁也活不了。弟兄们上啊，对，上。一百多员大将全冲上来了，举刀的举刀，抡锤的抡锤，使枪的使枪，就把李元霸困在当中。李元霸一看，哎呀，这真行哎！咱俺鸡毛凑胆子，果然以多为胜。爷爷今儿个跟你们拼了！啪啪啪啪啪啪！这李元霸本事再高，慢说是第一条好汉，就是特级好汉，也架不住人家人多。双拳难敌四手，好虎还架不住一群狼，何况他是人呢？一会儿的功夫，盔歪甲斜，带狼袍松，大汗淋漓。柴少、李世民在后头一看，大家别看着，冲！两军往上一冲，就是一场混战。打仗能有不死人的吗？打仗能有不受伤的吗？时间不大，死尸伤号就一片了，哭爹叫娘。不管怎么说，瓦岗军腰板没塌，至死没说软话话。到日头平息之时，杀出了一条血路，就退出紫金山，保护着这色狼李密，就回到瓦岗山金庸城。哎，总算他们挺着腰板退回来了。等到家之后，检点士兵，损失了大半呢，东西的损失不计其数啊。那李密心里暗自庆幸，不管受多大的损失，我安全到家，哎，我的美人也平安无事，这就是老天爷保佑啊，这就值个儿。可其他的人是窝火带憋气，一个个垂头丧气，背后骂闲杂啊，都恨这李密，不恨李元霸。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各为其主啊。那李元霸不为他爹卖命，为谁呀、啊？恨之恨我们这头，他没志气，
他是个王八蛋呢，他是个软包蛋呢，他是。大家回来更窝火了，满以为这李密吸取经验教训，回山整顿山规，重整旗鼓，这还行是不是呢？认为这李密能这么干，结果一日两，两日三，李密依然不露面，不是脑袋疼就是屁股疼，根本就不设朝。大家再三求见，李密是闭门不见，身子不舒服，实质这都是假的，就天天跟这萧美娘厮守在一起，他也不怎么这么喜欢这个淫妇。单说这一天，大爷魏征、三爷徐茂公心情不痛快，两个人憋了一肚子话，想对李密陈述，李密拒而不见。这天掌灯之时，哥俩坐在一起喝闷酒，大爷魏征这人从来不说玄话，没用的话也不说，今天晚上借酒消愁啊。老头子实在憋不住了，跟徐茂公说，三弟啊，都说你能掐会算，你算上一卦，是不是瓦岗军气数已尽，咱们该着玩完了？要照这样下去还有个好吗？前途一片黑暗呢，咱们还待下去有什么意思呢？嗯，徐茂公也长叹一声，大哥，其实我不说你心里比我也清楚，瓦岗的气数早就尽了，不是现在啊。远在攻打扬州之前就已经败露了。我大哥，你有什么话您就跟我说，咱是磕头的把兄弟，多年的好弟兄，无话不谈，您看应该怎么办呢？老三呢，这话我只有跟你说，我也看了，这十八家王子都是乌合之众，包括咱们在内，什么也不是，瞎折腾，到头来白给别人做嫁妆。那李渊、李树德，那是正人君子，李渊德配天地啊。我最近叫人打听了，自从他们兵退紫金山之后，李渊率领着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李元霸、柴绍等回归陕西长安，现在在长安建都，建立了大唐帝国。三弟啊，这你知道吗？我早就知道了，我听说人心所向啊，那李渊德配天地，可以做大唐朝的天子，将来跟着他错不了。我多少日子来我就盘算，我打算投唐，放弃瓦岗山。老三呐，你说我这么决定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哈哈哈！大哥，英雄所见略同啊，您说话说到我心眼里去了，我早有此心呐。果不其然，今天应验了，李渊就是大唐朝的圣明天子，此人英雄也，尤其他二儿子李世民英雄无比呀，将来大唐朝的江山肯定是固若金汤。其他的人全都胡扯，我也想投唐，老三真的，那事不宜迟啊，咱们什么时候走，其他的弟兄怎么办？徐茂公想了想，大哥，这事儿不能号召，咱不能那么干，他有意他就投唐，没意咱也不能勉强。这样吧，我提示一手，提示提示大伙儿，他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拉倒。说完了，借着这个酒劲儿，命人准备了文房四宝，

0: 哥俩叫人提着灯来在前面阴暗殿，在粉皮墙上题诗一首，这首诗也就叫顺口溜吧。徐三爷写了这么四句话：心中恼恨西魏王，这指的是李密，心中恼恨西魏王，玉玺换来萧美娘。玉玺换萧妃吗？恨就恨到这一点上了。瓦岗山上散众将，一同江山归大唐。落款魏征徐继。哟，他们两个人那举足轻重啊，他们一提这反诗，那影响和号召力太大了。再看徐三爷执笔于地，回去准备行囊，就在当天晚上和魏征两个人两匹马带着亲兵卫队家眷100多人离开瓦岗山，是赶奔长安。那诗明晃晃在那摆着呢，大伙儿这么一看，哎呀，怎么了？闹了半天军师和丞相投了大唐了，瓦岗军完了，军师也跑了，丞相也没了，那还干个什么劲儿？从此人心涣散，今儿个走仨，明儿走俩，不听约束了，心都飞了。这么大的事情，手下人能不知道吗？一传十，十传百，冈山的众将就走了80%，剩下的都是跟李密私人关系不错的，头一个当属永三郎王伯党。王伯党跟李密生死的把兄弟啊，王伯党一看是大吃一惊啊，完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大哥三哥，你们怎么不辞而别呀？其实人家走的不算不对呀，怪就怪在我好朋友李密的头上啊。他怒冲冲找到内宫去了，门外有人站岗，门里有人放哨，宫门紧闭。一开始这些人不允许见李密，最后永三郎王伯党把眼珠子一瞪，放屁，想见我就要见，闪开，都怕横的。有人把这事儿告诉了李密，李密一听王伯党有急事求见，不能不见了，只好暂时让萧妃回避。他换了衣服，吩咐一声请，就见王伯党怒冲冲迈着大步走进寝宫啊。李密站起身来迎接，哎呀兄弟你来了，哎呀我连日来身体不爽啊，因此未能设朝，兄弟你的呆了。王伯党用手一指他鼻子，李密啊，老哥你还蒙在鼓里，瓦岗军完了，哎，你一点都不知道吗？李密闻听此言倒吸一口冷气啊，兄弟此话从何说起？说什么呢？你到外边看你干去吧，大部分人都离你而去了，不久你就成了光杆王爷了。哎，你要不要江山了？你还要不要王爷这个位置？你还要不要瓦岗山？
1: 真的？这
0: 小王一无所知啊，奈何呀，你赶紧升朝吧，为今之计安抚人心呐、啊，把走的人都请回来，赔礼道歉认错，重新整顿山规，或许还有希望。如若不然，咱们可全完了。
1: 好的，好的，
0: 来呀，鸣钟击鼓，本王升殿。你说这是个什么货呀？就这样忙里抽闲还到里间屋

0: 告诉萧妃，美人儿，本王失陪了，有点事儿我要升朝处理，你稍后片刻。
1: 王爷，该办的事儿您就去办去吧，我在这儿等着您，您可早回来。
0: 哎，好的好的，到现在不会旁的就会说好的了。这李密设朝之后，钟午响了半天呀，心里当时就空了，正不党所说不假，

0: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是郎朗，我爱沈阳，
1: 爱家乡，爱沈阳，我们都是沈阳人。人过半百，最关心的就是健康二字，父母的健康，爱人的健康，子女的健康，自己的健康。健康是生命的本钱，你可以向银行贷款，却不能向健康透支，一旦透支，你就没有偿还的可能。人死后，有鲜花和礼赞，崇敬和孝心，乃至隆重体面的葬礼，固然不错，但毕竟是马后炮，对死者形式上的追加补偿，无非是给生者的一种安慰。拥有健康不代表拥有一切，但失去健康就等于失去一切。让我们一起为所爱的人储蓄健康吧，关注自身健康，关注他人健康，储蓄健康从现在做起。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家庭健康办理节目，关爱自己，关爱健康，关爱家人健康。今天有两位老师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依然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仙梅老师，还有一位是张喜娥老师，欢迎二位老师，你们好，有请二位老师。谢老师好，张老师好。
3: 主持人早上好，薛梅老师早上好，收音机前的新老用户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和大家在电波中相会，我是您的朋友张喜娥，也欢迎大家收听家庭健康伴侣节目，由我和薛梅老师一起为大家服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可以和我们交流，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在八点之后拨打电话23874843咨询。
4: 主持人你好，张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薛梅，欢迎大家与我和张老师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让我们继续通过电波交流健康，传递健康，分享健康。对我们的健康讲解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八点之后可以拨打23874843 23874843，也可以通过微信进行咨询，微信号是 XHS， 也就是新华盛拼音的首字母小写 XHS23874843。 接下来的时间我有两个好消息要告诉给收音机前需要我电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的朋友们。第一个好消息是关于货源的情况，国庆假期一结束，公司啊就将沈阳专营处需要的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货已经发出来了。那现在呢，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沈阳及抚顺专营处已经有现货供应给大家了。第二个好消息就是大家所关注的优惠信息情况，收音机前的老朋友都知道，每年的9月份都会开展奥诺康多西酸中国上市周年庆的优惠活动。那今年的多西酸已经在中国上市有24年了，9月份的24周年庆活动也如期的举行了。但是由于啊，咱们沈阳8月还有9月的前半个月没有节目的播出，不少用户啊还没有咱们专营处的微信，所以不知道优惠活动

如期举行了，错失了周年庆的买一赠一优惠活动。等大家想起这事儿来一问呢，活动也结束了，专营处也没有货了，又赶上国庆放假了。所以很多朋友一直在关注啊这几天的讲座，期待啊有好消息的到来。那我这里啊现在就有好消息告诉给大家。那公司考虑到今年的特殊情况，特决定将奥诺康多西酸中国上市24周年庆买一赠一活动延长七天，从12号到18号重阳节这天，大家一定要记好时间，12号到18号重阳节一共七天的时间，今天是13号，还有六天的时间，这六天你如果再错过了，那就只能再等一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互相转告一下，把握这难得的延长买一赠一购买机会。那具体的多西酸中国上市24周年庆买一赠一优惠活动执行情况是这样的，奥诺康多西酸一盒四瓶，售价是1980元，在今天我们执行的是1440元一盒，并且购买两盒以上买多少赠多少，像买两盒8瓶多西酸

0: 2800多西酸，15盒奥诺康盖为200元的代金券。买奥诺康多西酸一个礼包四大盒16瓶5760元，另外再赠送一个礼包四大盒16瓶的多西酸50盒奥诺康钙为500元的代金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一大盒10瓶3980元，另外再赠送一单大盒巴马足浴粉以及300元的代金券。买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一个礼包两大盒20瓶7960元，另外要赠的是24瓶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八大盒巴马足浴粉700元的代金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是买的多赠送的更多。那此次啊，买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不大买一赠一，这个价格已经是非常低了啊。另外还有代金券的赠送，代金券呢在我店啊是顶现金使的，就是多少钱的价值在我店买任何东西啊就顶多少钱使，所以这是把真金白银实打实的送给我们用户了。那这个机会啊仅限今天到18号重阳节这天6天的时间，错过这6天这个机会可就再没有了。优惠购买地址沈阳道和平区13纬路15号新华盛医疗，也就是光荣街与13纬路交通港东行100米街市。送货电话23874843 23874843。抚顺的朋友到新抚区西路恒昌商厦一楼恒昌大药房30号柜台，服务电话5791-0221 5791-0221。接来的时间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使用哪些人群。奥诺康多西酸选用天然原料，经过二氧化碳超低温临界萃取以及22道教工序，提取出了含量、纯度、净度、活性强的不饱和脂肪酸乙炔和 DHA， 来给我们的血管洗血、除垢、排毒、活化细胞，让心脑血管以及全身的动脉血管通畅，让心脑健康，让全身的血脉充盈。那如果说您患有高血脂、高血粘、高血压，也包括低血压，有脂肪肝、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血栓、脑出血、脑梗塞、脑萎缩、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糖尿病、老年痴呆等迹象，或者是患病人群，年老而记忆力降低者、视力衰退、老花趋势者、微循环不通畅者、炎症、免疫紊乱、亚健康状态人群等。想真正的健康，从本源着手，给血管除垢除垃圾，吃奥诺康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是将氨糖、硫酸软骨素、可寡糖、碳酸钙、骨碎补和杜仲这六种成分科学配伍在一起，来为关节修复软骨、填充骨质、调节骨骼代谢平衡，从本源上斩断骨关节病情，让骨关节真正的康复起来。如果您患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髋关节炎、膝关节炎、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化脓性关节炎、结核性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网球肘炎、腱鞘炎、腱鞘囊肿、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滑膜炎、滑囊炎、半月板损伤、髌骨软化症、骨质疏松、骨折后遗症、强直性脊柱炎等，这一系列骨关节疾病根源都在软骨上。想真正的健康起来，修复软骨，吃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那更多奥诺康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在我们健康方面的好处，八点之后可以拨打23874843，下面时间留给朋友们。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徐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1: 啊，你辛苦了，徐老师啊。
0: 谢谢。
1: 我听着

0: 对，就是说到货了，优惠挺大的。
1: 没错，德裕山不但有货，而且今天到18号重阳节这六天时间里将继续执行多西酸中国上市24周年庆买一赠一的优惠政策。买一赠一的优惠活动啊，每年就一次，就是在9月份。但由于咱们今年8月份还有9月的前半个月啊，没有节目的播出，再加上很多的老用户啊，没有微信，不知道活动的信息，所以啊，公司才决定在12号到18号延长了7天的买一赠一优惠活动。今天呢是13号，活动还有6天的时间。这6天的购买机会，如果想参加，就千万别错过了，赶快行动起来啊！
0: 我还得买那个多西酸一个大礼包
1: 啊，行。
0: 哎，我是老用户了，
1: 老用户了，那就更知道买一赠一这个优惠力度是很难得的，不容错过的啊！
0: 哎，是吧？那个我是心脏病
1: 啊，
0: 动脉血栓
1: 哦，
0: 脑动脉不好
1: 啊，
0: 原来那老忘事儿，
1: 嗯，
0: 还有点脑萎缩
1: 啊，
0: 也是脑袋里呀总是嗡嗡的响，
1: 嗯，
0: 这不就是这个不是耳朵响，
1: 嗯嗯，就是脑鸣哈，嗯，
0: 哎，脑袋里响，
1: 嗯，
0: 我也记不清看了多少医院了
1: 啊，
0: 很多大医院呢我都去了多少次
1: 啊。
0: 吃药也不管事
1: 啊，
0: 嗯，后来我就买了个多西酸试试哈，
1: 啊啊，
0: 哎呀，还真没想到
1: 啊，
0: 这是慢慢的好多了
1: 啊，好，
0: 脑袋也不响了
1: 啊，
0: 现在的记忆力这个也好多了呢，
1: 嗯，啊，也提高了，增强了哈，嗯，
0: 啊，这心脏一好啊，多西酸我就一直吃着
1: 啊，行，
0: 我现在呢是早中晚
1: 啊。
0: 各两粒
1: 啊，哦，吃的加强量。
0: 现在身体各方面改善的都不错，
1: 嗯，啊。好，嗯，
0: 谢谢你，薛老师啊。
1: 不客气啊。听来说呢，对于来说最严重的就是脑血管的问题啊，确实都已经到脑萎缩的情况了啊。脑部呢动脉硬化时间很久，脑部长期缺血缺氧，所以问题比较多。通过吃多西酸呢啊，我们一点点的让脑血管呢会越来越通畅，脑血氧过越来越多，而且它的 DHA 呢又营养咱大脑的啊，咱那个细胞，让咱的整个记忆力啊会得到很大的提高，就像您现在这一样啊，挺好。长期打人吃呢不错，血管每天老化，但是我们吃多西酸呢，咱们给它养护着，给它清除的垃圾，让它的衰老慢一些，不但咱身体少遭罪，咱衰老呢也得到推迟了啊，慢慢的咱就可以吃早俩晚俩的常规量，就这么一直养着就可以了啊。
0: 行啊，
1: 嗯，
0: 那什么，那我就隔着这回我就，
1: 啊，
0: 我隔着去你
1: 啊，自己过来买哈。行，您看情况吧，如果您离得近也比较方便，那您就自己过来。这次呢买个礼包是还要赠送一个礼包的啊，另外还有50盒盖维，还有500元的代金券，您看看您自己能不能拿，能拿的您就过来好不好啊，不行，
0: 哎，
1: 那就办收货，
0: 哎，
1: 啊，
0: 再给这么些我也能拿。
1: 行，看身体现在是真的不错了啊，好，但是想着一定要把会员卡带着啊，还有积分啊，嗯，行，那就这样，我祝您身体更健康，再见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雪梅老师。
1: 你好。
2: 哎，我听您那个讲座十好几年了
1: 啊，
2: 学了不老少的健康知识
1: 啊。好，
2: 我和我老伴儿呢，啊，是咱们多西酸也十多年了
1: 啊。
2: 哎呀，多西酸真是个好产品
1: 啊。
2: 还有这个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
1: 啊，
2: 后来也吃了
1: 啊。
2: 现在呢咱们这个经济条件也好了，
1: 嗯，
2: 也允许了，
1: 嗯，
2: 哎，我俩呢都有退休金，
1: 嗯，
2: 哎，儿女们也得挺孝顺的
1: 啊，
2: 哎，我俩呢就打算呢，嗯，一直吃你们家的产品
1: 啊，
2: 哎，咱们这个身体好了呢，嗯，就不用去医院了嘛，
1: 嗯，没错，
2: 哦，也算是给儿女们减轻负担了，
1: 嗯，是，咱也不遭罪了，儿女呢也减少了很多的负担和麻烦啊，确实挺好的。
2: 对对对，
1: 尤其您和老伴咱多西酸呢吃了这么多年了，咱身体的受益情况呢是我们自己能感受到的，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用上后呢，把骨关节调养了，咱整个关节更好，咱想去哪都能去哪啊，你俩现在吃的都很好。
2: 对对对，
1: 咱就这么养着行啊，挺不错的。那我想问一下啊，咱们之前身体都什么状况吃的咱们店的产品呢？
2: 哎，就是老伴嘛，是前面是脑血栓高血压
1: 啊，
2: 他那个就是右侧的身体不行，
1: 嗯嗯，
2: 他这个胳膊嘛就是那个第六个就是伸不直
1: 啊，
2: 啊，左右边那个腿呢，他走。

0: 道也拖地。
1: 嗯。
0: 啊，就是一点都不利索。
1: 嗯嗯。
0: 现在呢，
1: 嗯、
0: 老伴儿都服用这段时间呢。
1: 嗯。
0: 恢复的可好了。
1: 啊、
0: 嗯。他这个血压也控制住了。
1: 嗯。
0: 他现在呢，天天在家那个，还用那个多功能那个治疗仪器。
1: 嗯。
0: 他每天呢，就是去公园锻炼锻炼。
1: 啊、
0: 嗯。哎，你让别人一看，根本不像那种得过脑血栓的人。
1: 哎呀，那康复的真好啊！从里到外呢，全面的调整了啊，生活再一结合，能恢复到现在这个程度啊，真的非常好啊！这回呢，康复好了，确实咱就一直保养着，让它稳定着吧啊。
0: 哎，是是是，保持的可好了。
1: 嗯，那就行。
0: 嗯，还有就是老伴儿的前列腺的毛病
1: 啊，
0: 用治疗仪也治的好多了。
1: 啊，
0: 哎呀，你说这以前吧，半夜总起夜
1: 啊，
0: 一天晚上起总得起来个五六次吧。
1: 啊啊，
0: 现在好了，好了，好多了。
1: 行。
0: 哎，也就一两次。
1: 啊，好。
0: 我那个吃多西酸奶，心脏吃的也好多了。
1: 啊。
0: 原来吧，就是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可累了。
1: 嗯，
0: 平常一天你说也没干啥吧。
1: 嗯，
0: 哎呀，就觉得体虚累，
1: 就是乏累啊。
0: 现在呢，吃了这一段时间，可有劲儿
1: 啊。
0: 原来那个膝盖呀疼肿，吃了咱们这个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
1: 嗯，
0: 现在也是情况好多了。
1: 嗯嗯，行。
0: 哎，薛梅老师，
1: 哎，
0: 这次的优惠太合适了，
1: 嗯、
0: 是买一送一嘛？
1: 对，没错，咱老爷
0: 还得麻烦您给我送货。
1: 行，好，老爷会一听到这个活动啊，都不能错过的啊，我给你登记上，
0: 对对对，
1: 到时候你就等着专营处给您联系就行了啊。
0: 好的，好的。
1: 哎，好，那就这样，我祝您和老伴身体更健康，再见啊。
0: 啊，好的，好的，谢谢您，薛梅老师。
1: 不客气，再见。
0: 啊，好的，再见。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薛梅老师。
1: 是的，你好。
2: 您好，我是个老患者了吧啊？
1: 啊，老患者，啊、
2: 我是天亮收音机、
1: 啊、
2: 买的多西酸
1: 啊，
2: 因为我是脑血栓
1: 啊，得过脑血栓，
2: 我已经吃咱们这个多西酸吧，吃了两三年了吧
1: 啊，
2: 现在血栓哇、啊、调理的挺好的
1: 啊，
2: 并发症哇、啊、也都好了、
1: 嗯、啊，
2: 我现在哇、啊、可以说呀、嗯、是好人一个了
1: 啊，看不出来了，没事了，哈哈，
2: 哎、
1: 啊，
2: 现在。血压改善的也不错
1: 啊，
2: 血压现在平稳了、嗯、你看高压啊就是个125啊、嗯、低压啊就是个80左右吧
1: 啊、
2: 哦、现在主要是降压药我不吃了、嗯、血压特别平稳、嗯、
1: 哎、
2: 啊、
1: 那就好啊，血压稳咱血管呢通咱就不会再堵了啊，安全系数就更高了，不单是不难受了，关键呢风险几率降低了啊，这是很好的啊、嗯、
2: 是的，我觉得我、嗯挺好的
1: 啊，
2: 而且啊，我老伴儿啊、
1: 嗯、
2: 也是咱们的老用户
1: 啊，
2: 啊
1: 老伴儿，
2: 他现在、
1: 啊、
2: 哎现在吃的这个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了
1: 啊
2: 啊，但是他啊、嗯、是啥了？他是条件不好啊，年轻时候
1: 啊
2: 上山下乡
1: 啊
2: 落下的毛病
1: 哦，
2: 哎腿疼关节 啊而且啊、
1: 嗯、
2: 还有花膜炎
1: 哦，
2: 哎。我现在吧，就是说，
1: 嗯，
2: 他不是吃的那个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了
1: 啊，
2: 我想来再买一台那个多功能治疗仪
1: 啊，
2: 让他配合上那个、啊、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
1: 啊，
2: 是不是好的更快一点呢？
1: 嗯，他是这样的啊，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呢，对老伴的腿疼啊、滑膜炎呢是治根的，但是我们知道、
2: 啊、
1: 治根他肯定慢呢，他不可能很快的就让他不疼了、不难受了，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哎、但是骨关节呢，所以说他遭罪就遭罪在这儿上啊。但是有个治疗仪呢，就少遭罪了。咱治疗仪是外用的，它有中药、有磁场、有远红外线，能够透、
2: 嗯。

0: 云吸收消炎止痛活血化，这样的话呢，我们再留出时间用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把根给它斩断了，那它就能做到不遭罪的同时又能把病彻底给治好了，内外夹击非常好，少遭罪啊！而且治疗一放在家里，别的病也能治啊，多种的慢性病都行，你要呼吸道的病症啊，肠胃方面的疾病啊，多种病症都能治疗的，全家老少都能用，非常实用的一个仪器啊。
1: 嗯，好的好的，志梅老师，
0: 哎，
1: 这个仪器确实不错呀。
0: 嗯，是。
1: 你看我呀，就是我一两天我就去买
0: 啊
1: 这个多西酸啊，是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啊，我也要买，还要买。
0: 行，那要买的话，今天到18号这六天的时间啊，赶快过来，因为这六天啊，执行的是买一赠一的优惠政策，这个政策啊是公司特验藏的啊，就这六天，错过了可就要再等一年了，这是全年啊最优惠购买咱这两。产品的机会错过以后可未必有这么大了啊。
1: 嗯，
0: 好，
1: 这次我自己去买呀，我不让咱们工作人员，他们太忙了。
0: 那您看情况方便呢，那您就过来啊。
1: 好嘞，没问题，我过去。
0: 行，
1: 我已经好了，我啥也能干了啊。
0: 那好，我祝您和老爸身体更健康，再见啊。
1: 啊，谢谢老师，再见，
0: 再见。你好，这位朋友，
2: 陈明，你好，
0: 你好。
2: 啊，我跟你反馈一下，我吃这个多西酸一年多了，去年四月份买的。我是冠心病，我是去年一月份那个时候住院，完了就是那个管得挺严重，我那时候睡觉我都不能侧人，左边侧躺着，我就能只能往右边躺，完了有时候干一点活就气儿就不够用，走道走一站多都走不了。我那时候合计我完了，我说这一下心脏病我就不行了，什么也干不了了。
0: 嗯，
2: 完了就是听说你这讲座以后，我就是吃上这多西酸，但是我也没想到效果太好，但这一年多我感觉我太好了，我这压根我没想到，现在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
0: 原来合计合计，能缓解点就行了。
2: 对对，我觉得我说有。

0: 完是那个有时候上外边溜达，上公园溜达都行，完做家务也行，买菜啥，我就整个精神面貌都变了。完现在这个别人就连接
1: 你呢，他呢关节疼啊，哎，关节
2: 长了已经是吧？
0: 对，我就可、也可高兴了，我就我压根没想到，我就是原来那时候眼睛有飞蚊症哈，耳朵吧也嗡嗡响，完现在这个事儿都解决了，我压根我真没想到，
2: 收获很大啊，嗯，听你那个以后说话的语气来说呢，咱是现在那个心气挺足的啊，人咱一有病症状态，像严重的心脏病供血上不去，说话都没有力气。哎、啊，你现在说话那个精神头也能感受到啊，
0: 是我自己感觉是真好。
2: 嗯，咱们确实冠状管腔得到疏通了，管路通了，供氧一上来，这一上来人就有劲儿。你活动啊做什么呀就有气力了，你心脏就是人的发动机，你这发动机都发动不了了，那人那肯定是蔫儿了，所以这发动机一有活力了，那哪部位一供血一上来，人就吃饱饭了，机能发挥的就更好，腿脚各方面都会有劲儿，挺好啊，康复的不错，但是一定要做好维护。心脏病的患者就是怕累怕生气怕受凉，哎，对。

0: 呀，太合适了。
1: 确实是啊，这是全年能够最划算买多西酸的机会。
2: 不但买一个礼包赠个礼包，还有50盒盖维，还有500元的代金券。
1: 这个活动啊，本来在9月份就全部结束了，由于呢今年情况特殊，8月还有9月的上半个月啊没有节目的播出，咱们很多的老用户啊错失了这个优惠政策，所以公司特延长了啊7天的购买机会，12号到18号。今天呢是13号了，仅6天的时间啊，这6天如果再错过了，那可真就没有了啊，需要再等一年了，而且明年也未必有今年这么大的力度了啊，所以听到了要买的话就赶快行动起来，这6天的机会啊一定要把握住了。
0: 哎呀，就是、
1: 嗯、
0: 这个多西酸呢、
1: 啊、
0: 我是吃了好几年的
2: 啊，多西酸的老用户啊。
0: 哎，是不是效果这些我也是知道的、
2: 嗯、啊
0: 啊，你不知道我以前那时候心血管就是那个毛病嘛，也是挺严重的，就是
2: 啊
0: 啊，你像以前的话他那个人呢、啊、就是老是一天就是打口水，从睡不醒似的
2: 啊啊
0: 啊，白天还头晕的厉害。
2: 嗯，
0: 哎，你看那个人呐、啊，他啥都迷迷糊糊的，记忆力也不好
2: 啊
0: 啊！前面的后来呢是血压也高啊
2: 啊
0: 啊，行行上都是178
2: 啊！哎呀，这么高，
0: 要称降压药嘛，还156啊，145这样子
2: 哦
0: 啊，还不稳定的，
2: 那你
0: 知道那个血压都是、
2: 嗯、血压确实挺难的
0: 啊，
2: 嗯
0: 啊，到后来嘛，心脏那个心跳疼呐
2: 啊，
0: 哎呀，开始的时候嘛。还一月两月要疼一次，
2: 嗯，
0: 哎，到后来啊，几天吧，越来越勤了，就这样子啊，
2: 哦，
0: 然后他我的孩子心跳疼了，
2: 嗯嗯，
0: 哎呀，那个疼的呢，有时候蹲地上都不敢动啊，
2: 嗯，
0: 哎呀，不过这些年呢，你知道药也吃了不少，
2: 嗯，
0: 真的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2: 啊、
0: 哦，哎，所以说现在多西酸呢，我吃好几年了，现在看到效果
2: 啊，
0: 啊，你看现在这些啊，你看头晕呐、啊，
2: 嗯。
0: 啊，头昏啊，这些啊，
2: 嗯，
0: 哎呀，好多了，现在，
2: 啊、嗯，
0: 哎呀，可得感谢你啊，徐老师啊，你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人，可多心酸呐。
2: 嗯，对你来说是
0: 啊，
2: 药没少吃，但是病情呢一直不是很理想，这都是因为啊，
0: 嗯、
2: 咱们没有治到根上去啊，没有根源的治疗呢。虽然说啊，我们在吃了不少药，但是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解决呀啊，吃多西酸呢，它确实它治根了呀。根源的调整的话，虽然说前期它比较慢，但是后期的收效确实非常大，是越来越好的。就像您现在这样啊，既然对多西酸一直用了好几年了，那它的效果咱们也是非常满意的啊。
0: 还有就那个
2: 啊，
0: 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肉那个胶囊吧，我也吃上了
2: 啊，也吃了哈，嗯。
0: 哎，特别就是那个也是很好的，
2: 嗯、
0: 以前把那个腰腿疼的厉害
2: 啊，
0: 你不知道了，躺不下去
2: 啊，
0: 一躺下去那个腰啊像要断了似的，
2: 嗯，
0: 哎呀，你得憋一口气啊，那个慢慢的躺下去
2: 啊，
0: 哎、所以说那个腿呀、啊，就是也是疼的，有时候走路都没力气啊，就是不敢下力，
2: 嗯嗯，
0: 啊，所以说那个，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吧，这个配方也好，
2: 嗯
0: 啊。你看有那个硫酸软骨素啊，
2: 哎，
0: 啊，骨碎补啊，
2: 嗯，
0: 杜仲啊，
2: 对，
0: 哎呀，这对软骨修复啊，都太好了，就是。
2: 嗯，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咱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呢，就像您说的是，这个产品呀、啊、也是特别好的，嗯。
0: 啊，就是啊，因为现在我，
2: 嗯，
0: 整个人呢恢复的状态挺好的
2: 啊。
0: 你看可以出去走啊，
2: 嗯、
0: 远一点呢、啊、也无所谓啊。
2: 啊，这关键没事了，
0: 啊、
2: 嗯。
0: 就是啊，交上有劲呢、啊，它也不疼了、
2: 啊，
0: 关键是。
2: 哎呀，真好，嗯、行。
0: 啊，所以说我现在用的好，还跟一个老同事介绍了，那个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嘛。
2: 啊啊。
0: 哎，我让他先听收音机了。
2: 啊。
0: 啊，让他先了解一下嘛，就是我说你、
2: 嗯、
0: 你别着急买
2: 啊，
0: 看你是不是适合你，你再买。
2: 啊
0: 你先听一下。
2: 啊，是没错、
0: 啊，
2: 让他先了解了解，自己先有认知啊。自己明白了了解透了咱吃，因为咱们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它可不是给咱们暂缓症状的，它是止根的，止根的呢是需要靠时间的啊、
0: 嗯、
2: 你要不了解透了不坚持就不能收到好的效果的啊。
0: 就是、
2: 嗯、
0: 特别是他呀那个脖子疼
2: 啊，
0: 有时候你都听到些咔咔响啊，就是
2: 啊，
0: 他应该是颈椎病，
2: 对，是颈椎病，而且呢需要教油了啊，椎骨之间呢哎缺乏润滑液了，所以活动的时候才会咔咔响啊，吃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对。

0: 他来说呢是再好不过了，非常对症的一个产品。
1: 嗯，就是就是，
0: 嗯，
1: 好呀，现在也听了很久时间了
0: 啊，
1: 听了啊，现在也就买那个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吧。
0: 啊，他要买的话，
1: 啊，
0: 那告诉他在今天到18号这六天时间里赶快过来买，这六天享受的是买一赠一的优惠政策，是全年最划算啊购买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的机会啊。这个政策本来早就结束了，这是公司啊特批验藏的机会啊。
1: 就是就是，没想到啊，就是赶上这次大优惠啊，就是我也赶紧通知他嘛，就是我俩一起去买。
0: 行。买一赠一的优惠政策啊，咱们老用户啊都知道，这是最划算，啊，购买咱店产品的机会。本来这个活动啊在上个月就结束了，那由于啊八月还有九月的上半个月啊没有节目的播出，咱们很多老用户啊没听到，所以错失了这个机会，公司啊才特批验藏的七天啊，这最后的机会啊千万别再错过了，再错过可真是啊没有了，只能再等一年了。
1: 就是就是，我也是多心酸呐，你看。有双钙那个软骨素胶囊嘛，我就要买大礼包的。
0: 啊，对，买礼包呢是更经济更划算的啊，尤其咱吃货的
1: 啊，
0: 行，那您就跟您的朋友咱们就赶快一起来吧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好的，那谢谢你啊，薛
0: 老师，不客气，
1: 啊，给我们带了这么好的产品
0: 呢。不客气，有事呢您就打电话，感谢您做的口碑宣传，祝您的身体更健康，再见啊。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薛梅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我是骨骼元素的用户。
2: 嗯，
3: 哎，我是那个类风湿，现在吃骨骼元素吃的挺好。
2: 啊，
3: 嗯，啊，完这次不有个优惠活动吗？
2: 嗯，
3: 我想给老妈买点。
2: 老母亲也是要解决骨关节问题是吧？嗯
3: 嗯，他是我想给他用多西酸
2: 啊，
3: 他
2: 吃多西酸。嗯
3: 嗯，我妈她的那个就是心脏不好，她也是肺系统带的，可能是。
2: 嗯。下来年纪了，嗯，本身的肺不好，心脏功能都是受到损伤的。嗯，老母亲呢，把多西酸吃上很适合。年纪大了，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是心脏和脑血管好不好，血管都老化了，咱给血管清理清理，全身的供血会更好，对老人家的整个身体健康帮助是特别大的。给他吃上行啊。
0: 正好你现在又赶上了，啊，买一赠一的优惠政策，就今天到18号买多西酸呢是全年最划算的一个机会啊，趁着这个机会赶快给他吃上吧。
3: 那就徐梅老师，他那个就是现在吃的时候刚开始是怎么吃法啊？
2: 嗯，老母亲今年多大年纪？
3: 79。
2: 79岁。嗯，初服的话呢，头七天呢，头一个星期就吃早一个晚一个就行，早一个晚一个，然后七天以后加量，改为早俩晚俩这么服用啊。
3: 啊，
2: 那这时候啊，
3: 治疗量啊，
2: 这是早两粒晚两粒是一般的治疗量，他按早俩晚俩先吃着，吃一个周期，感觉行就这么吃，不行再来电话再调量就可以了。
3: 啊
2: 啊，嗯，啊！或者您买的时候吧，您跟售货员讲一讲您母亲的具体身体的情况，售货人员呢也会根据他个人的情况，会给他想怎么吃的，这个不用担心啊。
3: 啊，
2: 嗯，嗯，
3: 啊，那好，谢谢，
2: 不客气。您的电话线路不是特别好，您买的时候再问一问啊。好，再见啊。
0: 节目最后提醒，想买多西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的新老朋友，一定要把握今天到18号六天的买一赠一优惠政策。每年的9月份，奥诺康多西酸都会开展中国上市周年庆买一赠一的优惠活动。买一赠一是全年最大优惠力度啊，是最划算购买我店产品的机会。那今年的买一赠一优惠活动呢，本来在9月份已经结束了，但还有很多的老用户啊，由于8月还有9月的上半个月节目没有播出，再加上没有专营处的微信啊，错失了这次活动。那考虑到众多老用户啊追随我店多年了，再加上本月18号是重阳节，所以公司领导开会研究决定，将买一赠一的优惠政策延长了七天，从12号到18号重阳节这天。那今天是13号了，还有六天的

0: 次一盒，买两盒以上买多少赠多少，买两盒八瓶2880元赠两盒八瓶多西酸，15盒奥诺康盖维，还有200元的代金券。买多西酸一个礼包4大盒16瓶5760元，另外要赠送一个礼包多西酸50盒奥诺康盖维，还有500元的代金券。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1大盒10瓶3980元，另外赠送10瓶以及3盒巴马竹芋粉300元的代金券。买氨糖钙硫酸软骨素胶囊2大盒20瓶要赠送24瓶8盒巴马竹芋粉700元的代金券。购买地址到和平区13纬路15号新华盛医疗，也就是光荣街与13纬路交通岗东行100米街市。收货电话23872387。
1: 沈阳之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6点。我是大麦，正在做饭吧。新的一天从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开始，也从贴心的市民您早开始。
2: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烫创伤，绑手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423。

最贴近的声音，关注全新时事变化，最全面的报道，了解各类生活资讯，充实的一天，从市民您早开。

天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后天又会迎来气温再度下探，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4度。

0: 没错啊，现在大家伙一定要警惕起来了，因为我们沈阳市气象局呢也是发布了一个降温的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呢，咱们沈阳最低气温会直接跌到二三度左右。沈阳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下半年的首个寒潮蓝色预警。像明天早上啊，辽北、辽东、锦州北部还有沈阜示范区呢，气温将会骤降8到10度，辽宁其他大部分地区呢，降温6到8度。要是等到后天早上啊，咱们辽宁东部、北部地区会出现霜或者是轻霜，山区个别地方最低气温呢，能达到零下2度到0度，有霜冻。南部沿海相对暖和一点，最低气温在8到12度。省内其他地区呢，基本在5到7度。大家一定得多穿衣服啦，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另外这个降水啊，咱老天爷也是给大伙安排起来了哈。
1: 前往天边，
0: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目前的这个降水的程度。今天早上反正我是从家很早就出来，这个我发现路面的积水已经是不少了，那么应该这一夜呀，昨天晚上不就开始下雨了吗，应该是这个雨下的不小。那么10月12号的16点到13号的凌晨4点呢，我们沈阳全区的整个全市区平均降水量是 1.4 毫米，像沈北清水台前屯雨量是最大的，达到 19.4 毫米，城区的平均降水是 0.8 毫米，沈河科普公园最大是 6.4 毫米，这样一个降雨量。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们辽宁省除了辽西这块，咱们辽宁大部分地区呢都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还会出现中雨。这波冷空气下来呀，咱们东北就是全国降温的一个核心区域了。比如说拿这个哈尔滨，拿哈尔滨举例子啊，15号早上的最低气温只有零下3度，也是今年下半年第一次跌破了冰点，冷意直接拉满了。那么要提到哈尔滨呢，给大家顺带着带了一个好消息，就是今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规模是再创了一个历史新高。第28届冰雪大世界不光园区更大，景观更加丰富，游乐项目啊、演艺活动、冰雪赛事也都升级上新，整个园区占地是125万平方米，是历届最大规模，总共用了40万立方米的冰雪来打造，从景观游玩还有演出到配套服务全方位的升级，也等着给大伙儿献上一场超棒的冬日冰雪盛宴。那这两天的这波冷空气来了啊，大家不要以为哎呀这个降温是不是就结束了，这轮冷空气走了之后呢，15号到19号还会有新的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咱们北方，同时还会带来降雨，秋雨配秋凉，本周后半段啊，北方不少地方气温会再降一个档次，越来越冷了。那现在南北方的天气真是反差超大，冷暖各过各的啊，完全是两种季节。北方不少人咱穿上秋衣秋裤薄羽绒服套上了是吧，南方的朋友们呢还在穿短袖吹着冷气，而且这种南北分化的天气还得持续一阵子。北方冷空气频繁，气温持续走低，南方呢被副热带高压牢牢

掌控，持续偏暖，华南不少地方还能冲到35度的高温。另外13号到1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呢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强降雨是集中在14号夜间到15号。所以各位有安排错峰出行啊，到南方去旅游的朋友们，了解一下气温还有哪个地方降雨比较多，做好出行的规划和安排。关于气象啊，今天苏阳和大家伙说一些科普的，就是关于厄尔尼诺这个，在我们气象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时不时的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分析啊。今天也是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持续增强，给全球的天气、生态、民生都带来了不少风险。有监测显示说呀，超强厄尔尼诺9月份就已经正式形成了，而且还在不断的变强，预计12月份达到顶峰，会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2月份，大概率会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一。厄尔尼诺呢，就是赤道太平洋海面异常升温的一个气候现象，每2到7年出现一次，会直接打乱全球大气环流，各地天气都会受到影响。目前全球海洋温度已经刷新记录了，多个海域出现了珊瑚白化的现象。受到它的影响呢，明年年初南半球多地会遭遇高温、干旱、野火，东非部分地区洪涝风险飙升，欧洲多国秋冬雨雪增多，就连儿童生活也会受到波及。今年的四季度呢，全球近100个国家超过 3.47 亿儿童会遭遇异常旱涝的天气，目前多国专家呢都在抓紧制定应对方案，提前规避各类风险。

来简单说一说，一会儿在咱们今天市民您早今日早报这个新闻分享的这个环节当中，哪些主要内容会告诉大家。关于铁路方面哈，有一些好消息要和大家说。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所有人的饮食安全，中央政法委专门发文，也要从严查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再有呢，教育部官宣了一个消息，就是已经选出了220所优质职业院校，给组建咱们国家技能型高校组了个国家队。首批国家公园建设成绩单也新鲜出炉了。那么关乎我们的日常出行，井盖异响、塌陷、松动这些民生难题，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好，各位听友，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4.5 沈阳之声，来关注收听市民您早。大伙也知道，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苏阳是持续代班了1045新闻热搜。那么我们

0: 给大家奉献出非常享受的一个新闻大餐。在这两档节目当中，苏阳都会给大家安排非常充实的新闻资讯以及生活日常养生方面的各路资讯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像现在我们两档早间节目联动起来呢，内容会更加的丰富，时间也会更加的充沛，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 FM104.5 沈阳之声，由苏阳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档节目，市民您早和7:30的1045新闻热搜。来，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今日早报。
1: 今日早报，
0: 先来说说铁路方面的消息啊。铁路这边呢，有一个好事儿，就是来自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近期沈阳局优化调整了多条高铁动车票价，哈大、沈白等线路60多个动车车次实行浮动票价，票价以上限为基准，最低是打到4折，还分周中和周末不同档次，所以大伙儿出门买票选择更多了，也更省钱了。给大伙举个例子，从10月9号开始呢，你看 G8157 次沈阳北站到长白山站的这个列车啊，周中二这个坐票是206元，哎呀，这个可比原来便宜了30%啊。另外呢，还有就是给咱们的老年朋友们专门准备的购票优惠现在又升级了，年满60周岁的旅客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有敬老的敬字啊，这个车次的车票会享受执行票价9折这样一个优惠，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老年旅客呢，还能在原有的优待票价的基础之上再打一个9折，享受优惠的老年会员购票还能拿到3倍的积分。大家还是唯一的一个路径就是我们的12306啊，不管您是通过电脑登录他们的官方网站，还是用手机登录12306的 APP 手机软件，咱们都指认12306啊，在这上面就能买到优惠票，您可以点开价格最低筛选的这个功能，快速找到便宜的车次。经常坐火车出行的朋友们呢，您可以看看定期票、季次票，哎，普通旅客呢也多留意一下12306的实时折扣，规划好行程，咱们省下路费。要我说呀，咱们不管你是什么原因经常坐火车、高铁、卧铺啥的哈，如果说旅行这块，我真是觉得错峰出行，就是在这个国庆大的长假之后安排旅行，真的是体感啊，哎，还有在花费上啊，真的享受是不错的啊，这种感觉。来，我们再来关注足球赛事，就是2026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的赛程昨天出炉了。10月17号啊，沈阳队主场要对阵朝阳队，然后10月24号呢是第二个回合，沈阳队是客场来挑战朝阳队。10月18号丹东队主场对阵本溪队，10月25号是本溪队主场迎战丹东队。辽超半决赛每一场比赛都将上演特色文艺展演，文创市集、非遗展示也同步亮相。接下来我要说的就是事关咱们所有人的饮食安全了啊。中央政法委昨天专门发了个文，明确要从严查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最近市面上接连爆出了甲醛白菜呀、敌敌畏消杀食材呀、药水杨梅呀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彻底突破了安全底线，老百姓也特别担心啊。为了守住大家舌尖上的安全，中央政法委专门出台意见了，要求各地政法机关重拳整治。这次整治的重点非常明确，就是专门盯住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这些老百姓天天吃的品类，同时覆盖生产加工、网络售卖、饭店餐饮、食品进口等所有的关键环节，深挖案件线索，狠狠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而且办案全程从严，从侦查、逮捕、起诉到审判执行，每一个环节都收紧标准，严控缓刑免罚，情节恶劣影响大的一律是从重处罚，这么个标准。针对复杂重大的食品安全案件呢，还会有专门督办指导，提升办案效率。

同时要求政法机关和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部门紧密配合理顺案件移送、检验取证、处罚衔接的流程，彻底解决以前以罚代刑、该查不查、标准不清的乱象，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教育部最新官宣了个事儿，已经选出了220所优质职业院校，组建了咱国家技能型高校的国家队儿。这次是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主打一个高水平办学、高质量产教融合。这220所院校呢，深度对接全国各大经开区、高新区、自贸区，适配百亿、千亿、万亿各级产业，覆盖了一二三产业，搭建起了完善的职业教育服务体系。同时，国家还在七大重点行业组建了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动企业开放重大项目、实验室、生产设备，共享行业标准，让学校培养的技能人才精准对接企业岗位，真正实现学以致用。今年的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正式启动了啊！由教育部、财政部联合组织，今年呢是重点帮扶脱贫县、乡村振兴重点县、革命老区、边境县这些欠发达的地区。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幼儿园、中小学老师奔赴各地基层，开展为期一年的全职支教，这也是这项惠民计划实施的第15个年头，持续为偏远地区补齐教育师资短板。人社部推出了一个便民新举措，就是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提速办理退休一件事儿。临近退休的人员，今后办理退休业务，凭一张身份证就都能办齐了，让大家更加的省时省力，少跑腿。首批国家公园建设成绩单新鲜出炉，从2021年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大国家公园以来啊，咱国家公园体系建设成果是满满的。这五个国家公园总面积23万平方公里，整合优化了120多个自然保护地，全方位保护各类核心生态系统，整体生态评估优秀率达到了 75%， 水源涵养、固碳、水土保持这些生态功能大幅度的提升，生态保护成效呢特别的亮眼。你看啊，三江源每年是向下游输送800亿立方米优质水源，大熊猫栖息地打通了13个生态通道，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修复60万亩生态林地，野生东北虎从27只涨到了72只，东北豹从42只涨到了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

42只涨到了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稳步增长，也是全球唯一持续。武夷山呢，还陆续发现了多个全新的物种。同时，生态保护和百姓增收也是两不误，近5万名当地群众当上了生态管护员，每年增收1万多到2万多元，五年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大家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生态的红利。目前咱们国家已经建成完善的国家公园法治体系，用上卫星、无人机、人工智能，全方位的监测守护生态。接下来的15/5期间呢，还会持续升级国家公园建设，增设新的国家公园，完善生态补偿政策。井盖一响，塌陷松动，这些民生难题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标准，全新的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正式发布实施了。新的标准呢，专门针对井盖缺失、沉陷、异响、翻转等安全隐患，明确了全套的运维规矩，要求普通路段井盖每周巡查一次，人流车流大的重点路段加密巡查，井盖内部检查每半年至少一回，同时设立24小时值守报修机制，井盖出现险情，工作人员2小时内必须到场，重大险情6小时内修复完工，还细化了井盖平整度、周边修复的量化标准，彻底解决了井盖跳车、异响、沉降的问题。另外呢，实行一盖一档案，所有井盖的位置、维修、巡检记录全都存档，全程可追溯，让城市路面出行更加的安全。6点21分，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苏阳主持的市民民早节目 FM104.5 沈阳之声，每天早上6点准时直播。

血糖不稳定的听友们啊，给大伙带来一波福利，一定要注意听，别走神儿了。咱说秋天血糖容易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啊，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是吧？大家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了。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呢，是纯植物控糖宝，辅助稳糖，科学控糖，风靡世界。苦瓜辣木叶双重核心成分啊，其中苦瓜降糖多肽260毫克，它呢被叫做是植物胰岛素，控血糖的同时还能养护胰岛。辣木叶提取物180毫克，帮助我们调节代谢，降三高，让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又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辅助管理咱们的血糖，能提高胰岛素活性，让我们减少对降糖药的单一依赖，稳定指标，让日常饮食也能少一些顾虑。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现在呢，给咱们沈阳听友送来的福利是买3瓶送价值218元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然后再送给您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精准监控血糖。打进电话的朋友们啊，我们还送给您精美丝巾一条，当然数量有限啊，大家赶早别赶晚，送完为止，抓住机会。订购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 400016-1817。俗话说腿无血管病，晚年一身轻啊。冬季气温骤降，又到了各类下肢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了。你有没有遇到腿凉脚冷酸胀麻木，走路腿疼青筋凸起的情况呢？是不是您以为这是天冷受凉年纪大的正常现象呢？拖着不治，越拖越重，想治疗又不知道去哪儿正规。好消息是啊，北京权威血管病专家王少军教授联合沈阳复大医院特别开启了冬季下肢血管病专项大型专家会诊活动，把北京前沿的诊疗技术、专属治疗方案带到咱们本地，让家乡患者不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看北京的大专家。本次会诊啊，重磅福利来袭，就是王少军教授呢，全程都是一对一。

精准精准看诊对症分型，原本近千元的下肢动静脉彩超专项血液全套检查活动期间全免，同时治疗费用至高减免1000元，实打实的给大伙省钱了。针对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独家引进了欧美先进的雷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技术，治疗仅需30分钟，全程安全微创无痛无痕，随治随走，不用住院，身体舒服了，自己不受罪，儿女也更安心。如果您有腿部青筋凸起、腿两脚痛、酸胀、沉重、麻木、肿痛、久站腿累、腿部溃疡长期不愈合等问题，通通都可以报名参加。预约热线024-8662-4666 866-4666 866-4666。这次的活动时间从10号开启，一直到本月的30号。原价200元的专家挂号费，活动期间仅需20元。北京专家名额极度紧张啊，全都需要提前预约，不接受空降。有腿病别硬扛，早查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

0: 行早茶早治早康复，赶紧拨打预约热线，抓住本次冬季专家公益会诊的福利，养好双腿，安心享受健康晚年。6624666866246664666666。今天早上到白天啊，多云转晴，但是夜间还会有雨，2到17度，大家做好出行安排。明天早上视频您早再会。
1: 之后更精彩。
2: 颈肩腰腿痛难当，手术开刀胖双伤，保守治骨哪里去？首选辽宁善骨堂，6792233。
3: 下面这项福利相当难得，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九九重阳节是我们传统的尊老敬老的节日，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面向全国发放100万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统统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722-8022订购，就先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大家记好热线电话400-722-8022，400-722-8022。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远看近特别模糊，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还能忍一忍，眼睛问题绝对不能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专为中老年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草本精华，贴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感觉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九九重阳敬老节，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发放100万眼贴。现在只要拨打400-722-8022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再送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平时可以热敷肩颈腰腿。快打400-722-8022，400-722-8022。
5: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别让生命闯红灯，请勿酒后驾驶。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前，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

0: 量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回校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

0: 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明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了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聚体，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明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父老共同喜，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河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一个排球以后，慢慢交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农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农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7: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00

0: 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其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0: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司科科长陆放介绍，
4: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产品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金素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金素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金素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金素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金素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金素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2: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6: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游轮。
2: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6: 俄罗斯副总理莫马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
8: FM104.5 AM792 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9: 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全媒体互动服务，震撼发声，多视角聚焦沈城，温暖相伴，最新闻，最沈阳，声震八方，生动精彩。 AM792 FM104.5沈阳之声，与您一起向上、向前、向

0: 最权威，最新闻，最影响，最服务。这里是 FM 104.5 AM 792沈阳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1: 沈阳广播电视台，
2: 沈阳广播电视台，
1: 沈阳新闻。
3: 听众们早上好，我是主播大麦。
4: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林月。
3: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波792千赫调频104.5兆赫，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之声正在直播的沈阳新闻节目。
2: 天气预报。
4: 来关注沈阳天气，今天早晨阵雨，北风3到4级，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摄氏度。
3: 在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当中，您将了解到以下内容。霍普刚在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主持召开座谈会，马珊珊出席。
4: 源头有基地，消费有市场，记者一线调研，看沈阳甲醇产业如何穿珠成链。
3: 走进一个厅，事务全办清，沈阳道交一体化纠纷解制机制，全省路上枫桥建设样板。
4: 面对出行方式多元化，传统公路客运如何

融通创新要素，为沈阳实现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市委副书记、市长马珊珊出席会上，沈阳自动化所所长李硕、党委书记、副所长孙雷介绍了科研总体情况，高度评价沈阳营商环境、创新生态等方面的积极变化。他们表示将坚定不移深耕沈阳，充分发挥机器人、智能制造、光电空间等领域科研优势。

0: 注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助力沈阳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晋制造业集群。围绕城市运维、航空具身、智能装备、铁路作业三个领域，相关科研团队负责人分别对铲头集团、沈飞集团、沈阳齐辉的技术需求现场提出解决方案。
1: 霍普刚、马珊珊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沈阳自动化所长期以来给予沈阳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霍普刚指出，沈阳自动化所被誉为中国机器人事业的摇篮，在众多领域成果丰硕，人才济济，希望双方紧密携手，务实合作，共同做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要深化院企地协同创新，实体化运行工作专班，动态更新企业需求清单和院所成果清单，加强常态化沟通对接，培育壮大耐心资本，提供长期稳定精准支持。要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建好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平台载体，用好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应用场景优势，推动更多科技成果成为产品，形成产业。要聚焦三加四加三产业体系，前瞻布局深地深海空天装备、集成电路装备、生物医药及医疗装备等领域合作项目，强化科技招商治校，吸引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要优化创新生态，统筹做好资金、政策、土地等要素保障，落实好星沈英才计划，为科研人员潜心钻研、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环境。会前，霍普刚等领导还参观了水下机器人展厅、水下条件实验室，了解机器人深海探测装备及研发应用等情况，充分肯定该所在突破卡脖子问题、孵化高技术企业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希望沈阳自动化所勇担国家科研使命，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赋能地方经济发展中取得更大突破。
0: 如今在沈阳街路上奔跑的甲醇汽车越来越多，要推广甲醇汽车就需要充足的甲醇供应。那么沈阳又是如何布局甲醇产业的呢？记者顺着一滴甲醇的来路，从市区的加注站一路追到甲醇油生产基地，看甲醇产业如何穿珠成链。请听报道。
2: 位于苏家屯区的大龙洋石油有限公司是东北地区老牌的油品流通企业，也是吉利甲醇车配套的燃料供应商。甲醇从内蒙古等地运送过来，在这里完成调配质检，再送往全省各地的甲醇加注站。在大龙洋98000立方米的灌区里，近三分之一的储罐专门用来存放 M100 甲醇燃料。沈阳大龙洋石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丽。
3: M100 就是国家现在新出一个国标，它的成分就是主要是甲醇加上添加剂混合调配之后，就形成了这个车用专用燃料。添加剂啊，就是对我们汽车的稳定性啊、容障防腐做了一个防护，起到这么个作用。
2: 从内蒙古的煤化工基地到沈阳的油库，再到街头的加注枪，这条供应链上其实藏着一个更大的国家能源安全背景。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同时也是全球第三大甲醇生产国。我国的甲醇产能约占全球的 7.6%。 在康平县，我是正在探索另外一条甲醇生产路径，就是以风电为能源，以农作物秸秆为原料来生产甲醇，整个过程近乎零碳排放。项目已经于今年4月份开工，一期产能可达10万吨，已经和多家大型企业签订了长期包销协议，锁定销售渠道。中能建博创绿色燃料沈阳有限公司董事兼经理李博。
4: 一年预计目前10万吨甲醇大概收秸秆大概一年要花1亿左右，那么这1亿都实际上都是留在当地的。从沈阳这个绿色燃料的发展来讲呢，这是一个起步。我相信呢，因为这个市场非常广阔，那么从沈阳市的这个资源禀赋还有需求上来讲，将来有非常广阔的空间。我希望这个绿色燃料能够成为装备制造以外沈阳的第二大支撑的一个工业的基础。
2: 沈阳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车辆

0: 工程教研室讲师吴子尧。
1: 因为在15国家重点发展绿色的纯氢胺这些燃料啊，作为支撑技术，也是符合我们双碳战略的一个考量。绿色甲醇呢，它的来源于是风电啊、水电、光伏等等。像我们辽宁省沈阳市这些有大量的风能资源还有秸秆资源，可以产生大量的这种绿色甲醇和生物质甲醇。沈阳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绿色甲醇汽车的一个能源基础。
2: 一台老设备，一次小改进，就让生产效率翻了近4倍，每年为企业省下上百万。今天的沈工巧匠让我们走进沈阳远大，看一线工程师们如何用一把双头锯的逆袭诠释五小创新的力量。
3: 我叫石海红，是沈阳远大铝业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工业工程师。在我们车间，我和罗振江就是两个再普通不过的技术员，每天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轰鸣。

0: 在普通不过的技术员，每天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轰鸣作响的生产设备。这台双头锯所有型产准不准，直接决定着整个项目生产节奏和成品质量。可就是这么一台关键设备，却曾是我们一线的老大难问题。这些年，我们企业承接的国际高端木箱项目越来越多，建筑造型越来越复杂，像异形、符合两面角这样的型材订单大幅增加，订单规格杂，就导致切换频繁，需要设备反复调整锯片切割的角度。但我们车间这些老式双头锯角度调节方式太落后了，直接卡住了生产效率的提升。改造前，我们的工人调整锯片角度全靠一双手、一组气缸、几块金属电铁，切个新角度那就得先钻进设备后部手动拆装调试，装完还得反复试切比对，角度如果不对就得全部重来，就算是熟练工人平均也得22分钟左右才能完成。然而不同工人调出的角度精度参差不齐，型材拼接缝隙、成品报废的问题时有发生。铝材浪费大不说，工人频繁伸手进设备内部，磕碰划伤的风险也时刻悬在头顶。我和罗振江牵头组建攻坚小组，联动工艺、设备两大部门，立下攻坚目标，不换设备，只做技改。说白了，就是给老设备动个小手术，让它焕发新生。最小的改动到底能不能换来最大的效能？我们全程没碰过设备主体和核心电机，只升级角度调整机构。改造后，工人再也不用钻进设备里了，只是在外部手持遥控器就能一键完成角度的调节，既安全又高效。按全年产能测算，仅工时节约、停机损耗、材料浪费三项，这项技改每年就能为企业节约综合成本110万。目前车间里的八台双头锯已全部完成升级改造，现在这项五小创新还成功推广到企业设在外省市的铝加工基地，落地效果非常稳定，也为整个行业老旧双头锯设备的智能化升级提供了一条接地气走得通的新路径。说实话，这辈子没搞过什么大的发明，就是在现场看着工人干活费劲，心里着急，蹲在设备旁边时间长了，设备的脾气和工人的难处自然就看在心里，能改一点就试一点，这两年就这么磨过来的，怎么能让工人少费点劲，效率高一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1: 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后续的赔偿问题往往让人头疼，不仅事故双方要达成一致意见，有时还需要往返于交通队、法院和保险公司间，既费时间又耗精力。如今在沈阳，这一问题正在得到有效破解，依托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一体化处理中心和分层调解工作机制，我市正在实现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走进一个厅，事务全办清。请听报道。
2: 在沈阳路上枫桥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中心，一起电动车刮碰的赔偿纠纷不到10分钟就得到解决。
3: 那纠纷对吗？
4: 没有。
3: 完了就和解了。
4: 嗯，对，都是满意。
3: 那方就是各负其责。
4: 对。
2: 相比几周时间的常规处理流程，这种高效的解决方式让事故双方都很满意。
5: 于洪区法院法官助理李航奇。
6: 我们的调解机制主要是交警加法官加调解员三种那个人员一起联动调解机制，先是由交警交通队将案件移送至我们的现行调解中心，就是我们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中心，由调解员进行现行调解。
2: 简单事故调解难度不大，面对复杂纠纷，中心也有一套解决密码，分层调解工作机制。简单来说，就是把复杂纠纷纳入一个漏斗型的过滤流程。上个月，一起涉及重大人身伤亡的复杂纠纷找到了中心，事故双方对赔偿金额的分歧超过20万元，解决难度可想而知。但在分层调解工作机制下，从家属提交起诉材料到全额领取赔偿款，全程仅用了7天。
5: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0: 建公司理赔中心员工王玲玲。
1: 是非常的快的，因为正常的案件流程呢需要先刑事后民事，需要伤者家属对这个车主进行一个刑事方面的一个谅解，然后才能进行民事的一个赔偿。本案呢是一起进行了一个和解，同时进行了，大大节省了呢这个案件的赔偿的一个周期。
0: 怡红区法院法官助理李航奇。
2: 如果这个案件在我们法院立案到最后解决，最少也要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成立了我们道交纠纷一体化中心之后，当事人拿到钱，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速度效率明显提高了。
3: 今年7月，沈阳陆上枫桥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中心还在人员配置和功能等方面进行了升级，法官直接入驻道交法庭，立案、调解、审判都在这里一站式解决。中心还与全市各家保险公司建立联系，理赔人员提前参与调解，直接与当事人当面沟通，加上中心专职调解员，形成三方合力，进一步加速了纠纷化解。目前辽宁正在打造陆上枫桥道交一体解纷工作品牌，我市14家基层法院已经建成覆盖全市各地区的道交纠纷一体化处理中心，沈阳陆上枫桥一体化处理模式为全省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样板。
0: 辽宁紫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关涵。
4: 我们作为代理律师，最直观的感受呢，是很多案件可以立案前进行调解，就免去了律师也好，当事人也好，后续的这个立案程序、诉讼程序、鉴定程序，节省了很多时间，然后当事人的权益呢，也能尽快的得到给付。
0: 怡红区法院立案庭负责人汪继洲。
5: 今年6月份到8月份，我院调解成功案件210件，同比去年上升了 63%， 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有了明显的下降，同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2%。 下一步呢，我院将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指导和统一协调下，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道交领域的实际运用，让公平正义更快抵达群众身边。
6: 高铁越来越普及，让长途客运班车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这种传统公路客运方式的出路在哪里？最近一条鞍山至沈阳的定制客运班线让人眼前一亮，九座商务车门到门送达，49座纯电大巴票价下调1/3，客流涨了6倍。不仅线路运营日渐兴旺，还顺带为沈阳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圈添了一把火。请听报道。
7: 在沈阳北站南广场，虎跃便民快巴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年夏天，辽宁虎跃快客所属的鞍山至沈阳定制客运线路上线运营，最初投放了25台九座纯电商务车，每天发26个班次，票价49元起。到了今年3月，企业又增加了大巴车定制班线，15台大巴车统一使用虎跃便民快巴品牌，在沈阳市内设立沈阳站客运枢纽站线路和沈阳北站南广。

0: 城市内设立沈阳站客运枢纽站线路和沈阳北站南广场线路，每天发二分车辆采用49座纯电大巴新车，网上预约，高密度，多站点，票价由原来的33元调整到20元，客量一下增长了6倍。乘客：
1: 我在鞍山住，然后在沈阳上班，以前呢都是坐拼车，自从有这个虎跃这便民快巴以后啊，就是在家搁手机下单，20块钱就直接到这个沈阳北站，很方便。
2: 网上下单比较方便，比较，然后这车吧新买的比较新，我们比较喜欢这样的车。
0: 与传统的常客线路相比，定制线路的安全和服务也有升级。集团每天对 20% 的乘车旅客电话回访，所有车辆纳入企业自建 GPS 动态监控平台，可远程调取视频声音轨迹，自动识别驾驶员面部表情和驾驶状态并预警。网上售票渠道除企业自有的虎跃易行外，还与携程、同城等互联网平台合作，老年人还能通过电话订票。辽宁虎跃快客集团运务部部长王旭峰：
3: 便民快巴这个原来线路改造之后呢，由原来的客量每天200人不到，现在上升到每日平均1200人，在周末能达到1400-1500人。
0: 当前我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正以定制客运为抓手，构建高铁骨干加定制接驳的通勤服务体系，破除传统班线固定站点固定班次的运营弊端，推广线上预约、多点停靠、短途泊载、门到门直达，实现了与高铁等城际交通方式的错位协同、优势互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运政协调处客运组组长黄楠：
4: 截至目前，全市共备案定制客运线路32条，日均客流量近2000人次，骨干客运企业线路实载率平均提升15%至20%。下一步不断完善1小时都市圈通勤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出行需求。
0: 记者王莎：
5: 从鞍沈线看，定制客运不再便宜，而在错位。高铁解决城市核心枢纽之间的高效通达，定制客运补的是县域乡镇产业园区最后一公里，它把黑车需求阳光化，把安全监管可视化，把票价降下来，把实载率提上去。
0: 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暨第7届辽宁文华奖颁奖盛典近日在辽宁大剧院举行，沈阳市属国有文艺院团凭借扎实的创作功底与强劲的原创实力，一举斩获2个文华奖剧目，一个节目奖，10个单项奖，一个贡献奖，总计14项大奖，获奖数量、作品质量、获奖覆盖面均居全省前列，尽显沈阳文艺深厚的底蕴与蓬勃活力。作为辽宁省舞台艺术领域政府最高奖，本届辽宁文华奖的奖项核心文华剧目奖仅评出了8个精品剧目，沈阳市属院团强势入围2个，分别是沈阳演艺集团歌舞剧《西迁万里戍边》、沈阳京剧院京昆剧《封神双生节》。两部剧目题材立意新颖，艺术表达精湛，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充分彰显沈阳文艺精品创作的硬核实力。
6: 昨天下午，辽宁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报告团巡回演讲首站活动在辽宁大学蒲河校区举行，请听报道。
7: 活动中，11位优秀记者依次登台，围绕东北振兴、抗美援朝、烈士遗骸迎回、民生监督、国际传播等主题，讲述亲历亲见的采访故事。沈阳广播电视台记者肖夏：
8: 山海不远，乡情滚烫，愿脚下的这片黑土地永远热血沸腾，万众同心，愿每一个东北孩子无论身在何方，心中有故土归乡，眼里有山河星光，与家乡并肩向前，整装再出发。
7: 辽宁广播电视台记者丁思博：
9: 希望用我们新闻的力量，让更多人去关注民生，关注大家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变化。而且更可喜的是，我们的板块也确实的在通过我们的新闻力量来解决大家的一些问题。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新闻能在生活当中带来实感的、带来真实变化的

0: 体现和写照。
1: 下一步，巡讲还将走进阜新、锦州、盘锦、大连等市，持续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讲好辽宁故事，传递时代声音。记者王安宁报道。
2: 记者从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近期国铁沈阳局将对多个高铁动车票价实施优化调整，调整后包括哈大、沈白等线路的部分区段，总计60余个车次在内的动车组列车，以各站间公布的票价为上限，四折为下限，区分周中周末，实行多档次的浮动票价体系，为旅客提供更经济灵活的出行选择。比如从10月9号起，高8157次沈阳北站至长白山站周中二等座票价为206元，较以往降低 30%。 不仅如此，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助力更多银发族坐着火车追寻诗与远方，国铁沈阳局对老年旅客淡季购票优惠举措进行了优化，对年满60周岁且享有中国公民身份待遇的铁路旅客，购买2026年10月18号到12月30号标注净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执行票价的九折优惠，对符合条件的残疾军警等老年旅客，可享受在既有优惠票基础上的再九折优惠，购买优惠票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还将享受获赠三倍积分红利。旅客在12306官网 APP 进行购票时可享受折扣，推荐使用价格最低筛选功能快速锁定优惠车次，建议高频出行者优先考虑定期票或季次票，普通旅客可以关注12306平台的实时折扣信息，合理规划行程以降低出行成本。
3: 2026年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赛程安排昨天正式公布，10月17号沈阳队主场迎战朝阳队，10月24号第二回合沈阳队客场对战朝阳队。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沈阳新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编辑严冰、刘哲，监制朱学谦、王康红，主播大麦林月，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1045新闻热搜。

0: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
1: 省钱种好牙，做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持股，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2: 东北日渐严寒，康养就去云南，观光旅居双结合，14天带你奔赴云南慢时光。昆明抚仙湖流离忘情，弥勒东风韵魔幻城堡，建水千年古城，元阳梯田世界遗产光影盛宴，花儿雨林天然氧吧，版纳康养小镇傣乡慢生活，专业领队纯玩无购物，报名费3280，每周三说明会，电话3152-1045，3152-1045。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526633。

0: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
3: 妈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5: 我今晚上加班，我正开会。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信恒真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0: FM 104.5 AM 792，沈阳的声音，沈阳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沈阳之声。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7: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了吗？
0: 热点观点爆点，新锐盘点，爆款来袭，
7: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0: 104.5新闻热搜。

热资讯新鲜说，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苏阳，欢迎您准时收听1045新闻热搜。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周一到周六每天早上的7:30准时直播。

零四五新闻热搜，首先我们来和大家伙儿搜一搜天气情况啊，和大家汇报一下。先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看看怎么样了。现在呢，还是雨是不怎么下了，可能有局部还甩着些雨点啊，但是整个的这个沈阳的天气呢是阴的这样一个状态。实时的气温呢是9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32，空气质量优。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7度，夜间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零上2度。明天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9度。后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4度。今天这个气温呢就已经开始走低了，大家一定要得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了啊。今天夜间到明天早上，咱们沈阳的最低气温呢会直接跌到两三度左右。那么沈阳市气象台呢也已经发布了今年下半年的第一个寒潮蓝色预警。在明天早上啊，咱们辽宁的辽北、辽东、锦州北部还有沈阜示范区气温呢都会骤降8到10度，辽宁其他的大部分地区呢会降温6到8度。等到后天早上的话，咱们辽宁东部北部地区会出现霜或者轻霜，山区个别地方的最低气温能达到零下2到0度，有霜冻。南

0: 部沿海相对暖和一些，最低气温在8到12度，省内其他地区基本在5到7度。哎，所以大家伙啊，根据这个气温来酌情的增减您的衣物。我觉得现在应该谈不上什么减了，应该是多穿了。另外就是降水方面，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咱们辽宁省范围的降雨情况就是除了辽西，辽宁大部分地区都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还会出现中雨。哎，整个这个本周的气温啊是有雨也有晴啊，比较反复无常，所以大家伙一定要实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第一时间让你跟上生活脚步。

来，我们先给大家伙汇报一条好消息，我们辽宁有两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了。农业农村部呢公布的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一共啊是认定了88项传统农业系统入选，咱们辽宁的凤城坐蚕文化系统还有桓仁人参抚育系统成功上榜。最近呢，辽宁省消防救援局联合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法院、检察院、省公安厅正式印发了一个辽宁省消防安全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实施办法，这也是为了落实国家层面从严从重打击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工作部署，并解决我们辽宁省当前消防监管领域存在的一些堵点还有难点的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啊，消防监管都是存在看重事后处罚，看清事前预防啊，是这样的一个节奏。部门衔接不顺畅，执法标准不统一，个别案件呢以罚代管等问题。那么现在我们辽宁省呢是通过制度创新，打通消防执法、公安侦查、监察监督、法院审判全流程闭环，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进一步的抬高消防安全违法成本。有一些重要的内容啊，简单给大家说几条。比如说这里面规定是要注重强化事前预防，前移惩治追责关口，在失火罪、消防责任事故罪等等事后追责的罪名基础之上呢，将危险作业罪纳入这个行嫌入刑行刑的衔接的重点，然后把这个追责关口啊给它前移到了具有现实危险还有尚未酿成事故的严重违法行为，这样呢就推动了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防的一个转变。简单来说呢，就是单位关闭破坏直接关系消防安全的设备啊、设施啊，或者是存在重大事故隐患却拒不执行整改措施的，即使没有发生火灾事故，也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强化了程序上的衔接，确保案件有序移送，对案件移送、受理、立案、起诉、判决、文书执行等全环节做出了一个细化规定，坚持刑事追诉优先，先行后施行。严禁以行政处罚来代替移送，同时要规范火灾调查的全过程，部门之间实时互通信息，确保有案必移，移必有序，责有所归。还有一个强化，就是强化了司法监督，实行行刑双向互通，将检察监管这个贯穿到了移送啊、立案、侦查呀、还有审判啊这个全过程，杜绝了该立案不立案、该移送不移送的

情况，防止有案不立，以罚代刑。还有一个强化，就是强化了调查取证，贯通行刑证据链条。最后一个强化就是协作机制这方面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推行提前介入、专业咨询、协作办案、案情通报等工作机制，统一法律适用标准，防止同案不同处，标准不统一，破解执法震慑不强、衔接机制不畅等一些难点问题。

最近有网友反映啊，贵州中国天眼出现违规参观的乱象，有的商家呢是打包了旅游项目，高价酒店套餐，游客只要付费入住指定的酒店，购买体验项目就能通过特殊的报备通道开车进入天眼核心禁区，近距离去参观，甚至走到圈梁的位置。按照规定呢，天眼核心区是严禁无关车辆电子产品进入的，就是为了保护宇宙观测不受到任何电磁的干扰。但是暗访发现呢，相关体验项目存在安检形同虚设、违规带入电子设备的情况，涉嫌违法违规经营了。昨天中科院正式发声，已经成立专项工作组全面核查此事，查实违规将严肃追责问责，后续结果会及时公布。目前的各大旅游平台的相关收费体验项目已经紧急下架了，但是啊，如果您之前啊有过这类的想法，看到相关的宣传，也想付费去加入到这样一个体验的过程的话，可能有相关的工作人员给您发过二维码呀，或者一些其他的通道链接，进入到这个定制你的行程的网页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操作平台也好。目前呢，通过记者调查，之前他们在使用的一些二维码或者是网页的链接依旧好用，提示大家千万不能再用了啊，这个已经涉嫌违法。

进出口政策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调整，财务部、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了一个新规，从2027年4月1号开始，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从 13% 下调到 9%， 同时取消了电子烟相关设备的出口退税，不过相关的产品的消费税政策还是保持不变的，继续正常退免。接下来我要郑重提醒所有啊，想减肥、爱美、保持好身材、让治自己变成什么样的目标体重、目标身材的啊，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像快速啊、激进减肥，真的特别的伤身体。我不管是在咱们的热搜节目，还是在我自己的市民您早节目当中，都不止一次的提醒大家啊，其实减肥最靠谱的、最省钱的、最简单的，就是要靠你自律，规律三餐，咱们少吃点，还有就是一定要让自己运动起来，才是真正的能让你减重减脂的一个有效的方式。遭罪可能遭点罪，累可能累点，但是但凡说让你签约几天有效的啊，

可能累点，但是但凡说让你签约几天有效的啊，让你不动也能瘦他多少斤的，甚至治疗服用什么东西的，这些大家伙千万别信啊。最近就有一个年轻的女孩短期快速减重10公斤，身上长出大片红疹，色素沉淀，确诊了是色素性痒疹。另外呢，还有很多人靠节食打减重针来减肥，半年瘦下来之后严重脱发，全身瘙痒。医生提醒大伙，短期的极端节食、快速减重一定会引发你的皮肤问题，严重脱发，还有内分泌紊乱、心慌乏力等等等等多种问题啊，可能严重的还会对你的生命有威胁。大家减重减脂一定得科学，一旦出现不适，马上停止激进减肥。要我说，这个激进减肥你根本就别碰。好吗？及时补充碳水还有优质蛋白，严重了一定要及时就医，咱别把身体搞出不可逆的损伤。重没减下来，身材没变好，没变美，反而惹出一身病，你肯定也是花了不少银子，咱们哪头合适啊？现在啊，又有了一个新型恶意索赔骗局。有人呢是专门开班收徒，教别人恶意薅商家羊毛来敲诈索赔。这个事儿啊，先给大家卖个关子，一会儿我给大家详细说。现在呢，我要和大家来说一说保护眼睛的事儿。重阳节这不马上就要到了吗？传统敬老爱老的节日哈，咱们好视力呢现在是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面向咱们沈阳的听众开启了重阳孝心补贴活动。凡是想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现在只要你拨打400-722-8022来订购，就送给您78元加强版中老年眼贴，然后再送给您一个重阳节大礼包。电话是400-722-8022，400-722-8022。尤其啊，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眼睛模模糊糊的，一天到晚看啥都雾蒙蒙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3-5米远就瞅不清人脸，甚至有的还伴随着干涩、怕光、流泪，特别影响咱生活。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啊，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最后你的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了吧？建议您现在就用好视力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蒙花等中药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的轻松了。好视力重阳节敬老送健康，咱沈阳听众今天啊，凡是拨打400-722-8022来购买的，直接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我们再送给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我们还要送给您一套重阳节限定的艾灸热敷理疗包，热敷肩颈腰腿啊，特别的舒服，所以赶快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咱们好视力啊，这个眼贴的原料都是地道的药材啊，产地直接采收，像长白山人参、四川雅安黄芪，还有宁夏枸杞，这些啊都有着5年以上的采摘经验的老师傅来进山采选，从源头上把控品质，大家放心选购。400-722-8022，广告回来之后，1045继续和大家伙说。

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一对一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植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0: 家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
3: 妈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我爸先吃吧，别等我了，
5: 我今晚加班，
6: 我正开会。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7: 智能时代，信息快速闪动，
8: 调整搜索引擎，捕捉全网热度，你准备好了吗？
7: 热点、观点、爆点、昔日盘点、爆款来袭，
8: 资讯快递贴心定制，热沈阳最新鲜。
7: 1045新闻热搜。

北京时间7:5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4.5 沈阳之声，来收听1045新闻热搜。我是主持人苏阳，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新闻，可以说是继续关注啊。像刚才广告之前，我给大家要预告了一下，一会儿我要和大家说什么事儿，就是啥呀？曝光了一个新型的恶意索赔骗局，来给大家具体讲一讲啊。江西有不少网店的老板遭遇到恶意投诉，店铺合规整改之后呢，这投诉还是源源不断。警方调查就发现，有团伙头目专门招收学员，收取学费，传授恶意索赔话术和套路，带着学员批量投诉网店，借机敲诈钱财，单次索赔100到500元不等。这个团伙累计恶意投诉数千次，非法获利近20万元。目前所有涉案人员已经全都被警方抓获了。现在大家开网店哈，其实也担惊受怕的，所以您遇到恶意索赔一定要及时报警维权啊，不是索赔就都有问题，但是大家伙这根弦儿咱们要保持警惕。还有一个高发的网络兼职骗局，咱一定要擦亮眼睛。浙江嘉兴的一位市民呢，轻信网上手工兼职广告，对方以十字绣、串珠、手工组装为诱饵，诱导他下载了一个陌生的手机软件，用充值抢单返利的套路来骗钱。外边包装成各种花花肠子啊，其实实际上还是让你刷单返利、抢单返利。这位女士已经被骗16000多块钱了，骗子最后还诱导她花28000元购买大额超市购物卡继续刷单。还好超市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异常，报警了，民警也介入了，保住了她的钱款。还是再次提醒各位吧，所有先充值先垫钱的网上兼职，99%都是骗局。说有点吓人的事儿，你说一家三口出去玩，坐个摩天轮都升上挺老高了，然后你发现座舱门居然没关，都已经上天了，悬空了，这事可咋整？这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啊。有网友说，在浙江台州九峰景区啊，这网友带孩子坐摩天轮，全程座舱门都是敞开的，这事儿太悬了。

胆战的整完了全程，事后景区给游客呢办理了一个退票。但咱大伙儿想想，高空项目这一旦出事儿，后果。昨天景区正式回应了，涉事工作人员已经被开除了，目前乐园厂家景区监管部门正在开紧急会议，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整改所有的问题。昨天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员顺利落地，团部工作人员以及田径、盲人足球、轮椅、篮球等项目的运动员率先抵达，正式开启了赛前备战。咱们中国亚残运会代表团啊，10月10号就已经在北京正式成立了，所有参赛队员会分四批陆续前往名古屋，全部人员会在10月18号赛事开赛前全部集结到位。值得一提的是，这也是咱们国家参加境外亚残运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赛事。网球赛场传来一条短消息啊，咱们的中国网球名将郑钦文因为右肩受伤，正式退出了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好好养伤，后续再战。有爱看漫威大片《复仇者联盟》的朋友们注意，这个电影《复仇者联盟5》正式定档了。电影官方已经发布中国内地定档海报，影片确定在12月16号登陆全国院线。咱们内地观众还能抢先看，比北美上映时间还早两天，这期待值更拉满了。国际新闻我们今天给大家关注两条啊。有一个安全提醒，就是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遭遇袭击之后呢，当地民航总局宣布继续暂停机场所有运营，开展全面安全检查。目前的统计数据是，本次袭击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涉及多个国家公民，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除了利雅得机场，沙特多个机场出现了运营异常。咱们中国驻沙特使馆也紧急发布了一个安全提醒，在沙特的中国公民中资机构务必减少外出，提高安全警惕，谨慎规划出行和转机行程，同时严禁拍摄、转播、传播当地袭击军事相关画面，遵守当地规定。由于方方面面的战争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国际油价12号晚间大幅走高，截至当晚21点15分 WTI 原油 93.79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 106.65 美元每桶。受中东局势的影响，沙特机场接连遇袭，欧佩克下调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期，由140万桶下调到了40万桶。业内人士预估啊，这个油价还会再有一个上涨的趋势。简单分享一个比较实用的养生知识点啊，接下来1045新闻热搜，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有用的知识。啥事儿呢？特别简单，就是说走路啊，走路是性价比最高的延寿运动。有一项长达30年、覆盖11万人的研究证实啊，走路能降低 17% 的死亡风险，在所有的日常运动里，它就是这个走路这个项目啊，是排名第一位的。每天走7000到8700步左右，死亡风险、心血管疾病风险最低。但是啊，提示各位，你不用天天去过度暴走，而且快走的养生效果远好于慢悠悠的溜达。也就是介于啥呢？你别成天的暴走，当然你要是酷爱这个暴走的运动也可以，你的体能啊、年龄方面、身体的各项机能方面都能支撑得了，那没有问题啊。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啊，持续暴走不建议，但是你要是慢悠悠溜达啊，起不到太大的延寿的运动的这么一个目的，还是就是一个标准，咱们快点走就可以达到延寿的目的了。

节目最后简单了解天气，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7度，夜间晴有时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多穿点保暖。我们今天1045新闻热搜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